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并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8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等4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到2030年，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全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0: 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中国海洋领域取得多个新进展，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城市更新将给生活带来哪些改变？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5: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营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

0: 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6月8号，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中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中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中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2: 新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较近10年同期平均值高0.2摄氏度。渤海和黄海海域发生长时间海洋热浪事件，最大强度超过4.5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2025年海水利用规模再上新台阶，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分布在沿海10个省区市的缺水城市和海岛，工程规模每日307.7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86.4%。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海水淡化工程68个。全国海水淡化产水以工业用水为主，有力保障了沿海火电、核电、钢铁、石化等重大产业工业用水需求，少部分用于海岛地区和个别沿海缺水城市的生活用水。
3: 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4: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如今的海洋经济早已突破传统捕捞、航运的局限，形成1、2、3产业协同、传统与新兴产业并举、科技与生态深度融合的完整产业体系。
3: 近年来，我国船舶海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份额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世界级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正在我国加速形成，在全球18种主要的船型中，我国有16种船型新接订单位居全球首位。2025年，我国新承接各类海洋工程装备113座，金额约105亿美元，占了世界份额的44.6%。
4: 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海洋药物研发占全球上市量28%，深海一号更让我国成为全球第3个掌握超深水油气自主开发技术的国家。
5: 贵族鱼游进寻常百姓家，

0: 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满满都是舌尖上的记忆。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
1: 一条大黄鱼见证了我国人海和谐、护海兴海的发展历程。科技创新盘活海洋资源，培育新兴业态，生态修复筑牢海洋生态屏障，把生态颜值转化为发展价值，深化国际海洋合作，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对外开放、多方共赢。
0: 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不再单打独斗，我们的一个愿景是在同一片海域，大型风机和波浪能装置协同发电，平台的下方海域发展智能化深海养殖，平台的基座搭建海底数据中心，平台的主体还可探索集成海水之星、海上通讯基站、观测监测平台等功能，探索电、鱼、氢、树多元联产模式，极大提升单位海域面积的经济产出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效率。
1: 立足1555，海洋经济已进入立体开发、多维融合的新阶段，海上发电、海下养鱼、海底存数据，一片海域可以玩出多重花样。从浅海近海到深海大洋，从实物资源到虚拟数据，从山顶到海洋，我国正在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2: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3: 在德国最大港口城市汉堡港生活了近30年，常接触当地航运能源行业，看完国内海洋发展的新闻满心自豪。前些年高端海工特种船舶市场基本都由欧美主导，如今的反差特别大。今年一季度中国海工订单全球第一，全球最大汽车运输船、深海施工船、世界顶级海上换流站接连落地，德国同行都十分惊叹中国的造船与深海装备技术突破。中国不光是港口，海洋水产产量全球第一，海水淡化规模5年也大涨了80%，兼顾产业供水与海岛民生，红树林、珊瑚礁等海洋生态持续改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两手抓，这一点欧洲多国都在学习借鉴。深海风电更是亮眼，国产大型漂浮式平台、超大换流站实现技术自主，年产数十亿度绿电，这一点直接打破欧洲海上风电的先发优势。远洋运输行业也是如此，我所在的汉堡港全部集装箱吞吐量中30%是中国进出口货物，德国对华40%海运货物也走这里。中国海运企业中原海运自身承运的集装箱量就占到了全港总量的 15%。 身在海外最牵挂祖国发展，1555着力建造海洋强国，从近海迈向远海深海，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向前。作为海外侨胞，亲眼见证祖国向海图强，在外与人交流也是底气更足，由衷地为祖国每一项海洋新成就感到骄傲。
2: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1555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了6方面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1555期间的城市更新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哪些切实改变？这么多的城市，这么多的工程，城市更新的钱从哪里来？未来中国城市发展有哪些趋势？8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的相关负责人对规划和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解读。城市更新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1555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入手，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各项关键小事儿。
4: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5: 近期，国务院部署加强6张网规划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还有物流网。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6张网之一，城市地下管网包括了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地下管网改造将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下一步各地将重点从3个方面推进此项工作。
6: 首先是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提高设施的建设标准，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同时，还将继续实施城市的污水管网建设，提升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因地制宜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7: 在加快补齐地下管网短板的同时，各地将重点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以及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进行改造，还要加快供热老化管网、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此外，各地还将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实现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风险从监测发现到预警处置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按计划，15/5期间，全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5: 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是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之一。如何更好地把资产管起来，把资源用起来，实实在在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门口呢？我们来听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8: 我们要通过建立上下贯通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来强化存量资源的摸排，弄清底数，在一张图上对存量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而且要打通这个部门数据共享，切实能够把资产管起来，让我们的资源用起来，使城市活起来，全力支持城市更新行动。
7: 此外，自然资源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政策融合，坚持民生公益、节约集约、尊重权益3大政策价值取向，加大存量盘活力度。一方面是优化规划管控方式，为民生项目落地提速，比如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者豁免规划许可审批。同时要创新用地支持政策，为存量盘活降本舒压。此外，还将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保障各方主体权益。
5: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么多的城市，这么多的工程，城市更新的钱从哪里来？在今天的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创新方式方法，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不断完善财政支持政策，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7: 据介绍，从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关工作，连续三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每个城市分别给予定额补助，支持入围城市重点样板项目和机制建设，同时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使用和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
7: 按计划，十五五期间，这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财政部将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进一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财政部还将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此外，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以外，财政部还将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有关税收优惠。
5: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中展现出的部署和愿景，对比“十四五”期间已经取得的成绩来看，有哪些新亮点？从顶层设计和具体落地实施两方面看，未来我国城市更新、城市发展有哪些趋势？我们来听浙江大学裘氏特聘教授、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张卫文的分析。
9: 十五城市更新的核心亮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局部改造走向系统更新，不再只是修房子、修路、修管网，而是扩展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整体建设；二是从工程建设走向治理转型，更强调规划统筹、指标约束、政策协同和法治保障；三是构建中央统筹、省副总责、城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通过设置10项规划指标，进一步细化城市更新的任务措施。从顶层设计方面看，未来我国城市更新将呈现以下趋势：一是坚持以人为本，更加突出民生导向，把人民的获得感作为衡量更新成效的标尺；二是推动存量空间更新与特色化发展、创新生态培育等相结合，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三是从单项工程转向系统治理，统筹社区、产业、交通、生态、安全和数字治理，从系统层面推进人民城市建设；四是从政策倡导转向制度化推进，形成更加稳定的实施机制。从具体落地实施方面看，更加强调先体检后更新，精准推进项目落地实施，更加重视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通过数字化手段来提升运维管理能力，更加突出安全韧性建设，提升城市防灾减灾和综合承载能力，更加关注财政和项目运营的可持续性，形成可持续的更新模式。此外呢，在实践中更加注重发挥城市更新的综合带动效应，通过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带动产业升级、消费扩容和人口集聚。
10: 环球华人，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 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9: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0: 6月6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然而民进的当局还在泼脏水的行为遭到岛内舆论痛批。据报道，此次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是继中国海警6月1号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而采取的必要行动。然而，台湾海巡署7号声称，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不享有任何主权权利，还在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称大陆在借此升高两岸对立。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捍卫岛内民众的利益，反而企图以认知作战转移焦点，简直堕落到不可思议。
21: 赖清德就是只搞抗中，但是没有搞保台，在遇到了美国、日本跟菲律宾，却是主动的跪下。
20: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访美期间表示，国民党将坚持扮演两岸搭桥者的角色，为两岸和平持续努力，并对2028年重返执政深具信心。一起来看报道。
15: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波士顿参加侨界晚宴时表示，面对当前两岸兵凶战危的局势，全球对台海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焦虑，国民党绝不会也不可能坐视下一代沦为战火炮灰。郑丽文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代表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并表示他相信全球华人如果团结起来，可以负起区域的责任，缔造两岸和平，还可以促进全世界的和平。郑丽文认为，目前台湾的年轻世代已经看透了民进党只顾政治利益不顾台海安全的真实面目。随着民意的全面反弹，在野阵营展现了稳固的蓝白合作基础，国民党深具信心赢得2028年选举。岛内舆论指出，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民众最核心的诉求，当前两岸人民最关心的议题便是规避冲突风险，守护台海和平。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在坚持92共识基础上重启对话交流，增进民生福祉，共创共荣发展。
20: 据台媒报道， 民进党当局今年变本加厉，禁止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加即将举办的第18届海峡论坛，此举遭到岛内舆论普遍质疑。各界人士痛批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企图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一起来看报道。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台陆委会除了延续以往政策禁止台当局机关人员参与，今年更变本加厉禁止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与。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批评称，赖清德表面上说愿意对话，但实际上通过陆委会封杀所有的两岸对话交流机会。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也痛批民进党当局又在打抗中保台牌，
0: 两岸的交流更应该多一点善意，少一点敌意。
20: 有台媒评论称，两岸交流的通道越来越窄，岛内地方公职人员的焦虑也逐渐浮现。对于岛内县市长而言，参加海峡论坛从来都是为了务实助力台湾农渔产品和观光产业的发展，但民进党当局将地方交流抹黑为潜在政治问题，导致交流越来越少，疑虑越来越高。
1: 环球华人，
20: 郑丽文为和平奔走，称只要两岸都认同中华民族，巨大分歧就能慢慢化解。两岸深化合作有哪些新契机？台湾又应如何把握机会？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称，两岸联手成就无法想象。近日，郑丽文强调，应该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之上推动交流合作，并且表示两岸强强联手能够创造难以想象的成就。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却持续操弄对立，限缩交流。郑丽文的表态为何会引发广泛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对两岸交流如此忌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郑丽文访美谈两岸联手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2: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郑丽文在访美期间表示，国民党主张透过交流，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寻求长久的和平与繁荣，两岸强强联手可以创造无法想象的成就。
20: 此次郑丽文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之下谈及两岸联手的呢？那么除此之外，他还谈到了哪些两岸政策呢？游教授。
23: 郑丽文啊，正在美国访问，他到了美国波士顿，有一个行程呢，是拜会波士顿当地的侨胞，跟侨胞们交流。郑丽文就是在那里提到两岸联手啊。具体的情况是，有一个侨胞问郑丽文，大陆主张一个中国，国民党对一个中国的看法。郑丽文回答的时候，就说明了他领导下国民党的两岸路线，其中他提到两岸强强联手可以创造无法想象的成就。后来这句话被台湾媒体当标题报道，受到关注。郑丽文的两岸联手啊，说的不是单纯的两岸经贸合作，他是有一整套的论述啊。他认为两岸应该以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作为政治基础，透过交流求同存异，避免两岸走向军事冲突，让两岸追求长期的和平跟繁荣。他说，两岸如果能在共同基础上降低对抗，扩大合作，能创造更大的发展红利。所以两岸联手成就难以想象，说的就是两岸和平合作的发展红利。除了两岸联手啊，郑丽文在提到两岸路线的时候，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说法。他说啊，全世界都支持一个中国，台湾的限制性规定也是一个中国。另外他说，九二共识它的精神是两岸同属一中，透过这个共识呢，两岸能化解分歧，所以他认为九二共识是东方高度的智慧结晶。在当天现场，郑丽文这个强强联手的说法获得热烈的掌声跟反应，还有侨胞带头高喊和平是有力量的，对两岸联手大家充满期待。
20: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既然要联手，联手的基础是什么？
24: 那郑丽文所讲的两岸的强强联手啊，它的共同的政治基础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那我们知道，自从郑丽文呢上任中国国民党主席以来啊，他是旗帜鲜明的坚持九二共识，认为啊九二共识可以带来两岸的和平。那主张啊国民党呢就应该坚定的走正确的道路。今年二月啊，国共两党智库论坛呢达成了15项共同意见。那取得这些成果的基础啊，也正是在于两岸呢两党啊是坚持九二共识，那反对台独。那面对来自民进党的抹

0: 黑啊，郑立文也澄清，九二共识其实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两岸同属一中啊，本来也是台湾地区的限制性的规定啊，不知道民进党呢到底是在怕什么。在今年四月份，郑立文是明确的表达了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那两岸呢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那国共两党啊应该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个共同的政治基础。那最近呢，郑立文呢也谈到了，说九二共识啊是一个东方的高度的智慧的结晶，那只要两岸都说啊我们是属于同一个中华民族，那么很多的分歧啊就可以慢慢的得到化解。那么在这方面啊，现在的反面典型呢恰恰就是民进党当局。那民进党当局啊是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而且还炒作新两国论，那么奉行所谓的去中国化。那么这样做的后果只会加剧两岸的紧张态势，那危害台湾的安全和台海的和平，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中华民族的罪人。
1: 而这次郑立文呢之所以谈到两岸强强联手，因为他认为只要联手就可以创造出无法想象的成就。所以您认为两岸深化交流合作到底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新的契机呢？
2: 比如说经济发展的新契机。那么我们现在呢面临着经济革命、产业革命、科技革命，还有地缘战略动荡所形成的这样一种冲击。在这个情况之下，十五五规划重大的各种工程，这里边呢可以说给台湾同胞预留了非常多的就像金厦大桥一样那样的接口。我们要共同努力，为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为它的竞争力的整体地区和世界经济的体系的稳定，为地区和世界经济注入这个稳定的因素，注入确定性，注入健康的因素。我想这个是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对人类的贡献。郑文主席是在美国呢有一个话我特别的印象深刻，他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代表与其他文明的冲突，这实际上也反映他在整个的行程中提出了一种更积极的一种主张。什么主张呢？就是我们不能在西方啊或者是那种文明冲突的框架之下去思考和处理两岸问题，更不能去思考和处理地区和世界和平问题。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明，我们要在我们中华文明这样一种和平合作多赢的这个局面之上，去创造一个繁荣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和平的这样一种世界。我想如果这样一种思想能够被美国人哪怕是一部分人接受，这样一些积极的因素注入到中美关系之中，这个对地区、对世界、对两岸也都是一个好事，两岸的合作有无限的可能性。
1: 的确，现在郑立文呢就是在为和平奔走，为交流发声，而赖清德当局呢却仍然在岛内持续煽动两岸对立。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郑立文正在为两岸的和平而奔走，反观赖清德仍持续操弄对立议题，破坏两岸关系。据台媒报道，赖清德近日接受专访时再度兜售所谓台湾被大陆吞并等谬论。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宣布将举办空气枪射击比赛，鼓吹所谓全民防卫观念。此外，陆委会还宣布限制地方政府公务人员参加海峡论坛，遭岛内舆论批评是在人为阻碍两岸交流。现在赖清德和郑立文的路线呢，可以说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么对此岛内民众有何观感呢？
3: 说白了啊，就是想把台湾民众绑进他们的台独工作里面。但是赖清德当局这一套政治骗术啊，是越来越没市场。从一个一个的台湾民意调查里，我们清楚看到台湾绝大多数民众希望恢复扩大两岸交流，希望避免两岸战争，多数台湾民众希望维持和平的现状。那么两岸同属一中就是两岸的法理现状，也是两岸和平的关键，谁也否认不了，扭曲不了。所以郑立文的论述呢，其实是在呼应多数台湾民意，大家厌倦了无止境的对抗，很担心赖清德当局的备战路线会变成引战，透过共识，透过交流降低冲突，追求和平，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郑立文是透过他的论述能力把这条更好的路线清楚地表达出来。所以现在很多人会反问赖清德当局，你们除了挡两岸交流，升高对抗挑衅，制造危机感，你们降低两岸风险，恢复两岸沟通，具体的办法是什么呢？你们只能束手无策吗？ 至于传出来啊，有绿营大佬想换掉赖清德，我认为这反映的就是赖清德的路线不止多数台湾民意不能接受，绿营内部也有不满。本来想搞台独的人，有些人开始觉醒了啊，发现台独无路可走。就算是执迷不悟的人，也发现赖清德什么台独工作、台独精神根本是用骗的。我认为绿营会不满赖清德，甚至传出想换人的消息，关键就是赖清德那一套对抗备战的论述跟现实严重脱节，漏洞百出，连绿营都有人觉得该改变路线了，
1: 连自己人都已经完全看不下去，再一次证明台独就是死路一条。但是赖清德现在仍然呢在举行各种演习演训，强化所谓全民防务以及备战思维。所以胡教授，您认为他为什么执意推动这套路线？
0: 我们看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即使就是嘴巴上面讲和平，其实啊内心深处啊还是想的是搞对抗。比方讲在赖清德上台两周年的讲话当中啊，赖清德念念不忘的还是要以所谓的以实力啊求和平，那不停的叫嚣要加强台湾的防务自主，要提升所谓自我防御的决心等等等等。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看到啊，这今年呢台湾会面临一个九合一的选举，那2028年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这个选举，那民进党呢它是治理无能，却非常擅长啊煽动大陆威胁论，那么煽动台湾民众啊对于大陆的这种恐惧，那么进而在选举当中的牟利可以说是屡试不爽。那最近我们看到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呢又蠢蠢欲动，开始故伎重演了。比方讲赖清德呢他就借窜访啊非洲国家啊斯威士兰受阻呢是大打悲情牌，那么煽动什么呢，说这个台湾啊不能放弃啊，如果台湾放弃就会被中国大陆并吞等等这种胡言乱语。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台军呢现在是一年到头都在搞各种的演习啊演训，而且实战化的程度啊是越来越高，进而呢去误导这个舆论。那最恶劣的是什么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啊最近他是打着一个所谓的加强全社会防卫韧性的一个口号，那居然要组织后备军人呢来进行一个射击比赛，那么这个本质上面、其实就是要进一步营造一个台湾全民皆兵的氛围，把更多的台湾的普通民众啊是绑上台独的战车，这个可以说是非常不道德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1: 而去年呢，陆委会宣称说不建议所谓官员参会，而今年呢，竟然直接变成了所谓颁发禁足令，那为什么他们对于两岸交流如此的忌惮？
2: 海峡论坛到现在呢，已经向着20年去奔了。而在民进党上台以后，你会看到台湾当局对这个海峡论坛的禁令可以说是层层加码，一届比一届那么来得紧，来得严，来得绿色恐怖浓重。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害怕了，他焦虑了，他看到台湾民众经过海峡论坛，当然包括其他一些海峡两岸的交流以后呢，在识破他的这种愚民政策上，识破他的在岛内这种欺骗方面，那么慢慢的他觉醒了，所以他们害怕了。总是事实是胜于雄辩的，事实当然更加胜于诡辩。第一个呢，这样的交流戳破了民进党所制造的信息茧房，大量的人过来，特别像海峡论坛这样的规模性的、民间性的、面向社会中下层的人来大陆，百闻不如一见，见面三分情。那么呢，民进党所长期在他们头脑中、脑海中所营造的那个落后的、那个不文明的、那个对台湾有敌意的那个大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人们看到的，大陆方面对他们的热情、对他们的照顾、对未来两岸关系这种美好的期望，那么这样一种现实，当然对民进党的认知战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么第二个，他害怕。啊，农渔会、旅游行各种行业，甚至高科技都来了，那必然会形成一些合作，形成一些双赢的这样一些推动，进一步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这样一些项目，这样一些项目就有助于反对民进党的力量，巩固他的政治主张，就有利于蓝营执政的那些县市，最后呢，解决他县市面临的问题，那么为未来的这个执政创造更好的条件，那就直接会。感受到就是民进党会直接感受到这个九合一选举还怎么搞呢等等等等，这样一个议题的主导权是他最害怕的。
1: 而面对外部势力亲门踏户的非法行径，他又是什么态度？

0: 度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有台媒评论认为，眼下日本、菲律宾非法划设相关海域，恰恰为两岸携手维护中华民族共同权益提供了现实契机。大陆方面已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海上执法巡查，但民进党当局却对日非非法行径予以肯定，相关表态引发民众强烈质疑，被岛内舆论痛批其只会抗中不会保台。
0: 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中国大陆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维护国家主权以及海洋权益呢？胡教授。
2: 那么中国大陆啊，主要是两方面的措施。那首先呢，就是已经向日本和菲律宾啊，分别是提出了严正的交涉。那么其次呢，大陆的这个海警啊、海事等单位呢，在中国台湾岛啊以东的相关海域呢，也开展了执法活动。那么以实际行动啊，来落实中国对相关海域的管辖权。那么具体来讲的话，中国外交部啊发言人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日本和菲律宾啊宣布的拟划界的海域呢，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那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和相关的国际法呢，中国在该海域啊是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呢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的划界谈判啊，是对中方的海洋权益的严重的侵害，那同时呢也严重的违反了相关的国际法还有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那个这个所谓的谈判啊，它是完全非法和无效的。那另一方面呢，除了外交交涉之外，我们看到6月1号啊，中国海警啊岱山舰编队是在台湾岛以东的相关海域呢来开展了执法的巡查。那么6月6号啊，中国的交通运输部啊又组织了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等相关的单位呢，在台湾岛东部的海域呢是开展了一个海上交通的一个专项的执法活动。那么这些行动啊，都是直接的指向日本和菲律宾非法的单方面的行径啊，是一种非常有力的直接反制。那么同时呢，也展示了或展现了中国对于相关海域的执法管辖权。那么更是展现了中国啊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个坚定的决心和能力。
0: 大家都看到了大陆的实际行动和决心啊，而赖清德平时呢是口口声声的说要保台，但是此次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他竟然予以肯定。刘教授，您认为他难道就是这样保台的吗？同时您又如何看待岛内舆论的强烈反应呢？
3: 大家不满的一个理由呢，是赖清德当局双重标准，两岸法理上同属一中，赖清德当局却大谈主权，说大陆是境外敌对势力，等到真的有外部势力来侵害你的权益的时候，哎，他们又不把主权当一回事了。第二个不满的原因呢，是赖清德当局的脑袋显然被意识形态烧坏了，那句予以肯定就是吸射反应，遇到大陆没事也要对抗，遇到日本菲律宾明明有问题也要肯定，难怪会有台湾媒体用社论批评他们，然后被骂了再改口也来不及了。另外呢，就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日本菲律宾那种唾面自干的丑态啊，绿营还有人说日非划界不会伤害台湾权益，这是连地图都不会看了啊，或者是啊，像我们前面提到台湾当局呼吁让台湾参加，日本官员照样说只有日非参加，日本媒体报道说台湾被拒绝了，赖清德当局竟然讲我还没正式提，所以不算被拒绝，这个骨头也太软了。那么最让台湾民众生气的就是台湾东部海域是渔民的传统渔场啊，日非非法划界会严重影响台湾渔民的安全跟权益，所以台湾渔民在你们赖清德当局的眼里还不如你们搞政治重要吗？总之日非非法划界呢，这个是最需要保台的时候，赖清德当局的软弱跟可笑的回应让人愤怒。
0: 那么在涉及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及海洋权益的这个问题上，您认为两岸之间应该如何加强联手合作，同时是否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来共同维护我们的民族权益？
4: 第一个问题就是海峡两岸应该认识到应该合作，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祖产。海峡两岸实际上呢是海维权的啊和海上搜救的部门在金厦水域两年一次都要进行联合的搜救演习，这样呢使得这样一种权益的维护已经到了机制化的这样一个初级阶段了。那么这一次 我看到日本和

0: 和菲律宾公然要划界的时候，台湾网民对台湾当局这个愤怒啊，可以说是主流。那么呢，对大陆第一时间派公务船去维权，纷纷表示赞扬，对呢大陆捍卫中华民族的海洋主权权益持积极态度。这样一个合作将对日本和菲律宾啊是一个强有力的震慑。 第二呢，我们海上力量要进行合作，那么可以有一种默契式的，然后呢，发展到机制化，最后呢，产生一种共同的行动。当然，这个是将来可能会发生的。那随着台湾形势的这样一种变化，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样一种合作呢，有利于增进两岸的情感，有利于增进两岸的认知啊，共同的认知，认同，有利于维护和平。 因为这样一种事，那么积累起来，那么那些这个恶意的、敌意的、分化的这样一些挑拨离间，它就不可能得逞。
1: 从郑丽文访美期间释放的讯息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话交流才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确方向。
2: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同属中华民族，加强交流合作，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市的法。妈，我拿到了健康。你用心的。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路过。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并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8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等4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到2030年，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全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公交车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今天节目开始，无锡台就带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去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今日的我们来聊聊色彩漫步解锁城市旅行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几何时，公交车只是承载日常通勤的工具，而如今在江苏无锡，它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从解决最后100米的民生关切，到激活全程旅游的神经末梢，无锡正通过一场静悄悄的交通变革，将出行变成了一种享受，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
1: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八市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4: 等一个车子在到那里，直接在送我里去，送我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1: 居民周宏伟：
5: 人多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一上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1: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
6: 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巴士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7: 上天小镇的门票现在是两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公车线。
6: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巴士邻居的建设。巴士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

0: 城西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1: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2: 只能走啊，真的，就一定要会懂礼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懂礼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0: 如今，随着巴士林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 V8 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成线。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3: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 V8， 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安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0: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主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4: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5: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0: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6: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0: 巴士林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7: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我们后期呢也将不断地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0: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二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8: 伴随着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感受了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9: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0: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10: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0: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1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士运务分公司徐阳：
11: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0: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100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 车轮滚滚向前。

0: 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3: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100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4: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但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3: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5: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们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3: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生根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6: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3: 咖啡乡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7: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3: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8: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3: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星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9: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 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3: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10: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3: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宇说，四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11: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了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3: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12: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3: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5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

0: 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城市旅行有了一种新方式，被称为 Color Walk， 也就是色彩漫步。今年三月以来，这种以颜色为主题的旅行方式迅速走红，并转化为旅游消费增量。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后，以色彩为关键词的目的地搜索量大幅增长。色彩漫步是一种新兴的城市微旅行方式，成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释放压力，追求情绪价值，更新城市旅行体验的新潮流。色彩漫步具体是什么？参与者在出发前选定一种颜色，然后在当天的行走中发现、拍摄、记录所有与之匹配的事物，包括建筑物、路牌、路边鲜花，甚至是包装瓶、小动物等。寻觅色彩让散步有了更多的目标感和参与感，并借助社交媒体的分享与陌生人建立连结。色彩漫步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细节，它让人有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关注生活里细微的美好，主动找到生活中的小确幸。比如当你发现蓝色为目标去散步时，你就能抬头看到蓝色的天空，在公交站看到蓝色的路牌，骑上一辆蓝色的共享单车，从冰柜里拿出一瓶蓝色包装的水。而当你以粉色为目标漫步时，你会看到城市里绵长的月季花路，看到商超外立面巨幅广告牌上粉色的沙幔，还有粉色主题快闪店，以及体现少女心的粉色包装袋。色彩漫步让旅行的过程更加关注自我情绪价值，并且在行走中为喜爱买单。选择颜色并记录生活，这种有目标感的探索让轻旅行更加富有趣味。对于城市景观，人们不再是被动的视觉接受，而是将其变为主动的创作。游客成了自己旅行剧本的定义者、发现者和创造者，成为沉浸式体验的主角。互动与沉浸都让旅行者的情绪价值得到更好的满足。在这个过程中，多数人在出发前是没有购物计划的，只是想散步、拍照和放松。但在行走过程中产生了与日常需求相关的消费行为。这样的色彩需求也引起了各地文旅部门的关注。为支持建设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多地陆续推出了官方漫步线路。如五一前夕，北京文化和旅游局首次发布了漫步北京 Color Walk 城市微旅行精品线路，江苏南京推出了五色金陵 Color Walk 计划，将色彩主题线路融入了热门打卡地。四川成都在五一期间推出了色彩漫步系列，整合多处城市多彩地标，串联起公园、田园、商圈与文博空间。可见各地都努力将颜色与本地的文化和自然资源相结合。未来的色彩漫步需要更加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作为支撑，从而不断推动城市文旅升级，让城市生活更加富有生机。
3: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今年五一，小七孔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0人，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
5: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6: 非常的周边好看，
7: 对，周边。
8: 但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7: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5: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它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五一，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9: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5: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态，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五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10: 我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11: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5: 新疆游客：
12: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5: 广东游客：
13: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
5: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燕迪：
14: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到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壁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5: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15: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娱、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16: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行政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5: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去研学，这条线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等景点。上海游客研学学生赵博翰：
17: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5: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18: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5: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19: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5: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1个月前就订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利：
20: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

0: 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1: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2: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就好得多。
1: 同时荔波县还在小七孔景区周边开发探险营地、艺术村落、生态徒步等业态，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串联成景城动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3: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1: 河南游客：
4: 八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1: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5: 悬崖酸汤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未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1: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八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6: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
7: 非常加分。
1: 凯里游客：
8: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次我带文班的高手过来。
1: 浙江游客：
9: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10: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7: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1: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0000人，创历史新高。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一：
11: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1: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12: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蒙斌：
13: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始终以环卫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无私奉献精神激励自己，努力工作， 为自己是一名环卫人而自豪。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
16: 强调几个字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就是作业的时候，
17: 每天凌晨4:30，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16: 在我们芝罘区范围之内，一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每天产生垃圾量，基本上就是在1000吨左右。反正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在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17: 到了清晨5点，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16: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咱必须在当天清运完。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1天2清1天3清，车走地进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包括箱底，包括装车洒漏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17: 垃圾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由于清运队的业务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熊永忠本着远近互补、难易搭配的原则，将清运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整优化，合理规划出清理的路线，尽最大可能调度清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效率。
16: 在平时下去检查的时候，根据它的难易程度、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量，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17: 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18: 咱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哈。
19: 对，反正是这个活，这个反正是两次
18: 能忙到12点。
19: 可这么说吧，7点钟左右差不多吧，真厉害哈。
18: 这个量有没有个概念？
19: 哎呀，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去了，很兴奋，太多了，反正是干多少活就是这么活吧。我们这样的种植是辛苦一个人，让全烟台11名都干干净净。
17: 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作为清运队副队长的熊永忠， 每天的工作。

0: 就是生活垃圾清运、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1: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一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基本上直接到有问题的点位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就是当天能解决的我们就当天解决，当天解决不了的那反正我们是尽快第一时间解决。我们一年365天垃圾清运工作，就是一年364，正月初一这一天休一天。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就得逐级上报到咱这，说实话咱们就是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0: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支付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1: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0: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2: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0-60米然后才能到那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有那个有这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了，就是特别的高兴啊。
0: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1: 我们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都是一个标准。
0: 为了让市民有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风霜，熊永忠和他的同事们始终都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1: 像小雨的话，咱们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啊，都得冒着雨干活，但是工人为了作业方便，一般都不会穿着雨衣，因为穿着雨衣干活的时候容易刮着碰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工作进度，所以说他们都得冒着雨干活。基本上一趟下来啊，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0: 熊永忠和清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6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1: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并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8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等4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到2030年，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全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小板块膳食养生，我们今天要和您说的是餐桌上常见的韭菜。人以五谷为本，天赐人

0: 人以五气，第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善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中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上，韭菜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食材，无论是饱腹感十足的主食，充满烟火气的烧烤，还是锅气满满的炒菜，韭菜都能与各式食材在多样纷繁的烹饪方式下巧妙搭配，以其独树一帜的奇妙风味，造就一道道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佳肴。而就是这样一个风味独特的百搭食材，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中，却也是一个能够强身健体的养生佳品。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辛性温的韭菜自古以来便被视作滋补的上佳之品，在诸多朝代之中，韭菜更是被赋予了诸多不同的意义。那么韭菜这个普通的食材究竟有哪些食疗养生价值？食用韭菜又有着怎样的禁忌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季韭菜温阳补。
2: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什么呢？我首先跟大家讲个故事。李先生呢，年过四十，他整天呢没精打采，精神恍惚。他的妻子从早市上买来一种绿色的蔬菜，这个蔬菜呢有一种芳香的气息。妻子呢拿这种菜和鸡蛋炒来给李先生吃。过了一段时间呢，李先生变得精神焕发，元气满满。你们知道这种蔬菜叫什么名字吗？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半青篱畔草，半绿畦中韭。因时作罢，春天生机盎然的韭菜的景象是不是浮现在您的眼前了呢？没错，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韭菜。你想知道韭菜是什么含义吗？你想知道春天我们为什么适合吃韭菜吗？我想听罢我今天的讲解，您就会明白了。在《说文解字》里，关于韭菜的韭，它是这样记述的：菜名一种而韭者，故谓之韭。这说明韭菜是一旦种植下去，它就可以长久的收割。在小篆里边，韭菜的韭，它是象形文字，下面有一横代表土，而上面这个飞这个形状呢，就好像韭菜生长的样子。所以呢，这就是关于韭菜之名的一个内涵。刚才呢，我们讲了《说文解字》中关于韭菜的含义。那么，韭菜之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关于韭菜之名的由来，在民间呢，据传说与一个叫夏氏的老汉助人为乐，得到刘秀皇帝回报的故事。在西汉末年，由于上层社会骄奢腐败，加上皇室凋敝，后继乏人，往往趁机篡位。为了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决定杀掉刘秀，斩草除根。刘秀闻声，在忠臣的帮助下仓皇逃跑。他隐姓埋名，辗转来到了安徽亳州一带。他卧薪尝胆，遍访贤士，集聚力量，决定有一天去讨伐王莽。在一次王刘大战中，刘秀的部队溃败，刘秀仓皇逃窜，慌不择路，来到了一个叫泥甸的地方。由于谋划战事和上场厮杀的双重消耗，此时刘秀已经饥肠辘辘，寸步难行。突然遇到了一个老汉，名叫夏氏。老汉出于好心，把刘秀请到了家里。但是由于老汉家徒四

0: 老汉的姓氏和一些信息后就离开了。后来刘秀称帝，而且天下太平，史称光武中兴。刘秀忽然有一天忆苦思甜，想到了泥店的旧菜，就派大臣们去寻找。经过御膳房的仔细加工，刘秀越觉着这个旧菜的味道非常可口，他又品菜思恩，想到了夏氏老汉的救命之恩，于是呢便封夏氏老汉为百户侯，并增他千亩的良田，让他种植旧菜以供皇室享用。后来经过御医的反复研究，发现这个旧菜呢能够解毒，还能够壮阳增进食欲。刘秀知道以后更是龙颜大悦，但是呢他又觉得如今海晏河清，天下太平，这个菜呢叫旧菜恐有不适宜，所以呢他就考虑到这个菜是草本植物，于是呢就把它写作了酒，上面一个草字头一个飞，下面一横，用这个酒来替代旧菜里边的旧字。后来呢人们觉得这个韭菜的韭写得比较繁琐，就把上面的草字头去掉了，成为如今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飞，下面有一横。从此泥店旧菜就以帝王御用之菜而为人所知。
1: 关于韭菜的传说不是真实的历史，它和真实的历史相距甚远。在尚书中就有正月又有酒的记载，说明当时韭菜已经开始种植，而礼记中也有对韭菜的记载，称之为封本。后人因旧和酒发音相近，附会了光武帝刘秀落难吃韭菜的故事，使得韭菜在民间平添了一丝传奇色彩。而韭菜在我们饮食中的长久不衰，与它名字之中韭字的谐音也相得益彰。那么在中国古代，韭菜除了食用之外还有哪些用途？深入古人生活的韭菜又有着怎样独特的文化内涵呢？
0: 那么这个韭菜又有哪些文化的寓意呢？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有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就是进行祭祀。而在古代呢，一般祭祀最常用的就是肉类，我们把它叫做牺牲。常用的有马、牛、羊、鸡、犬、猪，我们称作六畜。那么在这六畜当中，又有牛、羊、猪，我们称作三牲。除了这些肉类用于祭祀之外，古代在祭祀的时候也常用到水果，常用凤梨、柑橘、梨子、大枣，分别象征着旺、甘、来、枣。凤梨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所熟知的菠萝，它代表着希望，而柑橘代表着甘甜，梨子代表来。凤梨、柑橘、梨子加在一起，就代表着希望甘甜的生活能够到来。通过用这些水果来祭祀，代表着古人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根据古代的饮食文化的相关的典籍记载，用肉类和水果进行祭祀是比较常见的，很少有蔬菜能够担此大任。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韭菜却是能担此大任。在《诗经》里边曾经记载了四之日七枣，献糕祭酒。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每年仲春时节，人们在祭祀的时候就要献上羊羔和韭菜。其实在古代建心礼中也常会用到韭菜。什么叫建心礼呢？就是在每个季节人们在祭祀的时候都会用时令的果蔬配上肉蛋类来祭祀祖先，表达对祖先的一种敬意。虽然天子诸侯 在祭祀的规格上

0: 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大多都会用到肉类，而普通的黎民百姓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不允许，所以他们只能用时令的果蔬来祭祀祖先。在《史记》中记载了，如果能种千畦的韭菜，就能和万户侯平起平坐。可见古代官府他会劝民大量的种植韭菜，因为韭菜不仅可以供给人们日常食用，还可以用作祭祀，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上面例举了这么多的古代的典籍来说明在祭祀时使用韭菜，那么大家是不是想到了为什么古代祭祀中单用韭菜呢？我们要联系前面《说文解字》关于韭菜的解读，他说：“菜名宜种而久者”，说明韭菜具有长盛不衰、宜种而久的特点，给人一种生生不息的感觉。古人特别重视子嗣，在祈祷的时候，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祈盼子嗣昌盛，所以正是韭菜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给人一种美好的祝愿。因此呢，韭菜自然而然成为人们心里投射的影子和美好意愿的一个载体。因此呢，古人在祭祀的时候给祖先上供韭菜，来祈祷祖孙代代昌盛。
1: 好了，了解了韭菜的故事之后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合理的运用韭菜，将它的功效发挥到淋漓尽致呢？在我们的下次节目当中呢，继续请马舒然老师为各位讲解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体检非常的重视，很多人呢已经养成了每年定期去做健康体检这样的习惯。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市朝阳医院体检中心的林国乐医生，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健康体检的注意事项。
4: 大家好，健康体检是指通过医学手段和方法对受检者进行身体检查，了解受检者健康状况，早期发现疾病线索和健康隐患的诊疗行为。健康体检呢，至少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医学影像科和医学检验科。截至2020年底，北京市健康体检机构共计258家，其中公立医疗机构147家，占比56.98%；社会办医�疗机构111家，占比43.02%。按照行政区域划分，城六区共186家，其他区共72家。根据北京市2020年。体检统计报告的数据，男性体检异常主要表现在血脂异常、超重、脂肪肝、甲状腺结节、骨量减少、骨质疏松、血尿酸升高等。其中血脂异常检出率达到了37.85%，超重检出率高达31.8%，脂肪肝的检出率也达到了29.84%，女性则主要表现在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血脂异常、骨量减少、骨质疏松、超重这些方面。其中乳腺增生检出率达到了41.82%，甲状腺结节检出率为32.09%。血脂异常检出率为27.91%。在此特别提示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状况，

0: 进行健康体检尤为重要。按时体检能够及时发现早期疾病线索和健康隐患，从根本上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
1: 通过刚才体检中心的林医生介绍呢，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血脂异常，导致体重超重、肥胖，还有脂肪肝，甚至呢还有动脉硬化、心绞痛、心肌梗死、脑梗等心脑血管的危险因素也会增高。全身性肥胖呢是肥胖的一种，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中心性肥胖。对于中心性肥胖，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呢？接下来请听朝阳医院体检中心张秀英医生的解读。
2: 那么在超重肥胖方面，原来可能我们主要测量的是体重，后来呢可以测体重指数，那么实际上对成年人来讲更应该关注的指标是中心性肥胖，简称 WC。 那么这个指标呢，它的加大会影响到很多心血管疾病，我们经常也是把中心性肥胖叫做代谢综合征的一个主要的指标。我们建议哈，在女性里边这个指标呢不应该超过80厘米，男性呢不应该超过90厘米。中心性肥胖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它代谢各方面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个指标的防控对我们常人来讲，成年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说到健康饮食，就不得不提到健康饮食当中各种各样的新的概念。我们知道各种各样的饮食方式啊，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一会儿流行生酮饮食，一会儿呢又会推崇地中海饮食。可是这些五花八门的饮食方式背后都有充分的科学支持吗？究竟哪种饮食方式会更好呢？让我们继续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地中海周围的国家，他们的心脑血管的发病率通常很低，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和他们的饮食结构有一定的关系。他们会经常吃一些不饱和脂肪酸比较丰富的食物，像鱼类啊、贝类啊，油方面会用一些橄榄油啊，会用一些不饱和脂肪酸比较丰富的这些的油类来进行烹饪。同时呢，在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方面呢，也是保持一定的比例，可以吃大量的蔬菜和水果，这样呢不仅能够促进肠道的健康，同时呢也能让我们的血脂、血糖等等这些指标处在一个很好的这种状态。所以地中海饮食不论在健康人群还是在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都是我们作为推荐的一种健康的饮食的方式。还有一种饮食方式就是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最主要的就是来控制减少或甚至是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吃很多脂肪类的这个食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脂肪类的代谢会产生酮体，所以这样的一种饮食成结构呢，就是含有很高的脂肪类来代替碳水化合物功能的这种饮食，就叫生酮饮食。那么这生酮饮食实际上在医学上是对一些有疾病的患者来进行治疗的一种饮食，比方说癫痫的患者，或者是有一些慢性肿瘤的患者。但是呢，他们在用生酮饮食的过程中，实际上也会有营养师对他们进行一个指导，对他们各种营养元素的补充会有一个相应的后续的一个干预的方案，而不是仅仅的靠这个生酮饮食来维持健康。有些人在生酮饮食一段时间以后，就可能会出现头晕、记忆力下降，或者一些就是认知方面的一些问题。长期不吃碳水化合物，一方面很难坚持，另外一方面也可能会对身体带来一定的损伤。所以我们在营养控制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科学的方案。我们可以采用更加合理的地中海饮食，适量的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循序渐进的来管理体重。
1: 其实呢，健康不光是我们选择怎样的饮食方式，不光是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对于健康的管理。它要求我们从生活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入手，像管理一个企业一样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身心。好，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

0: 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0: 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眼外科的一些相关疾病的诊治。我们接下来的嘉宾呢，为您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主任医师宋维贤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眼外科的一个分支眶面外科疾病的防治。
8: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记得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就这个神经眼科还有这个青光眼的很多方面的治疗和大家谈了相关的一些方面。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涉及到的这个眼科领域呢也是蛮广泛的哈，它实际上和这个眼外科有关，那么是眼外科领域当中的一个门类，叫这个眶面外伤。为此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宋维贤教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有关眶面外伤治疗的一些相关话题。宋教授您好。
10: 你好。大家好。非常这个荣幸今天有机会呢跟大家聊聊眶面外伤的这个一些相关问题。
9: 好，那么今天谈到这个眶面外伤哈，我们都知道它是属于眼外科领域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哈。
10: 对，
9: 什么是这个眶面哈，包括这个眼眶的这个概念。
10: 好，这个所谓眶面呢，顾名思义就是眼眶和这个颌面。但是这个我是眼科大夫啊，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就是说眼睛众所周知是五官之首，心灵之窗。但是眼外伤呢，这个这个范围非常广泛。今天我们所要这个谈的是指的眼眶的这个外伤的问题。但是眼外伤如果说是眼部外伤，一个是眼球的外伤，一个是眼眶的外伤。那么眼眶再扩展一下呢，就是眶面。因为这个眼眶是干什么的呢？眼眶呢实际是一个眼球的保护空间。我们眼球啊实际上是一个很娇嫩的这么一个器官，
9: 很脆弱
10: 啊，很脆弱。大家都平常说爱护珍惜的东西，珍贵的东西，像爱护眼睛一样。确实眼睛它重要，另外呢眼睛确实是非常的这个脆弱。比如说它是由几层很薄的膜来这个什么巩膜啊，什么色素膜呀、还有网膜这个所组成的。一旦外伤之后容易发生这个破裂等等的，但是这么一个东西必须得有东西来保护它。
9: 对，
10: 保护什么呢？就是眼眶。今天我们所要说的重点的不是眼球外伤，而是眼眶。眼眶呢，这个实际上是保护眼球的这么一个窝，或者是眼球的这个 放的这个眼球居住的一个房间一样，比如说走路不小心撞到门上了，撞到什么了，力量挺大，甚至弄得这个鼻青脸肿的眼皮，但是眼球没有被撞，就是因为在这个眼球呢，实际是在一个小小的等于密闭的这么一个房子里面，这个实际就是一个眼眶，
9: 实际上就是它嵌在这个眼眶，
10: 嵌在眼眶，
9: 对，
10: 眼眶呢实际上是一个这个骨壁的这么骨壁这个组成的这么一个坚硬组织，从解剖上来讲，它有七块骨头这个组成的，它的形状呢是一个我们医学上叫四棱锥体。什么叫四棱锥体？就有点像那金字塔一样的，外边开口比较大，越往后边就越小，这么一个锥体。里那个眼球呢，就是握在或者嵌在这个里边，但是除了眼球之外，眼眶里面还有很多叫眶脂肪。眶脂肪实际上是一个像海绵，还像海绵一样柔软的组织。所以你比如说我们要是轻轻的揉一眼摁眼，这或者压迫眼睛的时候，但是重力不是太大，所以眼睛呢稍微就往后退，很有弹性，
9: 对，很有柔韧性，
10: 很有柔韧性。另外这个眼眶呢是个正这个在颅颌面的正前方，它呢是周围有一些相邻的组织，所以谈到这个眶面的时候或者眼眶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要谈到它的相邻的一些组织。所以呢它是眶壁的，我刚才说了眶壁是有个四棱锥体，分成上壁、下壁、内壁和外壁。那么下壁呢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薄的一个壁，这个壁呢是跟那个咱们耳鼻喉科那上颌窦相连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下壁，那么眶下壁那个薄薄的骨头就相当于这个上，实际上就是上颌窦的顶壁。那么上壁就是眼眶的上壁，是等于颅前窝那个的下壁。那么眼眶的内壁我实际上是耳鼻喉科的筛窦，外壁呢主要是这个是一个颧骨体，是跟口腔颌面外科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天谈到眼眶的时候，那么眼眶外伤的时候，往往呢跟这些相邻的这些科室或组织相关的。
9: 对，这听起来其实是蛮复杂的。
10: 蛮复杂的。
9: 其实咱们今天来谈这个眶面外伤的治疗还是蛮有现实意义的。
10: 对。
9: 比如说现在这个随着交通的这个发达，那么现在私家车也很多，越来越多的这个交通事故会发生。那么再包括其他的一些生活上，比如说酗酒啊、斗殴啊等等这种很偶然的这种外伤因素会增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来谈这个眶面外伤的治疗就非常有这个现实意义啊。
10: 对，为什么这个谈这个呢？我觉得如同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确实有现实意义。这个眶面外伤啊，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世界这个整个这个进步啊，车辆的增多，让这个交通事故的增多。这个交通事故里边，当然也有这个肢体的胳膊腿的损伤，其中呢，如果有头面部损伤，大部分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有眶面的一些损伤。因此呢，随着整个的世界上这个交通发展，车辆的增多，那么交通事故的增多，那么这个眶面外伤，就是眼眶外伤的发病率是越来越多。这是第一，就是说什么原因造成的眶面的外伤。第一个就是交通事故，再一个体育运动伤，你像打球啊、踢球啊，还有什么练武术啊或者什么的，这然后竞技运动的过程中，那么有时候这个肘部胳膊腿的不小心碰到眶面的时候等这个。哪怕是幼儿园小朋友在玩耍游戏抢球的时候，脑袋一撞 就都可以。再一个，在工作或生活中，像跌倒，还有工地啊，比如说是什么钝的东西，这个像矿上，比如说塌方了，砸到头面部，往往都有矿面的外伤。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醉酒啊，然后棍棒的打击，就是打这个打架斗殴，外伤，尤其是拳头，啊，一拳下来就可以造成眶壁暴裂性骨折。
9: 对，这非常严重的
10: 啊。
9: 咱这么来看的话，实际上这种病的患病率现在也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10: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现实的。随着这个交通的发展，体育运动的发展，患病率。逐渐的增多，还有就是说它的诊出率呢也逐渐的什么，最近确诊还得靠 CT， 啊，过去呢有时候往往就是给误诊了或者漏诊了，是眼肌肉麻痹或者神经麻痹，实际是一照 CT， 然后一看是骨头折了，眼眶骨头折了引起的，所以随着咱们 CT 检查的这个仪器的普及，我们的检出率或是发现率也越来越高。
7: 随着交通与工业的发展，各种交通事故、高空坠落伤、拳击伤与摔伤、碰伤等外伤机会增多，随之因眼眶外伤导致的眼眶疾病的发病率也增高。专家提示，我们身体上的这个眶很脆弱，要注意防止飞来横祸给眶带来的损伤。不同程度的眼眶外伤，它的症状表现不一样，因为受到外力重击导致受伤害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穿通伤、异物伤、骨折等等。那么在发生眶面外伤之后，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同仁医院宋维贤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9: 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一些这眶面外伤造成的原因，它的这个发病的趋势啊，那么实际上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您也谈到了这个眶面外伤，由于它是和眼眶、眼球和这个脸部的组织肌肉啊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它这个病是一旦诊断起来是非常复杂的哈。
10: 对，
9: 那么有关这种病的这种复杂性，它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10: 哦，那就是说这眶面外伤呢，分类那种大致的分为两类，就是眶壁，我们医学上叫眶壁骨折。眶壁骨折呢，分为一个单纯性的，还有非单纯性的。单纯性的是指的这个叫暴力性骨折，就是它是什么单纯是什么意思？就是眼眶下壁啊或内壁啊局限的这种骨折。没有牵扯到别的，就是说口腔科或是这个脑外科的这种复杂的这种，这个医学上就叫暴力性的骨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非暴力性的骨折。如果是暴力性骨折呢，症状主要是什么呢？眼睛运动障碍，眼球运动障碍。咱们两个眼球啊，一般的运动的时候都得要匹配，都得要协调的。
9: 对对。
10: 如果要是发生了这个暴力性骨折之后，那么这个骨头折了，那么这个脂肪移位了，还有眼球的这个牵扯就是牵拉眼球那肌肉发生移位了，一移位之后，眼球运动就受障碍了，眼球运动受障碍，两个眼睛的运动就不协调了，不协调了之后，叫眼球运动障碍，眼球运动障碍就是。人呢看一东西就成为两个了，
9: 重影。
10: 医学是叫俯视，
9: 是
10: 咱们人的眼睛呢是一个眼看东西，右眼看一个人，左眼看一个人。如果正常情况下，那么这个两个是成叫融合，成是个有立体感，
9: 对焦了。
10: 哎，如果是两个眼运动不协调了，那么就要产生俯视。所以呢，眶壁暴力性骨折最大的临床的这个症状之一就是俯视，第二个呢就是过一段之后，如果骨折严重，就引起了眼球的这个内陷或者叫凹陷。我们正常人的眼球这个突出度啊是非常这个 对称的，两个眼突出度是对称的。那么如果一个眼睛发生暴力性骨折了，那么它是骨折之后

0: 胆眶腔增大了，眶腔增大了之后呢，后边衬托的脂肪相对来说就少了，这个眼球呢就显得深了。那么一个眼受伤之后显得凹陷了、深了，那个眼还是那样，所以这两个眼呢就不对称了。
1: 不对称了，
0: 一看这个人呢就有点，就难看了，
1: 对，
0: 就深眼窝了。
1: 对，
0: 这两个眼不对称了，那就影响外观了。所以呢，这个眶壁暴力性骨折，它的症状主要是俯视，还有眼球的内陷。但是就是这是我说的是单纯性的，如果是复杂的或是非单纯性的，那就有很多。除了这之外，还有呢，开口受限，如果影响到颧骨、颧弓了，开口受限，还有半侧这个面的这个不对称，一个是这个颧骨向外下移位了，所以整个面颊就不对称了。那么如果要是像车祸之中的复杂的眶面的骨折，那么在急性期的时候，那就更什么，还可以引起一些什么短暂的昏迷啊，其他的神经系统症状啊。那么如果要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神经损伤，可以引起什么上睑下垂，这个动眼神经麻痹，这个等等的。除了除了外观的之外，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功能的一些改变。所以呢，在急性期的时候，诊断和处理是还得相当复杂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对，刚才这个宋教授谈了这个复杂的这一面哈，那么就是还有一个方面，比如说这个眶面外伤，它的这种严重性，就是它最严重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最严重的结果呢，就是如果是复杂的眶面外伤，最严重的结果，第一就是可以眼睛本身就，要是伴有视神经的一些损伤，还可以有失明。还有了，然后呢，眼球运动的障碍，还有其他的，像叫眶间综合征，就是像这种这个复杂的这种眶面外伤，常见的一种眶间综合征，叫或者是眶上裂综合征，还有是外展神经麻痹。什么叫眶间综合征呢？就是说，骨质，尤其是眼眶骨头折了，压迫到第二神经、第三神经，三是动眼神经，第二是视神经。还有这个三叉神经这等等的，上睑下垂就是眼皮抬不起来，还有眼球向各方向运动都障碍，我们医学上叫眼球固定。
1: 眼球固定
0: 那么这个眼睛还就不但没有光感，就是因为第二神经损伤了，还有这个外观的问题。当然是上眼皮抬不起来了，这人就非常的这个难看了。
1: 对对对。
0: 那么在伴有别的什么颅脑损伤的时候，那严重的还有什么昏迷啊，要伴有这个其他的口腔颌面的，还有开口受限的，这等等的。
1: 所以它涉及到很多
0: 涉及的很多方面。
1: 那么咱们就是说过去哈，咱们对这眶面外伤的重视不够，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眶面外伤这治疗这一块哈。
0: 对。
1: 那么我们最为关注的还是广大听友这一块，比如说像这种眶面外伤，它往往是突发性的哈。当遭受这个眶面外伤的这种损伤之后，那么患者到医院救治之前，他自己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临时自救的一些方法，在这里给广大患者一个建议。
0: 因为刚才我说了，这个眶面外伤啊，或是眶壁骨折、眶区骨折，都是分两种，一种是这个单纯性的，一种是这个非单纯性的或者是复杂的。像复杂的眶面外伤，常见的就是说这个车祸，还有什么这个砸的或者什么的。那么这会儿呢？一定作为这个自救也好，或是医生的抢救也好，一定要是注意全身情况，因为眶面外伤，尤其是这个车祸呀，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意外伤害，往往都有颅脑的一些损伤，一定要注意生命体征。除了什么症，然后这个人如果昏迷呢，或者是血压的问题是血压等等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还有没有这个开放的伤口。但是有的人就是单纯的一个眼眶的骨折，有的呢还同时还有开放的伤口。那么开放的伤口呢，如果要很好的处理，包括清理这个什么泥土啊、砂石这种的。再一个，必要的时候呢，给他这个缝合、包扎这

0: 等等。第一要注意生命体征，第二注意有没有开放的伤口，第三这个注意眼球有没有破裂。但是如果是单纯性的暴力性骨折，实际上呢我开始时候不讲了吗，这个眼眶是眼球的一个保护空间，就是像单纯的暴力性骨折，这个医学人认为是在这个外界暴力的情况下，这种暴力呢一定是力量的面积要大于眼眶口，你比如说拳头或者撞在方向盘上了，哎，撞在什么之后呢，哎，眼你这正好撞在这眼眶的四壁上这口这儿了，
1: 就把它罩住了，
0: 哎，罩住了，所以眼球没有受损害。
1: 嗯，
0: 所以呢，在外力的作用下，作用于眶部，然后使眶压急剧升高，幸亏在眼球破裂之前，缓解了眶压，眼球免遭破坏，因此眶壁暴力性骨折是人体的一种保护性机制。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像这个单纯的这种视力往往这个挺好的，所以骨头虽然折了视力还是1.5，这是很多见。
1: 所以说这眼眶被
0: 眼眶
1: 做了非常了不起的贡献，
0: 贡献等于自己的牺牲了。
1: 对，
0: 但是有一种叫复杂的或叫非单纯的这个眶面外伤的时候，它的力量非常大，或者其他的什么的，那么同时就是眼眶缘折了，还有视神经节损害，有时候力量非常大呢，然后它有可能把这眼球还有这个损伤，包括挤压伤，包括这个刺伤这个等等的。那么呢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看看眼睛有没有伤口，如果眼睛要有角膜裂伤或巩膜裂伤，那么在急救现场千万不要用重力压它，也不要这个为了扒开眼睛去挤它，挤它之后呢有时候容易把眼内容物这个挤出来，眼内容物呢实际上是不能再生的呀，所以一定得弄一个干净纱布轻轻的盖上，到有条件的医院去做进一步处理。我说的就是复杂的这种眶面外伤。
1: 对，那像有些这个患者当这个突然遭受这种这个眶面的这个损害的时候，他可能会下意识的用手去这个捂住这个眼眶，或者说这个眼部，那么像这种不自觉的这种做法可行不可行？
0: 这个不，那是不自觉的一种条件反射，我觉得那是一种什么，那个这种保护性的什么，但是自己一定要注意，如果眼睛要是你觉得这儿有流着水了或者流着液体了，你千万不要重压。所以眼睛啊外伤，不论是什么样的外伤，咱们都这个反射性的，哎呦我这使劲压着，实际上以为这一压着眼睛好了，千万不要用力压。用力压之后我说的一挤压，万一你这是有巩膜破裂或者角膜破裂，等于把你的眼球内容物压出来了。咱们眼球啊实际上更形象的比喻就跟鸡蛋一样，它那皮儿就个比鸡蛋那个皮啊厚不了多少，那巩膜，所以你里边啊完全是什么晶体啊还有玻璃体啊，等于是胶冻状的半液体状的，你一挤里边的组织结构出来了，组织结构出来就没有零件了，没有零件了，那将来你这眼睛就治疗就没有希望了。
1: 对，
0: 所以自己反射性的要是遮盖压的时候就轻轻的，千万不要用力挤压。
1: 对，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宋维贤教授为我们介绍了眶面外伤的一些基本情况。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当地时间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并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8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等4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到2030年，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全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开通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啊，为您介绍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古朗月行》。清代文学家、著名诗人陈沆在他的《诗笔兴笺》中说啊，这首诗是李白忧麓山江畔时作，也就是说是李白在安史之乱前夕预判安禄山有谋反之心而为国忧虑之时创作的。这首诗被编入中国的小学生课本时只选了前面四句，其实后面还有十二句，我们先来一起欣赏一下全诗。《古朗月行》，唐·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屋，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这首诗的大意是，小时候不认识月亮，把它称为白玉盘，又怀疑它是瑶台仙境，飞在夜空青云之上。月中的仙人是垂着双脚吗？月中的桂树为什么长得圆圆的？白兔捣成的仙药到底是给谁吃的呢？蟾蜍把圆月啃食得残缺不全，皎洁的月儿因此晦暗不明。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天上人间免却灾难，清明安宁。月亮已经沦没而迷惑不清，没有什么可看的，不如远远走开吧。心怀忧虑啊，又何忍一走了之？凄惨悲伤让我肝肠寸断。月亮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直是神秘与美丽的象征，牵动着文人墨客的心弦。李白在他的一生中就曾写下无数与月亮有关的浪漫诗句，有寄托乡愁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有这样天真烂漫的《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翻阅众多诗篇，月亮似乎已经成为李白的自我象征，是李白生命情感的一种直接表达。这是一首乐府诗，读这首诗可能要了解中国古代一些有关月亮的传说，才能更好的理解。纳入课本的前四句诗写了诗人儿时对月亮充满稚气的认识。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其中瑶台镜就是传说中王母娘娘在瑶台的梳妆镜，诗人以此作比，使人感到非常新颖有趣，也传达出儿童的天真烂漫之态。接着又写月亮的升起。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月中有仙人吴刚伐桂树，有玉兔在捣药。诗人运用这一神话传说，写出了月亮升起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然而好景不长，月亮渐渐地由圆而变残。而在古代传说中，月食就是蟾蜍吞食月亮造成的。一夕落九屋，天人清且安，是说古代传说中善射的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只留下一个，使天人都免除了灾难。诗人在这里是希望后羿也把吞食月亮的蟾蜍射下来，还月亮以清明。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 月亮既然已经沦没不清，还有什么可看的呢？不如趁早走开吧。随着心中忧愤的加深，内心矛盾重重，忧心如焚。通读全诗，我们发现李白将对现实的不满映射到月宫仙境。李白和中国所有文人一样，希望自己的治国抱负能够实现。然而李白因为才华被唐玄宗作为宫廷文人而赏识，总是让他写一些阿谀奉承的诗歌，这对李白是莫大的讽刺。因而李白离开宫廷，可是内心有着太多的愤懑和不满。很多学者猜测，这首诗是李白针对当时朝政黑暗而发的。他委婉地用蟾蜍蚀月来影射现实，诗中一个又一个新颖奇妙的想

0: 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在前几次节目中啊，我们介绍的是大家熟知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作为出身于书香世家的李清照，优渥的家庭生活和相知相爱的感情生活，给了她创作诗文的源泉和动力。她18岁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相爱相知，相濡以沫。虽生活饱经磨难，但是对生活却充满了热爱和情趣。只是呢，离别太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李清照的一首《晓令浣溪沙》。
2: 《浣溪沙》，宋·李清照。晓苑闲窗春色深，重帘未卷影沉沉。倚楼无语李瑶琴，远嗅出云催薄暮，细风吹雨弄清音，梨花欲谢恐难禁。词的大意是，透过窗子看见小院内的春天的景色即将流逝，层层厚重的门帘没有卷起，幽深的闺房中显得暗影沉沉，倚在绣楼栏杆上寂寞无语地轻轻拨弄着瑶琴。远处山峰上云雾缭绕，看起来黄昏即将来临，暮色中的清风吹动着细雨，拨弄着暗淡的青云。院子里的梨花即将凋谢，恐怕连这斜风细雨都难以承受，让人伤心。
1: 这首晓令啊，在有些版本里呢，曾被误作这个欧阳修、周邦彦、吴文英的词作，但是呢，在南宋何世信编辑的《词选草堂诗余》当中呢，都说是李清照做的。这首词从风格上来看，应当属于李清照的前期作品。在暮春时节，词人呢情绪无聊，于是借助小词一抒胸中的郁闷。这首词主要是抒发闺怨，但是通篇大多是景语，极少情语。词人呢惆怅的感情、无聊的意绪，大都浸透在周围的景物上，通过从室内到室外的景物描写，逐次展示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这小院隐蔽在春色已深、绿树繁花之中，天快黑了，楼上窗子一直显眼着，庭院中呢没有见到人来人往，窗棱间没有燕穿帘，显得辽阔落寞。少女呢身处这深院之中，感到了孤零岑寂，凄苦难言，一任帘幕低垂。因为是重帘，所以呢室内光线暗淡，沉沉呢是形容室内非常的深邃。那少女呢在这孤寂愁闷的时刻，是如何破岑寂浅愁怀的呢？她信步走向楼前，凭楼远眺，希望的在开阔的自然景象中寻找到一些慰藉。然而呢，却只见白云催暮，风雨弄阴，天色转暗，夜幕降临，几乎呢和自己的阴郁沉闷的心情一样，反而徒添苦恼，烦闷起来。他开始站在那里发愣，接着坐下来弹起琴来。事实上，词中女主人并非有意练琴，只不过是借以破除孤寂，诉说愁怀。所以呢，不像毛希镇《后庭花》《莺啼燕语》《芳菲节》中的少女倚栏无语、摇青扇那样的轻松明快。尽管是这样，但她的闲愁郁闷终于没有被琴声取走，精神枷锁无法解脱。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临江仙·梅》。
0: 《临江仙·梅》，宋·李清照。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隔春池。为谁憔悴损芳姿，夜来清梦好，应是发难知。玉兽弹清无限恨，南楼羌管休吹。

0: 浓香吹尽有谁知，暖风迟日也。别道杏花肥。词的大意是，庭院一层层的有好多层，云簇阁楼的窗户，淡淡的雾气弥漫在四周，春天却迟迟不来，思念让容色憔悴，只有在夜晚的梦中才能相聚。向阳的梅枝也到了发芽的时节，梅花风姿清瘦，南楼的羌笛不要吹奏哀怨的曲调，散发着浓浓的香味的梅花不知道被吹落多少。春日的暖风别一下就让时间来到杏花盛开的时节了。
1: 这首词啊，是李清照效法欧阳修《蝶恋花》所作的《树阙·临江仙》之一。那么这首词呢，是以咏梅为题，用梅花呢来暗喻词人自己把归人幽独的这种离思与韶华意识的怅悯及其高华而深挚地表现了出来。庭院深深深几许，起句就习用了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第一句一字不改，而又融化不涩，别具意境。这种问鼎名作的做法呀，表现了词人艺术上的自信，以设问的口气一连叠用三个深字，能在读者心中呢唤起了一种语怨深邃、气象雍容的深情效果，乍看起来仿佛是主人公慨叹春光的姗姗来迟。然而这仅是表面的理解，其实呢，阳春有一序，天地无私，烂漫的春光呢是不会遗弃这锦屏府邸的。作者呢是借春光不到的艺术构思呢来表现春归思妇的凄暗的心绪，他同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等等，可说是同样的委婉手法，指出了原来是闺中人赏春无序，芳姿翠损的不正是对远人的思念和被爱情的折磨吗？以青词写苦思，倍增凄苦。他不是以梅花来直接比人，而是把梅花同清梦联系起来，因好梦而素及梅花更加的令人回味不尽。从早梅绽蕊直盼到杏花开遍，24番花信封已经吹过了11番了，春光过半，伊人未归，花落花开，只成孤赏。难怪园中的春色尽作沉痕了啊。末尾呢，以景来结情，骚情雅韵令人呢凄然无尽。这是小令中的精品。那李清照婚后的生活是美好的，这也尽显在李清照的一些清新小词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个比较清新的小词，双调忆王孙赏荷。
2: 双调忆王孙赏荷，宋·李清照。湖上风来拨号鸟，秋已暮，红稀香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莲子已成荷叶老，青露洗频花听草。绵沙鸥鹭不回头，似也恨人归早。词的大意是，微风轻拂着湖水，更觉得波光浩渺。正是深秋的时候，红花叶凋，芳香淡薄，水光山色与人亲近。唉，我也说不清这无比的美好。莲子已经成熟，莲叶儿也已衰老，清晨的露水洗涤着水中的频花，汀上的水草，眠浮沙滩的水鸟也不回头，似乎怨恨人们归去的太早。
1: 这真是秋高气爽、日丽晴和的一天。那辽阔的湖面上，水波不兴，平如明镜，湖光潋滟，景色楚河。忽然风起，吹皱湖水，层层涟漪荡漾开来，激起了浪花。因此说，湖上风来拨号鸟。那这时呢，湖中的荷花已经凋谢了， 啊，枝叶呢开始凋零，只有残存着的红花点点，整个湖面上呢呈现出了一派秋日萧瑟的气象，但这无损于湖上的秀丽风光，它仍然是如亲人啊刘凤浩《咏湖诗》中所写的“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此刻呢，虽然因为这个节后不同有所变化，但是湖上的景象仍旧一样。尽管荷花色退乃至凋零，而群山珠峰呢倒影湖中，特别是遍山红叶与湖边垂柳交相啊映衬，更加的妩媚。那树上鸣禽呢叽叽喳喳的啊，还有这个周渚中的鸥鹭赴日眠沙，一动一静饶有情趣，给人以快慰之感，极尽游赏之乐，真有说不尽的无穷好。在这里呢，作者把热爱自然、歌颂自然的主观意识赋予了客观存在的景物，分明是自己爱好水光山色，却偏说水光山色与人亲，移情于物，融情于景，使无情事物有情化，虽是有我之境，却较之后来辛弃疾啊《贺新郎》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更加超脱，更加优美。像这样佳丽胜地优美的风光，不止游人为他所吸引流连忘返，连山禽水鸟也不忍离去。那沙滩上常有鸥鹭栖宿，特别是沙鸥和白鹭性情非常的温顺，也很机灵，来往游人非常喜欢逗弄他们，与之亲近久了，他们也不怕人了，仿佛彼此之间消磨了隔阂，像朋友一样。这真是一幅绚烂夺目的晚秋景色图，它具有生动鲜明、清新自然的特色，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诗情画意，语言颇有行云流水之势，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回味的余地。从前苏轼呢凭王维诗话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李清照呢也擅长绘画，但画多不传啊，画中呢有词与否啊，我们难以断定。而李清照词中有画是可以这样说的，且不仅这一首词而已。李清照婚后和丈夫赵明诚呢居住在青州之时，由于北宋末年党争的牵累，李清照的公公赵廷之死后，她呢曾随丈夫啊平居这个乡里约一年之久，摆脱了官场上的勾心斗角，离开了都市的喧嚣纷扰，在归来堂上呢悉心研文，金石书画，给他们的退隐生活呢这个带来了勃勃的生机和无穷的乐趣。他们攻读而忘名，自乐而远利，双双沉醉于美好和谐的艺术天地之中。那鹧鸪天暗淡青黄体性柔，就是李清照这个时期的词作，我们来欣赏。
0: 鹧鸪天，宋，李清照。暗淡青黄体性柔，情疏寄远只相留，何须浅碧青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词的大意是，此花浅黄而清幽，形貌温顺又娇羞，性情萧疏远离尘世，它的浓香却久久留存，无需用浅绿或大红的色相去招摇炫弄，它本来就是花中的第一流。梅花肯定妒忌它，而它又足以令迟开的菊花感到害羞。在装有华丽护栏的花园里，他在中秋的应时花木中无双无愁。大诗人屈原呐，可真叫无情无义，在写到诸多花木的离骚里，为何桂花不被收。
1: 这首词呢盛赞桂花，以群花作衬，以梅花作比，展开三层议论，形象地表达了词人对桂花的由衷赞美。全词呢自始至终都像是为桂花鸣不平，实际上是在抒发自己的幽怨之情，风格独特，笔法巧妙，以议论入词，托物抒怀，颇得宋词之风。这首词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咏物诗词呢一般都是以咏物抒情为主，绝少议论。 那李清照的这首《咏

0: 为此呢一反传统，以议论入词，又托物抒怀，咏物既不乏形象，议论也能充满诗意，啊，堪称别开生面。暗淡青黄体性柔，青书寄远指相留，短短14个字却形神兼备，写出了桂花的独特风韵。据有关记载，桂花树呢，白者叫银桂，黄者呢叫金桂，红者呢叫丹桂，它常常生长于这个高山之上，冬夏常青，以同类为邻，兼无杂树，又秋天呢开花者为多，而且花的香味浓郁，色黄而冠之以青，再加上暗淡二字，说明它不以明亮炫目的色泽和浓艳娇媚的颜色呢取悦于人，虽然色淡光暗，却秉性温雅柔和，像一位恬静的淑女，自有其独特的动人风韵，令人爱慕不已。她又清怀疏淡，远寄深山，唯将浓郁的芳香长飘人间，犹如一位隐居的君子，以其高尚的德行情操赢得了世人的敬佩。那这首词呢，也反映了清照的这个审美观，他认为品格的美，内在的美尤为重要，把仅以色美取胜的群花一笔荡开，而推出色淡香浓寄远品高的桂花大书特书，自是花中第一流为第一层议论。连李清照一生酷爱的梅花，在暗淡青黄体性柔的桂花面前，也不能不油然而生妒忌之意。而作者呢颇为称许的菊花呢，也只能掩面含羞，自叹弗如，接着又从节令上着眼，称桂花为中秋时节的花中之冠。传说呢，屈原当年作离骚，遍收名花珍惠，以喻君子修身美德，唯独桂花不在其列。李清照呢很为桂花所抱屈因而呢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位先贤，说他情思不足，竟把香冠中秋的桂花给遗漏了，是那一大遗憾。这首词显示了词人卓而不群的审美品味，值得用心玩味。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 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卫士将宫门打开，右手前伸做邀客之状，请。伯狄欲要跟进，胡衍伸手指之，如先在这里暂留片刻，待老夫见过主公再说。晋文公正靠在榻上看书，闻听国舅到了，踏拉着鞋子迎了出来。
3: 舅父营业至此，想必有什么大事要说。
0: 胡衍道。
3: 伯狄向老臣言道，他有机密事相告，可就社稷，老夫把他带来了。
0: 文公笑道，
3: 舅父糊涂，伯狄乃一罪人，他有何能救孤家之社稷？况且孤自即位以来，国泰民安，万民称颂，大晋之社稷稳如泰山，他救的什么？他说他能救社稷，乃是拖延，想托舅父之免讨饶耳。
0: 胡衍道，
3: 老臣自信，老臣这眼不拙，老臣觉着那伯狄不像是在撒谎。
0: 文公道，
3: 他就是没有撒谎，孤也不愿相见，听他絮叨。
0: 胡衍道，
3: 主公心力正宜捐弃小份，广纳忠告，不可拒之。
0: 文公脸一沉道，
3: 孤实在不愿再见他，舅父不必再劝了。
0: 胡衍讨了个没趣，起身告辞。前行不过百步，进士追了出来。胡衍还道是文公反悔了，召他回去，满面喜悦道，
3: 文公可是要召见伯狄？
0: 进士道，
3: 非也。
0: 胡衍道，
3: 主公既然不愿意召见伯狄，前汝追赶老夫何为？
0: 进士道，小人非是追赶国舅，乃是奉了主公之意，前去宫门责让伯狄。胡衍无语，二人脚跟脚来到了宫门。进士冲着伯狄大声问道，
3: 如可是伯狄？
0: 伯狄躬身回道，
3: 小人便是。
0: 进士道，
3: 主公有语，汝给我听着。汝斩寡人之妹，此一犹在，寡人每见之则寒心，汝又制敌行刺寡人，无疑限汝三日起身，汝次日即行，信我天命见佑，不遭毒手。今寡人入国，汝有何面目来见？可速逃遁，迟则执汝复行矣。
0: 伯狄哈哈大笑道，
3: 主公在外奔走10几年，事情尚未熟透焉。先君献公，先君父子，惠公则君之弟也，父仇其子，弟仇其兄，况伯狄乎？伯狄小臣也，那时只知有献惠，不知有君哉。昔齐国为乱，国君为人所事，先君有二子，一名公子纠，一名公子小白，都来争国君之位。公子纠之师曰管仲，用箭射杀公子小白，中其钩，小白诈死，方躲过一难，其后为君，为齐桓公。对于射箭带钩之事，不仅不愿，反拜管仲为相，终成天下霸主。管公若是牢记射钩之愿，必失管仲，管仲若失，哪来盟主之业？主公亦然，今夜若是不见伯狄，对伯狄毫发无损，而他则要大祸临头了。
0: 说毕拔腿欲走，胡衍忙道，
3: 壮士止步，壮士再稍等片刻，待老夫二次面见主公，他若是还不肯见汝，老夫便弃官为民，与壮士一道浪迹天涯。
0: 听了这话，伯狄甚为感动，身作一揖道，
3: 伯狄不走，伯狄听国舅的。
0: 见胡衍折了回来，晋文公满面不悦道，
3: 舅父若是为这伯狄而来，请免开尊口。
0: 一句话把胡衍弄了个倒噎气，好在他的脑瓜还算机灵，立马来个随机应变，摇手说道，
3: 非也，老臣乃是向您辞行的。
0: 文公大惊道，
3: 孤正要大封功臣，与舅父同享富贵，缘何又要辞行啊？
0: 胡衍道，
3: 主公在臣眼中就是当今的齐桓公，可您不愿做齐桓公，臣倒想做鲍叔牙，您也不让，这是其一。其二，您未曾为君之前何等的胸怀，在齐主公贪恋温柔之乡，臣等趁罪出主公于齐，您竟从之，渡河之时您要胡书将坏边残斗一概抛弃，经臣一劝，当即收回，视作国宝。如今伯狄冒着生命危险前来觐见， 您不见也罢，反遣使将他责辱一顿。文公到底是一明君，也何该有霸主之命。未等胡言把话说完，便道：舅父不要说了，古之错矣，古这就召见伯弟。伯弟入宫并不谢罪，反双手抱拳道：恭贺主公。文公阴着脸道：寡人即位久矣，如今日方来称贺，不为晚乎？伯弟道：君虽即位，足未贺也，得伯弟此位方稳，乃可贺耳。文公道：汝之言有些古怪，还请明示。伯堤扫了众侍卫一眼，欲言又止。文公会意，将众侍卫接近屏退，只留胡衍一人。当然胡衍不是侍卫。伯堤见侍卫已退，方才说道：吕医生细锐，自存非主公亲信，又见主公才态冗员，心中恐惧，决计造反。今其党不满城中，二则又回封地聚兵，将于二月会日焚烧宫室，是主公另立新君。这一番话说得文公面如土色，他也想到了镇压，但军权不在他的手中，将军们全是晋怀公所封，不听他的指挥，他所能指挥动的就是栾顿率领的那1000多号人马和50辆战车，难道就这样束手就擒不成？他的心实在不甘，要知道经过19年的流浪，吃了多少苦头才换来今日这把交椅。胡衍的脑袋也没闲着，文公想到的他也想到了。去秦搬兵怎样？秦军既然立了重耳，不会坐视不理的。想到此，胡衍二目为之一亮。文公也想到了去秦搬兵，但屈指一数，距二月会日也不过7-8天时间，就是骑快马也来不及了。伯堤竟向他二人肚中的蛔虫谏言道：去秦搬兵是有些来不及了，只要主公在，便是青山在，只要青山在，还怕没柴烧？以小臣愚见，主公不若与胡国舅于今夜微服出城去秦搬兵，一来可脱会日之祸，二来可以搬兵平乱。至于那些宫室烧了可以再建，不能因小失大。小臣呢，本应与胡国舅一块护驾，但小臣如果这么一走，怕引起二贼猜忌，不知又要生出什么事端来，故而小臣请求留下，一来稳定二贼之心，二来也好为主公内应。文公颔首说道：爱卿所言甚是，寡人这就与胡爱卿去秦搬兵。吕系二人老年持重，计谋百出，如要小心行事，待评判之后，寡人当有重赏。伯堤叩首辞出。文公与胡衍就搬兵之事又商议了多时。胡衍道：你我这么一走，形势瞬息万变，不能不属一两个人暗中照应。文公道：以舅父之见，主谁好呢？赵衰魏抽怎样？文公道：正合寡人之意。遂遣心腹内侍二人分头去召赵魏。主道：让他们便服而来，勿要说与人知。二内侍未及动身，又主之曰：让他二人自后宰门入宫。赵衰魏抽进宫后，四人又就搬兵及留守之事商议一番，分头行动。文公诡言有急，赵二御医前来诊治，折腾了大半夜方才入寝，将至五谷，胡衍备车于宫之后门稍寝，文公由二内侍扶着夜不知灯，悄然从后门出来，与胡衍登车出城而去。次晨，宫中据传主公有疾，各来请宫问安，据辞不见，宫中无有知其外出者，连宫人也不知。文公已出，百官岂能知道？他们齐集朝堂，等到日出，也不见文公视朝，推举细真、世会、细不扬、梁尧米为代表前来宫中询问，只见珠飞双臂，门上挂着一免朝的牌子。守门人道：主公夜间突发重疾，烧得昏迷不醒，只待三月朔时朝方可接见列位也。玉珍等人退还朝堂，以守门者话告知。吕医生一道：主公龙体一向康健，怎么说病就病了呢？赵衰道：主公流亡列国19年，吃尽了苦头，龙体一直不佳，今即位为君，百事畏惧，又是心焦又是操劳， 就是壮年人怕也有些支持不住啊，何况他已经60开外的人了。仲文武轻轻颔首叹息而去。吕医生、细瑞结伴而行，细瑞道：以兄之见，重耳那病是装的吗？吕医生道：我看不像。细瑞道：弟也相信他这病不是装的，若是装的，宫中咱的耳目不少，能不透出来一点消息吗？吕医生道：俗话不俗，运来时变金，吾等正要杀那重耳，偏偏他就生病，真是天助我也，遂加紧了起事的准备。晋文公由虎眼相伴前至秦邦，原想直入雍都，又恐人多嘴杂泄露出去，改至王城。到了王城，文公修书一封，遣人送与秦穆公。书曰：重耳不才，辜负上国之君一番好意，吕余生、细瑞有颠覆社稷之意，重耳孤掌难鸣，微服遣奔贵邦求援，请君抽匣来王城一会。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秦穆公越过文公之书，已知其国中有变，乃拖延出猎，即日起驾，径至王城来会文公。文公便将吕夷生、细锐如何预谋造反、伯堤如何告密等事描述一番。穆公笑道：“
1: 天命已定，吕细辈何能为哉？古料赵衰诸人必能办贼，君勿虑也。”
0: 乃遣大将公孙支屯兵河口，打探将渡消息，便宜行事。伯堤倒也乖巧，文公潜逃之后，恐吕细二人见疑，便寄宿于细锐之家，装出一副热心的样子，时时刻刻打听进宫的动静。至二月晦日，伯堤对细锐说：“
1: 主公约三月朔日视朝，想是病已好转，吾便依计而行，于宫中放火，火起主公必将出外。吕大夫守住前门，细大夫守住后门，我领兵众冲进去拿人，冲耳即使插翅也难逃一死。”
0: 新锐道：“
1: 如言甚是，我这就面见吕大夫。”
0: 吕医生不疑有他，点头称是。是晚，家众各带兵器火种，分头四散埋伏，约莫三更时分，与宫门放起火来，恰有遇着南风，吹得火苗乱窜，连内宫都烧着了，映红了半边天。宫人都在睡梦中，骤见宫中起火，十分害怕，又哭又叫，乱作一团。火光中，但见戈甲纷纷，东冲西撞，口内大呼：“
1: 不要走了，重耳！”
0: 宫人遇火者，烂额焦头；逢兵者，伤肢损体。哀哭之声耳不忍闻。吕医生细锐俱遣人来问伯堤：“
1: 重耳拿到否？”
0: 伯堤道：“
1: 没有。”
0: 吕医生命副将带守前门，仗剑杀了进去，直至寝宫来寻重耳，并无踪影。正焦急间，撞见细锐亦仗剑从后宰门入内，问吕医生：“
1: 了事没？”
0: 吕医生连连摇头。二人冒火反身搜寻一遍，忽闻外面喊声大举，伯堤匆忙来报：“
1: 栾顿及胡、赵、细、氏、梁、韩、周、先、荀、嘉、郑等各家悉起兵众前来救火，若至天明，恐国人聚集，我等难以脱身，不若趁乱出城，后至天明打听重耳死生的确切消息，再做驱除。”
0: 吕细此时不曾杀得重耳，心中早已着慌了，全无主意，只得号召其党杀出朝门而去。胡、细、氏、梁、韩、周、先、荀、嘉、郑等各家大夫见贼兵遁去，忙用挠钩、水桶将火扑灭，却是不见文公露面，疑他已经葬身火海，悲哀不已。赵衰笑道：“
1: 诸位不要悲伤，此次乃吕系造反，主公早已知晓。数日前随国舅胡衍去秦搬兵，怕是快要回来了。”
0: 胡毛道：“
1: 怪不得吴帝数日前入宫，事业便不曾回家呀。”
0: 魏抽道：“
2: 贼臣造反，焚宫弑主，今虽逃不远，岂负我一缕之师，追而斩之？”
0: 赵衰道：“
1: 甲兵国之基石，主公不在，谁敢擅动？二贼虽逃，不久当受首矣。吾等只需严守都城，修葺宫体，以待主公之归，可也。”
0: 众人齐道：“
1: 汝言甚是。”
0: 赵衰道：“
1: 诸位既然不以吾之言为非，吾便斗胆宣布：西部阳士会魏抽守城，梁腰米、韩简、杨蛇氏巡逻，栾之、加扑图、先灭等修葺宫体。”
0: 众人齐道：“好。”赵衰吩咐已毕，挑出数十名精干家兵，充作谍人，出城打探吕系方面的消息。吕系等屯兵交处，打听重耳未死，朱大夫必成谨守，恐其来追，欲奔他国，但未觉所向。伯堤趋前说道：“
1: 我倒有个去处。”
0: 吕系道：“
1: 请讲。”
0: 伯堤道：“
1: 禁军废制，从来皆出秦意，况二位与秦军原就认识，今不若投秦。假说公公失火，重耳焚死，要迎公子雍为君。公子雍者，怀公之子，秦军之外孙也。秦军见二位要立子雍，必然欢喜。我若立了子雍，重耳纵然不死，亦难以再为君。”
0: 吕医生道：“
1: 汝不说，我差点忘了，我与秦军有王城之盟，如今有难，正该投他。”
0: 细锐道：“
1: 我与秦军虽有王城之盟， 但那重耳乃秦军之婿，怕他不会容我。伯低道：“不知王成之猛，还有公子雍这张王牌。但话又说回来，俗话不俗，小心无大差。吾带您二位先行一步去见秦军，如其凯许，您二位再去也不委婉，不然再做计较。”
0: 吕医生道：“
1: 如此最好。”
0: 伯低辞别了吕系，径奔秦邦，行至黄河渡口，闻公孙之屯兵河西，即渡河求见，各自吐露心腹，说出真情。公孙之道：“
1: 二贼既有投秦之意，正好诱饵捕之，以正国法。”
0: 伯低道：“
1: 二贼老谋深算，咱得定个完全之计。”
0: 公孙之道：“
1: 如说该怎么办，吾便怎么样。”
0: 伯低道：“
1: 吾若就此而归，二贼必定生疑，倒不如在此住上三五日，鬼称去见秦军。将军乃委托秦军修书一封，托伯低网召吕系，方可万无一失。”
0: 公孙知道：“
1: 此计甚妙。”乃留伯低与大帐，一连住了九日，方交其委书一封，送其归晋。
0: 吕医生细锐，拆除阅之，书曰：“新君入国，与寡君约有割地之约。寡君使之宿兵河西，李明将界，恐新君复辱惠公故事也。今闻新君火恶，二大夫有意与公子雍，此寡君之所愿也，望二大夫速来共计。”
1: 吕医生细锐，阅书已毕，相视而笑：“此事皆已。”
0: 结伴赴秦。公孙之与渡口相迎，一手牵着吕医生，一手牵着细锐，来至军营，又是献茶又是献果。吕系坦然不疑，殊不知公孙之早已将二贼来会之事告知秦穆公，在吕系未到之前已至王城等候。吕系在公孙之营中流连三日，日日盛宴相款。吕系提出要面见秦军，公孙之曰：“
1: 在下早有安排，在下三日前已遣人去雍环抱曰，寡君驾在王城，如以为去雍城好呢，还是去王城好？”
0: 吕系曲曰：“
1: 王城地近，当然去王城好。”
0: 公孙知道：“
1: 既然这样，咱就去王城吧。”
0: 吕系道：“
1: 隔河作揖，澄清不过了。”
0: 公孙知道：“
1: 好，在下带二大夫前去，车途暂屯此地，似二大夫返驾，一同渡河如何？”
0: 吕系道：“好。”遂与公孙之、伯低共赴王城。行至王城，伯低与公孙之先驱入城，见了秦穆公，使公子至往迎吕系，使晋文公伏于围屏之后。吕系由公子至作伴，来到秦穆公行宫，行以君臣大礼。秦穆公满面笑容道：“
1: 二位大夫请坐，乡民伺候。”
0: 一杯茶未曾用完，秦穆公道：“
1: 寡人听公孙之奏言，如二人有立公子雍为君之意，确否？”
0: 吕医生细锐起身回道：“
1: 启奏君侯，此事千真万确。”
0: 秦穆公道：“
1: 公子雍已在此了，二位可否一见？”
0: 吕系起道：“
1: 愿求一见。”
0: 秦穆公呼曰：“
1: 新君可出矣。”
0: 只见围屏后一位贵人不慌不忙插手而出，吕系睁眼看之，乃文公重耳也，吓得魂不附体，口称：“
1: 臣等该死，请主公赦之。”
0: 一边说一边叩头不已。秦穆公置之不理，面向文公说道：“
1: 贤婿请坐。”
0: 文公落座后，手指吕系大骂道：“
1: 逆贼，寡人何负于汝而返？若非伯低出手前出宫门，寡人以为灰烬矣。”
0: 吕系此时方知为伯低所卖，恨之入骨，自忖做下如此大逆不道之事，文公绝不轻饶，临死也要找个垫背的。二人异口同声说：“
1: 我二人有弑君之罪，罪当诛杀。然弑君之事，实乃我等与伯低之谋，也曾一同盟誓，愿与伯低同死。”
0: 文公笑道：“
1: 伯低若不与誓，安知汝谋如此？汝不必死攀伯低，寡人还要大用呢。”
0: 说至此，面向穆公道：“
1: 弑君之人该当何处？”
0: 穆公曰：“
1: 斩。”
0: 得了这句话，文公向伯低说：“
1: 还不快快将二贼拿下斩首。”
0: 伯低应了一声是字，率领秦之武士拿了吕系绑至城西门，开刀问斩，须臾将两颗血淋淋的人头献于阶下。 文公以目视穆公，穆公曰：“此乃贵国国事，可自行处理。”文公谢曰：“
2: 尽从上君之命。”他重咳一声说：“伯壮士听命。”
0: 伯堤趋前应道：“
2: 臣在。”
0: 文公道：“
2: 如可持吕系首级往河西招抚其众。”
0: 伯堤道了一声遵命，迈步出了行宫。文公又道：“
2: 胡爱卿听旨。”
0: 胡衍道：“
3: 臣在。”
0: 文公道：“
2: 汝先行一步，将结因报之国人知道，而后备法驾迎接寡人归国。”
0: 胡衍道：“
3: 遵旨。”
0: 径奔晋国而去。晋之众大夫闻听文公安然无恙，且又除了二贼，三呼万岁毕，备法驾迎接文公。文公闻听法驾将至，忙向秦穆公辞行，再拜称谢道：“
2: 岳父为余婿除去吕系二贼，恩同再造，余婿莫齿不报。”
0: 穆公道：“
2: 此乃天命所致，汝的造化不必道谢。”
0: 文公道：“
2: 前次急于归国，况又敌强我弱，胜负难料，故未携公主同归。今日托岳父之福，国贼已除，再无顾忌，愿以夫人之礼接公主去晋，共享富贵。”
0: 其母公谦曰：“
2: 若女以失身子语，怕不敢辱君之宗庙，待被贫强之术足矣。”
0: 文公道：“
2: 公主才貌双全，贤德无比，非其不以主宗嗣，何况又是上国国君之女，望岳父勿辞。”
0: 他略略又顿：“
2: 重耳之初，国人莫知，今以大婚为名，不以美乎？”
0: 穆公大喜，乃邀文公同至雍城，一面陪他游山玩水，一面责令百里奚为怀颖准备嫁妆，无非是细绢锦帛、宝玉两马，还有小米两种、陶器青铜，陪嫁美女更是少不了的。李雍旨秦穆公亲自送行，这一送便送到了秦晋交界之处黄河。秦穆公因前车之鉴，又遣公孙支率3000精兵送文公渡河。河东岸，赵衰率领百官已在此等候十数日，遥见文公夫妇渡河，山呼万岁，迎上法驾，百官护从，旌旗蔽日，鼓乐喧天，好不热闹。将都城外迎接的人更多，为首的无非是栾枝、细真、世会、周之桥、细不扬、梁尧米等一般老臣。文公二次即位，国人无不拍手称快，百官朝贺。当初晋献公嫁女薄姬，也就是申生之妹之时，是郭衍卜卦其爻云：“世作生就，三定伯君。”薄姬为秦穆公夫人，穆公女怀莹又为晋文公夫人，岂不是世作生就？穆公先送夷吾归国，又送重耳归国。今日重耳避难而出，亏穆公幼诸吕系重整山河，岂不是三定晋军？天乎命乎，天命不可违乎。文公得以再次为君，应谢者秦君，故上任伊始便立怀莹为夫人，大赦天下。可恨者呢，便是吕夷生和细瑞了。他口述诏书一道，诏令全国禁诛吕系之党。诏未即发，胡衍、赵衰抢不入宫，见之曰：“
2: 毁怀二公以严苛失人心，君不得不其后尘。”
4: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

0: 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 2026” 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9号高度评价中国在身体活动领域的投入。当日，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签署合作意向书，马丁多次肯定中国在促进身体活动方面的做法，认为中国已具备良好基础，值得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中国海洋领域取得多个新进展，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城市更新155规划，城市更新将给生活带来哪些改变。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营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 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4: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6月8号，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中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 多项硬核数据彰显中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中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

0: 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较近十年同期平均值高 0.2 摄氏度。渤海和黄海海域发生长时间海洋热浪事件，最大强度超过 4.5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2025年海水利用规模再上新台阶，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分布在沿海10个省区市的缺水城市和海岛，工程规模每日 307.7 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 86.4%。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海水淡化工程68个，全国海水淡化产水以工业用水为主，有力保障了沿海火电、核电、钢铁、石化等重大产业工业用水需求，少部分用于海岛地区和个别沿海缺水城市的生活用水。
1: 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2: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如今的海洋经济早已突破传统捕捞、航运的局限，形成一二三产业协同、传统与新兴产业并举、科技与生态深度融合的完整产业体系。
1: 近年来，我国船舶海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份额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世界级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正在我国加速形成。在全球18种主要的船型中，我国有16种船型新接订单位居全球首位。2025年，我国新承接各类海洋工程装备113座，金额约105亿美元，占了世界份额的 44.6%。
2: 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海洋药物研发占全球上市量 28%， 深海一号更让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掌握超深水油气自主开发技术的国家。
3: 贵族鱼游进寻常百姓家。
1: 大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满满都是舌尖上的记忆。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
2: 一条大黄鱼见证了我国人海和谐、沪海新海的发展历程。科技创新盘活海洋资源，培育新兴业态，生态修复筑牢海洋生态屏障，把生态颜值转化为发展价值，深化国际海洋合作，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对外开放多方共赢。
1: 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不再单打独斗，我们的一个愿景是在同一片海域，大型风机和波浪能装置协同发电，平台的下方海域发展智能化深海养殖，平台的基座搭建海底数据中心，平台的主体还可探索集成海水之星、海上通讯基站、观测监测平台等功能，探索电、鱼、氢、树多元联产模式，极大提升单位海域面积的经济产出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效率。
2: 立足1555，海洋经济已进入立体开发、多维融合的新阶段。海上发电、海下养鱼、海底存数据，一片海域可以玩出多重花样。从浅海近海到深海大洋，从实物资源到虚拟数据，从山顶到海洋，我国正在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4: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5: 在德国最大港口城市汉堡港生活了近30年，常接触当地航运能源行业，看完国内海洋发展的新闻满心自豪。前些年高端海工特种船舶市场基本都由欧美主导，如今的反差特别大。今年一季度中国海工订单全球第一，全球最大汽车运输船、深海施工船、世界顶级海上换流站 接连落地。

0: 德国同行都十分惊叹中国的造船与深海装备技术突破。中国不光是港口，海洋水产产量全球第一，海水淡化规模5年也大涨了8成，兼顾产业供水与海岛民生，红树林、珊瑚礁等海洋生态持续改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两手抓，这一点欧洲多国都在学习借鉴。深海风电更是亮眼，国产大型漂浮式平台、超大换流站实现技术自主，年产数十亿度绿电，这一点直接打破欧洲海上风电的先发优势。远洋运输行业也是如此，我所在的汉堡港全部集装箱吞吐量中，30%是中国进出口货物，德国对华40%海运货物也走这里。中国海运企业中远海运自身承运的集装箱量就占到了全港总量的15%。身在海外，最牵挂祖国发展。十五五着力建造海洋强国，从近海迈向远海、深海，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向前。作为海外侨胞，亲眼见证祖国向海图强，在外与人交流也是底气更足。由衷地为祖国每一项海洋新成就感到骄傲。
1: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了6方面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哪些切实改变？这么多的城市，这么多的工程，城市更新的钱从哪里来？未来中国城市发展有哪些趋势？8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的相关负责人对规划和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解读。城市更新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入手，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各项关键小事儿。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3: 近期，国务院部署加强6张网规划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还有物流网。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6张网之一，城市地下管网包括了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地下管网改造将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下一步各地将重点从3个方面推进此项工作。
4: 首先是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提高设施的建设标准，提升城市排水防

0: 造能力。同时还将继续实施城市的污水管网建设，提升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因地制宜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1: 在加快补齐地下管网短板的同时，各地将重点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以及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进行改造，还要加快供热老化管网、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此外，各地还将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实现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风险从监测发现到预警处置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按计划，十五五期间，全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2: 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是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之一。如何更好地把资产管起来，把资源用起来，实实在在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门口呢？我们来听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3: 我们要通过建立上下贯通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来强化存量资源的摸排，弄清底数，在一张图上对存量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而且要打通这个部门数据共享，切实能够把资产管起来，让我们的资源用起来，使城市活起来，全力支持城市更新行动。
1: 此外，自然资源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政策融合，坚持民生公益、节约集约、尊重权益三大政策价值取向，加大存量盘活力度。一方面是优化规划管控方式，为民生项目落地提速，比如针对老旧小区、家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者豁免规划许可审批。同时要创新用地支持政策，为存量盘活降本舒压。此外还将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保障各方主体权益。
2: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么多的城市，这么多的工程，城市更新的钱从哪里来？在今天的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创新方式方法，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不断完善财政支持政策，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1: 据介绍，从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关工作，连续3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4: 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每个城市分别给予定额补助，支持入围城市重点样板项目和机制建设，同时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使用和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
1: 按计划，十五五期间，这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财政部将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进一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财政部还将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此外，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以外，财政部还将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有关税收优惠。
2: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中展现出的部署和愿景，对比“十四五”期间已经取得的成绩来看，有哪些新亮点？从顶层设计和具体落地实施两方面看，未来我国城市更新、城市发展有哪些趋势？我们来听浙江大学裘市特聘教授、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张卫文的分析。
5: 十五城市更新的核心亮点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从局部改造走向系统更新，不再只是修房子、修路、修管网，而是扩展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整体建设。 二是从工程建设走向治理转型，更强调规划统筹、指标约束、政策协同和法治保障。三是构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城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通过设置十项规划指标，进一步细化城市更新的任务措施。从顶层设计方面看，未来我国城市更新将呈现以下趋势：一是坚持以人为本，更加突出民生导向，把人民的获得感作为衡量更新成效的标尺；二是推动存量空间更新与特色化发展、创新生态培育等相结合，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三是从单项工程转向系统治理，统筹社区、产业、交通、生态、安全和数字治理，从系统层面推进人民城市建设；四是从政策倡导转向制度化推进，形成更加稳定的实施机制。从具体落地实施方面看，更加强调先体检后更新，精准推进项目落地实施，更加重视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通过数字化手段来提升运维管理能力，更加突出安全韧性建设，提升城市防灾减灾和综合承载能力，更加关注财政和项目运营的可持续性，形成可持续的更新模式。此外呢，在实践中更加注重发挥城市更新的综合带动效应，通过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带动产业升级、消费扩容和人口集聚。
6: 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8: 6月6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 然而民进当局还在泼脏水的行为遭到岛内舆论痛批。
9: 据报道，此次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是继中国海警6月1号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而采取的必要行动。然而，台湾海巡署7号声称，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不享有任何主权权利，还在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称大陆在借此升高两岸对立。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捍卫岛内民众的利益，反而企图以认知作战转移焦点，简直堕落到不可思议。
19: 赖清德就是只搞抗中，但是没有搞保台。在遇到了美国、日本跟菲律宾，却是主动的跪下。
18: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访美期间表示，国民党将坚持扮演两岸搭桥者的角色，为两岸和平持续努力，并对2028年重返执政深具信心。一起来看报道。
9: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波士顿参加侨界晚宴时表示，面对当前两岸兵凶战危的局势，全球对台海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焦虑，国民党绝不会也不可能坐视下一代沦为战火炮灰。郑丽文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代表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并表示他相信全球华人如果团结起来，可以负起区域的责任，缔造两岸和平，还可以促进全世界的和平。郑丽文认为，目前台湾的年轻世代已经看透了民进党只顾政治利益不顾台海安全的真实面目。随着民意的全面反弹，在野阵营展现了稳固的蓝白合作基础，国民党深具信心赢得2028年选举。岛内舆论指出，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民众最核心的诉求，当前两岸人民最关心的议题便是规避冲突风险，守护台海和平。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重启对话交流，增进民生福祉，共创共荣发展。
18: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今年变本加厉，禁止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加即将举办的第18届海峡论坛，此举遭到岛内舆论普遍质疑。各界人士痛批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企图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一起来看报道。
9: 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台陆委会除了延续以往政策禁止台当局机关人员参与，今年更变本加厉禁止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与。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批评称，赖清德表面上说愿意对话，但实际上通过陆委会封杀所有的两岸对话交流机会。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也痛批民进党当局又在打抗中保台牌，
20: 两岸的交流更应该多一点善意，少一点敌意。
9: 有台媒评论称，两岸交流的通道越来越窄，岛内地方公职人员的焦虑也逐渐浮现。对于岛内县市长而言，参加海峡论坛从来都是为了务实助力台湾农渔产品和观光产业的发展，但民进党当局将地方交流抹黑为潜在政治问题，导致交流越来越少，疑虑越来越高。
21: 环球华人，
9: 郑丽文为和平奔走，称只要两岸都认同中华民族，巨大分歧就能慢慢化解，两岸深化合作有哪些新契机，台湾又应如何把握机会。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称两岸联手成就无法想象。
18: 近日郑丽文强调，应该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之上推动交流合作，并且表示两岸强强联手能够创造难以想象的成就。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却持续操弄对立，限缩交流。郑丽文的表态为何会引发广泛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对两岸交流如此忌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郑丽文访美谈两岸联手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9: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郑丽文在访美期间表示，国民党主张透过交流，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寻求长久的和平与繁荣，两岸强强联手可以创造无法想象的成就。
18: 此次郑丽文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之下谈及两岸联手的呢？那么除此之外，他还谈到了哪些两岸政策呢？尤教授。
0: 郑丽文啊，正在美国访问，他到了美国波士顿，有一个行程呢是拜会波士顿当地的侨胞，跟侨胞们交流。郑丽文就是在那里提到两岸联手啊。具体的情况是有一个侨胞问郑丽文，大陆主张一个中国，国民党对一个中国的看法。郑丽文回答的时候就说明了他领导下国民党的两岸路线，其中他提到两岸强强联手可以创造无法想象的成就。后来这句话被台湾媒体当标题报道，受到关注。郑丽文的两岸联手啊，说的不是单纯的两岸经贸合作，他是有一整套的论述啊。他认为两岸应该以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作为政治基础，透过交流求同存异，避免两岸走向军事冲突，让两岸追求长期的和平跟繁荣。他说，两岸如果能在共同基础上降低对抗，扩大合作，能创造更大的发展红利。所以两岸联手成就难以想象，说的就是两岸和平合作的发展红利。除了两岸联手啊，郑丽文在提到两岸路线的时候，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说法。他说啊，全世界都支持一个中国，台湾的限制性规定也是一个中国。另外他说，九二共识它的精神是两岸同属一中，透过这个共识呢，两岸能化解分歧，所以他认为九二共识是东方高度的智慧结晶。在当天现场，郑丽文这个强强联手的说法获得热烈的掌声跟反应，还有侨胞带头高喊和平是有力量的，对两岸联手大家充满期待。
18: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既然要联手，联手的基础是什么？
3: 那郑丽文所讲的两岸的强强联手啊，它的共同的政治基础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那我们知道，自从郑丽文呢上任中国国民党主席以来啊，他是旗帜鲜明的坚持九二共识，认为啊九二共识可以带来两岸的和平。那主张啊国民党呢就应该坚定的走正确的道路。今年二月啊，国共两党智库论坛呢达成了15项共同意见。那取得这些成果的基础啊，也正是在于两岸呢两党啊是坚持九二共识，那反对台独。那面对来自民进党的抹黑啊，郑丽文也澄清，九二共识其实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两岸同属一中啊，本来也是台湾地区的限制性的规定啊。不知道民进党呢到底是在怕什么？在今年4月份，郑丽文是明确地表达了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那两岸呢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那国共两党啊，应该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个共同的政治基础。那最近呢，郑丽文呢也谈到了，说九二共识啊是一个东方的高度的智慧的结晶。那只要两岸都说啊，我们是属于同一个中华民族，那么很多的分歧啊就可以慢慢地得到化解。那么在这方面啊，现在的反面典型呢恰恰就是民进党当局。那民进党当局啊是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而且还炒作新两国论，那么奉行所谓的去中国化。那么这样做的后果、只会加剧两岸的紧张态势，那危害台湾的安全和台海的和平，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中华民族的罪人。
18: 而这次郑丽文呢，之所以谈到两岸强强联手，因为他认为只要联手就可以创造出无法想象的成就。所以您认为两岸深化交流合作到底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新的契机呢？
22: 比如说经济发展的新契机。那么我们现在呢面临着经济革命、产业革命、科技革命，还有地缘战略动荡所形成的这样一种冲击。在这个情况之下，15五规划重大的各种工程，这里边呢可以说给台湾同胞预留了非常多的就像金厦大桥一样那样的接口。我们要共同努力，为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为它的竞争力的整体地区和世界经济的体系的稳定，为地区和世界经济注入这个稳定的因素，注入确定性，注入健康的因素。我想这个是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对人类的贡献。郑丽文主席是在美国呢 有一个话我特别的印象深刻，他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代表与其他文明的冲突，这实际上也反映他在整个的行程中提出了一种更积极的一种主张。什么主张呢？就是我们不能在西方啊，或者是那种文明冲突的框架之下去思考和处理两岸问题，更不能去思考和处理地区和世界和平问题。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明，我们要在我们中华文明这样一种和平合作多赢的这个局面之上，去创造一个繁荣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和平的这样一种世界。我想如果这样一种思想能够被美国人，哪怕是一部分人接受，这样一些积极的因素注入到中美关系之中，这个对地区、对世界、对两岸也都是一个好事，两岸的合作有无限的可能性。
18: 的确，现在郑丽文呢就是在为和平奔走，为交流发声，而赖清德当局呢却仍然在岛内持续煽动两岸对立。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9: 郑丽文正在为两岸的和平而奔走，反观赖清德仍持续操弄对立议题，破坏两岸关系。据台媒报道，赖清德近日接受专访时再度兜售所谓台湾被大陆吞并等谬论。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宣布将举办空气枪射击比赛，鼓吹所谓全民防卫观念。此外，陆委会还宣布限制地方政府公务人员参加海峡论坛，遭岛内舆论批评是在人为阻碍两岸交流。
18: 现在赖清德和郑丽文的路线呢，可以说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么对此岛内民众有何观感呢？
0: 说白了啊，就是想把台湾民众绑进他们的台独工作里面。但是赖清德当局这一套政治骗术啊，是越来越没市场。从一个一个的台湾民意调查里，我们清楚看到台湾绝大多数民众希望恢复扩大两岸交流，希望避免两岸战争，多数台湾民众希望维持和平的现状。那么两岸同属一中就是两岸的法理现状，也是两岸和平的关键，谁也否认不了，扭曲不了。所以郑丽文的论述呢，其实是在呼应多数台湾民意，大家厌倦了无止境的对抗，很担心赖清德当局的备战路线会变成引战，透过共识，透过交流降低冲突，追求和平，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郑丽文是透过他的论述能力把这条更好的路线清楚地表达出来。所以现在很多人会反问赖清德当局，你们除了挡两岸交流，升高对抗挑衅，制造危机感，你们降低两岸风险，恢复两岸沟通，具体的办法是什么呢？你们只能束手无策吗？至于传出来啊，有绿营大佬想换掉赖清德，我认为这反映的就是赖清德的路线不止多数台湾民意不能接受，绿营内部也有不满。本来想搞台独的人，有些人开始觉醒了啊，发现台独无路可走。就算是执迷不悟的人，也发现赖清德什么台独工作、台独精神根本是用骗的。我认为绿营会不满赖清德，甚至传出想换人的消息，关键就是赖清德那一套对抗备战的论述跟现实严重脱节，漏洞百出，连绿营都有人觉得该改变路线了，
18: 连自己人都已经完全看不下去，再一次证明台独就是死路一条。但是赖清德现在仍然呢在举行各种演习演训，强化所谓全民防务以及备战思维。所以胡教授，您认为他为什么执意推动这套路线？
3: 我们看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即使就是嘴巴上面讲和平，其实啊内心深处啊还是想的是搞对抗。比方讲在赖清德上台两周年的讲话当中啊，赖清德念念不忘的还是要以所谓的以实力啊求和平，那不停的叫嚣要加强台湾的防务自主，要提升所谓自我防御的决心等等等等。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看到啊，这今年呢台湾会面临一个九合一的选举，那2028年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这个选举，那民进党呢它是治理无能，却非常擅长啊煽动大陆威胁论，那么煽动台湾民众啊对于大陆的这种恐惧，那么进而在选举当中的牟利可以说是屡试不爽。那最近我们看到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呢又蠢蠢欲动，开始故伎重演了。比方讲赖清德呢他就借窜访啊非洲国家啊斯威士兰受阻呢是大打悲情牌， 那么煽动什么呢？说这个台湾啊不能放弃啊，如果台湾放弃就会被中国大陆并吞等等这种胡言乱语。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台军呢，现在是一年到头都在搞各种的演习啊演训，而且实战化的程度啊是越来越高，进而呢去误导这个舆论。那最恶劣的是什么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啊，最近他是打着一个所谓的加强全社会防卫韧性的一个口号，那居然要组织后备军人呢来进行一个射击比赛。那么这个本质上面啊，其实就是要进一步营造一个台湾全民皆兵的氛围，把更多的台湾的普通民众啊是绑上台独的战车，这个可以说是非常不道德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18: 而去年呢，陆委会宣称说不建议所谓官员参会，而今年呢，竟然直接变成了所谓颁发禁足令。那为什么他们对于两岸交流如此的忌惮？
22: 海峡论坛到现在呢，已经向着20年去奔了。而在民进党上台以后，你会看到台湾当局对这个海峡论坛的禁令可以说是层层加码，一届比一届那么来得紧，来得严，来得绿色恐怖浓重。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害怕了，他焦虑了，他看到台湾民众经过海峡论坛，当然包括其他一些海峡两岸的交流以后呢，在识破他的这种愚民政策上，识破他的在岛内这种欺骗方面，那么慢慢的他觉醒了，所以他们害怕了。总是事实是胜于雄辩的，事实当然更加胜于诡辩。第一个呢，这样的交流戳破了民进党所制造的信息茧房，大量的人过来，特别像海峡论坛这样的规模性的、民间性的、面向社会中下层的人来大陆，百闻不如一见，见面三分情。那么呢，民进党所长期在他们头脑中、脑海中所营造的那个落后的、那个不文明的、那个对台湾有敌意的那个大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人们看到的，大陆方面对他们的热情、对他们的照顾、对未来两岸关系这种美好的期望，那么这样一种现实，当然对民进党的认知战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么第二个呢，他害怕。啊，农渔会、旅游行各种行业，甚至高科技都来了，那必然会形成一些合作，形成一些双赢的这样一些推动，进一步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这样一些项目，这样一些项目就有助于反对民进党的力量，巩固他的政治主张，就有利于蓝营执政的那些县市，最后呢，解决他县市面临的问题，那么为未来的这个执政创造更好的条件，那就直接会。感受到就是民进党会直接感受到这个九合一选举还怎么搞呢？等等等等，这样一个议题的主导权是他最害怕的。
18: 而面对外部势力亲门踏户的非法行径，他又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9: 有台媒评论认为，眼下日本、菲律宾非法划设相关海域，恰恰为两岸携手维护中华民族共同权益提供了现实契机。大陆方面已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海上执法巡查，但民进党当局却对日非非法行径予以肯定，相关表态引发民众强烈质疑，被岛内舆论痛批其只会抗中不会保台。
18: 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中国大陆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维护国家主权以及海洋权益呢？胡教授。
3: 那么中国大陆啊，主要是两方面的措施。那首先呢，就是已经向日本和菲律宾啊，分别是提出了严正的交涉。那么其次呢，大陆的这个海警啊、海事等单位呢，在中国台湾岛啊以东的相关海域呢，也开展了执法活动。那么以实际行动啊，来落实中国对相关海域的管辖权。那么具体来讲的话，中国外交部啊发言人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日本和菲律宾啊宣布的拟划界的海域呢，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那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和相关的国际法呢，中国在该海域啊是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呢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的划界谈判啊，是对中方的海洋权益的严重的侵害。那同时呢，也严重的违反了相关的国际法，还有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那个这个所谓的谈判啊，它是完全非法和无效的。那另一方面呢，除了外交交涉之外，我们看到6月1号啊，中国海警啊岱山舰编队是在台湾岛以东的相关海域呢来开展了执法的巡查。那么6月6号啊，中国的交通运输部啊又组织了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等相关的单位呢，在台湾岛东部的海域呢是开展了一个海上交通的一个专项的执法活动。 那么这些行动啊，都是直接的指向了日本和菲律宾非法的单方面的行径啊，是一种非常有力的直接反制。那么同时呢，也展示了或展现了中国对于相关海域的执法管辖权。那么更是展现了中国啊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

0: 权益的这个坚定的决心和能力。
1: 大家都看到了大陆的实际行动和决心啊，而赖清德平时呢是口口声声的说要保台，但是此次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他竟然予以肯定。刘教授，您认为他难道就是这样保台的吗？同时您又如何看待岛内舆论的强烈反应呢？
2: 大家不满的一个理由呢，是赖清德当局双重标准，两岸法理上同属一中，赖清德当局却大谈主权，说大陆是境外敌对势力，等到真的有外部势力来侵害你的权益的时候，哎，他们又不把主权当一回事了。第二个不满的原因呢，是赖清德当局的脑袋显然被意识形态烧坏了，那句予以肯定就是吸射反应，遇到大陆没事也要对抗，遇到日本菲律宾明明有问题也要肯定，难怪会有台湾媒体用社论批评他们，然后被骂了再改口也来不及了。另外呢，就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日本菲律宾那种唾面自干的丑态啊，绿营还有人说日非划界不会伤害台湾权益，这是连地图都不会看了啊，或者是啊，像我们前面提到台湾当局呼吁让台湾参加，日本官员照样说只有日非参加，日本媒体报道说台湾被拒绝了，赖清德当局竟然讲我还没正式提所以不算被拒绝，这个骨头也太软了。那么最让台湾民众生气的就是台湾东部海域是渔民的传统渔场啊，日非非法划界会严重影响台湾渔民的安全跟权益，所以台湾渔民在你们赖清德当局的眼里还不如你们搞政治重要吗？总之日非非法划界呢，这个是最需要保台的时候，赖清德当局的软弱跟可笑的回应让人愤怒。
1: 那么在涉及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及海洋权益的这个问题上，您认为两岸之间应该如何加强联手合作，同时是否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来共同维护我们的民族权益？
3: 第一个问题就是海峡两岸应该认识到应该合作，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祖产，海峡两岸实际上呢是海维权的啊和海上搜救的部门在金夏水域两年一次都要进行联合的搜救演习，这样呢使得这样一种权益的维护已经到了机制化的这样一个初级阶段了。那么这一次我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公然要划界的时候，台湾网民对台湾当局这个愤怒啊，可以说是主流。那么呢，对大陆第一时间派公务船去维权，纷纷表示赞扬；对呢，大陆捍卫中华民族的海洋主权权益持积极态度。这样一个合作，将对日本和菲律宾啊是一个强有力的震慑。第二呢，我们海上力量要进行合作，那么可以有一种默契似的。啊，然后呢，发展到机制化，最后呢，产生一种共冲的性。当然，这个是将来啊可能会发生的。那随着台湾形势的这样一种变化，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样一种合作呢，有利于增进两岸的情感，有利于增进两岸的认知啊，共同的认知、认同，有利于维护和平。因为这样一种事，那么积累起来，那么那些。这个恶意的、敌意的、分化的这样一些挑拨离间，它就不可能得逞。
1: 从郑丽文访美期间释放的讯息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话交流才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确方向。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同属中华民族，加强交流合作，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
5: 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9号高度评价中国在身体活动领域的投入。当日，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签署合作意向书。马丁多次肯定中国在促进身体活动方面的做法，认为中国已具备良好基础，值得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公交车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今天节目开始，无锡台就带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去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今日的我们来聊聊色彩漫步，解锁城市旅行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几何时，公交车只是承载日常通勤的工具，而如今在江苏无锡，它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从解决最后100米的民生关切，到激活全程旅游的神经末梢，无锡正通过一场静悄悄的交通变革，将出行变成了一种享受，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怎么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
3: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八市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4: 头一个儿子在德拉里，直接在送我里去，送我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3: 居民周宏伟：
5: 人多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一上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3: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 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巴士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6: 上天小镇的门票现在是两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公车线。
3: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巴士邻居的建设。巴士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V8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屏风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巴士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 V8 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7: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8: 只能走啊，真的，就一定要会东里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东里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3: 如今随着巴士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 V8 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呈现，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9: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 V8， 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3: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主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10: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11: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3: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

0: 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1: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二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2: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感受到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3: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1: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4: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1: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一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士运务分公司徐阳：
5: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1: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百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8: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百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9: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它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8: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0: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们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们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

0: 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1: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深耕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会携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2: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1: 咖啡香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3: 在一号到五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1: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4: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1: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新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5: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1: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6: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1: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四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7: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了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1: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8: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1: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5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城市旅行有了一种新方式，被称为 Color Walk， 也就是色彩漫步。今年三月以来，这种以颜色为主题的旅行方式迅速走红，并转化为旅游消费增量。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后，以色彩为关键词的目的地搜索量大幅增长。色彩漫步是一种新兴的城市微旅行方式，成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释放压力、追求情绪价值、更新城市旅行体验的新潮流。色彩漫步具体是什么？参与者在出发前选定一种颜色，然后在当天的行走中发现、拍摄、记录所有与之匹配的事物，包括建筑物、路牌、路边鲜花，甚至是包装瓶、小动物等。寻觅色彩让散步有了更多的目标感和参与感，并借助社交媒体的分享与陌生人建立连结。色彩漫步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细节，它让人有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关注生活里细微的美好，主动找到生活中的小确幸。比如当你发现蓝色为目标去散步时，你就能抬头看到蓝色的天空，在公交站看到蓝色的路牌，骑上一

0: 辆蓝色的共享单车，从冰柜里拿出一瓶蓝色包装的水。而当你以粉色为目标漫步时，你会看到城市里绵长的月季花路，看到商超外立面巨幅广告牌上粉色的沙幔，还有粉色主题快闪店，以及体现少女心的粉色包装袋。色彩漫步让旅行的过程更加关注自我情绪价值，并且在行走中为喜爱买单。选择颜色并记录生活，这种有目标感的探索让轻旅行更加富有趣味。对于城市景观，人们不再是被动的视觉接受，而是将其变为主动的创作。游客成了自己旅行剧本的定义者、发现者和创造者，成为沉浸式体验的主角。互动与沉浸都让旅行者的情绪价值得到更好的满足。在这个过程中，多数人在出发前是没有购物计划的，只是想散步、拍照和放松。但在行走过程中产生了与日常需求相关的消费行为。这样的色彩需求也引起了各地文旅部门的关注。为支持建设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多地陆续推出了官方漫步线路。如五一前夕，北京文化和旅游局首次发布了漫步北京 Color Work 城市微旅行精品线路，江苏南京推出了五色金陵 Color Work 计划，将色彩主题线路融入了热门打卡地。四川成都在五一期间推出了色彩漫步系列，整合多处城市多彩地标，串联起公园、田园、商圈与文博空间。可见各地都努力将颜色与本地的文化和自然资源相结合。未来的色彩漫步需要更加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作为支撑，从而不断推动城市文旅升级，让城市生活更加富有生机。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今年五一，小七孔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0人，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
2: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3: 非常的图片好看，
4: 对，图片
5: 看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4: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2: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它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五一，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6: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2: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态，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五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7: 我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8: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2: 新疆游客：
9: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2: 广东游客：
10: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
2: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艳滴：
11: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到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壁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2: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12: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于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13: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行政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2: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去研学，这条线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等景点。上海游客研学学生赵博翰：
14: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2: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15: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2: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16: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2: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1个月前就订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立：
17: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2: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18: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2: 同时，荔波县还在小七孔景区周边开发探险营地、艺术村落、生态徒步等业态，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串联成景、城、动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19: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2: 河南游客：
20: 8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2: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21: 悬崖酸汤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未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2: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22: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
23: 非常加分。
2: 凯里游客：
24: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次我带文班的高手过来。
2: 浙江游客
25: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2: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26: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13: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2: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万人，创历史新高。 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一。
0: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2: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1: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2: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蒙斌。
3: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三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始终以环卫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嫌的无私奉献精神激励自己，努力工作，为自己是一名环卫人而自豪。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
6: 强调几个事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就是作业的时候，
23: 每天凌晨四点半，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6: 在我们芝罘区范围之内，一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每天产生垃圾量，基本上就是在1000吨左右。反正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在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23: 到了清晨5点，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6: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咱必须在当天清运完。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天两清，一天三清。车走地进，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包括箱底，包括装车洒漏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23: 垃圾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由于清运队的业务

0: 务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熊永忠本着远近互补、难易搭配的原则，将清运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整优化，合理规划出清理的路线，尽最大可能调度清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效率。
1: 在平时下去检查的时候，根据它的难易程度、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量，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0: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2: 咱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哈。
3: 对呀、啊。反正是这个手，这个把这是凉气。
2: 能忙到多少时间？
3: 这么小吗？7点钟左右差不多吧。真厉害。
2: 这量有这个概念。
3: 哎呀，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去了，很近的，太多了。反正是，干这个活就是这么活吧。我们这样的种植是辛苦1个月。让全烟台市民都干干净净。
0: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作为清运队副队长的熊永忠，每天的工作就是生活垃圾清运、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1: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一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基本上直接到有问题的点位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就是当天能解决的我们就当天解决，当天解决不了的那反正我们是尽快第一时间解决。我们1年365天垃圾清运工作，就是1年364，正月初一这一天休1天，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就得逐级上报到咱这。说实话，咱们就是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0: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支付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1: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0: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4: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0-60米，然后才能到那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要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有那个有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了，这是特别的高兴啊。
0: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1: 我们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

0: 都是一个标准。
1: 为了让市民有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风霜，熊永忠和他的同事们始终都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0: 像小雨的话，咱们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啊，都得冒着雨干活，但是工人为了作业方便，一般都不会穿着雨衣，因为穿着雨衣干活的时候容易刮着碰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工作进度，所以说他们都在冒着雨干活。基本上一趟下来啊，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1: 熊永忠和清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六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0: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呢，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 2026” 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9号高度评价中国在身体活动领域的投入。当日，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签署合作意向书。马丁多次肯定中国在促进身体活动方面的做法，认为中国已具备良好基础，值得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小板块膳食养生，我们今天要和您说的是餐桌上常见的韭菜。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中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上，韭菜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食材。无论是饱腹感十足的主食，充满烟火气的烧烤，还是锅气满满的炒菜，韭菜都能与各式食材在多样纷繁的烹饪方式下巧妙搭配，以其独树一帜的奇妙风味，造就一道道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佳肴。而就是这样一个风味独特的百搭食材，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中，却也是一个能够强身健体的养生佳品。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述，行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辛性温的韭菜自古以来便被视作滋补的上佳之品，在诸多朝代之中，韭菜更是被赋予了诸多不同的意义。那么韭菜这个普通的食材究竟有哪些食疗养生价值？食用韭菜又有着怎样的禁忌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季韭菜温阳补。
2: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什么呢？我首先跟大家讲个故事。李先生呢，年过四十，他整天呢没精打采，精神恍惚。他的妻子从早市上买来一种绿色的蔬菜，这个蔬菜呢有一种芳香的气息。妻子呢拿这种菜和鸡蛋炒来给李先生吃。过了一段时间呢，李先生变得精神焕发，元气满满。你们知道这种蔬菜叫什么名字吗？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半青篱畔草，半绿畦中韭。因时作罢，春天生机盎然的韭菜的景象是不是浮现在您的眼前了呢？没错，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韭菜。你想知道韭菜是什么含义吗？你想知道春天

0: 我们为什么适合吃韭菜吗？我想听罢我今天的讲解，您就会明白了。在《说文解字》里，关于韭菜的韭，它是这样记述的：菜名一种而韭者，故谓之韭。这说明韭菜是一旦种植下去，它就可以长久的收割。在小篆里边，韭菜的韭，它是象形文字，下面有一横代表土，而上面这个飞这个形状呢，就好像韭菜生长的样子。所以呢，这就是关于韭菜之名的一个内涵。刚才呢，我们讲了《说文解字》中关于韭菜的含义，那么韭菜之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关于韭菜之名的由来，在民间呢，据传说与一个叫夏氏的老汉助人为乐，得到刘秀皇帝回报的故事。在西汉末年，由于上层社会骄奢腐败，加上皇室凋敝，后继乏人，往往趁机篡位。为了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决定杀掉刘秀，斩草除根。刘秀闻声，在忠臣的帮助下仓皇逃跑，他隐姓埋名，辗转来到了安徽亳州一带。他卧薪尝胆，遍访贤士，集聚力量，决定有一天去讨伐王莽。在一次王刘大战中，刘秀的部队溃败，刘秀仓皇逃窜，慌不择路，来到了一个叫泥甸的地方。由于谋划战事和上场厮杀的双重消耗，此时刘秀已经饥肠辘辘，寸步难行。突然遇到了一个老汉，名叫夏氏。老汉出于好心，把刘秀请到了家里。但是由于老汉家徒四壁，非常贫寒，老汉只能割取了一些野菜做来给刘秀吃。此时的刘秀已经饥肠辘辘，饥不择食了。他狼吞虎咽的一连吃了好几碗，终于定过神来。他问这个老汉此名为何，老汉说这不过是一种野菜，并无确名。刘秀感慨这个野菜对他的救命之恩，就说不如就叫他韭菜罢了。刘秀拜谢过老汉，问清了老汉的姓氏和一些信息后就离开了。后来刘秀称帝，而且天下太平，史称光武中兴。刘秀忽然有一天忆苦思甜，想到了泥甸的韭菜，就派大臣们去寻找。经过御膳房的仔细加工，刘秀越觉着这个韭菜的味道非常可口。他又品菜思恩，想到了夏氏老汉的救命之恩，于是呢便封夏氏老汉为百户侯，并增他千亩的良田，让他种植韭菜以供皇室享用。后来经过御医的反复研究，发现这个韭菜呢能够解毒，还能够壮阳，增进食欲。刘秀知道以后更是龙颜大悦，但是呢他又觉得如今海晏河清，天下太平，这个菜呢叫韭菜恐有不适宜，所以呢他就考虑到这个菜是草本植物，于是呢就把它写作了韭，上面一个草字头，一个飞，下面一横，用这个韭来替代韭菜里边的韭字。后来呢人们觉得这个韭菜的韭写得比较繁琐，就把上面的草字头去掉了，成为如今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飞，下面有一横。从此泥甸韭菜就以帝王御用之菜而为人所知。
1: 关于韭菜的传说不是真实的历史，它和真实的历史相距甚远。在《尚书》中就有正月又有韭的记载。

0: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有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就是进行祭祀。而在古代呢，一般祭祀最常用的就是肉类，我们把它叫做牺牲，常用的有马、牛、羊、鸡、犬、猪，我们称作六畜。那么在这六畜当中，又有牛、羊、猪，我们称作三牲。除了这些肉类用于祭祀之外，古代在祭祀的时候也常用到水果啊，常用凤梨、柑橘、梨子、大枣，分别象征着旺、甘、来、枣。凤梨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所熟知的菠萝，它代表着希望，而柑橘代表着甘甜，梨子代表来。凤梨、柑橘、梨子加在一起，就代表着希望甘甜的生活能够到来。通过用这些水果来祭祀，代表着古人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根据古代的饮食文化的相关的典籍记载，用肉类和水果进行祭祀是比较常见的，很少有蔬菜能够担此大任。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韭菜却是能担此大任。在《诗经》里边曾经记载了"祀之日七早，献膏祭酒"，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每年仲春时节，人们在祭祀的时候就要献上羊羔和韭菜。其实，在古代建心礼中也常会用到韭菜。什么叫建心礼呢？就是在每个季节，人们在祭祀的时候都会用时令的果蔬配上肉蛋类来祭祀祖先，表达对祖先的一种敬意。虽然天子诸侯在祭祀的规格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大多都会用到肉类，而普通的黎民百姓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不允许，所以他们只能用时令的果蔬来祭祀祖先。在《史记》中记载了，如果能种千畦的韭菜，就能和万户侯平起平坐。可见古代官府他会劝民大量的种植韭菜，因为韭菜不仅可以供给人们日常食用，还可以用作祭祀，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上面例举了这么多的古代的典籍，来说明在祭祀时使用韭菜。那么大家是不是想到了为什么古代祭祀中单用韭菜呢？我们要联系前面《说文解字》关于韭菜的解读。他说："菜名宜重而久者"，说明韭菜具有长盛不衰、宜重而久的特点，给人一种生生不息的感觉。古人特别重视子嗣，在祈祷的时候，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祈盼子嗣昌盛。所以，正是韭菜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给人一种美好的祝愿。因此呢，韭菜自然而然成为人们心里投射的影子和美好意愿的一个载体。因此呢，古人在祭祀的时候给祖先上供韭菜，来祈祷祖孙代代昌盛。
1: 好了，了解了韭菜的故事之后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合理的运用韭菜，将它的功效发挥到淋漓尽致呢？在我们的下次节目当中呢，继续请马舒然老师为各位讲解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体检非常的重视，很多人呢已经养成了每年定期去做健康体检这样的习惯。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市朝阳医院体检中心的林国乐医生，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健康体检的注意事项。
4: 大家好，

0: 健康体检是指通过医学手段和方法对受检者进行身体检查，了解受检者健康状况，早期发现疾病线索和健康隐患的诊疗行为。健康体检呢，至少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医学影像科和医学检验科。截至2020年底，北京市健康体检机构共计258家，其中公立医疗机构147家，占比56.98%，社会办医�疗机构111家，占比43.02%。按照行政区域划分，城六区共186家，其他区共72家。根据北京市2020年体检统计报告的数据，男性体检异常主要表现在血脂异常、超重、脂肪肝、甲状腺结节、骨量减少、骨质疏松、血尿酸升高等。其中血脂异常检出率达到了37.85%，超重检出率高达31.8%，脂肪肝的检出率也达到了29.84%。女性则主要表现在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血脂异常、骨量减少、骨质疏松、超重这些方面。其中乳腺增生检出率达到了41.82%，甲状腺结节检出率为32.09%，血脂异常检出率为27.91%。在此特别提示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进行健康体检尤为重要。按时体检能够及时发现早期疾病线索和健康隐患，从根本上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
1: 通过刚才体检中心的林医生介绍呢，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血脂异常，导致体重超重、肥胖，还有脂肪肝，甚至呢还有动脉硬化、心绞痛、心肌梗死、脑梗等心脑血管的危险因素也会增高。全身性肥胖呢是肥胖的一种，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中心性肥胖。对于中心性肥胖，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呢？接下来请听朝阳医院体检中心张秀英医生的解读。
2: 那么在超重肥胖方面，原来可能我们主要测量的是体重，后来呢可以测体重指数。那么实际上对成年人来讲，更应该关注的指标是中心性肥胖，简称 WC。 那么这个指标呢，它的加大会影响到很多心血管疾病。我们经常也是把中心性肥胖叫做代谢综合征的一个主要的指标。我们建议哈，在女性里边这个指标呢不应该超过80厘米，男性呢不应该超过90厘米。中心性肥胖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它代谢各方面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个指标的防控对我们成人来讲，成年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说到健康饮食，就不得不提到健康饮食当中各种各样的新的概念。我们知道各种各样的饮食方式啊，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一会儿流行生酮饮食，一会儿呢又会推崇地中海饮食。可是这些五花八门的饮食方式背后都有充分的科学支持吗？究竟哪种饮食方式会更好呢？让我们继续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地中海周围的国家，他们的心脑血管的发病率通常很低，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和他们的饮食结构有一定的关系。他们会经常吃一些不饱和脂肪酸比较丰富的食物，像鱼类啊、贝类啊，油方面会用一些橄榄油啊，会用一些不饱和脂肪酸比较丰富的这些的油类来进行烹饪。同时呢，在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方面呢，也是 保持一定的比例，可以吃大量的蔬菜和水果，这样呢不仅能够促进肠道的健康，同时呢也能让我们的血脂、血糖等等这些指标处在一个很好的这种状态。所以地中海饮食不论在健康人群还是在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都是我们作为推荐的一种健康的饮食的方式。还有一种饮食方式就是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最主要的就是来控制、减少或甚至是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吃很多脂肪类的这个食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脂肪类的代谢会产生酮体，所以这样的一种饮食成结构呢，就是含有很高的脂肪类来代替碳水化合物功能的这种饮食，就叫生酮饮食。那么这生酮饮食实际上在医学上是对一些有疾病的患者来进行治疗的一种饮食，比方说癫痫的患者，或者是有一些慢性肿瘤的患者。但是呢，他们在用生酮饮食的过程中，实际上也会有营养师对他们进行一个指导，对他们各种营养元素的补充会有一个相应的后续的一个干预的方案，而不是仅仅的靠这个生酮饮食来维持健康。有些人在生酮饮食一段时间以后，就可能会出现头晕、记忆力下降，或者一些就是认知方面的一些问题。长期不吃碳水化合物，一方面很难坚持，另外一方面也可能会对身体带来一定的损伤。所以我们在营养控制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科学的方案。我们可以采用更加合理的地中海饮食，适量的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循序渐进的来管理体重。
1: 其实呢，健康不光是我们选择怎样的饮食方式，不光是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对于健康的管理。它要求我们从生活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入手，像管理一个企业一样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身心。好，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眼外科的一些相关疾病的诊治。我们接下来的嘉宾呢，为您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主任医师宋维贤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眼外科的一个分支眶面外科疾病的防治。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记得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就这个神经眼科还有这个青光眼的很多方面的治疗和大家谈了相关的一些方面。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涉及到的这个眼科领域呢也是蛮广泛的哈，它实际上和这个眼外科有关，那么是眼外科领域当中的一个门类，叫这个眶面外伤。为此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宋维贤教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有关眶面外伤治疗的一些相关话题。宋教授您好。
15: 您好。大家好。非常

0: 这个荣幸，今天呀、啊，有机会呢跟大家聊聊矿面外伤的这个一些相关问题。
1: 好，那么今天谈到这个矿面外伤哈，我们都知道它是属于眼外科领域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哈。
0: 对，
1: 什么是这个矿面哈？包括这个眼眶的这个概念。
0: 好，这个所谓眶面呢，顾名思义就是，眼眶和这个颌面，但是这个我是眼科大夫啊，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就是说，眼睛众所周知是五官之首，心灵之窗，但是眼外伤呢，这个范围非常广泛。今天我们所要这个谈的是指的眼眶的这个外伤的问题。但是眼外伤如果说是眼部外伤，一个是眼球的外伤，一个是眼眶的外伤。那么眼眶再扩展一下呢，就是眶面。因为这个眼眶是干什么的呢？眼眶呢实际是一个眼球的保护空间。我们眼球啊实际上是一个很娇嫩的这么一个器官，
1: 很脆弱
0: 啊，很脆弱，大家都平常说爱护珍惜的东西，珍贵的东西像爱护眼睛一样，确实眼睛它重要。另外呢，眼睛确实是非常的这个脆弱，比如说它是由几层很薄的膜来这个什么巩膜啊，什么色素膜呀、啊，还有网膜这个所组成的。一旦外伤之后，容易发生这个破裂等等的。但是这么一个东西，必须得有东西来保护它。
1: 对，
0: 保护什么呢？就是眼眶。今天我们所要说的重点的不是眼球外伤，而是眼眶。眼眶呢，这个实际上是保护眼球的这么一个窝，或者是眼球的这个放的这个眼球居住的一个房间一样。比如说走路不小心撞到门上了，撞到什么呢，力量挺大，甚至弄得这个鼻青脸肿的眼皮，但是眼球没有被撞，就是因为在这个眼球呢实际是在一个小小的等于密闭的这么一个房子里面，这个实际就是一个眼眶，
1: 实际上就是它嵌在这个眼眶，
0: 嵌在眼眶。
1: 对，
0: 眼眶呢，实际上是一个这个骨壁的这么骨壁这个组成的这么一个坚硬组织。从解剖上来讲，它有七块骨头这个组成的。它的形状呢是一个我们医学上叫四棱锥体。什么叫四棱锥体？就有点像那金字塔一样的，外边开口比较大，越往后边就越小，这么一个锥体。里那个眼球呢就是握在或者嵌在这个里边。但是除了眼球之外，眼眶里边还有很多叫眶脂肪。眶脂肪实际上是一个像海绵一样柔软的组织，所以你比如说我们要是轻轻的揉一眼、摁眼，这或者压迫眼睛的时候，但是重力不是太大，所以眼睛呢稍微就往后退，很有弹性，
1: 对，很有柔韧性，
0: 很有柔韧性。
1: 嗯，
0: 另外这个眼眶呢是个正这个在颅颌面的正前方，它呢是周围有一些相邻的组织，所以谈到这个眶面的时候或者眼眶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要谈到它的相邻的一些组织。所以呢它是眶壁的，我刚才说了眶壁是由个四棱锥体分成上壁、下壁、内壁和外壁。那么下壁呢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薄的一个壁，这个壁呢是跟那个咱们耳鼻喉科那上颌窦相连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下壁，那么眶下壁那个薄薄的骨头就相当于这个上，实际上就是上颌窦的顶壁。那么上壁就是眼眶的上壁，是等于颅前窝那个的下壁。
1: 对，
0: 那么眼眶的内壁我实际上是耳鼻喉科的筛窦。外壁呢主要是这个是 一个颧骨体是跟口腔颌面外科是有关系的。
1: 对，
0: 所以今天谈到眼眶的时候，那么眼眶外伤的时候，往往呢跟这些相邻的这些科室或组织相关的。
1: 对，这听起来其实是蛮复杂的。
0: 蛮复杂的。
1: 其实咱们今天来谈这个眶面外伤的治疗还是蛮有现实意义的。
0: 对。
1: 比如说现在这个随着交通的这个发达，那么现在私家车也很多，越来越多的这个交通事故会发生。那么再包括其他的一些生活上，比如说酗酒啊、斗殴啊、等等这种很偶然的这种外伤因素会增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来谈这个眶面外伤的治疗就非常有这个现实意义啊。
0: 对，为什么这个谈这个呢？我觉得如同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确实有现实意义。这个眶面外伤啊，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世界这个整个这个进步啊，车辆的增多，让这个交通事故的增多，这个交通事故里边，当然也有这个肢体的胳膊腿的损伤，其中呢，如果有头面部损伤，大部分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有眶面的一些损伤，因此呢，随着整个的世界上这个交通发展，车辆的增多，那么交通事故的增多，那么这个眶面外伤就是眼眶外伤的发病率是越来越多。这是第一，就是说什么原因造成的眶面的外伤，第一个就是交通事故，再一个体育运动伤，你像打球啊、踢球啊，还有什么练武术啊或者什么的，这然后竞技运动的过程中，那么有时候这个肘部胳膊腿的不小心碰到眶面的时候等这个。哪怕是幼儿园小朋友在玩耍游戏抢球的时候，脑袋一撞就都可以。再一个，在工作或生活中，像跌倒，还有工地啊，比如说是什么炖的东西，这个像矿上，比如说塌方了，砸到头面部，往往都有眶面的外伤。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醉酒啊，然后棍棒的打击，就是打这个打架斗殴
1: 外伤，
0: 尤其是拳头啊，一拳下来就可以造成眶壁暴力性骨折。
1: 对，这非常严重的咱这么来看的话，实际上这种病的患病率现在也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0: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随着这个交通的发展、体育运动的发展，患病率逐渐的增多。还有就是它的诊出率呢也逐渐的什么？最近确诊还得靠 CT。过去呢，有时候往往就是给误诊了或者漏诊了，是眼肌肉麻痹或者神经麻痹，实际是一照 CT， 然后一看是骨头折了，眼眶骨头折了引起的。所以随着咱们 CT 检查的这个仪器的普及，我们的检出率或是发现率也越来越高。
2: 随着交通与工业的发展，各种交通事故、高空坠落伤、拳击伤与摔伤、碰伤等外伤机会增多，随之因眼眶外伤导致的眼眶疾病的发病率也增高。专家提示，我们身体上的这个眶很脆弱，要注意防止飞来横祸给眶带来的损伤。不同程度的眼眶外伤，它的症状表现不一样，因为受到外力重击导致受伤害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穿通伤、异物伤、骨折等等。那么在发生眶面外伤之后，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同仁医院宋维贤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一些这眶面外伤造成的原因，它的这个发病的趋势啊。那么实际上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您也谈到了这个眶面外伤，由于它是和眼眶、眼球和这个脸部的组织肌肉啊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它这个病是一旦诊断起来是非常复杂的哈。
0: 对。
1: 那么有关这种病的这种复杂性，它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0: 那就是说这个 这矿面外伤呢，分类那种，大致的分为两类，就是矿壁，我们医学上叫矿壁骨折。矿壁骨折呢，分为一个这个单纯性的，还有非单纯性的。单纯性的是指的这个，叫暴力性骨折，就是它是什么？单纯是什么意思？就是眼眶、下壁啊或内壁啊，局限的这种骨折。没有牵扯到别的，就是说口腔科或是这个脑外科的这种这个复杂的这种，这个医学上就叫暴力性的骨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非暴力性的骨折。如果是暴力这个暴力性骨折呢，症状主要是什么呢？眼睛运动障碍，眼球运动障碍。咱们两个眼球啊，一般的运动的时候都得要匹配，都得要协调的。
1: 对对对，
0: 如果要是发生了这个暴力性骨折之后，那么这个骨头折了，那么这个脂肪移位了，还有眼球的这个牵扯就是牵拉眼球那肌肉发生移位了，一移位之后眼球运动就受障碍了，眼球运动受障碍，两个眼睛的运动就不协调了，不协调了之后叫眼球运动障碍，眼球运动障碍就是人呢看一东西就成为两个了，
1: 重影。
0: 医学是叫俯视，
1: 俯视。
0: 咱们人的眼睛呢是一个眼看东西，右眼看一个人，左眼看一个人。如果正常情况下，那么这个两个是成叫融合，成是个有立体感，
1: 对焦了。
0: 哎，如果是两个眼运动不协调了，那么就要产生俯视。所以呢，眶壁暴力性骨折最大的临床的这个症状之一就是俯视。第二个呢，就是过一段之后，如果骨折严重，就引起了眼球的这个内陷或者叫凹陷。我们正常人的眼球这个突出度啊是非常这个对称的，两个眼突出度是对称的。那么如果一个眼睛发生暴力性骨折了，那么它是骨折之后眼眶腔增大了，眶腔增大了之后呢，后边衬托的脂肪相对来说就少了，这个眼球呢就显得深了。那么一个眼受伤之后显得凹陷了、深了，那个眼还是那样，所以这两个眼呢就不对称了。
1: 对称了，
0: 一看这个人呢就有点就难看了，
1: 对，
0: 就深眼窝了。这两个眼不对称了，那就影响外观了。所以呢，这个眶壁暴力性骨折，它的症状主要是俯视，还有眼球的内陷。但是就是这是我说的是单纯性的，如果是复杂的或是非单纯性的，那就有很多。除了这之外，还有呢，开口受限，如果影响到颧骨、颧弓了，开口受限，还有半侧这个面的这个不对称，一个是这个颧骨向外下移位了，所以整个面颊就不对称了。那么如果要是像车祸之中的复杂的眶面的骨折，那么在急性期的时候，那就更什么，还可以引起一些什么短暂的昏迷啊，其他的神经系统症状啊。那么如果要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神经损伤，可以引起什么上睑下垂，这个动眼神经麻痹，这个等等的。除了外观的之外，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功能的一些改变。所以呢，在急性期的时候，诊断和处理是还得相当复杂的。
1: 对对对，对，刚才这个宋教授谈了这个复杂的这一面哈。那么就是还有一个方面，比如说这个眶面外伤，它的这种严重性，就是它最严重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最严重的结果呢，就是如果是复杂的眶面外伤，最严重的结果，第一就是可以眼睛本身就要是伴有视神经的一些损伤，还可以有失明。还有了，然后呢，眼球运动的障碍，还有其他的一样叫眶间综合征，就是像这种这个复杂的这种眶面外伤，常见的一种眶间综合征叫或者是眶上裂综合征，还有是外展神经麻痹。什么叫眶间综合征呢？就是说骨质，尤其是眼眶骨头折了，压迫到第二神经、第三神经、三是动眼神经、第二是视神经。 还有这个三叉神经这等等的，上睑下垂，就是眼皮抬不起来，还有眼球向各方向运动都障碍，我们医学上叫眼球固定。
1: 眼球固定
0: 啊、

0: 那么这个眼睛还就不但没有光感，就是因为第二神经损伤了，还有这个外观的问题。但当然是上眼皮抬不起来了，这人就非常的这个难看了。那么在伴有别的什么颅脑损伤的时候，那严重的还有什么昏迷啊，要伴有这个其他的口腔颌面的，还有开口受限的，这等等的。
1: 所以它涉及到很多
0: 涉及的很多方面。
1: 那么咱们就是说过去哈，咱们对这眶面外伤的重视不够，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眶面外伤这治疗这一块哈。
0: 对，
1: 那么我们最为关注的还是广大听友这一块，比如说像这种眶面外伤，它往往是突发性的哈，当遭受这个眶面外伤的这种损伤之后，那么患者到医院救治之前，他自己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临时自救的一些方法，在这里给广大患者一个建议。
0: 因为刚才我说了，这个眶面外伤啊，或是眶壁骨折、眶曲骨折，都是分两种，一种是这个单纯性的，一种是这个非单纯性的或者复杂的。像复杂的眶面外伤，常见的就是说这个车祸，还有什么这个砸的或者什么的。那么这会儿呢，一定作为这个自救也好，或是医生的抢救也好，一定要是注意全身情况。因为眶面外伤，尤其是这个车祸呀，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意外伤害，往往都有颅脑的一些损伤，一定要注意生命体征。除了什么症，然后这个人如果昏迷呢，或者是血压的问题是啊，血压等等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还有没有这个开放的伤口。当然有的人就是单纯的一个眼眶的，有的呢还同时还有开放的伤口。那么开放的伤口呢，如果要很好的处理，包括清理这个什么泥土啊、砂石这种的。再一个，必要的时候呢，给他这个缝合、包扎这等等。第一要注意生命体征，第二注意有没有开放的伤口，第三，这个注意眼球有没有破裂。但是如果是单纯性的暴力性骨折，实际上呢，我开始时候不讲了吗，这个眼眶是眼球的一个保护空间，就是像单纯的暴力性骨折，这个医学人认为是在这个外界暴力的情况下，这种暴力呢一定是力量的面积要大于眼眶口。你比如说拳头或者撞在方向盘上了，撞在什么之后呢，眼你这正好撞在这眼眶的四壁上这口这儿了，
1: 就把它罩住了，
0: 罩住了，说眼球没有受损害。
1: 嗯，
0: 所以呢在外力的作用下，作用于眶部，然后使眶压急剧升高，幸亏在眼球破裂之前缓解了眶压，眼球免遭破坏。因此眶壁暴力性骨折是人体的一种保护性机制。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像这个单纯的这种视力往往这个挺好的，所以骨头虽然折了，视力还是1.5，这是很多见。
1: 所以说这眼眶对
0: 眼眶
1: 做了非常了不起的贡献。
0: 贡献等于自己牺牲了。
1: 对，
0: 但是有一种叫复杂的或叫非单纯的这个眶面外伤的时候，它的力量非常大，或者其他的什么的，那么同时就是眼眶缘折了，还有视神经节损害，有时候力量非常大呢，然后它有可能把这眼球还有这个损伤，包括挤压伤，包括这个刺伤这个等等的。那么呢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看看眼睛有没有伤口，如果眼睛要有角膜裂伤或巩膜裂伤，那么在急救现场千万不要用重力压它，也不要为了扒开眼睛去挤它之后呢，有时候容易把眼内容物这个挤出来，眼内容物呢实际上是不能再生的呀，所以一定得弄一个干净纱布轻轻的盖上，到有条件的医院去做进一步处理。我说的就是复杂的这种眶面外伤。
1: 对，那像有些这个患者当这个突然遭受这种这个眶面的这个损害的时候，他可能会下意识的用手去这个捂住这个眼眶，或者说这个眼部。那么像这种

0: 不自觉的这种做法，可行不可行？
1: 这个不，那是不自觉的一种条件反射，我觉得那是一种什么，那个这种保护性的什么，但是自己一定要注意，如果眼睛要是你觉得这儿有流着水了，或者流着液体了，你千万不要重压。所以眼睛啊，外伤，不论是什么样的外伤，咱们都这个反射性的，哎呦，我这使劲压着，使劲压，以为这一压这眼睛好了，千万不要用力压，用力压之后，我说的一挤压，万一你这是有骨膜破裂或者角膜破裂，等于把你的眼球内容物压出来了。咱们眼球啊，实际上更形象的比喻就跟鸡蛋一样，它那皮儿就个比鸡蛋。那个皮呀、厚不了多少，那骨膜，所以你里边啊完全是什么晶体啊，还有玻璃体啊，等于是胶冻状的半液体状的。你一挤，里边的组织结构出来了，组织结构出来就没有零件了，没有零件了，那将来你这眼睛就治疗就没有希望了。
0: 对，
1: 所以自己反射性的要是遮盖压的时候就轻轻的，千万不要用力挤压。
0: 对。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宋维贤教授为我们介绍了眶面外伤的一些基本情况。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9号高度评价中国在身体活动领域的投入。当日，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签署合作意向书。马丁多次肯定中国在促进身体活动方面的做法，认为中国已具备良好基础，值得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啊，为您介绍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古朗月行》。清代文学家、著名诗人陈沆在他的《诗笔兴笺》中说啊，这首诗是李白忧麓山江畔时作，也就是说是李白在安史之乱前夕预判安禄山有谋反之心而为国忧虑之时创作的。这首诗被编入中国的小学生课本时只选了前面四句，其实后面还有12句，我们先来一起欣赏一下全诗。《古朗月行》，唐·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这首诗的大意是，小时候不认识月亮，把它称为白玉盘，又怀疑它是瑶台仙境，飞在夜空青云之上。月中的仙人是垂着双脚吗？月中的桂树为什么长得圆圆的？白兔捣成的仙药到底是给谁吃的呢？蟾蜍把圆月啃食得残缺不全，皎洁的月儿因此晦暗不明。后羿射下了9个太阳，天上人间免却灾难，清明安宁。月亮已经沦没而迷惑不清，没有什么可看的，不如远远走开吧。心怀忧虑啊，又何忍一走了之？凄惨悲伤让我肝肠寸断。月亮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直是神秘与美丽的象征，牵动着文人墨客的心弦。李白在他的一生中就曾写下无数与月亮有关的浪漫诗句，有寄托乡愁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有这样天真烂漫的《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翻阅众多诗篇，月亮似乎已经成为李白的自我象征，是李白生命情感的一种直接表达。这是一首乐府诗，读这首诗可能要了解中国古代一些有关月亮的传说，才能更好的理解。纳入课本的前四句诗写了诗人儿时对月亮充满稚气的认识。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其中瑶台镜就是传说中王母娘娘在瑶台的梳妆镜，诗人以此作笔，使人感到非常新颖有趣，也传达出儿童的天真烂漫之态。接着又写月亮的升起。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月中有仙人吴刚伐桂树，有玉兔在捣药。诗人运用这一神话传说，写出了月亮升起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然而好景不长，月亮渐渐地由圆而变残。而在古代传说中，月食就是蟾蜍吞食月亮造成的。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是说古代传说中善射的后羿射落了9个太阳，只留下一个，使天人都免除了灾难。诗人在这里是希望后羿也把吞食月亮的蟾蜍射下来，还月亮以清明。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 月亮既然已经轮没不清，还有什么可看的呢？不如趁早走开吧。随着心中忧愤的加深，内心矛盾重重，忧心如焚。通读全诗，我们发现李白将对现实的不满映射到月宫仙境。李白和中国所有文人一样，希望自己的治国抱负能够实现。然而李白因为才华被唐玄宗作为宫廷文人而赏识，总是让他写一些阿谀奉承的诗歌，这对李白是莫大的讽刺。因而李白离开宫廷，可是内心有着太多的愤懑和不满。很多学者猜测，这首诗是李白针对当时朝政黑暗而发的。他委婉地用蟾蜍蚀月来影射现实，诗中一个又一个新颖奇妙的想象，也展现出诗人起伏不平的感情。这首诗的文词如行云流水，体现出李白诗歌的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好的，今天呢就和您聊到这儿，欢迎点赞关注风雅集。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在前几次节目中啊，我们介绍的是大家熟知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作为出身于书香世家的李清照，优渥的家庭生活和相知相爱的感情生活，给了她创作诗文的源泉和动力。她18岁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相爱相知，相濡以沫。虽生活饱经磨难，但是对生活却充满了热爱和情趣。只是呢，离别太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李清照的一首《晓令浣溪沙》。
1: 《浣溪沙》，宋·李清照。晓苑闲窗春色深，重帘未卷影沉沉，倚楼无语李瑶琴。远袖出云催薄暮，细风吹雨弄清音，梨花欲谢恐难禁。词的大意是，透过窗子看见小院内的春天的景色即将流逝，层层厚重的门帘没有卷起，幽深的闺房中显得暗影沉沉，倚在绣楼栏杆上寂寞无语地轻轻拨弄着瑶琴。远处山峰上云雾缭绕，看起来黄昏即将来临，暮色中的清风吹动着细雨，拨弄着暗淡的青云。院子里的梨花即将凋谢，恐怕连这斜风细雨都难以承受。

0: 词人那惆怅的感情、无聊的意绪，大都浸透在周围的景物上，通过从室内到室外的景物描写，逐次展示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这小院隐蔽在春色已深、绿树繁花之中，天快黑了，楼上窗子一直显眼着，庭院中呢，没有见到人来人往，窗棱间没有燕穿帘，显得辽阔落寞。少女呢，身处这深院之中，感到了孤零岑寂，凄苦难言。一任帘幕低垂，因为是重帘，所以呢，室内光线暗淡。沉沉呢，是形容室内非常的深邃。那少女呢，在这孤寂愁闷的时刻，是如何破岑寂、浅愁怀的呢？她信步走向楼前，凭楼远眺，希望的在开阔的自然景象中寻找到一些慰藉。然而呢，却只见白云催暮，风雨弄阴，天色转暗，夜幕降临，几乎呢和自己的阴郁沉闷的心情一样，反而徒添苦恼，烦闷起来。他开始站在那里发愣，接着坐下来弹起琴来。事实上，词中女主人并非有意练琴，只不过是借以破除孤寂，诉说愁怀。所以呢，不像毛希镇《后庭花》《莺啼燕语》《芳菲节》中的少女倚栏无语、摇青扇那样的轻松明快。尽管是这样，但她的闲愁郁闷终于没有被琴声取走，精神枷锁无法解脱。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临江仙·梅》。
1: 《临江仙·梅》，宋·李清照。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隔春池。为谁憔悴损芳姿，夜来清梦好，应是发难知。玉兽弹清无限恨，南楼羌管休吹。浓香吹尽有谁知，暖风迟日也。别道杏花肥。词的大意是，庭院一层层的有好多层，云簇阁楼的窗户，淡淡的雾气弥漫在四周，春天却迟迟不来，思念让容色憔悴，只有在夜晚的梦中才能相聚。向阳的梅枝也到了发芽的时节，梅花风姿清瘦，南楼的羌笛不要吹奏哀怨的曲调，散发着浓浓的香味的梅花不知道被吹落多少。春日的暖风别一下就让时间来到杏花盛开的时节了。
0: 这首词是李清照效法欧阳修《蝶恋花》所作的《树阙·临江仙》之一。那么这首词呢，是以咏梅为题，用梅花呢来暗喻词人自己把归人幽独的这种离思与韶华意识的怅悯及其高华而深挚地表现了出来。庭院深深深几许，起句就习用了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第一句一字不改，而又融化不色，别具意境。这种问鼎名作的做法呀，表现了词人艺术上的自信，以设问的口气一连叠用三个深字，能在读者心中呢唤起了一种语怨深邃、气象雍容的深情效果。乍看起来仿佛是主人公慨叹春光的姗姗来迟，然而这仅是表面的理解。其实呢，阳春有一序，天地无私，烂漫的春光呢是不会遗弃这锦屏府地的。作者呢是借春光不到的艺术构思呢来表现春归思妇的凄暗的心绪。他同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等等，可说是同样的委婉手法，指出了原来是闺中人赏春无序、芳姿翠损的不正是对远人的思念和被爱情的折磨吗？以青词写苦思倍增凄苦，他不是以梅花来直接比人，而是把梅花同清梦联系起来，因好梦而诉及梅花更加的令人回味不尽。

0: 从早梅蘸蕊啊，直盼到杏花开遍，24番花信封已经吹过了11番了，春光过半，伊人未归，花落花开，只成孤赏。难怪园中的春色尽作沉痕了啊。末尾呢，以景来结情，骚情雅韵啊，令人呢凄然无尽。这是小令中的精品。那李清照婚后的生活是美好的，这也尽显在李清照的一些清新小词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个比较清新的小词《双调忆王孙·赏荷》。
1: 《双调忆王孙·赏荷》，宋·李清照。湖上风来拨号鸟，秋已暮，红稀香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莲子已成荷叶老，青露洗，频花听草。绵沙鸥鹭不回头，似也恨人归早。词的大意是，微风轻拂着湖水，更觉得波光浩渺。正是深秋的时候，红花叶凋，芳香淡薄，水光山色与人亲近。唉，我也说不清这无比的美好。莲子已经成熟，莲叶儿也已衰老，清晨的露水洗涤着水中的频花，汀上的水草，绵浮沙滩的水鸟也不回头，似乎怨恨人们归去的太早。
0: 这真是秋高气爽、日丽晴和的一天。那辽阔的湖面上，水波不兴，平如明镜，湖光潋滟，景色处和。忽然风起，吹皱湖水，层层涟漪荡漾开来，激起了浪花。因此说，湖上风来拨号鸟。那这时呢，湖中的荷花已经凋谢了，枝叶呢开始凋零，只有残存着的红花点点。整个湖面上呢，呈现出了一派秋日萧瑟的气象，但这无损于湖上的秀丽风光，它仍然是如亲人啊。刘凤浩《咏湖诗》中所写的“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此刻呢，虽然因为这个节后不同有所变化，但是湖上的景象仍旧一样。尽管荷花色褪乃至凋零，而群山珠峰呢倒影湖中，特别是遍山红叶与湖边垂柳交相啊映衬，更加的妩媚。那树上鸣禽呢叽叽喳喳的。还有这个舟主中的鸥鹭，赴日绵沙，一动一静，饶有情趣，给人以快慰之感，极尽游赏之乐，真有说不尽的无穷好。在这里呢，作者把热爱自然、歌颂自然的主观意识，赋予了客观存在的景物，分明是自己爱好水光山色，却偏说水光山色与人亲，移情于物，融情于景，使无情事物有情化。虽是有我之境，却较之后来辛弃疾《贺新郎》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更加超脱，更加优美。像这样佳丽胜地优美的风光，不止游人为它所吸引流连忘返，连山禽水鸟也不忍离去。那沙滩上常有鸥鹭栖宿，特别是沙鸥和白鹭性情非常的温顺，也很机灵，来往游人非常喜欢逗弄它们，与之亲近久了，它们也不怕人了，仿佛彼此之间消磨了隔阂，像朋友一样。这真是一幅绚烂夺目的晚秋景色图，它具有生动鲜明、清新自然的特色，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诗情画意，语言颇有行云流水之势，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回味的余地。从前苏轼呢评王维诗话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李清照呢也擅长绘画，但画多不传，画中呢有词与否啊，我们难以断定。而李清照词中有画是可以这样说的，且不仅这一首词而已。李清照婚后和丈夫赵明诚呢居住在青州之时，由于北宋末年党争的牵累，李清照的公公赵廷之死后，她呢曾随丈夫平居这个乡里约一年之久，摆脱了官场上的勾心斗角。离开了都市的喧嚣纷扰，在归来堂上呢，悉心。

0: 言文、秦史书画给他们的退隐生活呢，这个带来了勃勃的生机和无穷的乐趣。他们攻读而忘名，自乐而远利，双双沉醉于美好和谐的艺术天地之中。那鹧鸪天暗淡青黄体性柔，就是李清照这个时期的词作，我们来欣赏。
1: 鹧鸪天，宋，李清照。暗淡青黄体性柔，情书寄远只相留。何须浅碧青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词的大意是，此花浅黄而清幽，形貌温顺又娇羞，性情萧疏，远离尘世，它的浓香却久久留存，无需用浅绿或大红的色相去招摇炫弄，它本来就是花中的第一流。梅花肯定妒忌它，而它又足以令迟开的菊花感到害羞。在装有华丽护栏的花园里，它在中秋的应时花木中无双无愁。大诗人屈原呐，可真叫无情无义，在写到诸多花木的《离骚》里，为何桂花不被收？
0: 这首词呢，盛赞桂花，以群花作衬，以梅花作比，展开三层议论，形象地表达了词人对桂花的由衷赞美。全词呢，自始至终都像是为桂花鸣不平，实际上是在抒发自己的幽怨之情。风格独特，笔法巧妙，以议论入词，托物抒怀，颇得宋词之风。这首词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咏物诗词呢，一般都是以咏物抒情为主，绝少议论。那李清照的这首咏桂词呢，一反传统，以议论入词，又托物抒怀。咏物既不乏形象，议论也能充满诗意，堪称别开生面。暗淡青黄体性柔，情书寄远只相留，短短14个字却形神兼备，写出了桂花的独特风韵。据有关记载，桂花树呢，白者叫银桂，黄者呢叫金桂，红者呢叫丹桂，它常常生长于这个高山之上，冬夏常青，以同类为邻，兼无杂树，又秋天呢开花者为多，而且花的香味浓郁，色黄而冠之以青，再加上暗淡二字，说明它不以明亮炫目的色泽和浓艳娇媚的颜色呢取悦于人，虽然色淡光暗，却秉性温雅柔和，像一位恬静的淑女，自有其独特的动人风韵，令人爱慕不已。她又清怀疏淡，远寄深山，唯将浓郁的芳香长飘人间，犹如一位隐居的君子，以其高尚的德行情操赢得了世人的敬佩。那这首词呢，也反映了清照的这个审美观，他认为品格的美，内在的美尤为重要，把仅以色美取胜的群花一笔荡开，而推出色淡香浓寄远品高的桂花大书特书，自是花中第一流为第一层议论。连李清照一生酷爱的梅花，在暗淡青黄体性柔的桂花面前，也不能不油然而生妒忌之意。而作者呢，颇为称许的菊花呢，也只能掩面含羞，自叹弗如。接着又从节令上着眼，称桂花为中秋时节的花中之冠。传说呢，屈原当年作《离骚》，遍收名花珍惠，以喻君子修身美德，唯独桂花不在其列。李清照呢，很为桂花所抱屈。因而呢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位先贤，说他情思不足，竟把香冠中秋的桂花给遗漏了，实乃一大遗憾。这首词显示了词人卓而不群的审美品味，值得用心玩味。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 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卫士将宫门打开，右手前伸做邀客之状，请。伯狄欲要跟进，胡衍伸手指之，如先在这里暂留片刻，待老夫见过主公再说。晋文公正靠在榻上看书，闻听国舅到了，踏拉着鞋子迎了出来。
7: 舅父营业至此，想必有什么大事要说。
0: 胡衍道。
7: 伯狄向老臣言道，他有机密事相告，可就设计老夫把他带来了。
0: 文公笑道，
7: 舅父糊涂，伯狄乃一罪人，他有何能救孤家之社稷？况且孤自即位以来，国泰民安，万民称颂，大晋之社稷稳如泰山，他救的什么？他说他能救社稷，乃是拖延，想托舅父之免讨饶耳。
0: 胡衍道，
7: 老臣自信，老臣这眼不拙，老臣觉着那伯狄不像是在撒谎。
0: 文公道，
7: 他就是没有撒谎，孤也不愿相见，听他絮叨。
0: 胡衍道，
7: 主公心力正宜捐弃小份，广纳忠告，不可拒之。
0: 文公脸一沉道，
7: 孤实在不愿再见他，舅父不必再劝了。
0: 胡衍讨了个没趣，起身告辞。前行不过百步，进士追了出来。胡衍还道是文公反悔了，召他回去，满面喜悦道，
7: 文公可是要召见伯狄？
0: 进士道，
7: 非也。
0: 胡衍道，
7: 主公既然不愿意召见伯狄，前汝追赶老夫何为？
0: 进士道，小人非是追赶国舅，乃是奉了主公之意，前去宫门责让伯狄。胡衍无语，二人脚跟脚来到了宫门。进士冲着伯狄大声问道，
7: 如可是伯狄？
0: 伯狄躬身回道，
7: 小人便是。
0: 进士道，
7: 主公有语，汝给我听着。汝斩寡人之妹，此一犹在，寡人每见之则寒心，汝又制敌行刺寡人，吾宜限汝3日起身，汝次日即行，信我天命见佑，不遭毒手。今寡人入国，汝有何面目来见？可速逃遁，迟则执汝复刑矣。
0: 伯狄哈哈大笑道，
7: 主公在外奔走十几年，

0: 事情尚未熟透焉。先君献公，先君父子，惠公则君之弟也，父仇其子，弟仇其兄，况伯嫡乎？伯嫡小臣也，那时只知有献惠，不知有君哉。昔齐国为乱，国君为人所事，先君有二子，一名公子纠，一名公子小白，都来争国君之位。公子纠之事曰管仲，用箭射杀公子小白，中其钩，小白诈死，方躲过一难。其后为君，为齐桓公。对于射箭带钩之事，不仅不怨，反拜管仲为相，终成天下霸主。管公若是牢记射钩之愿，必失管仲。管仲若失，哪来盟主之业？主公亦然。今夜若是不见伯嫡，对伯嫡毫发无损，而他则要大祸临头了。说毕，拔腿欲走，胡也忙道：“壮士止步，壮士再稍等片刻，待老夫二次面见主公。他若是还不肯见辱，老夫便弃官为民，与壮士一道浪迹天涯。”听了这话，伯嫡甚为感动，身作一揖道：“伯嫡不走，伯嫡听国舅的。”见胡衍折了回来，晋文公满面不悦道：“舅父若是为着伯嫡而来，请免开尊口。”一句话把胡衍弄了个倒噎气，好在他的脑瓜还算机灵，立马来个随机应变，摇手说道：“非也，老臣乃是向您辞行的。”文公大惊道：“孤正要大封功臣，与舅父同享富贵，缘何又要辞行啊？”胡衍道：“主公在臣眼中就是当今的齐桓公，可您不愿做齐桓公，臣倒想做鲍叔牙，您也不让，这是其一。其二，您未曾为君之前何等的胸怀，在齐主公贪恋温柔之乡，臣等趁罪出主公于齐，您竟从之。渡河之时，您要胡叔将坏边残斗一概抛弃，经臣一劝，当即收回，视作国宝。如今伯嫡冒着生命危险前来觐见，您不见也罢，反遣使将他责辱一顿。文公到底是一明君，也何该有霸主之命？”未等胡衍把话说完，便道：“舅父不要说了，古知错矣，古这就召见伯嫡。”伯嫡入宫，并不谢罪，反双手抱拳道：“恭贺主公。”文公阴着脸道：“寡人即位久矣，如今日方来称贺，不为晚乎？”伯嫡道：“君虽即位，足未贺也，得伯嫡此位方稳，乃可贺耳。”文公道：“汝之言有些古怪，还请明示。”伯嫡扫了众侍卫一眼，欲言又止。文公会意，将众侍卫接近禀退，只留胡衍一人。当然胡衍不是侍卫。伯嫡见侍卫已退，方才说道：“吕医生细锐，自存非主公亲信，又见主公才态冗员，心中恐惧，决计造反。今齐党不满城中，二则又回封地聚兵，将于二月会日焚烧宫室，是主公另立新君。”这一番话说得文公面如土色，他也想到了镇压，但军权不在他的手中，将军们全是晋怀公所封，不听他的指挥。他所能指挥动的就是栾顿率领的那一千多号人马和五十辆战车，难道就这样束手就擒不成？他的心实在不甘。要知道经过十九年的流浪，吃了多少苦头才换来今日这把交椅。胡衍的脑袋也没闲着，文公想到的他也想到了。去秦搬兵怎样？秦军既然立了重耳，不会坐视不理的。想到此，胡衍二目为之一亮。文公也想到了去秦搬兵，但屈指一数，距二月会日也不过七八天时间，就是骑快马也来不及了。伯嫡竟向他二人肚中的蛔虫谏言道：“去秦搬兵是有些来不及了，只要主公在，便是青山在，只要青山在，还怕没柴烧？以小臣愚见，主公不若与胡国舅于今夜微服出城去秦搬兵，一来可脱会日之祸，二来可以搬兵平乱。至于那些宫室烧了可以再建，不能因小失大。小臣呢，本应与胡国舅一块护驾，但小臣如果这么一走，怕引起二贼猜忌，不知又要生出什么事端来，故而小臣请求留下，一来稳定二贼之心，二来也好为主公内应。”文公颔首说道：“爱卿所言甚是，寡人这就与 胡爱卿去秦搬兵，吕系二人老年持重，计谋百出，如要小心行事，待平叛之后，寡人当有重赏。伯堤叩首辞出。温公与胡衍就搬兵之事又商议了多时，胡衍道：你我这么一走，形势瞬息万变，不能不属一两个人暗中照应。文公道：以舅父之见，主谁好呢？赵衰、魏抽怎样？文公道：正合寡人之意。遂遣心腹、内侍二人分头去召赵、魏。主道：让他们便服而来，勿要说与人知。二内侍未及动身，又主之曰：让他二人自后宰门入宫。赵衰、魏抽进宫后，四人又就搬兵及留守之事商议一番，分头行动。文公鬼言有急，赵二御医前来诊治，折腾了大半夜方才入寝，将至五谷，胡衍备车于宫之后门稍寝，文公由二内侍扶着夜不知灯，悄然从后门出来，与胡衍登车出城而去。次晨，宫中据传主公有疾，各来请宫问安，据辞不见，宫中无有知其外出者，连宫人也不知。文公已出，百官岂能知道？他们齐集朝堂，等到日出，也不见文公视朝。推举细真、世会、细不扬、梁尧米为代表前来宫中询问，只见珠飞双臂，门上挂着一免朝的牌子。守门人道：主公夜间突发重疾，烧得昏迷不醒，只待三月朔时朝方可接见列位也。玉珍等人退还朝堂，以守门者话告知。吕夷生疑道：主公龙体一向康健，怎么说病就病了呢？赵衰道：主公流亡列国19年，吃尽了苦头，龙体一直不佳，今即位为君，百事畏惧，又是心焦又是操劳，就是壮年人怕也有些支持不住啊，何况他已经60开外的人了。众文武轻轻颔首叹息而去。吕夷生、细锐结伴而行。细锐道：以兄之见，重耳那病是装的吗？吕夷生道：我看不像。细锐道：弟也相信他这病不是装的，若是装的，宫中咱的耳目不少，能不透出来一点消息吗？吕夷生道：俗话不俗，运来时变金，吾等正要杀那重耳，偏偏他就生病，真是天助我也。遂加紧了起事的准备。晋文公由胡衍相伴前至秦邦，原想直入雍都，又恐人多嘴杂泄露出去，改至王城。到了王城，文公修书一封，遣人送与秦穆公。书曰：重耳不才，辜负上国之君一番好意，吕夷生、细锐有颠覆社稷之意，重耳孤掌难鸣，微服遣奔贵邦求援，请君抽匣来王城一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秦穆公越过文公之书，已知其国中有变，乃拖延出猎，即日起驾，径至王城来会文公。文公便将吕夷生、细锐如何预谋造反、伯堤如何告密等事描述一番。穆公笑道：“
1: 天命已定，吕系辈何能为哉？古料赵衰诸人必能办贼，君勿虑也。”
0: 乃遣大将公孙支屯兵河口，打探将度消息，便宜行事。伯堤倒也乖巧，文公潜逃之后，恐吕系二人见疑，便寄宿于西瑞之家，装出一副热心的样子，时时刻刻打听进攻的动静。至二月晦日，伯堤对西瑞说：“
1: 主公约三月朔日视朝，想是病已好转，吾便依计而行，于宫中放火，火起，主公必将出外。吕大夫守住前门，细大夫守住后门，我领兵众冲进去拿人，从而即使插翅也难逃一死。”
0: 西瑞道：“
1: 如言甚是，我这就面见吕大夫。”
0: 吕医生不疑有他，点头称是。是晚，家众各带兵器火种，分头四散。

0: 埋伏，约莫三更时分，与宫门放起火来，恰有遇着南风，吹得火苗乱窜，连内宫都烧着了，映红了半边天。宫人都在睡梦中，骤见宫中起火，十分害怕，又哭又叫，乱作一团。火光中，但见戈甲纷纷，东冲西撞，口内大呼：“不要走了，重耳！”宫人遇火者，烂额焦头；逢兵者，伤肢损体。哀哭之声耳不忍闻。吕医生细锐俱遣人来问伯堤：“
1: 重耳拿到否？”
0: 伯堤道：“
1: 没有。”
0: 吕医生命副将带守前门，仗剑杀了进去，直至寝宫来寻重耳，并无踪影。正焦急间，撞见细锐亦仗剑从后宰门入内，问吕医生：“
1: 了事没？”
0: 吕医生连连摇头。二人冒火反身搜寻一遍，忽闻外面喊声大举，伯堤匆忙来报：“
1: 栾顿、几胡、赵、细、氏、梁、韩、周、先、荀、嘉、郑等各家悉起兵众前来救火，若至天明，恐国人聚集，我等难以脱身，不若趁乱出城，后至天明打听重耳死生的确切消息，再做驱除。”
0: 吕系此时不曾杀得重耳，心中早已着慌了，全无主意，只得号召其党杀出朝门而去。胡、细、氏、梁、韩、周、先、荀、嘉、郑等各家大夫见贼兵遁去，忙用挠钩水桶将火扑灭，却是不见文公露面，疑他已经葬身火海，悲哀不已。赵衰笑道：“
1: 诸位不要悲伤，此次乃吕系造反，主公早已知晓，数日前随国舅胡衍去秦搬兵，怕是快要回来了。”
0: 胡毛道：“
1: 怪不得吴帝数日前入宫，事业便不曾回家呀。”
0: 魏抽道：“
1: 贼臣造反，焚宫弑主，今虽逃不远，岂负我一缕之师，追而斩之？”
0: 赵衰道：“
1: 甲兵国之基石，主公不在，谁敢擅动？二贼虽逃，不久当受首矣。吾等只需严守都城，修葺宫体，以待主公之归，可也。”
0: 众人齐道：“
1: 汝言甚是。”
0: 赵衰道：“
1: 诸位既然不以吾之言为非，吾便斗胆宣布：西部阳市会魏抽守城，梁妖米、韩简、杨蛇氏巡逻，栾之、加普图、先灭等修葺宫体。”
0: 众人齐道：“好。”赵衰吩咐已毕，挑出数十名精干家兵，充作谍人，出城打探吕系方面的消息。吕系等屯兵交处，打听重耳未死，朱大夫必成谨守，恐其来追，欲奔他国，但未觉所向。伯堤趋前说道：“
1: 我倒有个去处。”
0: 吕系道：“
1: 请讲。”
0: 伯堤道：“
1: 晋军废制，从来皆出秦邑，况二位与秦军原就认识，今不若投秦。假说公公失火，重耳焚死，要迎公子雍为君。公子雍者，怀公之子，秦军之外孙也。秦军见二位要立子雍，必然欢喜。我若立了子雍，重耳纵然不死，亦难以再为君。”
0: 吕医生道：“
1: 汝不说，我差点忘了，我与秦军有王城之盟，如今有难，正该投他。”
0: 细锐道：“
1: 我与秦军虽有王城之盟，但那重耳乃秦军之婿，怕他不会容我。”
0: 伯堤道：“
1: 不知王城之盟，还有公子雍这张王牌。但话又说回来，俗话不俗，小心无大差。吾带您二位先行一步去见秦军，如其凯许，您二位再去也不委婉，不然再做计较。”
0: 吕医生道：“
1: 如此最好。”
0: 伯堤辞别了吕系，径奔秦邦。行至黄河渡口，闻公孙之屯兵河西，即渡河求见，各自吐露心腹，说出真情。公孙知道：“
1: 二贼既有投秦之意，正好诱饵捕之，以正国法。”
0: 伯堤道：“
1: 二贼老谋深算，咱得定个完全之计。”
0: 公孙知道：“
1: 如说该怎么办，吾便怎么样。”
0: 伯堤道：“
1: 吾若就此而归，二贼必定生疑，倒不如在此住上三五日，鬼称去见秦军。将军乃委托秦军修书一封，托伯堤往召吕系，方可万无一失。”
0: 公孙知道：“
1: 此计甚妙。”
0: 乃留伯堤与大帐，一连住了九日，方交其委书一封，送其归晋。吕医生细锐拆除阅之，书曰：
1: 新君入国与寡君约有割地之约，寡君使之宿兵河西，礼明疆界，恐新君复辱惠公故事也。今闻新君火恶，二大夫有意与公子雍，此寡君之所愿也，望二大夫速来共计。吕夷生细锐，乐书已毕，相视而笑，此事皆已。结伴赴秦，公孙之与渡口相迎，一手牵着吕夷生，一手牵着细锐，来至军营，又是献茶又是献果。吕系坦然不疑，殊不知公孙之早已将二贼来会之事告知秦穆公，在吕系未到之前已至王城等候。吕系在公孙之营中流连三日，日日盛宴相款。吕系提出要面见秦军，公孙之曰，在下早有安排，在下三日前已遣人去雍环抱曰，寡君驾在王城，如以为去雍城好呢，还是去王城好？吕系曲曰，王城地近，当然去王城好。公孙知道，既然这样，咱就去王城吧。吕系道，隔河作揖，澄清不过了。公孙知道，好，在下带二大夫前去，车途暂屯此地，似二大夫返驾，一同渡河如何？吕系道，好。遂与公孙之伯堤共赴王城。行至王城，伯堤与公孙之先驱入城，见了秦穆公，使公子至往迎吕系，使晋文公伏于围屏之后。吕系由公子至作伴，来到秦穆公行宫，行以君臣大礼。秦穆公满面笑容道，二位大夫请坐，乡民伺候。一杯茶未曾用完，秦穆公道，寡人听公孙之奏言，如二人有立公子雍为君之意，确否？吕夷生细锐起身回道，启奏君侯，此事千真万确。秦穆公道，公子雍已在此了，二位可否一见？吕系启道，愿求一见。秦穆公呼曰，新君可出矣。只见围屏后一位贵人不慌不忙插手而出，吕系睁眼看之，乃文公重耳也，吓得魂不附体，口称臣等该死，请主公赦之。一边说一边叩头不已。秦穆公置之不理，面向文公说道，贤婿请坐。文公落座后，手指吕系大骂道，逆贼，寡人何负于汝而反？若非伯堤出手前出宫门，寡人以为灰烬矣。吕系此时方知为伯堤所卖，恨之入骨，自忖做下如此大逆不道之事，文公绝不轻饶，临死也要找个垫背的。二人异口同声说，我二人有弑君之罪，罪当诛杀，然弑君之事实乃我等与伯堤之谋，也曾一同盟誓，愿与伯堤同死。文公笑道，伯堤若不与誓，安知汝谋如此？汝不必死攀伯堤，寡人还要大用呢。说至此，面向穆公道，弑君之人该当何处？穆公曰，斩。得了这句话，文公向伯堤说，还不快快将二贼拿下斩首。伯堤应了一声是字，率领秦职武士拿了吕系绑至城西门，开刀问斩，须臾将两颗血淋淋的人头献于阶下。文公以目视穆公，穆公曰，此乃贵国国事，可自行处理。文公谢曰，尽从上君之命。他重咳一声说，伯壮士听命。伯堤趋前应道，臣在。文公道，如可持吕系首级往河西招抚其众。伯堤道了一声遵命，迈步出了行宫。文公又道，胡爱卿听旨。胡衍道，臣在。文公道，汝先行一步，将结因报之国人知道，而后被法驾迎接寡人归国。胡衍道，遵旨。径奔晋国而去。晋之众大夫闻听文公安然无恙，且又除了二贼，三呼万岁毕，被法驾迎接文公。文公闻听法驾将至，忙向秦穆公辞行，再拜称谢道，岳父为余婿除去吕系二贼，恩同再造，余婿莫齿不忘。穆公道，此乃天命所致，汝的造化不必道谢。文公道，前次急于归国，况又敌强我弱，胜负难料， 故为携公主同归，今日托岳父之福，国贼已除，再无顾忌，愿以夫人之礼接公主去晋，共享富贵。其母公谦曰：若女以失身子语，怕不敢入君之宗庙，待备贫强之术足矣。文公道：公主才貌双全，贤德无比，非其不以主宗嗣，何况又是上国国君之女，望岳父勿辞。他略略又顿：重耳之初，国人莫知，今以大婚为名，不以美乎？穆公大喜，乃邀文公同至雍城，一面陪他游山玩水，一面责令百里奚为怀莹准备嫁妆，无非是细绢锦帛、宝玉两马，还有小米两种、陶器青铜，陪嫁美女更是少不了的。李雍旨其穆公亲自送行，这一送便送到了秦晋交界之处黄河。其穆公因前车之鉴，又遣公孙支率3000精兵送文公渡河。河东岸，赵衰率领百官已在此等候十数日，遥见文公夫妇渡河，山呼万岁，迎上法驾，百官护从，旌旗蔽日，鼓乐喧天，好不热闹。将都城外迎接的人更多，为首的无非是栾枝、细真、世会、周之桥、细不扬、梁尧米等一般老臣。文公二次即位，国人无不拍手称快，百官朝贺。当初晋献公嫁女薄姬，也就是申生之妹之时，是郭衍卜卦其爻云：世作生就，三定伯君。薄姬为秦穆公夫人，穆公女怀莹又为晋文公夫人，岂不是世作生就？穆公先送夷吾归国，又送重耳归国，今日重耳避难而出，亏穆公幼诸吕系重整山河，岂不是三定晋军？天乎命乎，天命不可违乎。文公得以再次为君，应谢者秦君，故上任伊始便立怀莹为夫人，大赦天下。可恨者呢，便是吕夷生和细瑞了。他口述诏书一道，诏令全国尽诛吕系之党。诏未即发，胡衍、赵衰抢不入宫，见之曰：毁怀二公以严苛失人心，君不得不其后尘。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9号高度评价中国在身体活动领域的投入。当日，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签署合作意向书。马丁多次肯定中国在促进身体活动方面的做法，认为中国已具备良好基础，值得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中国海洋领域取得多个新进展，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城市更新将给生活带来哪些改变？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营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 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0: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6月8号，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中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中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中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6: 新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较近10年同期平均值高0.2摄氏度。渤海和黄海海域发生长时间海洋热浪事件，最大强度超过4.5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2025年海水利用规模再上新台阶，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分布在沿海10个省区市的缺水城市和海岛，工程规模每日307.7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86.4%，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海水淡化工程68个。全国海水淡化产水以工业用水为主，有力保障了沿海火电、核电、钢铁、石化等重大产业工业用水需求，少部分用于海岛地区和个别沿海缺水城市的生活用水。
7: 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8: 我国拥有约 1.8 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如今的海洋经济早已突破传统捕捞、航运的局限，形成一二三产业协同，传统与新兴产业并举，科技与生态深度融合的完整产业体系。
7: 近年来，我国船舶海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份额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世界级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正在我国加速形成。在全球18种主要的船型中，我国有16种船型新接订单位居全球首位。2025年，我国新承接各类海洋工程装备113

0: 成了饭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
1: 一条大黄鱼见证了我国人海和谐、护海兴海的发展历程。科技创新盘活海洋资源，培育新兴业态，生态修复筑牢海洋生态屏障，把生态颜值转化为发展价值，深化国际海洋合作，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对外开放、多方共赢。
0: 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不再单打独斗，我们的一个愿景是在同一片海域，大型风机和波浪能装置协同发电，平台的下方海域发展智能化深海养殖，平台的基座搭建海底数据中心，平台的主体还可探索集成海水之星、海上通讯基站、观测监测平台等功能，探索电、鱼、氢、树多元联产模式，极大提升单位海域面积的经济产出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效率。
1: 立足十五五，海洋经济已进入立体开发、多维融合的新阶段。海上发电、海下养鱼、海底存数据，一片海域可以玩出多重花样。从浅海近海到深海大洋，从实物资源到虚拟数据，从山顶到海洋，我国正在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2: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3: 在德国最大港口城市汉堡港生活了近30年，常接触当地航运能源行业，看完国内海洋发展的新闻满心自豪。前些年高端海工特种船舶市场基本都由欧美主导，如今的反差特别大。今年一季度中国海工订单全球第一，全球最大汽车运输船、深海施工船、世界顶级海上换流站接连落地，德国同行都十分惊叹中国的造船与深海装备技术突破。中国不光是港口，海洋水产产量全球第一，海水淡化规模5年也大涨了80%，兼顾产业供水与海岛民生，红树林、珊瑚礁等海洋生态持续改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两手抓，这一点欧洲多国都在学习借鉴。深海风电更是亮眼，国产大型漂浮式平台、超大换流站实现技术自主，年产数十亿度绿电，这一点直接打破欧洲海上风电的先发优势。远洋运输行业也是如此，我所在的汉堡港全部集装箱吞吐量中30%是中国进出口货物，德国对华40%海运货物也走这里。中国海运企业中原海运自身承运的集装箱量就占到了全港总量的 15%。 身在海外最牵挂祖国发展，十五五着力建造海洋强国，从近海迈向远海深海，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向前。作为海外侨胞，亲眼见证祖国向海图强，在外与人交流也是底气更足，由衷地为祖国每一项海洋新成就感到骄傲。
2: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了6方面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哪些切实改变？这么多的城市，这么多的工程，城市更新的钱从哪里来？未来中国城市发展有哪些趋势？8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的相关负责人对规划和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解读。城市更新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方面入手，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各项关键小事儿。
4: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 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

0: 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1: 近期，国务院部署加强6张网规划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还有物流网。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6张网之一，城市地下管网包括了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地下管网改造将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下一步各地将重点从3个方面推进此项工作。
2: 首先是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提高设施的建设标准，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同时，还将继续实施城市的污水管网建设，提升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因地制宜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3: 在加快补齐地下管网短板的同时，各地将重点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以及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进行改造，还要加快供热老化管网、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此外，各地还将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实现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风险从监测发现到预警处置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按计划，15/5期间，全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1: 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是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之一，如何更好地把资产管起来，把资源用起来，实实在在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门口呢？我们来听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4: 我们要通过建立上下贯通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来强化存量资源的摸排，弄清底数，在一张图上对存量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而且要打通这个部门数据共享，切实能够把资产管起来，让我们的资源用起来，使城市活起来，全力支持城市更新行动。
3: 此外，自然资源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政策融合，坚持民生公益、节约集约、尊重权益3大政策价值取向，加大存量盘活力度。一方面是优化规划管控方式，为民生项目落地提速，比如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者豁免规划许可审批。同时要创新用地支持政策，为存量盘活降本舒压。此外，还将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保障各方主体权益。
1: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么多的城市，这么多的工程，城市更新的钱从哪里来？在今天的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创新方式方法，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不断完善财政支持政策，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3: 据介绍，从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

0: 更新行动有关工作，连续三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1: 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每个城市分别给予定额补助，支持入围城市重点样板项目和机制建设，同时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使用和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
0: 按计划，15-5期间，这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财政部将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进一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财政部还将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此外，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以外，财政部还将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有关税收优惠。
2: 城市更新15-5规划中展现出的部署和愿景，对比14-5期间已经取得的成绩来看，有哪些新亮点？从顶层设计和具体落地实施两方面看，未来我国城市更新、城市发展有哪些趋势？我们来听浙江大学裘市特聘教授、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张卫文的分析。
3: 15城市更新的核心亮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局部改造走向系统更新，不再只是修房子、修路、修管网，而是扩展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整体建设；二是从工程建设走向治理转型，更强调规划统筹、指标约束、政策协同和法治保障；三是构建中央统筹、省副总责、城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通过设置10项规划指标，进一步细化城市更新的任务措施。从顶层设计方面看，未来我国城市更新将呈现以下趋势：一是坚持以人为本，更加突出民生导向，把人民的获得感作为衡量更新成效的标尺；二是推动存量空间更新与特色化发展、创新生态培育等相结合，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三是从单项工程转向系统治理，统筹社区、产业、交通、生态、安全和数字治理，从系统层面推进人民城市建设；四是从政策倡导转向制度化推进，形成更加稳定的实施机制。从具体落地实施方面看，更加强调先体检后更新，精准推进项目落地实施，更加重视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通过数字化手段来提升运维管理能力，更加突出安全韧性建设，提升城市防灾减灾和综合承载能力，更加关注财政和项目运营的可持续性，形成可持续的更新模式。此外呢，在实践中更加注重发挥城市更新的综合带动效应，通过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带动产业升级、消费扩容和人口集聚。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

0: 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8: 6月6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然而民进当局还在泼脏水的行为遭到岛内舆论痛批。
9: 据报道，此次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是继中国海警6月1号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而采取的必要行动。然而台湾海巡署7号声称，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不享有任何主权权利，还在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称大陆在借此升高两岸对立。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捍卫岛内民众的利益，反而企图以认知作战转移焦点，简直堕落到不可思议。
10: 赖清德就是只搞抗中，但是没有搞保台，在遇到了美国、日本跟菲律宾，却是主动的跪下。
8: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访美期间表示，国民党将坚持扮演两岸搭桥者的角色，为两岸和平持续努力，并对2028年重返执政深具信心。一起来看报道。
9: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波士顿参加侨界晚宴时表示，面对当前两岸兵凶战危的局势，全球对台海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焦虑，国民党绝不会也不可能坐视下一代沦为战火炮灰。郑丽文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代表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并表示他相信全球华人如果团结起来，可以负起区域的责任，缔造两岸和平，还可以促进全世界的和平。郑丽文认为，目前台湾的年轻世代已经看透了民进党只顾政治利益不顾台海安全的真实面目。随着民意的全面反弹，在野阵营展现了稳固的蓝白合作基础，国民党深具信心赢得2028年选举。岛内舆论指出，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民众最核心的诉求，当前两岸人民最关心的议题便是规避冲突风险，守护台海和平。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在坚持92共识基础上重启对话交流，增进民生福祉，共创共荣发展。
8: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今年变本加厉，禁止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加即将举办的第18届海峡论坛，此举遭到岛内舆论普遍质疑。各界人士痛批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企图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一起来看报道。
9: 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台陆委会除了延续以往政策禁止台当局机关人员参与，今年更变本加厉禁止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与。对此，国民党籍民代

0: 王宏威批评称，赖清德表面上说愿意对话，但实际上通过陆委会封杀所有的两岸对话交流机会。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也痛批民进党当局又在打抗中保台牌，
1: 两岸的交流更应该多一点善意，少一点敌意。
0: 有台媒评论称，两岸交流的通道越来越窄，岛内地方公职人员的焦虑也逐渐浮现。对于岛内县市长而言，参加海峡论坛从来都是为了务实助力台湾农渔产品和观光产业的发展，但民进党当局将地方交流抹黑为潜在政治问题，导致交流越来越少，疑虑越来越高。
2: 环球华人
0: 郑丽文为和平奔走，称只要两岸都认同中华民族，巨大分歧就能慢慢化解，两岸深化合作有哪些新契机，台湾又应如何把握机会。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称两岸联手成就无法想象。
3: 近日郑丽文强调，应该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之上推动交流合作，并且表示两岸强强联手能够创造难以想象的成就。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却持续操弄对立，限缩交流。郑丽文的表态为何会引发广泛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对两岸交流如此忌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郑丽文访美谈两岸联手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郑丽文在访美期间表示，国民党主张透过交流，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寻求长久的和平与繁荣，两岸强强联手可以创造无法想象的成就。
3: 此次郑丽文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之下谈及两岸联手的呢？那么除此之外，他还谈到了哪些两岸政策呢？游教授。
4: 郑丽文啊，正在美国访问，他到了美国波士顿，有一个行程呢是拜会波士顿当地的侨胞，跟侨胞们交流。郑丽文就是在那里提到两岸联手啊。具体的情况是有一个侨胞问郑丽文，大陆主张一个中国，国民党对一个中国的看法。郑丽文回答的时候就说明了他领导下国民党的两岸路线，其中他提到两岸强强联手可以创造无法想象的成就。后来这句话被台湾媒体当标题报道，受到关注。郑丽文的两岸联手啊，说的不是单纯的两岸经贸合作，他是有一整套的论述啊。他认为两岸应该以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作为政治基础，透过交流求同存异，避免两岸走向军事冲突，让两岸追求长期的和平跟繁荣。他说，两岸如果能在共同基础上降低对抗，扩大合作，能创造更大的发展红利。所以两岸联手成就难以想象，说的就是两岸和平合作的发展红利。除了两岸联手啊，郑丽文在提到两岸路线的时候，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说法。他说啊，全世界都支持一个中国，台湾的限制性规定也是一个中国。另外他说，九二共识它的精神是两岸同属一中，透过这个共识呢，两岸能化解分歧，所以他认为九二共识是东方高度的智慧结晶。在当天现场，郑丽文这个强强联手的说法获得热烈的掌声跟反应，还有侨胞带头高喊和平是有力量的，对两岸联手大家充满期待。
3: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既然要联手，联手的基础是什么？
5: 那郑丽文所讲的两岸的强强联手啊，它的共同的政治基础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那我们知道，自从郑丽文呢上任中国国民党主席以来啊，他是旗帜鲜明的坚持九二共识，认为啊九二共识可以带来两岸的和平，那主张啊国民党呢就应该坚定的走正确的道路。今年二月啊，国共两党智库论坛呢达成了15项共同意见。那取得这些成果的基础啊，也正是在于两岸呢两党啊是坚持九二共识，那反对台独。那面对来自民进党的抹黑啊，郑丽文也澄清，九二共识其实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两岸同属一中啊，本来也是台湾地区的限制性的规定。 啊，不知道民进党呢到底是在怕什么。在今年四月份，郑丽文是明确的表达了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那两岸呢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那国共两党啊，应该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个共同的政治基础。那最近呢，郑丽文呢也谈到了，说九二共识啊是一个东方的高度的智慧的结晶。那只要两岸都说啊，我们是属于同一个中华民族，那么很多的分歧啊就可以慢慢的得到化解。那么在这方面啊，现在的反面典型呢，恰恰就是民进党当局。那民进党当局啊，是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而且还炒作新两国论，那么奉行所谓的去中国化。那么这样做的后果、只会加剧两岸的紧张态势，那危害台湾的安全和台海的和平，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中华民族的罪人。
3: 而这次郑丽文呢，之所以谈到两岸强强联手，因为他认为只要联手就可以创造出无法想象的成就。所以您认为两岸深化交流合作到底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新的契机呢？
6: 比如说经济发展的新契机。那么我们现在呢面临着经济革命、产业革命、科技革命，还有地缘战略动荡所形成的这样一种冲击。在这个情况之下，十五五规划重大的各种工程，这里边呢可以说给台湾同胞预留了非常多的就像金厦大桥一样那样的接口。我们要共同努力，为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为它的竞争力的整体地区和世界经济的体系的稳定，为地区和世界经济注入这个稳定的因素，注入确定性，注入健康的因素。我想这个是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对人类的贡献。郑文主席是在美国呢，有一个话我特别的印象深刻，他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代表与其他文明的冲突，这实际上也反映他在整个的行程中提出了一种更积极的一种主张。什么主张呢？就是我们不能在西方啊，或者是那种文明冲突的框架之下去思考和处理两岸问题，更不能去思考和处理地区和世界和平问题。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明，我们要在我们中华文明这样一种和平、合作、多赢的这个局面之上，去创造一个繁荣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和平的这样一种世界。我想，如果这样一种思想能够被美国人，哪怕是一部分人接受，这样一些积极的因素注入到中美关系之中，这个对地区、对世界、对两岸也都是一个好事。两岸的合作有无限的可能性。
3: 的确，现在郑丽文呢就是在为和平奔走，为交流发声，而赖清德当局呢却仍然在岛内持续煽动两岸对立。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郑丽文正在为两岸的和平而奔走，反观赖清德仍持续操弄对立议题，破坏两岸关系。据台媒报道，赖清德近日接受专访时再度兜售所谓台湾被大陆吞并等谬论。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宣布将举办空气枪射击比赛，鼓吹所谓全民防卫观念。此外，陆委会还宣布限制地方政府公务人员参加海峡论坛，遭岛内舆论批评是在人为阻碍两岸交流。
3: 现在赖清德和郑丽文的路线呢，可以说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么对此岛内民众有何观感呢？
4: 说白了啊，就是想把台湾民众绑进他们的台独工作里面。但是赖清德当局这一套政治骗术啊，是越来越没市场。从一个一个的台湾民意调查里，我们清楚看到台湾绝大多数民众希望恢复扩大两岸交流，希望避免两岸战争，多数台湾民众希望维持和平的现状。那么两岸同属一中就是两岸的法理现状，也是两岸和平的关键，谁也否认不了，扭曲不了。所以郑丽文的论述呢，其实是在呼应多数台湾民意，大家厌倦了无止境的对抗，很担心赖清德当局的备战路线会变成引战，透过共识，透过交流降低冲突，追求和平，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郑丽文是透过他的论述能力，把这条更好的路线清楚地表达出来。所以现在很多人会反问赖清德当局，你们除了挡两岸交流，升高对抗挑衅，制造危机感，你们降低两岸风险，恢复两岸沟通，具体的办法是什么呢？你们只能束手无策吗？至于传出来啊，有绿营大佬想换掉赖清德，我认为这反映的就是赖清德的路线不止多数台湾民意不能接受，绿营内部也有不满。 本来想搞台独的人，有些人。

0: 人开始觉醒了啊，发现台独无路可走，就算是执迷不悟的人也发现赖清德什么台独工作、台独精神根本是用骗的。我认为绿营会不满赖清德，甚至传出想换人的消息，关键就是赖清德那一套对抗备战的论述跟现实严重脱节，漏洞百出，连绿营都有人觉得该改变路线了。
1: 连自己人都已经完全看不下去，再一次证明台独就是死路一条。但是赖清德现在仍然呢在举行各种演习演训，强化所谓全民防务以及备战思维。所以胡教授，您认为他为什么执意推动这套路线？
2: 我们看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即使就是嘴巴上面讲和平，其实啊内心深处啊还是想的是搞对抗。比方讲在赖清德上台两周年的讲话当中啊，赖清德念念不忘的还是要以所谓的以实力啊求和平，那不停地叫嚣要加强台湾的防务自主，要提升所谓自我防御的决心等等等等。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看到啊，这今年呢台湾会面临一个九合一的选举，那2028年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这个选举，那民进党呢它是治理无能，却非常擅长啊煽动大陆威胁论，那么煽动台湾民众啊对于大陆的这种恐惧，那么进而在选举当中的牟利可以说是屡试不爽。那最近我们看到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呢又蠢蠢欲动，开始故伎重演了。比方讲赖清德呢他就借窜访啊非洲国家啊斯威士兰受阻呢是大打悲情牌，那么煽动什么呢，说这个台湾啊不能放弃啊，如果台湾放弃就会被中国大陆并吞等等这种胡言乱语。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台军呢现在是一年到头都在搞各种的演习啊演训，而且实战化的程度啊是越来越高，进而呢去误导这个舆论。那最恶劣的是什么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啊最近他是打着一个所谓的加强全社会防卫韧性的一个口号，那居然要组织后备军人呢来进行一个射击比赛，那么这个本质上面啊其实就是要进一步营造一个台湾全民皆兵的氛围，把更多的台湾的普通民众啊是绑上台独的战车，这个可以说是非常不道德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1: 而去年呢陆委会宣称说不建议所谓官员参会，而今年呢竟然直接变成了所谓颁发禁足令，那为什么他们对于两岸交流如此的忌惮？
3: 海峡论坛到现在呢已经向着20年去奔了，而在民进党上台以后，你会看到台湾当局对这个海峡论坛的禁令可以说是层层加码，一届比一届那么来得紧、来得严、来得绿色恐怖浓重。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害怕了，他焦虑了，他看到台湾民众经过海峡论坛，当然包括其他一些海峡两岸的交流以后呢，在识破他的这种愚民政策上，识破他的在岛内这种欺骗方面，那么慢慢地他觉醒了，所以他们害怕了。总是事实是胜于雄辩的，事实当然更加胜于诡辩。第一个呢，这样的交流戳破了民进党所制造的信息茧房，大量的人过来，特别像海峡论坛这样的规模性的、民间性的、面向社会中下层的人来大陆，百闻不如一见，见面三分情。那么呢，民进党所长期在他们头脑中、脑海中所营造的那个落后的、那个不文明的、那个对台湾有敌意的那个大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人们看到的，大陆方面对他们的热情、对他们的照顾、对未来两岸关系这种美好的期望，那么这样一种现实，当然对民进党的认知战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么第二个，他害怕。啊，农渔会、旅游行各种行业，甚至高科技都来了，那必然会形成一些合作，形成一些双赢的这样一些推动，进一步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这样一些项目，这样一些项目就有助于反对民进党的力量，巩固他的政治主张，就有利于蓝营执政的那些县市，最后呢，解决他县市面临的问题，那么为未来的这个执政创造更好的条件，那就直接会。感受到就是民进党会直接感受到这个九合一选举还怎么搞呢等等等等，这样一个议题的主导权是他最害怕的。
1: 而面对外部势力亲门踏户的非法行径，他又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有台媒评论认为，眼下日本、菲律宾非法划设相关海域，恰恰为两岸携手维护中华民族共同权益提供了现实契机。大陆方面已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海上执法巡查，但民进党当局却对日非非法行径予以肯定，相关表态引发民众强烈质疑，被岛内舆论痛批其只会抗中不会保台。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中国大陆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维护国家主权以及海洋权益呢？胡教授。
2: 那么中国大陆啊，主要是两方面的措施。那首先呢，就是已经向日本和菲律宾啊，分别是提出了严正的交涉。那么其次呢，大陆的这个海警啊、海事等单位呢，在中国台湾岛啊以东的相关海域呢，也开展了执法活动。那么以实际行动啊，来落实中国对相关海域的管辖权。那么具体来讲的话，中国外交部啊发言人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日本和菲律宾啊宣布的拟划界的海域呢，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那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和相关的国际法呢，中国在该海域啊是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呢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的划界谈判啊，是对中方的海洋权益的严重的侵害，那同时呢也严重的违反了相关的国际法还有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那个这个所谓的谈判啊，它是完全非法和无效的。那另一方面呢，除了外交交涉之外，我们看到6月1号啊，中国海警啊岱山舰编队是在台湾岛以东的相关海域呢来开展了执法的巡查。那么6月6号啊，中国的交通运输部啊又组织了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等相关的单位呢，在台湾岛东部的海域呢是开展了一个海上交通的一个专项的执法活动。那么这些行动啊，都是直接的指向了日本和菲律宾非法的单方面的行径啊，是一种非常有力的直接反制。那么同时呢，也展示了或展现了中国对于相关海域的执法管辖权。那么更是展现了中国啊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个坚定的决心和能力。
1: 大家都看到了大陆的实际行动和决心啊，而赖清德平时呢是口口声声的说要保台，但是此次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他竟然予以肯定。刘教授，您认为他难道就是这样保台的吗？同时您又如何看待岛内舆论的强烈反应呢？
0: 大家不满的一个理由呢，是赖清德当局双重标准，两岸法理上同属一中，赖清德当局却大谈主权，说大陆是境外敌对势力，等到真的有外部势力来侵害你的权益的时候，哎，他们又不把主权当一回事了。第二个不满的原因呢，是赖清德当局的脑袋显然被意识形态烧坏了，那句予以肯定就是吸射反应，遇到大陆没事也要对抗，遇到日本菲律宾明明有问题也要肯定，难怪会有台湾媒体用社论批评他们，然后被骂了再改口也来不及了。另外呢，就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日本菲律宾那种唾面自干的丑态啊，绿营还有人说日非划界不会伤害台湾权益，这是连地图都不会看了啊，或者是啊，像我们前面提到台湾当局呼吁让台湾参加，日本官员照样说只有日非参加，日本媒体报道说台湾被拒绝了，赖清德当局竟然讲我还没正式提，所以不算被拒绝，这个骨头也太软了。那么最让台湾民众生气的就是台湾东部海域是渔民的传统渔场啊，日非非法划界会严重影响台湾渔民的安全跟权益，所以台湾渔民在你们赖清德当局的眼里还不如你们搞政治重要吗？总之日非非法划界呢，这个是最需要保台的时候，赖清德当局的软弱跟可笑的回应让人愤怒。
1: 那么在涉及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及海洋权益的这个问题上，您认为两岸之间应该如何加强联手合作，同时是否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来共同维护我们的民族权益？
3: 第一个问题就是海峡两岸应该认识到应该合作，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祖产，海峡两岸实际上呢是海维权的啊和海上搜救的部门在金厦水域2年1次都要进行联合的搜救演习，这样呢使得这样一种权益的维护已经到了机制化的这样一个初级阶段了。那么这一次我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公然要 花界的时候，台湾网民对台湾当局这个愤怒啊，可以说是主流。那么呢，对大陆第一时间派

0: 公务船去维权，纷纷表示赞扬，对呢大陆捍卫中华民族的海洋主权权益持积极态度，这样一个合作将对日本和菲律宾啊是一个强有力的震慑。第二呢，我们海上力量要进行合作，那么可以有一种默契式的啊，然后呢发展到机制化，最后呢产生一种共冲的性，当然这个是将来啊可能会发生的。那随着台湾形势的这样一种变化，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样一种合作呢，有利于增进两岸的情感，有利于增进两岸的认知啊，共同的认知认同，有利于维护和平。因为这样一种事，那么积累起来，那么那些这个恶意的、敌意的、分化的这样一些挑拨离间，它就不可能得逞。
1: 从郑丽文访美期间释放的讯息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话交流才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确方向。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同属中华民族，加强交流合作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

0: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8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团访问越南，分别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绣、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世明怀，与祖国阵线副主席黄公水会谈。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 2026” 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 12%。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 15.3%， 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公交车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今天节目开始，无锡台就带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 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去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今日的我们来聊聊色彩漫步，解锁城市旅行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几何时，公交车只是承载日常通勤的工具，而如今在江苏无锡，它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从解决最后100米的民生关切，到激活全程旅游的神经末梢，无锡正通过一场静悄悄的交通变革，将出行变成了一种享受，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
3: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八市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4: 那一个儿子在德拉里，直接在双奥里去，在奥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3: 居民周宏伟：
5: 人都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一上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3: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八市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6: 上田小镇的门票现在是2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公车线。
3: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八市邻居的建设。八市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V8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平峰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八市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 V8 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 他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7: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8: 只能走啊，真的，就一定要会动一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动一路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3: 如今，随着巴士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V8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成线。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9: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 V8， 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安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3: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主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10: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11: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3: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12: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3: 巴士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13: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我们后期呢也将不断地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3: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二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14: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感受到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15: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3: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16: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3: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1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士运务分公司徐阳：
17: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3: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100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 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

0: 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2: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100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3: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但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2: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4: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2: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生根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5: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2: 咖啡乡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6: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2: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7: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2: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星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8: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2: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9: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

0: 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1: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四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2: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的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1: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3: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1: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5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城市旅行有了一种新方式，被称为 Color Walk， 也就是色彩漫步。今年三月以来，这种以颜色为主题的旅行方式迅速走红，并转化为旅游消费增量。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后，以色彩为关键词的目的地搜索量大幅增长。色彩漫步是一种新兴的城市微旅行方式，成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释放压力、追求情绪价值、更新城市旅行体验的新潮流。色彩漫步具体是什么？参与者在出发前选定一种颜色，然后在当天的行走中发现、拍摄、记录所有与之匹配的事物，包括建筑物、路牌、路边鲜花，甚至是包装瓶、小动物等。寻觅色彩让散步有了更多的目标感和参与感，并借助社交媒体的分享与陌生人建立连结。色彩漫步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细节，它让人有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关注生活里细微的美好，主动找到生活中的小确幸。比如当你发现蓝色为目标去散步时，你就能抬头看到蓝色的天空，在公交站看到蓝色的路牌，骑上一辆蓝色的共享单车，从冰柜里拿出一瓶蓝色包装的水。而当你以粉色为目标漫步时，你会看到城市里绵长的月季花路，看到商超外立面巨幅广告牌上粉色的沙曼，还有粉色主题快闪店，以及体现少女心的粉色包装袋。色彩漫步让旅行的过程更加关注自我情绪价值，并且在行走中为喜爱买单。选择颜色并记录生活，这种有目标感的探索让轻旅行更加富有趣味。对于城市景观，人们不再是被动的视觉接受，而是将其变为主动的创作。游客成了自己旅行剧本的定义者、发现者和创造者，成为沉浸式体验的主角。互动与沉浸都让旅行者的情绪价值得到更好的满足。 在这个过程中，多数人在出发前是没有购物计划的，只是想散步、拍照和放松。但在行走过程中产生了与日常需求相关的消费行为，这样的色彩需求也引起了各地文旅部门的关注。为支持建设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多地陆续推出了官方漫步线路。如五一前夕，北京文化和旅游局首次发布了漫步北京 Color Work 城市微旅行精品线路。江苏南京推出了五色金陵 Color Work 计划，将色彩主题线路融入了热门打卡地。四川成都在五一期间推出了色彩漫步系列，整合多处城市多彩地标，串联起公园、田园、商圈与文博空间。可见各地都努力将颜色与本地的文化和自然资源相结合。未来的色彩漫步需要更加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作为支撑，从而不断推动城市文旅升级，让城市生活更加富有生机。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

0: 吸引力。今年五一，小七孔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0人，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
1: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2: 非常的这边好看，
3: 对，这边
4: 看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3: 好多，人真的太多了。
1: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他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五一，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5: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1: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态，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五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6: 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7: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1: 新疆游客。
8: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1: 广东游客，
9: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
1: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艳迪：
10: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到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壁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1: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11: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于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12: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形成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1: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去研学，这条线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等景点。上海游客研学学生赵博翰：
13: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1: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14: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1: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15: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1: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1个月前就订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立：
16: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1: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17: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 联动的产品，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

0: 上大帐，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1: 同时，荔波县还在小七孔景区周边开发探险营地、艺术村落、生态徒步等业态，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串联成景城洞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2: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1: 河南游客，
3: 8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1: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4: 悬崖酸汤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未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1: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5: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非常加分。
1: 凯里游客，
6: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次我带我们班的高手过来。
1: 浙江游客，
7: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8: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5: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1: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万人，创历史新高。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一，
9: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1: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10: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蒙斌，
11: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始终以环卫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无私奉献精神激励自己，努力工作，为自己是一名环卫人而自豪。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
14: 强调几个字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

0: 就是作业的时候就是
1: 每天凌晨4:30，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0: 在我们芝罘区范围之内，一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每天产生垃圾量，基本上就是在1000吨左右。反正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在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1: 到了清晨5点，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0: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咱必须在当天清运完。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1天2清1天3清，车走地进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包括箱底，包括装车洒漏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1: 垃圾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由于清运队的业务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熊永忠本着远近互补、难易搭配的原则，将清运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整优化，合理规划出清理的路线，尽最大可能调度清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效率。
0: 在平时下去检查的时候，根据它的难易程度、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量，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1: 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2: 咱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哈。
3: 对，反正是这么走，这个把这车连起来。
2: 能忙到多少时间？
3: 这么走吧，7点钟左右差不多吧。顺利
2: 的话，量有没有个概念？
3: 哎呀，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去了，很现在太多了，反正是干这个活就是这么活吧。我们这样的种植是辛苦一个人，让全烟台11名都干干净净。
1: 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作为清运队副队长的熊永忠，每天的工作就是生活垃圾清运、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0: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一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基本上直接到有问题的点位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就是当天能解决的我们就当天解决，当天解决。

0: 不了的，那反正我们是尽快第一时间解决。我们一年365天垃圾清运工作，就是一年364，正月初一这一天休一天。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就得逐级上报到咱这。说实话，咱们就是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1: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支付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0: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1: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2: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0-60米，然后才能到那个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要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有那个有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了，就是特别的高兴啊。
1: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0: 我们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都是一个标准。
1: 为了让市民有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风霜，熊永忠和他的同事们始终都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0: 像小雨的话，咱们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啊，都得冒着雨干活，但是工人为了作业方便，一般都不会穿着雨衣，因为穿着雨衣干活的时候容易刮着碰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工作进度，所以说他们都得冒着雨干活。基本上一趟下来啊，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1: 熊永忠和清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6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0: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17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8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团访问越南，分别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绣、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世明怀，与祖国阵线副主席黄公水会谈。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小板块膳食养生，我们今天要和您说的是餐桌上常见的韭菜。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中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0: 韭菜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食材，无论是饱腹感十足的主食，充满烟火气的烧烤，还是锅气满满的炒菜，韭菜都能与各式食材在多样纷繁的烹饪方式下巧妙搭配，以其独树一帜的奇妙风味，造就一道道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佳肴。而就是这样一个风味独特的百搭食材，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中，却也是一个能够强身健体的养生佳品。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辛性温的韭菜自古以来便被视作滋补的上佳之品，在诸多朝代之中，韭菜更是被赋予了诸多不同的意义。那么韭菜这个普通的食材究竟有哪些食疗养生价值？食用韭菜又有着怎样的禁忌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季韭菜温阳补。
1: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什么呢？我首先跟大家讲个故事。李先生呢，年过四十，他整天呢没精打采，精神恍惚。他的妻子从早市上买来一种绿色的蔬菜，这个蔬菜呢有一种芳香的气息。妻子呢拿这种菜和鸡蛋炒来给李先生吃。过了一段时间呢，李先生变得精神焕发，元气满满。你们知道这种蔬菜叫什么名字吗？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半青篱畔草，半绿畦中韭。因时作罢，春天生机盎然的韭菜的景象是不是浮现在您的眼前了呢？没错，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韭菜。你想知道韭菜是什么含义吗？你想知道春天我们为什么适合吃韭菜吗？我想听罢我今天的讲解，您就会明白了。在《说文解字》里，关于韭菜的韭，它是这样记述的：菜名宜重而韭者，故谓之韭。这说明韭菜是一旦种植下去，它就可以长久的收割。在小篆里边，韭菜的韭，它是象形文字，下面有一横代表土，而上面这个飞这个形状呢，就好像韭菜生长的样子。所以呢，这就是关于韭菜之名的一个内涵。刚才呢，我们讲了《说文解字》中关于韭菜的含义。那么，韭菜之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关于韭菜之名的由来，在民间呢，据传说与一个叫夏氏的老汉助人为乐，得到刘秀皇帝回报的故事。在西汉末年，由于上层社会骄奢腐败，加上皇室凋敝，后继乏人，往往趁机篡位。为了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决定杀掉刘秀，斩草除根。刘秀闻声，在忠臣的帮助下仓皇逃跑。他隐姓埋名，辗转来到了安徽亳州一带。他卧薪尝胆，遍访贤士，集聚力量，决定有一天去讨伐王莽。在一次王刘大战中，刘秀的部队溃败，刘秀仓皇逃窜，慌不择路，来到了一个叫泥甸的地方。由于谋划战事和上场厮杀的双重消耗，此时刘秀已经饥肠辘辘，寸步难行。突然遇到了一个老汉，名叫夏氏。老汉出于好心，把刘秀请到了家里。但是由于老汉家徒四壁，非常贫寒，老汉只能割取了一些野菜做来给刘秀吃。此时的刘秀已经饥肠辘辘，饥不择食了。他狼吞虎咽的一连吃了好几碗，终于定过神来。他问这个老汉此名为何，老汉说这不过是一种野菜，并无确名。刘秀 感慨这个野菜对他的救命之恩，就说不如就叫他救菜罢了。刘秀拜谢过老汉，问清了老汉的姓氏和一些信息后就离开了。后来刘秀称帝，而且天下太平，史称光武中兴。刘秀忽然有一天忆苦思甜，想到了泥店的旧菜，就派大臣们去寻找。经过御膳房的仔细加工，刘秀越觉着这个旧菜的味道非常可口，他又品菜思恩，想到了下士老汉的救命之恩，于是呢便封下士老汉为百户侯，并增他千亩的良田，让他种植旧菜以供皇室享用。后来经过御医的反复研究，发现这个旧菜呢能够解毒，还能够壮阳增进食欲。刘秀知道以后更是龙颜大悦，但是呢他又觉得如今海晏河清，天下太平，这个菜呢叫旧菜恐有不适宜，所以呢他就考虑到这个菜是草本植物，于是呢就把它写作了九，上面一个草字头一个飞，下面一横，用这个九来替代旧菜里边的旧字。后来呢人们觉得这个韭菜的韭写得比较繁琐，就把上面的草字头去掉了，成为如今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飞，下面有一横。从此泥店韭菜就以帝王御用之菜而为人所知。
0: 关于韭菜的传说不是真实的历史，它和真实的历史相距甚远。在尚书中就有正月又有韭的记载，说明当时韭菜已经开始种植。而《礼记》中也有对韭菜的记载，称之为封本。后人因旧和韭发音相近，附会了光武帝刘秀落难吃韭菜的故事，使得韭菜在民间平添了一丝传奇色彩。而韭菜在我们饮食中的长久不衰，与它名字之中韭字的谐音也相得益彰。那么在中国古代，韭菜除了食用之外还有哪些用途？深入古人生活的韭菜又有着怎样独特的文化内涵呢？
1: 那么这个韭菜又有哪些文化的寓意呢？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有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就是进行祭祀。而在古代呢，一般祭祀最常用的就是肉类，我们把它叫做牺牲，常用的有马牛羊鸡犬猪，我们称作六畜。那么在这六畜当中又有牛羊猪，我们称作三牲。除了这些肉类用于祭祀之外，古代在祭祀的时候也常用到水果啊，常用凤梨、柑橘、梨子、大枣，分别象征着旺、甘、来、枣。凤梨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所熟知的菠萝，它代表着希望，而柑橘代表着甘甜，梨子代表来。凤梨、柑橘、梨子加在一起就代表着希望甘甜的生活能够到来。通过用这些水果来祭祀，代表着古人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根据古代的饮食文化的相关的典籍记载，用肉类和水果进行祭祀是比较常见的，很少有蔬菜能够担此大任。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韭菜却是能担此大任。在《诗经》里边曾经记载了四之日七早，献膏祭酒。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每年仲春时节，人们在祭祀的时候就要献上羊羔和韭菜。其实在古代建心礼中也常会用到韭菜。什么叫建心礼呢？就是在每个季节人们在祭祀的时候都会 用时令的果蔬配上肉蛋类来祭祀祖先，表达对祖先的一

0: 古代官府他会劝民大量的种植韭菜，因为韭菜不仅可以供给人们日常食用，还可以用作祭祀，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上面例举了这么多的古代的典籍，来说明在祭祀时使用韭菜。那么大家是不是想到了为什么古代祭祀中单用韭菜呢？我们要联系前面《说文解字》关于韭菜的解读。他说：“菜名宜种而久者”，说明韭菜具有长盛不衰、宜种而久的特点，给人一种生生不息的感觉。古人特别重视子嗣，在祈祷的时候，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祈盼子嗣昌盛。所以，正是韭菜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给人一种美好的祝愿。因此呢，韭菜自然而然成为人们心里投射的影子和美好意愿的一个载体。因此呢，古人在祭祀的时候给祖先上供韭菜，来祈祷祖孙代代昌盛。
1: 好了，了解了韭菜的故事之后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合理的运用韭菜，将它的功效发挥到淋漓尽致呢？在我们的下次节目当中呢，继续请马舒然老师为各位讲解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体检非常的重视，很多人呢已经养成了每年定期去做健康体检这样的习惯。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市朝阳医院体检中心的林国乐医生，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健康体检的注意事项。
4: 大家好，健康体检是指通过医学手段和方法对受检者进行身体检查，了解受检者健康状况，早期发现疾病线索和健康隐患的诊疗行为。健康体检呢，至少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医学影像科和医学检验科。截至2020年底，北京市健康体检机构共计258家，其中公立医疗机构147家，占比56.98%；社会办医疗机构111家，占比43.02%。按照行政区域划分，城六区共186家，其他区共72家。根据北京市2020年。体检统计报告的数据，男性体检异常主要表现在血脂异常、超重、脂肪肝、甲状腺结节、骨量减少、骨质疏松、血尿酸升高等。其中血脂异常检出率达到了37.85%，超重检出率高达31.8%，脂肪肝的检出率也达到了29.84%，女性则主要表现在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血脂异常、骨量减少、骨质疏松、超重这些方面。其中乳腺增生检出率达到了41.82%，甲状腺结节检出率为32.09%。血脂异常检出率为27.91%。在此特别提示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进行健康体检尤为重要。按时体检能够及时发现早期疾病线索和健康隐患，从根本上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
1: 通过刚才体检中心的林医生介绍呢，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血脂异常，导致体重超重、肥胖，还有脂肪肝，甚至呢还有动脉硬化

0: 心绞痛、心肌梗死、脑梗等心脑血管的危险因素也会增高。全身性肥胖呢，是肥胖的一种。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中心性肥胖。对于中心性肥胖，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呢？接下来请听朝阳医院体检中心张秀英医生的解读。
1: 那么在超重肥胖方面，原来可能我们主要测量的是体重，后来呢可以测体重指数。那么实际上对成年人来讲，更应该关注的指标是中心性肥胖，简称 WC。 那么这个指标呢，它的加大会影响到很多心血管疾病。我们经常也是把中心性肥胖叫做代谢综合征的一个主要的指标。我们建议哈，在女性里边，这个指标呢不应该超过80厘米，男性呢不应该超过90厘米。中心性肥胖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它代谢各方面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个指标的防控对我们常人来讲，成年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0: 说到健康饮食，就不得不提到健康饮食当中各种各样的新的概念。我们知道各种各样的饮食方式啊，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一会儿流行生酮饮食，一会儿呢又会推崇地中海饮食。可是这些五花八门的饮食方式背后都有充分的科学支持吗？究竟哪种饮食方式会更好呢？让我们继续听听专家怎么说。
2: 地中海周围的国家，他们的心脑血管的发病率通常很低，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和他们的饮食结构有一定的关系。他们会经常吃一些不饱和脂肪酸比较丰富的食物，像鱼类啊、贝类啊，油方面会用一些橄榄油啊，会用一些不饱和脂肪酸比较丰富的这些的油类来进行烹饪。同时呢，在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方面呢，也是保持一定的比例，可以吃大量的蔬菜和水果，这样呢不仅能够促进肠道的健康，同时呢也能让我们的血脂、血糖等等这些指标处在一个很好的这种状态。所以地中海饮食不论在健康人群还是在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都是我们作为推荐的一种健康的饮食的方式。还有一种饮食方式就是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最主要的就是来控制减少或甚至是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吃很多脂肪类的这个食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脂肪类的代谢会产生酮体，所以这样的一种饮食成结构呢，就是含有很高的脂肪类来代替碳水化合物功能的这种饮食，就叫生酮饮食。那么这生酮饮食实际上在医学上是对一些有疾病的患者来进行治疗的一种饮食，比方说癫痫的患者，或者是有一些慢性肿瘤的患者。但是呢，他们在用生酮饮食的过程中，实际上也会有营养师对他们进行一个指导，对他们各种营养元素的补充会有一个相应的后续的一个干预的方案，而不是仅仅的靠这个生酮饮食来维持健康。有些人在生酮饮食一段时间以后，就可能会出现头晕、记忆力下降，或者一些就是认知方面的一些问题。长期不吃碳水化合物，一方面很难坚持，另外一方面也可能会对身体带来一定的损伤。所以我们在营养控制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科学的方案。我们可以采用更加合理的地中海饮食，适量的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循序渐进的来管理体重。
0: 其实呢，健康不光是我们选择怎样的饮食方式，不光是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对于健康的管理。它要求我们从生活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入手，像管理一个企业一样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身心。好，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 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

0: 交流与碰撞，
1: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3: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眼外科的一些相关疾病的诊治。我们接下来的嘉宾呢，为您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主任医师宋维贤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眼外科的一个分支眶面外科疾病的防治。
7: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记得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就这个神经眼科还有这个青光眼的很多方面的治疗和大家谈了相关的一些方面。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涉及到的这个眼科领域呢也是蛮广泛的哈，它实际上和这个眼外科有关，那么是眼外科领域当中的一个门类，叫这个眶面外伤。为此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宋维贤教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有关眶面外伤治疗的一些相关话题。宋教授您好。
9: 你好。大家好。非常这个荣幸今天呀、有机会呢跟大家聊聊眶面外伤的这个一些相关问题。
8: 好，那么今天谈到这个眶面外伤哈，我们都知道它是属于眼外科领域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哈。
9: 对，
8: 什么是这个眶面哈，包括这个眼眶的这个概念。
9: 好，这个所谓眶面呢，顾名思义就是眼眶和这个颌面。但是这个我是眼科大夫啊，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就是说眼睛众所周知是五官之首，心灵之窗。但是眼外伤呢，这个这个范围非常广泛。今天我们所要这个谈的是指的眼眶的这个外伤的问题。但是眼外伤如果说是眼部外伤，一个是眼球的外伤，一个是眼眶的外伤。那么眼眶再扩展一下呢，就是眶面。因为这个眼眶是干什么的呢？眼眶呢实际是一个眼球的保护空间。我们眼球啊实际上是一个很娇嫩的这么一个器官，
8: 很脆弱。
9: 大家都平常说爱护珍惜的东西，珍贵的东西，像爱护眼睛一样，确实眼睛它重要。另外呢，眼睛确实是非常的这个脆弱，比如说它是由几层很薄的膜来这个什么巩膜啊，什么色素膜呀、还有网膜这个所组成的。一旦外伤之后容易发生这个破裂等等的，但是这么一个东西必须得有东西来保护它。
8: 对，
9: 保护什么呢？就是眼眶。今天我们所要说的重点的不是眼球外伤，而是眼眶。眼眶呢，这个实际上是保护眼球的这么一个窝，或者是眼球的这个放的这个眼球居住的一个房间一样。比如说走路不小心撞到门上了，撞到什么呢，力量挺大，甚至弄得这个鼻青脸肿的眼皮，但是眼球没有被撞，就是因为在这个眼球呢实际是在一个小小的等于密闭的这么一个房子里面，这个实际就是一个眼眶，
8: 实际上就是它嵌在这个眼眶。

0: 现在眼眶，
1: 对，
0: 眼眶呢，实际上是一个这个骨壁的这么骨壁这个组成的这么一个坚硬组织。从解剖上来讲，它有七块骨头这个组成的。它的形状呢是一个我们医学上叫四棱锥体。什么叫四棱锥体？就有点像那金字塔一样的，外边开口比较大，越往后边就越小，这么一个锥体。里那个眼球呢就是握在或者嵌在这个里边。但是除了眼球之外，眼眶里边还有很多叫眶脂肪。眶脂肪实际上是一个像海绵，还像海绵一样柔软的组织。所以你比如说我们要是轻轻的揉一眼摁眼，这或者压迫眼睛的时候，但是重力不是太大，所以眼睛呢稍微就往后退，很有弹性，
1: 对，很有柔韧性，
0: 很有柔韧性。
1: 嗯，
0: 另外这个眼眶呢是个正这个在颅颌面的正前方，它呢是周围有一些相邻的组织，所以谈到这个眶面的时候或者眼眶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要谈到它的相邻的一些组织。所以呢它是眶壁的，我刚才说了眶壁是有个四棱锥体，分成上壁、下壁、内壁和外壁。那么下壁呢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薄的一个壁，这个壁呢是跟那个咱们耳鼻喉科那上颌窦相连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下壁，那么眶下壁那个薄薄的骨头，就相当于这个上，实际上就是上颌窦的顶壁。那么上壁就是眼眶的上壁，是等于颅前窝那个的下壁。
1: 对，
0: 那么眼眶的内壁，我实际上是耳鼻喉科的筛窦。外壁呢主要是这个是一个颧骨体，是跟口腔颌面外科是有关系的。
1: 对，
0: 所以今天谈到眼眶的时候，那么眼眶外伤的时候，往往呢跟这些相邻的这些科室或组织相关的。
1: 对，这听起来其实是蛮复杂的。
0: 蛮复杂的。
1: 其实咱们今天来谈这个眶面外伤的治疗还是蛮有现实意义的。
0: 对。
1: 比如说现在这个随着交通的这个发达，那么现在私家车也很多，越来越多的这个交通事故会发生。那么再包括其他的一些生活上，比如说酗酒啊、斗殴啊等等这种很偶然的这种外伤因素会增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来谈这个眶面外伤的治疗就非常有这个现实意义啊。
0: 对，为什么这个谈这个呢？我觉得如同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确实有现实意义。这个眶面外伤啊，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世界这个整个这个进步啊，车辆的增多，让这个交通事故的增多。这个交通事故里边，当然也有这个肢体的胳膊腿的损伤。其中呢，如果有头面部损伤，大部分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有眶面的一些损伤。因此呢，随着整个的世界上这个交通发展，车辆的增多，那么交通事故的增多，那么这个眶面外伤，就是眼眶外伤的发病率是越来越多。这是第一，就是说什么原因造成的眶面的外伤。第一个就是交通事故，再一个体育运动伤，你像打球啊、踢球啊，还有什么练武术啊或者什么的，这然后竞技运动的过程中，那么有时候这个肘部胳膊腿的不小心碰到眶面的时候的这个哪怕是幼儿园小朋友在玩耍游戏抢球的时候，脑袋一撞就都可以。再一个，在工作或生活中，像跌倒，还有工地啊，比如说是什么炖的东西，这个像矿上，比如说塌方了，砸到头面部，往往都有眶面的外伤。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醉酒啊，然后棍棒的打击，就是打这个打架斗殴外伤，尤其是拳头，一拳下来就可以造成 眶壁爆裂性骨折。
1: 对，这非常严重的
0: 啊。
1: 那么那咱这么来看的话，实际上这种病的患病率现在也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0: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现实的。随着这个交通的发展，体育运动的发展，患病率逐渐的增多。还有就是说它的诊出率呢也逐渐的什么，最终确诊还得靠 CT。啊，过去呢，有时候往往就是给误诊了或者漏诊了，是眼肌肉麻痹或者神经麻痹，实际是一照 CT， 然后一看是骨头折了，啊，眼眶骨头折了引起的。所以随着咱们 CT 检查的这个仪器的普及，我们的检出率或是发现率也越来越高。
2: 随着交通与工业的发展，各种交通事故、高空坠落伤、拳击伤与摔伤、碰伤等外伤机会增多，随之因眼眶外伤导致的眼眶疾病的发病率也增高。专家提示，我们身体上的这个眶很脆弱，要注意防止飞来横祸给眶带来的损伤。不同程度的眼眶外伤，它的症状表现不一样，因为受到外力重击导致受伤害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穿通伤、异物伤、骨折等等。那么在发生眶面外伤之后，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同仁医院宋维贤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一些这眶面外伤造成的原因，它的这个发病的趋势啊。那么实际上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您也谈到了这个眶面外伤，由于它是和眼眶、眼球和这个脸部的组织肌肉啊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它这个病是一旦诊断起来是非常复杂的哈。
0: 对，
1: 那么有关这种病的这种复杂性，它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0: 哦，那就是说这眶面外伤呢，分类那种大致的分为两类，就是眶壁，我们医学上叫眶壁骨折。眶壁骨折呢，分为一个单纯性的，还有非单纯性的。单纯性的是指的这个叫暴力性骨折，就是它是什么单纯是什么意思？就是眼眶下壁啊或内壁啊局限的这种骨折。没有牵扯到别的，就是说口腔科或是这个脑外科的这种复杂的那种，这个医学上就叫暴力性的骨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非暴力性的骨折。如果是暴力性骨折呢，症状主要是什么呢？眼睛运动障碍，眼球运动障碍。咱们两个眼球啊，一般的运动的时候都得要匹配，都得要协调的。如果要是发生了这个暴力性骨折之后，那么这个骨头折了，那么这个脂肪移位了，还有眼球的这个牵扯就是牵拉眼球那肌肉发生移位了，一移位之后，眼球运动就受障碍了。眼球运动受障碍，两个眼睛的运动就不协调了。不协调了之后，叫眼球运动障碍。眼球运动障碍就是，人的看一东西就成为两个了。
1: 重影。
0: 医学是叫俯视。
1: 俯视。
0: 咱们人的眼睛呢，是一个眼看东西，右眼看一个人，左眼看一个人。如果正常情况下，那么这个两个是成叫融合，成是个有立体感，
1: 对焦了。
0: 哎，如果是两个眼运动不协调了，那么就要产生俯视。所以呢，眶壁暴力性骨折最大的临床的这个症状之一就是俯视。第二个呢，就是过一段之后，如果骨折严重，就引起了眼球的这个内陷或者叫凹陷。我们正常人的眼球这个突出度啊是非常这个对称的，两个眼突出度是对称的。那么如果一个眼睛发生暴力性骨折了，那么它是骨折之后眼眶腔增大了，眶腔增大了之后呢，后边衬托的脂肪相对来说就少了，这个眼球呢就显得深了。那么一个眼受伤之后显得凹陷了、深了，那个眼还是那样，所以这两个眼呢就不对称了。
1: 对称了，
0: 一看这个人呢就有点就难看了，
1: 对，
0: 就深眼窝了。这两个眼不对称了，那就影响外观了。 所以呢，这个眶壁暴力性骨折，它的症状主要是俯视，还有眼球的内陷。
1: 内陷。
0: 但是就是这是我说的是单纯性的，如果是复杂的或是非单纯性的，那就有很多。除了这之外，还有呢，个开口受限，如果影响到颧骨颧弓的开口受限，还有半侧这个面的这个不对称，一个是这个颧骨向外下移位了，所以整个面颊就不对称了。那么如果要是像车祸之中的复杂的眶面的骨折，那么在急性期的时候，那就更什么，还可以引起一些什么短暂的昏迷啊，其他的神经系统症状啊。那么如果要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神经损伤，可以引起什么上睑下垂，这个动眼神经麻痹，这个等等的。除了除了外观的之外，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功能的一些改变。所以呢，在急性期的时候，诊断和处理是还得相当复杂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对，刚才这个宋教授谈了这个复杂的这一面哈，那么就是还有一个方面，比如说这个眶面外伤，它的这种严重性，就是它最严重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最严重的结果呢，就是如果是复杂的眶面外伤，最严重的结果，第一就是可以眼睛本身就要是伴有视神经的一些损伤，还可以有失明。还有了，然后呢，眼球运动的障碍，还有其他的一样叫眶间综合征，就是像这种这个复杂的这种眶面外伤，常见的一种眶间综合征叫或者是眶上裂综合征，还有是外展神经麻痹。什么叫眶间综合征呢？就是说骨质，尤其是眼眶骨头折了，压迫到第二神经、第三神经，三是动眼神经，第二是视神经。还有这个三叉神经这等等的，上睑下垂就是眼皮抬不起来，还有眼球向各方向运动都障碍，我们医学上叫眼球固定。
1: 眼球固定
0: 那么这个眼睛还就不但没有光感，就是因为第二神经损伤了，还有这个外观的问题，当然是上眼皮抬不起来了，这人就非常的这个难看了。
1: 对对对。
0: 那么在伴有别的什么颅脑损伤的时候，那严重的还有什么昏迷啊，要伴有这个其他的口腔颌面的，还有开口受限的，这等等的。
1: 所以它涉及到很多
0: 涉及的很多方面。
1: 那么咱们就是说过去哈，咱们对这眶面外伤的重视不够，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眶面外伤这治疗这一块哈。
0: 对。
1: 那么我们最为关注的还是广大听友这一块，比如说像这种眶面外伤，它往往是突发性的哈。当遭受这个眶面外伤的这种损伤之后，那么患者到医院救治之前，他自己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临时自救的一些方法，在这里给广大患者一个建议。
0: 因为刚才我说了，这个眶面外伤啊，或是眶壁骨折、眶区骨折，都是分两种，一种是这个单纯性的，一种是这个非单纯性的或者是复杂的。像复杂的眶面外伤，常见的就是说这个车祸，还有什么这个砸的或者什么的。那么这会儿呢，一定作为这个自救也好，或是医生的抢救也好，一定要是注意全身情况。因为眶面外伤，尤其是这个车祸呀，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意外伤害，往往都有颅脑的一些损伤，一定要注意生命体征。除了什么症，然后这个人如果昏迷呢，或者是血压的问题啊，血压等等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还有没有这个开放的伤口？但是有的人就是单纯的一个眼眶的骨折，有的呢还同时还有开放的伤口。那么开放的伤口呢，如果要很好的处理，包括清理这个什么泥土啊、砂石这种的。再一个，必要的时候呢，给他这个缝合、包扎这等等。第一要注意生命体征，第二注意有没有开放的伤口，第三，这个注意眼球有没有破裂。但是如果是 单纯性的暴力性骨折。实际上呢，我开始时候不讲了吗？这个眼眶是眼球的一个保护空间，就是像单纯的暴力性骨折，这个医学人认为，是在这个外界暴力的情况下，这种暴力呢，一定是力量的面积要大于眼眶口。你比如说拳头，或者撞在方向盘上了，哎，撞在什么之后呢？哎，眼你这正好撞在这眼眶的四壁上这口这儿了，
1: 就把它罩住了，
0: 罩住了，说眼球没有受损害。
1: 嗯，
0: 所以呢，在外力的作用下，作用于眶部，然后使眶压急剧升高，幸亏在眼球破裂之前，缓解了眶压，眼球免遭破坏，因此眶壁暴力性骨折是人体的一种保护性机制。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像这单纯的这种视力往往这个挺好的，所以骨头虽然折了，视力还是1.5，这是很多见。
1: 所以说这眼眶被
0: 眼眶
1: 做了非常了不起的贡献。
0: 哎，贡献等于自己的牺牲了。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有一种叫复杂的或叫非单纯的这个眶面外伤的时候，它的力量非常大，或者其他的什么的，那么同时就是眼眶缘折了，还有视神经节损害，有时候力量非常大呢，然后它有可能把这眼球还有这个损伤，包括挤压伤，包括这个刺伤这个等等的。那么呢，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看看眼睛有没有伤口，如果眼睛要有角膜裂伤或巩膜裂伤，那么在急救现场千万不要用重力压它，也不要这个为了扒开眼睛去挤它，挤它之后呢，有时候容易把眼内容物这个挤出来，眼内容物呢实际上是不能再生的呀，所以一定得弄一个干净纱布轻轻的盖上，到有条件的医院去做进一步处理。我说的就是复杂的这种眶面外伤。
1: 对对对。那像有些这个患者，当这个突然遭受这种这个眶面的这个损害的时候，他可能会下意识的用手去这个捂住这个眼眶，或者说这个眼部。那么像这种不自觉的这种做法，可行不可行？
0: 这个不，那是不自觉的一种条件反射。我觉得那是一种什么？这个这种保护性的什么？但是自己一样。注意，如果眼睛要是你觉得这儿有流着水了，或者流着液体了，你千万不要重压。所以眼睛啊，外伤不论是什么样的外伤，咱们都这个反射性的，哎呦，我这使劲压着，实际上以为这一压这眼睛好了，千万不要用力压。用力压之后，我说的一挤压，万一你这是有巩膜破裂或者角膜破裂，等于把你的眼球内容物压出来了。咱们眼球啊，实际上更形象的比喻就跟鸡蛋一样，它那皮儿就个比鸡蛋那个皮呀、厚不了多少，那巩膜，所以你里边啊完全是什么晶体啊，还有玻璃体啊，等于是胶冻状的半液体状的。你一挤，里边的组织结构出来了，组织结构出来就没有零件了，没有零件了，那将来你这眼睛就治疗就没有希望了。
1: 对，
0: 所以自己反射性的要是遮盖压的时候就轻轻的，千万不要用力挤压。
1: 对。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宋维贤教授为我们介绍了眶面外伤的一些基本情况。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8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团访问越南，分别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绣、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世明怀，与祖国阵线副主席黄公水会谈。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 2026” 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元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啊，为您介绍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古朗月行》。清代文学家、著名诗人陈沆在他的《诗笔兴笺》中说啊，这首诗是李白忧麓山江畔时作，也就是说是李白在安史之乱前夕预判安禄山有谋反之心而为国忧虑之时创作的。这首诗被编入中国的小学生课本时只选了前面四句，其实后面还有十二句，我们先来一起欣赏一下全诗。《古朗月行》，唐·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0: 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屋，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这首诗的大意是，小时候不认识月亮，把它称为白玉盘，又怀疑它是瑶台仙境，飞在夜空青云之上。月中的仙人是垂着双脚吗？月中的桂树为什么长得圆圆的？白兔捣成的仙药到底是给谁吃的呢？蟾蜍把圆月啃食得残缺不全，皎洁的月儿因此晦暗不明。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天上人间免却灾难，清明安宁。月亮已经沦没而迷惑不清，没有什么可看的，不如远远走开吧。心怀忧虑啊，又何忍一走了之？凄惨悲伤让我肝肠寸断。月亮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直是神秘与美丽的象征，牵动着文人墨客的心弦。李白在他的一生中就曾写下无数与月亮有关的浪漫诗句，有寄托乡愁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有这样天真烂漫的《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翻阅众多诗篇，月亮似乎已经成为李白的自我象征，是李白生命情感的一种直接表达。这是一首乐府诗，读这首诗可能要了解中国古代一些有关月亮的传说，才能更好地理解。纳入课本的前四句诗写了诗人儿时对月亮充满稚气的认识，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其中瑶台镜就是传说中王母娘娘在瑶台的梳妆镜，诗人以此作比，使人感到非常新颖有趣，也传达出儿童的天真烂漫之态。接着又写月亮的升起，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月中有仙人吴刚伐桂树，有玉兔在捣药，诗人运用这一神话传说写出了月亮升起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然而好景不长，月亮渐渐地由圆而变残，而在古代传说中，月食就是蟾蜍吞食月亮造成的。一夕落九屋，天人清且安，是说古代传说中善射的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只留下一个，使天人都免除了灾难。诗人在这里是希望后羿也把吞食月亮的蟾蜍射下来，还月亮以清明。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月亮既然已经沦没不清，还有什么可看的呢？不如趁早走开吧。随着心中忧愤的加深，内心矛盾重重，忧心如焚。通读全诗，我们发现李白将对现实的不满映射到月宫仙境。李白和中国所有文人一样，希望自己的治国抱负能够实现。然而李白因为才华被唐玄宗作为宫廷文人而赏识，总是让他写一些阿谀奉承的诗歌，这对李白是莫大的讽刺。因而李白离开宫廷，可是内心有着太多的愤懑和不满。很多学者猜测这首诗是李白针对当时朝政黑暗而发的，他委婉地用蟾蜍蚀月来影射现实，诗中一个又一个新颖奇妙的想象也展现出诗人起伏不平的感情。这首诗的文词如行云流水，体现出李白诗歌的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好的，今天呢就和您聊到这儿，欢迎点赞关注风雅集。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在前几次节目中啊，我们介绍的是大家熟知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作为出身于书香世家的李清照，优渥的家庭生活和相知相爱的感情生活，给了她创作诗文的源泉和动力。她18岁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相爱相知，相濡以沫。虽生活啊饱经磨难，但是对生活却充满了热爱和情趣。只是呢，离别太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李清照的一首《晓令浣溪沙》。
0: 《浣溪沙》，宋·李清照。小院闲窗春色深，重帘未卷影沉沉。倚楼无语李瑶琴，远袖出云催薄暮，细风吹雨弄清音。梨花欲谢恐难禁。词的大意是，透过窗子看见小院内的春天的景色即将流逝，层层厚重的门帘没有卷起，幽深的闺房中显得暗影沉沉，倚在绣楼栏杆上寂寞无语地轻轻拨弄着瑶琴。远处山峰上云雾缭绕，看起来黄昏即将来临，暮色中的清风吹动着细雨，拨弄着暗淡的青云。院子里的梨花即将凋谢，恐怕连这斜风细雨都难以承受，让人伤心。
1: 这首小令啊，在有些版本里呢，曾被误作这个欧阳修、周邦彦、吴文英的词作，但是呢，在南宋何时信编辑的词选《草堂诗余》当中呢，都说是李清照做的。这首词从风格上来看，应当属于李清照的前期作品。在暮春时节，词人呢情绪无聊，于是借助小词一抒胸中的郁闷。这首词主要是抒发闺怨，但是通篇大多是景语，极少情语。词人呢惆怅的感情、无聊的意绪，大都浸透在周围的景物上，通过从室内到室外的景物描写，逐次展示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这小院隐蔽在春色已深、绿树繁花之中，天快黑了，楼上窗子一直显眼着，庭院中呢没有见到人来人往，窗棱间没有燕穿帘，显得辽阔落寞。少女呢身处这深院之中，感到了孤零岑寂，凄苦难言，一任帘幕低垂，因为是重帘，所以呢室内光线暗淡。沉沉呢是形容室内非常的深邃。那少女呢在这孤寂愁闷的时刻是如何破岑寂浅愁怀的呢？她信步走向楼前，凭楼远眺，希望的在开阔的自然景象中寻找到一些慰藉。然而呢却只见白云催暮，风雨弄阴，天色转暗，夜幕降临，几乎呢和自己的阴郁沉闷的心情一样，反而徒添苦恼，烦闷起来。她开始站在那里发愣，接着坐下来弹起琴来。事实上，词中女主人并非有意恋琴，只不过是借以破除孤寂，诉说愁怀。所以呢，不像毛希镇《后庭花》《莺啼燕语》《芳菲节》中的少女倚栏无语、摇青扇那样的轻松明快。尽管是这样，但她的闲愁郁闷终于没有被琴声取走，精神枷锁无法解脱。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临江仙·梅》。
0: 《临江仙·梅》，宋·李清照。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隔春池。
2: 为谁憔悴损芳姿，夜来清梦好。

0: 春天却迟迟不来，思念让容色憔悴，只有在夜晚的梦中才能相聚。向阳的梅枝也到了发芽的时节，梅花风姿清瘦，南楼的羌笛不要吹奏哀怨的曲调，散发着浓浓的香味的梅花不知道被吹落多少。春日的暖风别一下就让时间来到杏花盛开的时节了。
1: 这首词啊，是李清照效法欧阳修《蝶恋花》所作的《树阙·临江仙》之一。那么这首词呢，是以咏梅为题，用梅花呢来暗喻词人自己把归人幽独的这种离思与韶华意识的畅敏及其高华而深挚的表现了出来。庭院深深深几许，起句就习用了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第一句一字不改，而又融化不涩，别具意境。这种问鼎名作的做法呀，表现了词人艺术上的自信，以设问的口气一连叠用三个深字，能在读者心中呢唤起了一种语怨深邃气象雍容的深情效果，乍看起来仿佛是主人公慨叹春光的姗姗来迟。然而这仅是表面的理解，其实呢，阳春有一序，天地无私，烂漫的春光呢是不会遗弃这锦屏府邸的。作者呢是借春光不到的艺术构思呢来表现春归思妇的凄暗的心绪，他同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等等，可说是同样的委婉手法，指出了原来是闺中人赏春无序，芳姿翠损的不正是对远人的思念和被爱情的折磨吗？以青词写苦思倍增凄苦，他不是以梅花来直接比人，而是把梅花同清梦联系起来，因好梦而诉及梅花更加的令人回味不尽。从早梅绽蕊直盼到杏花开遍，24番花信封已经吹过了11番了，春光过半，伊人未归，花落花开，只成孤赏。难怪园中的春色尽作沉痕了啊！末尾呢，以景来结情，骚情雅韵令人呢凄然无尽。这是小令中的精品。那李清照婚后的生活是美好的，这也尽显在李清照的一些清新小词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个比较清新的小词《双调忆王孙·赏荷》。
2: 《双调忆王孙·赏荷》，宋·李清照。湖上风来拨号鸟，秋已暮，红稀香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莲子已成荷叶老，青露洗频花听草。棉纱鸥鹭不回头，似也恨人归早。词的大意是，微风轻拂着湖水，更觉得波光浩渺。正是深秋的时候，红花叶凋，芳香淡薄，水光山色与人亲近。我也说不清这无比的美好，莲子已经成熟，莲叶儿也已衰老，清晨的露水洗涤着水中的频花，汀上的水草，棉浮沙滩的水鸟也不回头，似乎怨恨人们归去的太早。
1: 这真是秋高气爽、日丽晴和的一天。那辽阔的湖面上，水波不兴，平如明镜，湖光潋滟，景色触和。忽然风起，吹皱湖水，层层涟漪荡漾开来，激起了浪花。因此说，湖上风来拨号鸟。那这时呢，湖中的荷花已经凋谢了枝叶呢开始凋零，只有残存着的红花点点。整个湖面上呢，呈现出了一派秋日萧瑟的气象，但这无损于湖上的秀丽风光，它仍然是如清人刘凤浩《咏湖诗》中所写的“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此刻呢，虽然因为这个节后不同，

0: 有所变化，但是湖上的景象仍旧一样。尽管荷花色退乃至凋零，而群山珠峰呢倒影湖中，特别是遍山红叶与湖边垂柳交相啊映衬，更加的妩媚。那树上鸣禽呢叽叽喳喳的啊，还有这个舟主中的鸥鹭赴日眠沙，一动一静饶有情趣，给人以快慰之感，极尽游赏之乐，真有说不尽的无穷好。在这里呢，作者把热爱自然、歌颂自然的主观意识赋予了客观存在的景物，分明是自己爱好水光山色，却偏说水光山色与人亲，移情于物，融情于景，使无情事物有情化。虽是有我之境，却较之后来辛弃疾啊《贺新郎》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更加超脱，更加优美。像这样佳丽胜地，优美的风光，不止游人为他所吸引流连忘返，连山禽水鸟也不忍离去。那沙滩上常有鸥鹭栖宿，特别是沙鸥和白鹭性情非常的温顺，也很机灵，来往游人非常喜欢逗弄他们，与之亲近久了，他们也不怕人了，仿佛彼此之间消磨了隔阂，像朋友一样。这真是一幅绚烂夺目的晚秋景色图，它具有生动鲜明、清新自然的特色，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诗情画意，语言颇有行云流水之势，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回味的余地。从前苏轼呢凭王维诗话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李清照呢也擅长绘画，但画多不传啊，画中呢有词与否啊，我们难以断定。而李清照词中有画是可以这样说的，且不仅这一首词而已。李清照婚后和丈夫赵明诚呢居住在青州之时，由于北宋末年党争的牵累，李清照的公公赵廷之死后，她呢曾随丈夫啊平居这个乡里约一年之久，摆脱了官场上的勾心斗角，离开了都市的喧嚣纷扰，在归来堂上呢悉心研文，金石书画，给他们的退隐生活呢这个带来了勃勃的生机和无穷的乐趣。他们攻读而忘名，自乐而远利，双双沉醉于美好和谐的艺术天地之中。那鹧鸪天，暗淡青黄，体性柔，就是李清照这个时期的词作，我们来欣赏。
1: 鹧鸪天，宋，李清照。暗淡青黄体性柔，情疏寄远只相留，何须浅碧青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词的大意是，此花浅黄而清幽，形貌温顺又娇羞，性情萧疏远离尘世，它的浓香却久久留存，无需用浅绿或大红的色相去招摇炫弄，它本来就是花中的第一流。梅花肯定妒忌它，而它又足以令迟开的菊花感到害羞。在装有华丽护栏的花园里，他在中秋的应时花木中无双无愁。大诗人屈原呐，可真叫无情无义，在写到诸多花木的离骚里，为何桂花不被收。
0: 这首词呢盛赞桂花，以群花作衬，以梅花作比，展开三层议论，形象地表达了词人对桂花的由衷赞美。全词呢自始至终都像是为桂花鸣不平，实际上是在抒发自己的幽怨之情，风格独特，笔法巧妙，以议论入词，托物抒怀，颇得宋词之风。这首词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咏物诗词呢一般都是以咏物抒情为主，缺少议论。那李清照的这首咏桂词呢一反传统，以议论入词，又托物抒怀。咏物既不乏形象，议论也能充满诗意，堪称别开生面。暗淡青黄体性柔，青疏寄远只相留，短短十四个字却形神兼备，写出了桂花的独特风韵。据有关记载，桂花树呢 白者叫银桂，黄者呢叫金桂，红者呢叫丹桂。它常常生长于这个高山之上，冬夏常青，以同类为邻，兼无杂树。又秋天呢开花者为多，而且花的香味浓郁，色黄而冠之以青，再加上暗淡二字，说明它不以明亮炫目的色泽和浓艳娇媚的颜色呢取悦于人。虽然色淡光暗，却秉性温雅柔和，像一位恬静的淑女，自有其独特的动人风韵，令人爱慕不已。她又清怀疏淡，远寄深山，唯将浓郁的芳香长飘人间，犹如一位隐居的君子，以其高尚的德行情操赢得了世人的敬佩。那这首词呢，也反映了清照的这个审美观，他认为品格的美，内在的美尤为重要，把仅以色美取胜的群花一笔荡开，而推出色淡香浓纪元品高的桂花大书特书，自是花中第一流为第一层议论。连李清照一生酷爱的梅花，在暗淡青黄体性柔的桂花面前，也不能不油然而生妒忌之意。而作者呢颇为称许的菊花呢，也只能掩面含羞，自叹弗如，接着又从节令上着眼，称桂花为中秋时节的花中之冠。传说呢，屈原当年作离骚，遍收名花珍惠，以喻君子修身美德，唯独桂花不在其列。李清照呢很为桂花所抱屈因而呢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位先贤，说他情思不足，竟把香冠中秋的桂花给遗漏了，实乃一大遗憾。这首词显示了词人卓而不群的审美品味，值得用心玩味。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卫士将宫门打开，右手前伸做邀客之状，请 伯迪欲要跟进，胡衍伸手指之，
3: 若先在这里暂留片刻，待老夫见过主公再说。
0: 晋文公正靠在榻上看书，闻听国舅到了，塌拉着鞋子迎了出来。
3: 舅父营业至此，想必有什么大事要说。
0: 胡衍道。
3: 伯迪向老臣言道，他有机密事相告，可就社稷，老夫把他带来了。
0: 文公笑道，
3: 舅父糊涂，伯迪乃一罪人，他有何能救孤家之社稷？况且孤自即位以来，国泰民安，万民称颂，大晋之社稷稳如泰山，他救的什么？他说他能救社稷，乃是托也，想托舅父之面讨饶耳。
0: 胡衍道，
3: 老臣自信，老臣这眼不拙，老臣觉着那伯迪不像是在撒谎。
0: 文公道，
3: 他就是没有撒谎，姑也不愿相见，听他絮叨。
0: 胡衍道，
3: 主公心力正宜捐弃小份，广纳忠告，不可拒之。
0: 文公脸一沉道，
3: 姑实在不愿再见他，舅父不必再劝了。
0: 胡衍讨了个没趣，起身告辞。前行不过百步，进士追了出来。胡衍还道是文公反悔了，召他回去，满面喜悦道，
3: 文公可是要召见伯迪？
0: 进士道，
3: 非也。
0: 胡衍道，
3: 主公既然不愿意召见伯迪，前汝追赶老夫何为？
0: 进士道，小人非是追赶国舅，乃是奉了主公之意，前去宫门责让伯迪。胡衍无语，二人脚跟脚来到了宫门。进士冲着伯迪大声问道，
3: 如可是伯迪？
0: 伯迪躬身回道，
3: 小人便是。
0: 进士道，
3: 主公有语，汝给我听着。汝斩寡人之妹，此一犹在，寡人每见之则寒心，汝又制敌行刺寡人，无疑限汝三日起身，汝次日即行，信我天命见佑，不遭毒手。今寡人入国，汝有何面目来见？可速逃遁，迟则执汝复行矣。
0: 伯迪哈哈大笑道，
3: 主公在外奔走十几年，事情尚未熟透焉。先君献公，先君父子，惠公则君之弟也，父仇其子，弟仇其兄，况伯迪乎？伯迪小臣也，那时只知有献惠，不知有君哉。昔齐国为乱，国君为人所事，先君有二子，一名公子纠，一名公子小白，都来争国君之位。公子纠之事曰管仲，用箭射杀公子小白，中其钩，小白诈死，方躲过一难。其后为君，为齐桓公，对于射箭带钩之事不仅不怨，反拜管仲为相，终成天下霸主。管公若是牢记射钩之愿，必失管仲，管仲若失，哪来盟主之业？主公亦然，今夜若是不见伯迪，对伯迪毫发无损，而他则要大祸临头了。
0: 说毕拔腿欲走，胡衍忙道，
3: 壮士止步，壮士再稍等片刻，待老夫二次面见主公，他若是还不肯见汝，老夫便弃官为民，与壮士一道浪迹天涯。
0: 听了这话，伯迪甚为感动，身作一揖道，
3: 伯迪不走，伯迪听国舅的。
0: 见胡衍折了回来，晋文公满面不悦道，
3: 舅父若是为这伯迪而来，请免开尊口。
0: 一句话把胡衍弄了个倒噎气，好在他的脑瓜还算机灵，立马来个随机应变，摇手说道，
3: 非也，老臣乃是向您辞行的。
0: 文公大惊道，
3: 孤正要大封功臣，与舅父同享富贵，缘何又要辞行啊？
0: 胡衍道，
3: 主公在臣眼中就是当今的齐桓公，可您不愿做齐桓公，臣倒想做鲍叔牙，您也不让，这是其一。其二，您未曾为君之前何等的胸怀，在齐主公贪恋温柔之乡，臣等趁罪出主公于齐，您竟从之，渡河之事您要胡书将坏边残斗一概抛弃，经臣一劝当即收回，视作国宝。如今伯迪冒着生命危险前来觐见，您不见也罢，反遣使将他责辱一顿。
0: 文公到底是一明君，也何该有霸主之命？未等胡衍把话说完，便道，
3: 舅父不要说了，古知错矣，古这就召见伯迪。
0: 伯迪入宫并不谢罪，反双手抱拳道，
3: 恭贺主公。
0: 文公阴着脸道，
3: 寡人即位久矣，如今日方来称贺， 不为晚乎？”
0: 伯堤道：“
3: 君虽即位，足未贺也。得伯堤，此位方稳，乃可贺耳。”
0: 文公道：“
3: 汝之言有些古怪，还请明示。”
0: 伯堤扫了众侍卫一眼，欲言又止。文公会意，将众侍卫接近禀退，只留胡衍一人。当然胡衍不是侍卫。伯堤见侍卫已退，方才说道：“
3: 吕医生细锐，自存非主公亲信，又见主公才态冗员，心中恐惧，决计造反。今其党不满城中，二则又回封地聚兵，将于二月会日焚烧宫室，是主公另立新君。”
0: 这一番话说得文公面如土色，他也想到了镇压，但军权不在他的手中，将军们全是晋怀公所封，不听他的指挥。他所能指挥动的就是栾顿率领的那1000多号人马和50辆战车，难道就这样束手就擒不成？他的心实在不甘，要知道经过19年的流浪，吃了多少苦头才换来今日这把交椅。胡衍的脑袋也没闲着，文公想到的他也想到了。
3: 去秦搬兵怎样？秦军既然立了重耳，不会坐视不理的。
0: 想到此，胡衍二目为之一亮。文公也想到了去秦搬兵，但屈指一数，距二月会日也不过7-8天时间，就是骑快马也来不及了。伯堤竟向他二人肚中的蛔虫谏言道：“
3: 去秦搬兵是有些来不及了，只要主公在，便是青山在，只要青山在，还怕没柴烧？以小臣愚见，主公不若与胡国舅于今夜微服出城去秦搬兵，一来可脱会日之祸，二来可以搬兵平乱。至于那些公事，烧了可以再建，不能因小失大。小臣呢，本应与胡国舅一块护驾，但小臣如果这么一走，怕引起二贼猜忌，不知又要生出什么事端来，故而小臣请求留下，一来稳定二贼之心，二来也好为主公内应。”
0: 文公颔首说道：“
3: 爱卿所言甚是，寡人这就与胡爱卿去秦搬兵。吕系二人老年持重，计谋百出，如要小心行事，待评判之后，寡人当有重赏。”
0: 伯堤叩首辞出。文公与胡衍就搬兵之事又商议了多时。胡衍道：“
3: 你我这么一走，形势瞬息万变，不能不属一两个人暗中照应。”
0: 文公道：“
3: 以舅父之见，主谁好呢？赵衰、魏抽怎样？”
0: 文公道：“
3: 正合寡人之意。”
0: 遂遣心腹、内侍二人分头去召赵、魏。
3: 主道：“让他们便服而来，勿要说与人知。”
0: 二内侍未及动身，又主之曰：“
3: 让他二人自后宰门入宫。”
0: 赵衰、魏抽进宫后，四人又就搬兵及留守之事商议一番，分头行动。文公诡言有急，赵二御医前来诊治，折腾了大半夜方才入寝，将至五谷，胡衍备车于宫之后门烧寝。文公由二内侍扶着，也不知灯，悄然从后门出来，与胡衍登车出城而去。次晨，宫中据传主公有疾，各来请宫问安，据辞不见，宫中无有知其外出者，连宫人也不知。文公已出，百官岂能知道？他们齐集朝堂，等到日出，也不见文公视朝。推举细真、世会、细不扬、梁尧米为代表前来宫中询问，只见珠飞双臂，门上挂着一免朝的牌子。守门人道：“
3: 主公夜间突发重疾，烧得昏迷不醒，只待三月朔时朝，方可接见列位也。”
0: 玉珍等人退还朝堂，以守门者话告知。吕医生一道：“
3: 主公龙体一向康健，怎么说病就病了呢？”
0: 赵衰道：“
3: 主公流亡列国19年，吃尽了苦头，龙体一直不佳，今即位为君，百事畏惧，又是心焦又是操劳，就是壮年人怕也有些支持不住啊，何况他已经60开外的人了。”
0: 众文武轻轻颔首叹息而去。吕医生、细锐结伴而行。细锐道：“
3: 以兄之见，重耳那病是装的吗？”
0: 吕医生道：“
3: 我看不像。”
0: 细锐道：“
3: 弟也相信他这病不是装的，若是装的，宫中咱的耳目不少，能不透出来一点消息吗？”
0: 吕医生道：“
3: 俗话不俗，运来时变金。吾等正要杀那虫儿，偏偏他就生病，真是天助我也。”遂加紧了起事的准备。晋文公由虎眼相伴，前至秦邦，原想直入雍都，又恐人多嘴杂泄露出去，改至王城。到了王城，文公修书一封，遣人送与秦穆公。书曰：“虫儿不才，辜负上国之君一番好意。吕余生细锐，有颠覆社稷之意。虫儿孤掌难鸣，微服遣奔贵邦求援，请君抽匣来王城一会。”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秦穆公越过文公之书，已知齐国中有变，乃拖延出猎，即日起驾，径至王城来会文公。文公便将吕夷生、细锐如何预谋造反、伯堤如何告密等事描述一番。穆公笑道：“
1: 天命已定，吕细辈何能为哉？孤料赵衰诸人必能办贼，君勿虑也。”
0: 乃遣大将公孙支屯兵河口，打探将渡消息，便宜行事。伯堤倒也乖巧，文公潜逃之后，恐吕细二人见疑，便寄宿于细锐之家，装出一副热心的样子，时时刻刻打听进宫的动静。至二月晦日，伯堤对细锐说：“
1: 主公约三月朔日视朝，想是病已好转，吾便依计而行，于宫中放火，火起主公必将出外，吕大夫守住前门，细大夫守住后门，我领兵众冲进去拿人，冲耳即使插翅也难逃一死。”新锐道：“如言甚是，我这就面见吕大夫。”
0: 吕医生不疑有他，点头称是。是晚，家众各带兵器火种，分头四散埋伏，约莫三更时分，与宫门放起火来，恰有遇着南风，吹得火苗乱窜，连内宫都烧着了，映红了半边天。宫人都在睡梦中，骤见宫中起火，十分害怕，又哭又叫，乱作一团。火光中，但见戈甲纷纷，东冲西撞，口内大呼：“
1: 不要走了，重耳！”
0: 宫人遇火者，烂额焦头；逢兵者，伤肢损体。哀哭之声耳不忍闻。吕医生细锐俱遣人来问伯堤：“
1: 重耳拿到否？”
0: 伯堤道：“
1: 没有。”
0: 吕医生命副将带守前门，仗剑杀了进去，直至寝宫来寻重耳，并无踪影。正焦急间，撞见细锐亦仗剑从后宰门入内，问吕医生：“
1: 了事没？”
0: 吕医生连连摇头。二人冒火反身搜寻一遍，忽闻外面喊声大举，伯堤匆忙来报：“
1: 栾顿、几胡、赵、细、氏、梁、韩、周、先、荀、嘉、郑等各家悉起兵众前来救火，若至天明，恐国人聚集，我等难以脱身，不若趁乱出城，后至天明打听重耳死生的确切消息，再做驱除。”
0: 吕细此时不曾杀得重耳，心中早已着慌了，全无主意，只得号召其党杀出朝门而去。胡、细、士、梁、韩、周、先、荀、嘉、郑等各家大夫见贼兵遁去，忙用挠钩水桶将火扑灭，却是不见文公露面，疑他已经葬身火海，悲哀不已。赵衰笑道：“
1: 诸位不要悲伤，此次乃吕系造反，主公早已知晓，数日前随国舅胡衍去秦搬兵，怕是快要回来了。”
0: 胡毛道：“
1: 怪不得吴帝数日前入宫，事业便不曾回家呀。”
0: 魏抽道：“
1: 贼臣造反，焚宫弑主，今虽逃不远，岂负我一缕之师，追而斩之？”
0: 赵衰道：“
1: 甲兵国之基石，主公不在，谁敢擅动？二贼虽逃，不久当受首矣。吾等只需严守都城，修葺宫体，以待主公之归，可也。”
0: 众人齐道：“
1: 汝言甚是。”
0: 赵衰道：“
1: 诸位既然不以吾之言为非，吾便斗胆宣布：西部阳士会魏抽守城，梁妖米、韩简、杨蛇氏巡逻，栾之、加普图、先灭等修葺。”

0: 气功体，众人齐道好。赵帅吩咐已毕，挑出数十名精干家兵充作谍人，出城打探吕系方面的消息。吕系等屯兵交处，打听重耳未死，朱大夫必成谨守，恐其来追，欲奔他国，但未觉所向。伯堤趋前说道：“我倒有个去处。”吕系道：“请讲。”伯堤道：“晋军废制，从来皆出秦意，况二位与秦军原就认识，今不若投秦。假说公公失火，重耳焚死，要迎公子雍为君。公子雍者，怀公之子，秦军之外孙也。秦军见二位要立子雍，必然欢喜。我若立了子雍，重耳纵然不死，亦难以再为君。”
1: 吕夷生道：“
0: 如不说，我差点忘了，我与秦军有王城之盟，如今有难，正该投他。”
1: 细瑞道：“
0: 我与秦军虽有王城之盟，但那重耳乃秦军之婿，怕他不会容我。”
1: 伯堤道：“
0: 不知王城之盟，还有公子雍这张王牌。但话又说回来，俗话不俗，小心无大差。吾带您二位先行一步去见秦军，如其凯许，您二位再去也不委婉，不然再做计较。”
1: 吕夷生道：“
0: 如此最好。”
1: 伯堤辞别了吕系，径奔秦邦，行至黄河渡口，闻公孙之屯兵河西，即渡河求见，各自吐露心腹，说出真情。公孙知道：“
0: 二贼既有投秦之意，正好诱饵捕之，以正国法。”
1: 伯堤道：“
0: 二贼老谋深算，咱得定个完全之计。”
1: 公孙知道：“
0: 如说该怎么办，吾便怎么样。”
1: 伯堤道：“
0: 吾若就此而归，二贼必定生疑，倒不如在此住上三五日，鬼称去见秦军。将军乃委托秦军修书一封，托伯堤往召吕系，方可万无一失。”
1: 公孙知道：“
0: 此计甚妙。”
1: 乃留伯堤与大帐一连住了九日，方交其委书一封，送其归晋。
0: 吕医生细锐拆除月纸，书曰：“新军入国，与寡军约有割地之约。寡军使之宿兵河西，李明将界，恐新军复入会攻故事也。今闻新军火恶，二大夫有意于公子雍，此寡军之所愿也，望二大夫速来共计。”
1: 吕夷生细锐阅书已毕，相视而笑：“
0: 此事皆已。”
1: 结伴赴秦。公孙之于渡口相迎，一手牵着吕夷生，一手牵着细锐，来至军营，又是献茶又是献果。吕系坦然不疑，殊不知公孙之早已将二贼来会之事告知秦穆公，在吕系未到之前已至王城等候。吕系在公孙之营中流连三日，日日盛宴相款。吕系提出要面见秦军，公孙之曰：“
0: 在下早有安排。在下三日前已遣人去雍，还报曰：寡军驾在王城，如以为去雍城好呢，还是去王城好？”
1: 吕系曲曰：“
0: 王城地近，当然去王城好。”
1: 公孙知道：“
0: 既然这样，咱就去王城吧。”
1: 吕系道：“
0: 隔河作揖，澄清不过了。”
1: 公孙知道：“
0: 好，在下带二大夫前去，车途暂屯此地，似二大夫返驾，一同渡河如何？”
1: 吕系道：“好。”遂与公孙之伯堤共赴王城。行至王城，伯堤与公孙之先驱入城，见了秦穆公，使公子至往迎吕系，使晋文公伏于围屏之后。吕系由公子至作伴，来到秦穆公行宫，行以君臣大礼。秦穆公满面笑容道：“
0: 二位大夫请坐，乡民伺候。”
1: 一杯茶未曾用完，秦穆公道：“
0: 寡人听公孙之奏言，如二人有立公子雍为君之意，确否？”
1: 吕夷生细锐起身回道：“
0: 启奏君侯，此事千真万确。”
1: 秦穆公道：“
0: 公子雍已在此了，二位可否一见？”
1: 吕系起道：“
0: 愿求一见。”
1: 秦穆公呼曰：“
0: 新君可出矣。”
1: 只见围屏后一位贵人不慌不忙插手而出，吕系睁眼看之，乃文公重耳也，吓得魂不附体，口称：“
0: 臣等该死，请主公赦之。”
1: 一边说一边叩头不已。秦穆公置之不理，面向文公说道：“
0: 贤婿请坐。”
1: 文公落座后，手指吕系大骂道：“
0: 逆贼，寡人何负与汝而反？ 若非伯堤出手，前出宫门，寡人以为灰烬矣。”
1: 吕系此时方知为伯堤所卖，恨之入骨，自忖做下如此大逆不道之事，文公绝不轻饶，临死也要找个垫背的。二人异口同声说：“
0: 我二人有弑君之罪，罪当诛杀。然弑君之事，实乃我等与伯堤之谋，也曾一同盟誓，愿与伯堤同死。”
1: 文公笑道：“
0: 伯堤若不与誓，安知汝谋如此？汝不必死攀伯堤，寡人还要大用呢。”
1: 说至此，面向穆公道：“
0: 弑君之人该当何处？”
1: 穆公曰：“
0: 斩。”
1: 得了这句话，文公向伯堤说：“
0: 还不快快将二贼拿下斩首。”
1: 伯堤应了一声是字，率领秦之武士拿了吕系绑至城西门，开刀问斩，须臾将两颗血淋淋的人头献于阶下。
0: 文公以目视穆公，穆公曰：“此乃贵国国事，可自行处理。”
1: 文公谢曰：“
0: 竟从上君之命。”他重咳一声说：“伯壮士听命。”
1: 伯堤趋前应道：“
0: 臣在。”
1: 文公道：“
0: 如可持吕系首级往河西招抚其众。”
1: 伯堤道了一声遵命，迈步出了行宫。文公又道：“
0: 胡爱卿听旨。”
1: 胡衍道：“
0: 臣在。”
1: 文公道：“
0: 汝先行一步，将结因报之国人知道，而后备法驾迎接寡人归国。”
1: 胡衍道：“
0: 遵旨。”
1: 竟奔晋国而去。晋之众大夫闻听文公安然无恙，且又除了二贼，三呼万岁毕，备法驾迎接文公。文公闻听法驾将至，忙向秦穆公辞行，再拜称谢道：“
0: 岳父为余婿除去吕系二贼，恩同再造，余婿莫齿不忘。”
1: 穆公道：“
0: 此乃天命所致，汝的造化不必道谢。”
1: 文公道：“
0: 前次急于归国，况又敌强我弱，胜负难料，故未携公主同归。今日托岳父之福，国贼已除，再无顾忌，愿以夫人之礼接公主去晋，共享富贵。”
1: 秦穆公谦曰：“
0: 若女以失身子语，怕不敢辱君之宗庙，待备贫强之术足矣。”
1: 文公道：“
0: 公主才貌双全，贤德无比，非其不以主宗嗣，何况又是上国国君之女，望岳父勿辞。”
1: 他略略又顿：“
0: 重耳之出，国人莫知，今以大婚为名，不以美乎？”
1: 穆公大喜，乃邀文公同至雍城，一面陪他游山玩水，一面责令百里奚为怀莹准备嫁妆，无非是细绢锦帛、宝玉两马，还有小米两种、陶器青铜，陪嫁美女更是少不了的。李雍旨秦穆公亲自送行，这一送便送到了秦晋交界之处黄河。秦穆公因前车之鉴，又遣公孙枝率三千精兵送文公渡河。河东岸，赵衰率领百官已在此等候十数日，遥见文公夫妇渡河，山呼万岁，迎上法驾，百官护从，旌旗蔽日，鼓乐喧天，好不热闹。绛都城外迎接的人更多，为首的无非是栾枝、细真、世惠、周之乔、细不扬、梁尧米等一般老臣。文公二次即位，国人无不拍手称快，百官朝贺。当初晋献公嫁女伯姬，也就是申生之妹之时，是郭衍卜卦其尧云是作生就三定伯君，伯姬为秦穆公夫人，穆公女怀莹又为晋文公夫人，岂不是是作生就？穆公先送夷吾归国，又送重耳归国，今日重耳避难而出，亏穆公幼诸吕系重整山河，岂不是三定晋军？天乎命乎，天命不可违乎。文公得以再次为君，应谢者秦君，故上任伊始便立怀莹为夫人，大赦天下。可恨者呢，便是吕医生和细瑞了。他口述诏书一道，诏令全国禁诛吕系之党。诏未即发，胡衍、赵衰抢步入宫，见之曰：“
0: 毁怀二公以严苛失人心，君不得步其后尘。”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8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团访问越南，分别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绣、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世明怀，与祖国阵线副主席黄公水会谈。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 2026” 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中国海洋领域取得多个新进展，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城市更新将给生活带来哪些改变？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营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 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0: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6月8号，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中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多项硬核数据彰显中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中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6: 新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较近十年同期平均值高0.2摄氏度。渤海和黄海海域发生长时间海洋热浪事件，最大强度超过4.5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2025年海水利用规模再上新台阶，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分布在沿海10个省区市的缺水城市和海岛，工程规模每日307.7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86.4%。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海水淡化工程68个。全国海水淡化产水以工业用水为主，有力保障了沿海火电、核电、钢铁、石化等重大产业工业用水需求，少部分用于海岛地区和个别沿海缺水城市的生活用水。
7: 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8: 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洋发展空间得天独厚。如今的海洋经济早已突破传统捕捞航运的局限，形成一二三产业协同，传统与新兴产业并举，科技与生态深度融合的完整产业体系。
7: 近年来，我国船舶海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份额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世界级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正在我国加速形成。在全球18种主要的船型中，我国有16种船型新接订单，位居全球首位。2025年，我国新承接各类海洋工程装备113座，金额约105亿美元，占了世界份额的44.6%。
8: 多项硬核数据彰显我国海洋经济的强劲实力。2025年，我国海洋水产品总产量稳居全球第一，港口航运规模与货运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同时，海上风电、各类海洋能装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海洋药物研发占全球上市量28%，深海一号更让我国成为全球第3个掌握超深水油气自主开发技术的国家。
9: 贵族鱼游进寻常百姓家，
7: 大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满满都是舌尖上的记忆。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
8: 一条大黄鱼见证了我国人海和谐、护海兴海的发展历程。科技创新盘活海洋资源，培育新兴业态，生态修复筑牢海洋生态屏障，把生态颜值转化为发展价值，深化国际海洋合作，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对外开放多方共赢。
7: 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不再单打独斗，我们的一个愿景是在同一片海域，大型风机和波浪能装置协同发电，平台的下方海域发展智能化深海养殖，平台的基座搭建海底数据中心，平台的主体还可探索集成海水之星、海上通讯基站、观测监测平台等功能，探索电、鱼、氢、树多元联产模式，极大提升单位海域面积的经济产出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效率。
8: 立足15/5，海洋经济已进入立体开发、多维融合的新阶段。海上发电、海下养鱼、海底存数据，一片海域可以玩出多重花样。从浅海近海到深海大洋，从实物资源到虚拟数据，从山顶到海洋，我国正在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德国新传媒总编辑范轩，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0: 在德国最大港口城市汉堡港生活了近30年，常接触当地航运能源行业，看完国内海洋发展的新闻满心自豪。前些年高端海工特种船

0: 这一点欧洲多国都在学习借鉴，深海风电更是亮眼。国产大型漂浮式平台“超大换流站”实现技术自主，年产数十亿度绿电，这一点直接打破欧洲海上风电的先发优势。远洋运输行业也是如此。我所在的汉堡港全部集装箱吞吐量中，30%是中国进出口货物，德国对华40%海运货物也走这里。中国海运企业中远海运自身承运的集装箱量就占到了全港总量的15%。身在海外，最牵挂祖国发展。十五五着力建造海洋强国，从近海迈向远海、深海，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向前。作为海外侨胞，亲眼见证祖国向海图强，在外与人交流也是底气更足。由衷地为祖国每一项海洋新成就感到骄傲。
1: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了六方面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给居民生活带来哪些切实改变？这么多的城市，这么多的工程，城市更新的钱从哪里来？未来中国城市发展有哪些趋势？8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的相关负责人对规划和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解读。城市更新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各项关键小事儿。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3: 近期，国务院部署加强6张网规划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还有物流网。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6张网之一，城市地下管网包括了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地下管网改造将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下一步各地将重点从3个方面推进此项工作。
4: 首先是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提高设施的建设标准，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同时，还将继续实施城市的污水管网建设，提升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因地制宜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5: 在加快补齐地下管网短板的同时， 各地将重点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以及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

0: 道进行改造，还要加快供热老化管网、低效换热站等更新改造。此外，各地还将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实现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风险从监测发现到预警处置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按计划，十五五期间，全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1: 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是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务之一。如何更好地把资产管起来，把资源用起来，实实在在把城市更新的红利落到老百姓家门口呢？我们来听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2: 我们要通过建立上下贯通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来强化存量资源的摸排，弄清底数，在一张图上对存量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而且要打通这个部门数据共享，切实能够把资产管起来，让我们的资源用起来，使城市活起来，全力支持城市更新行动。
0: 此外，自然资源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政策融合，坚持民生公益、节约集约、尊重权益三大政策价值取向，加大存量盘活力度。一方面是优化规划管控方式，为民生项目落地提速，比如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民生项目，可简化或者豁免规划许可审批。同时要创新用地支持政策，为存量盘活降本舒压。此外，还将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保障各方主体权益。
1: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么多的城市，这么多的工程，城市更新的钱从哪里来？在今天的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创新方式方法，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不断完善财政支持政策，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0: 据介绍，从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关工作，连续3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3: 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每个城市分别给予定额补助，支持入围城市重点样板项目和机制建设，同时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使用和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
0: 按计划，十五五期间，这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财政部将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进一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财政部还将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此外，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以外，财政部还将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有关税收优惠。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中展现出的部署和愿景，对比“十四五”期间已经取得的成绩来看，有哪些新亮点？从顶层设计和具体落地实施两方面看，未来我国城市更新、城市发展有哪些趋势？我们来听浙江大学裘氏特聘教授、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张卫文的分析。
4: 十五城市更新的核心亮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局部改造走向系统更新，不再只是修房子、修路、修管网，而是扩展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整体建设；二是从工程建设走向治理转型，更强调规划统筹、指标约束、政策协同和法治保障；三是构建中央统筹、省副总责、城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通过设置10项规划指标，进一步细化城市更新的任务措施。从顶层设计方面看，未来我国城市更新将呈现以下趋势：一是坚持以人为本，更加突出民生导向，把人民的获得感作为衡量更新成效的标尺；

0: 二是推动存量空间更新与特色化发展、创新生态培育等相结合，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三是从单项工程转向系统治理，统筹社区、产业、交通、生态、安全和数字治理，从系统层面推进人民城市建设。四是从政策倡导转向制度化推进，形成更加稳定的实施机制。从具体落地实施方面看，更加强调先体检后更新，精准推进项目落地实施，更加重视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通过数字化手段来提升运维管理能力，更加突出安全韧性建设，提升城市防灾减灾和综合承载能力，更加关注财政和项目运营的可持续性，形成可持续的更新模式。此外呢，在实践中更加注重发挥城市更新的综合带动效应，通过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带动产业升级、消费扩容和人口集聚。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6月6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然而民进党当局还在泼脏水的行为遭到岛内舆论痛批。
14: 据报道，此次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是继中国海警6月1号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而采取的必要行动。然而，台湾海巡署7号声称，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不享有任何主权权利，还在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

0: 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称大陆在借此升高两岸对立。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捍卫岛内民众的利益，反而企图以认知作战转移焦点，简直堕落到不可思议。
1: 赖清德就是只搞抗中，但是没有搞保台，在遇到了美国、日本跟菲律宾，却是主动的跪下。
2: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访美期间表示，国民党将坚持扮演两岸搭桥者的角色，为两岸和平持续努力，并对2028年重返执政深具信心。一起来看报道。
0: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波士顿参加侨界晚宴时表示，面对当前两岸兵凶战危的局势，全球对台海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焦虑，国民党绝不会也不可能坐视下一代沦为战火炮灰。郑丽文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代表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并表示他相信全球华人如果团结起来，可以负起区域的责任，缔造两岸和平，还可以促进全世界的和平。郑丽文认为，目前台湾的年轻世代已经看透了民进党只顾政治利益不顾台海安全的真实面目。随着民意的全面反弹，在野阵营展现了稳固的蓝白合作基础，国民党深具信心赢得2028年选举。岛内舆论指出，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民众最核心的诉求，当前两岸人民最关心的议题便是规避冲突风险，守护台海和平。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重启对话交流，增进民生福祉，共创共荣发展。
2: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今年变本加厉，禁止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加即将举办的第18届海峡论坛，此举遭到岛内舆论普遍质疑。各界人士痛批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企图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一起来看报道。
0: 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台陆委会除了延续以往政策禁止台当局机关人员参与，今年更变本加厉禁止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与。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批评称，赖清德表面上说愿意对话，但实际上通过陆委会封杀所有的两岸对话交流机会。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也痛批民进党当局又在打抗中保台牌，
3: 两岸的交流更应该多一点善意，少一点敌意。
0: 有台媒评论称，两岸交流的通道越来越窄，岛内地方公职人员的焦虑也逐渐浮现。对于岛内县市长而言，参加海峡论坛从来都是为了务实助力台湾农渔产品和观光产业的发展，但民进党当局将地方交流抹黑为潜在政治问题，导致交流越来越少，疑虑越来越高。
4: 环球华人，
0: 郑丽文为和平奔走，称只要两岸都认同中华民族，巨大分歧就能慢慢化解，两岸深化合作有哪些新契机，台湾又应如何把握机会，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称两岸联手成就无法想象。
2: 近日郑丽文强调，应该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之上推动交流合作，并且表示两岸强强联手能够创造难以想象的成就。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却持续操弄对立，限缩交流。郑丽文的表态为何会引发广泛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对两岸交流如此忌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郑丽文访美谈两岸联手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郑丽文在访美期间表示，国民党主张透过交流，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寻求长久的和平与繁荣，两岸强强联手可以创造无法想象的成就。
2: 此次郑丽文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之下谈及两岸联手的呢？那么除此之外，他还谈到了哪些两岸政策呢？游教授。
5: 郑丽文啊，正在美国访问，他到了美国波士顿，有一个行程呢是拜会波士顿当地的侨胞，跟侨胞们交流。郑丽文就是在那里提到两岸联手啊。具体的情况是有一个侨胞问郑丽文，大陆主张

0: 一个中国，国民党对一个中国的看法。郑丽文回答的时候就说明了他领导下国民党的两岸路线，其中他提到两岸强强联手可以创造无法想象的成就，后来这句话被台湾媒体当标题报道，受到关注。郑丽文的两岸联手啊，说的不是单纯的两岸经贸合作，他是有一整套的论述啊。他认为两岸应该以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作为政治基础，透过交流求同存异，避免两岸走向军事冲突，让两岸追求长期的和平跟繁荣。他说两岸如果能在共同基础上降低对抗，扩大合作，能创造更大的发展红利，所以两岸联手成就难以想象，说的就是两岸和平合作的发展红利。除了两岸联手啊，郑丽文在提到两岸路线的时候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说法。他说啊，全世界都支持一个中国，台湾的限制性规定也是一个中国。另外他说九二共识它的精神是两岸同属一中，透过这个共识呢，两岸能化解分歧，所以他认为九二共识是东方高度的智慧结晶。在当天现场，郑丽文这个强强联手的说法获得热烈的掌声跟反应，还有侨胞带头高喊和平是有力量的，对两岸联手大家充满期待。
1: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既然要联手，联手的基础是什么？
2: 那郑丽文所讲的两岸的强强联手啊，它的共同的政治基础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那我们知道自从郑丽文呢上任中国国民党主席以来啊，他是旗帜鲜明的坚持九二共识，认为啊九二共识可以带来两岸的和平，那主张啊国民党呢就应该坚定的走正确的道路。今年二月啊，国共两党智库论坛呢达成了15项共同意见。那取得这些成果的基础啊，也正是在于两岸呢两党啊是坚持九二共识，那反对台独。那面对来自民进党的抹黑啊，郑丽文也澄清，九二共识其实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两岸同属一中啊，本来也是台湾地区的限制性的规定啊，不知道民进党呢到底是在怕什么。在今年4月份，郑丽文是明确地表达了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那两岸呢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那国共两党啊，应该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个共同的政治基础。那最近呢，郑丽文呢也谈到了，说九二共识啊是一个东方的高度的智慧的结晶。那只要两岸都说啊，我们是属于同一个中华民族，那么很多的分歧啊就可以慢慢地得到化解。那么在这方面啊，现在的反面典型呢恰恰就是民进党当局。那民进党当局啊是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而且还炒作新两国论，那么奉行所谓的去中国化。那么这样做的后果只会加剧两岸的紧张态势，那危害台湾的安全和台海的和平，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中华民族的罪人。
1: 而这次郑丽文呢之所以谈到两岸强强联手，因为他认为只要联手就可以创造出无法想象的成就。所以您认为两岸深化交流合作到底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新的契机呢？
3: 比如说经济发展的新契机。那么我们现在呢面临着经济革命、产业革命、科技革命，还有地缘战略动荡所形成的这样一种冲击。在这个情况之下，15五规划重大的各种工程，这里边呢可以说给台湾同胞预留了非常多的就像金厦大桥一样那样的接口。我们要共同努力，为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为它的竞争力的整体地区和世界经济的体系的稳定，为地区和世界经济注入这个稳定的因素，注入确定性，注入健康的因素。我想这个是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对人类的贡献。郑丽文主席是在美国呢，有一个话我特别的印象深刻。他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代表与其他文明的冲突，这实际上也反映他在整个的行程中提出了一种更积极的一种主张。什么主张呢？就是我们不能在西方啊，或者是那种文明冲突的框架之下去思考和处理两岸问题，更不能去思考和处理地区和世界和平问题。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明。”我们要在我们中华文明这样一种和平合作多赢的这个局面之上，去创造一个繁荣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和平的这样一种世界。我想如果这样一种思想 能够被美国人那81%接受这样一些积极的因素注入到

0: 中美关系之中，这个对地区、对世界、对两岸也都是一个好事，两岸的合作有无限的可能性。
1: 的确，现在郑丽文呢就是在为和平奔走，为交流发声，而赖清德当局呢却仍然在岛内持续煽动两岸对立。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郑丽文正在为两岸的和平而奔走，反观赖清德仍持续操弄对立议题，破坏两岸关系。据台媒报道，赖清德近日接受专访时再度兜售所谓台湾被大陆吞并等谬论。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宣布将举办空气枪射击比赛，鼓吹所谓全民防卫观念。此外，陆委会还宣布限制地方政府公务人员参加海峡论坛，遭岛内舆论批评是在人为阻碍两岸交流。现在赖清德和郑丽文的路线呢，可以说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么对此岛内民众有何观感呢？
2: 说白了啊，就是想把台湾民众绑进他们的台独工作里面。但是赖清德当局这一套政治骗术啊，是越来越没市场。从一个一个的台湾民意调查里，我们清楚看到台湾绝大多数民众希望恢复扩大两岸交流，希望避免两岸战争，多数台湾民众希望维持和平的现状。那么两岸同属一中就是两岸的法理现状，也是两岸和平的关键，谁也否认不了，扭曲不了。所以郑丽文的论述呢，其实是在呼应多数台湾民意，大家厌倦了无止境的对抗，很担心赖清德当局的备战路线会变成引战，透过共识，透过交流降低冲突，追求和平，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郑丽文是透过他的论述能力，把这条更好的路线清楚地表达出来。所以现在很多人会反问赖清德当局，你们除了党两岸交流，升高对抗挑衅，制造危机感，你们降低两岸风险，恢复两岸沟通，具体的办法是什么呢？你们只能束手无策吗？至于传出来啊，有绿营大佬想换掉赖清德，我认为这反映的就是赖清德的路线不止多数台湾民意不能接受，绿营内部也有不满。本来想搞台独的人，有些人开始觉醒了啊，发现台独无路可走。就算是执迷不悟的人，也发现赖清德什么台独工作、台独精神根本是用骗的。我认为绿营会不满赖清德，甚至传出想换人的消息，关键就是赖清德那一套对抗备战的论述跟现实严重脱节，漏洞百出，连绿营都有人觉得该改变路线了，
1: 连自己人都已经完全看不下去，再一次证明台独就是死路一条。但是赖清德现在仍然呢在举行各种演习演训，强化所谓全民防务以及备战思维。所以胡教授，您认为他为什么执意推动这套路线？
3: 我们看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即使就是嘴巴上面讲和平，其实啊内心深处啊还是想的是搞对抗。比方讲在赖清德上台两周年的讲话当中啊，赖清德念念不忘的还是要以所谓的以实力啊求和平，那不停的叫嚣要加强台湾的防务自主，要提升所谓自我防御的决心等等等等。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看到啊，这今年呢台湾会面临一个九合一的选举，那2028年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这个选举，那民进党呢它是治理无能，却非常擅长啊煽动大陆威胁论，那么煽动台湾民众啊对于大陆的这种恐惧，那么进而在选举当中的牟利可以说是屡试不爽。那最近我们看到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呢又蠢蠢欲动，开始故伎重演了。比方讲赖清德呢他就借窜访啊非洲国家啊斯威士兰受阻呢是大打悲情牌，那么煽动什么呢？说这个台湾啊不能放弃啊，如果台湾放弃就会被中国大陆并吞等等这种胡言乱语。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台军呢现在是一年到头都在搞各种的演习啊演训，而且实战化的程度啊是越来越高，进而呢去误导这个舆论。那最恶劣的是什么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啊，最近他是打着一个所谓的加强全社会防卫韧性的一个口号，那居然要组织后备军人呢来进行一个射击比赛。 那么这个本质上面，其实就是要进一步营造一个台湾全民皆兵的氛围，把更多的台湾的普通民众啊，是绑上台独的战车，这个可以说是非常不道德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1: 而去年呢，陆委会宣称说不建议所谓官员参会，而今年呢，竟然直接变成了所谓颁发禁足令。那为什么他们对于两岸交流如此的忌惮？
0: 海峡论坛到现在呢，已经向着20年去奔了。而在民进党上台以后，你会看到台湾当局对这个海峡论坛的禁令可以说是层层加码，一届比一届，那么来得紧，来得严，来得绿色恐怖浓重。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害怕了，他焦虑了，他看到台湾民众经过海峡论坛，当然包括其他一些海峡两岸的交流以后呢，在识破他的这种愚民政策上，识破他的在岛内这种欺骗方面，那么慢慢的他觉醒了，所以他们害怕了。总是事实是胜于雄辩的，事实当然更加胜于诡辩。第一个呢，这样的交流戳破了民进党所制造的信息茧房，大量的人过来，特别像海峡论坛这样的规模性的、民间性的、面向社会中下层的人来大陆，百闻不如一见，见面三分情。那么呢，民进党所长期在他们头脑中、脑海中所营造的那个落后的、那个不文明的、那个对台湾有敌意的那个大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人们看到的，大陆方面对他们的热情、对他们的照顾、对未来两岸关系这种美好的期望，那么这样一种现实，当然对民进党的认知战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么第二个，他害怕。啊，农渔会、旅游行各种行业，甚至高科技都来了，那必然会形成一些合作，形成一些双赢的这样一些推动，进一步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这样一些项目，这样一些项目就有助于反对民进党的力量，巩固他的政治主张，就有利于蓝营执政的那些县市，最后呢，解决他县市面临的问题，那么为未来的这个执政创造更好的条件，那就直接会。感受到就是民进党会直接感受到这个九合一选举还怎么搞呢？等等等等，这样一个议题的主导权是他最害怕的。
1: 而面对外部势力亲门踏户的非法行径，他又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有台媒评论认为，眼下日本、菲律宾非法划设相关海域，恰恰为两岸携手维护中华民族共同权益提供了现实契机。大陆方面已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海上执法巡查，但民进党当局却对日非非法行径予以肯定，相关表态引发民众强烈质疑，被岛内舆论痛批其只会抗中不会保台。
1: 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中国大陆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维护国家主权以及海洋权益呢？胡教授。
3: 那么中国大陆啊，主要是两方面的措施。那首先呢，就是已经向日本和菲律宾啊，分别是提出了严正的交涉。那么其次呢，大陆的这个海警啊、海事等单位呢，在中国台湾岛啊以东的相关海域呢，也开展了执法活动。那么以实际行动啊，来落实中国对相关海域的管辖权。那么具体来讲的话，中国外交部啊发言人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日本和菲律宾啊宣布的拟划界的海域呢，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那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和相关的国际法呢，中国在该海域啊是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呢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的划界谈判啊，是对中方的海洋权益的严重的侵害，那同时呢也严重的违反了相关的国际法还有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那个这个所谓的谈判啊，它是完全非法和无效的。那另一方面呢，除了外交交涉之外，我们看到6月1号啊，中国海警啊岱山舰编队是在台湾岛以东的相关海域呢来开展了执法的巡查。那么6月6号啊，中国的交通运输部啊又组织了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等相关的单位呢，在台湾岛东部的海域呢是开展了一个海上交通的一个专项的执法活动。那么这些行动啊，都是直接的指向日本和菲律宾非法的单方面的行径啊，是一种非常有力的直接反制。那么同时呢，也展示了或展现了中国对于相关海域的执法管辖权。那么更是展现了中国啊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个坚定的决心和能力。
1: 大家都看到了大陆的实际行动和决心啊。而赖清德平时呢是口口声声的说要保台，但是此次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他竟然予以肯定。刘教授，您认为他难道就是这样保台的吗？同时，您又如何看待岛内舆论的强烈反应呢？
2: 大家不满的一个理由呢，是赖清德当局双重标准，两岸法理上同属一中，赖清德当局却大谈主权，说大陆是境外敌对势力，等到真的有外部势力来侵害你的权益的时候，哎，他们又不把主权当一回事了。第二个不满的原因呢，是赖清德当局的脑袋显然被意识形态烧坏了，那句予以肯定就是吸射反应，遇到大陆没事也要对抗，遇到日本菲律宾明明有问题也要肯定，难怪会有台湾媒体用社论批评他们，然后被骂了再改口也来不及了。另外呢，就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日本菲律宾那种唾面自干的丑态啊，绿营还有人说日菲划界不会伤害台湾权益，这是连地图都不会看了啊，或者是啊，像我们前面提到台湾当局呼吁让台湾参加，日本官员照样说只有日非参加，日本媒体报道说台湾被拒绝了，赖清德当局竟然讲我还没正式提，所以不算被拒绝，这个骨头也太软了。那么最让台湾民众生气的就是台湾东部海域是渔民的传统渔场啊，日非非法划界会严重影响台湾渔民的安全跟权益，所以台湾渔民在你们赖清德当局的眼里还不如你们搞政治重要吗？总之日非非法划界呢，这个是最需要保台的时候，赖清德当局的软弱跟可笑的回应让人愤怒。
1: 那么在涉及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及海洋权益的这个问题上，您认为两岸之间应该如何加强联手合作，同时是否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来共同维护我们的民族权益？
0: 第一个问题就是海峡两岸应该认识到应该合作，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祖产，海峡两岸实际上呢是海维权的啊，和海上搜救的部门在金厦水域两年一次都要进行联合的搜救演习，这样呢使得这样一种权益的维护已经到了机制化的这样一个初级阶段了。那么这一次我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公然要划界的时候，台湾网民对台湾当局这个愤怒啊，可以说是主流。那么呢，对大陆第一时间派公务船去维权，纷纷表示赞扬；对呢，大陆捍卫中华民族的海洋主权权益持积极态度。这样一个合作，将对日本和菲律宾啊是一个强有力的震慑。第二呢，我们海上力量要进行合作，那么可以有一种默契式的。啊，然后呢，发展到机制化，最后呢，产生一种共冲的性。当然，这个是将来啊可能会发生的。那随着台湾形势的这样一种变化，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样一种合作呢，有利于增进两岸的情感，有利于增进两岸的认知啊，共同的认知认同，有利于维护和平。因为这样一种事，那么积累起来，那么那些。这个恶意的、敌意的、分化的这样一些挑拨离间，它就不可能得逞。
1: 从郑丽文访美期间释放的讯息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话交流才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确方向。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同属中华民族，加强交流合作，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

0: 孤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8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团访问越南，分别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绣、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世明怀，与祖国阵线副主席黄公水会谈。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 2026” 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

0: 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公交车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今天节目开始，无锡台就带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5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去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今日的我们来聊聊色彩漫步，解锁城市旅行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几何时，公交车只是承载日常通勤的工具，而如今在江苏无锡，它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从解决最后100米的民生关切，到激活全城旅游的神经末梢，无锡正通过一场静悄悄的交通变革，将出行变成了一种享受，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节目开始，

0: 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
1: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八市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2: 等一个车子在德拉里，直接在松澳里去，松澳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1: 居民周宏伟，
3: 人都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一上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1: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八市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4: 上田小镇的门票现在是2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公车线。
1: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八市邻居的建设。八市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V8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平峰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八市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V8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5: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6: 只能走啊，真的啊，就一定要会东里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东里路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1: 如今随着八市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V8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呈现。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7: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2条社区V8，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1: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主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8: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9: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1: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10: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1: 巴士林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11: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我们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1: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二楼敞篷区，来自莱音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12: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感受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13: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1: 无锡莱音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7: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1: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一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士运务分公司徐阳。
14: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1: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百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16: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100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17: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但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16: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 他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8: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0: 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1: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0: 咖啡香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2: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0: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3: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0: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星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4: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0: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5: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0: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四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6: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了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0: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7: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0: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5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留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 这里是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城市旅行有了一种新方式，被称为 Color Walk， 也就是色彩漫步。今年三月以来，这种以颜色为主题的旅行方式迅速走红，并转化为旅游消费增量。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后，以色彩为关键词的目的地搜索量大幅增长。色彩漫步是一种新兴的城市微旅行方式，成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释放压力、追求情绪价值、更新城市旅行体验的新潮流。色彩漫步具体是什么？参与者在出发前选定一种颜色，然后在当天的行走中发现、拍摄、记录所有与之匹配的事物，包括建筑物、路牌、路边鲜花，甚至是包装瓶、小动物等。寻觅色彩让散步有了更多的目标感和参与感，并借助社交媒体的分享与陌生人建立连结。色彩漫步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细节，它让人有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去关注生活里细微的美好，主动找到生活中的小确幸。比如当你发现蓝色为目标去散步时，你就能抬头看到蓝色的天空，在公交站看到蓝色的路牌，骑上一辆蓝色的共享单车，从冰柜里拿出一瓶蓝色包装的水。而当你以粉色为目标漫步时，你会看到城市里绵长的月季花路，看到商超外立面巨幅广告牌上粉色的沙曼，还有粉色主题快闪店，以及体现少女心的粉色包装袋。色彩漫步让旅行的过程更加关注自我情绪价值，并且在行走中为喜爱买单。选择颜色并记录生活，这种有目标感的探索让轻旅行更加富有趣味。对于城市景观，人们不再是被动的视觉接受，而是将其变为主动的创作。游客成了自己旅行剧本的定义者、发现者和创造者，成为沉浸式体验的主角。互动与沉浸都让旅行者的情绪价值得到更好的满足。 在这个过程中，多数人在出发前是没有购物计划的，只是想散步、拍照和放松。但在行走过程中产生了与日常需求相关的消费行为，这样的色彩需求也引起了各地文旅部门的关注。为知识建设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多地陆续推出了官方漫步线路。如五一前夕，北京文化和旅游局首次发布了漫步北京 Color Work 城市微旅行精品线路，江苏南京推出了五色金陵 Color Work 计划，将色彩主题线路融入了热门打卡地。四川成都在五一期间推出了色彩漫步系列，整合多处城市多彩地标，串联起公园、田园、商圈与文博空间。可见各地都努力将颜色与本地的文化和自然资源相结合。未来的色彩漫步需要更加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作为支撑，从而不断推动城市文旅升级，让城市生活更加富有生机。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今年五一，小七孔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0人，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
2: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6: 非常的周边好看，
7: 对，周边对，
8: 但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7: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2: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他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五一，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9: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2: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态，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五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10: 我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11: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2: 新疆游客：
12: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2: 广东游客：
13: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
2: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艳迪：
14: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到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壁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2: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

0: 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1: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于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2: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形成互补，打造一个两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0: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去研学，这条线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等景点。上海游客研学学生赵博翰：
3: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0: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4: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0: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5: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0: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一个月前就订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利：
6: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0: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7: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0: 同时，荔波县还在小七孔景区周边开发探险营地、艺术村落、生态徒步等业态，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串联成景、城、动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8: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0: 河南游客：
9: 8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0: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10: 悬崖酸汤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未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0: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11: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
12: 非常加分。
0: 凯里游客：
13: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次我带我们班的高手过来。
0: 浙江游客
14: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0: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15: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2: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0: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万人，创历史新高。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一：
16: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0: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17: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七

0: 统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键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蒙斌：
2: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始终以环卫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嫌的无私奉献精神激励自己，努力工作，为自己是一名环卫人而自豪。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
5: 强调几个字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就是作业的时候，
6: 每天凌晨4:30，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5: 在我们芝罘区范围之内，一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基本上就在1000吨左右。反正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在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6: 到了清晨5点，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5: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咱必须在当天清运完。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1天2清1天3清，车走地进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包括箱底，包括装车洒落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6: 垃圾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由于清运队的业务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熊永忠本着远近互补、难易搭配的原则，将清运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整优化，合理规划出清理的路线。

0: 最大可能调度清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效率。
1: 在平时下去检查的时候，根据它的难易程度、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量，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0: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2: 咱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哈。
3: 对，反正是这个手，这个把这得两次。
2: 能忙到12点？
3: 这么说吧，7点钟左右差不多吧。真厉害。
2: 这量有这个概念。
3: 哎呀，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去了，很近的，太多了，反正是。说吧，我们这样的宗旨是净土一个人，让全烟台市民都干干净净。
0: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作为清运队副队长的熊永忠，每天的工作就是生活垃圾清运、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1: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一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基本上直接到有问题的点位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就是当天能解决的，我们就当天解决；当天解决不了的，那反正我们是尽快第一时间解决。我们一年365天，垃圾清运工作就是一年364。正月初一这一天休一天，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就得逐级上报到咱这。说实话，咱们就是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0: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支付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1: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0: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4: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0-60米，然后才能到那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有那个有这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了，这是特别的高兴啊。
0: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1: 我们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都是一个标准。
0: 为了让市民有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风霜，熊永忠和他的同事们始终都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1: 像小雨的话，咱们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啊，都得冒着雨干活。但是工人

0: 为了作业方便，一般都不会穿着雨衣，因为穿着雨衣干活的时候容易刮着、碰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工作进度。所以说他们都在冒着雨干活，基本上一趟下来，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1: 熊永忠和青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6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0: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呢，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8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团访问越南，分别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绣、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世明怀，与祖国阵线副主席黄公水会谈。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小板块膳食养生，我们今天要和您说的是餐桌上常见的韭菜。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中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上，韭菜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食材。无论是饱腹感十足的主食，充满烟火气的烧烤，还是锅气满满的炒菜，韭菜都能与各式食材在多样纷繁的烹饪方式下巧妙搭配，以其独树一帜的奇妙风味，造就一道道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佳肴。而就是这样一个风味独特的百搭食材，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中，却也是一个能够强身健体的养生佳品。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辛性温的韭菜自古以来便被视作滋补的上佳之品，在诸多朝代之中，韭菜更是被赋予了诸多不同的意义。那么韭菜这个普通的食材究竟有哪些食疗养生价值？食用韭菜又有着怎样的禁忌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季韭菜温阳补。
2: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什么呢？我首先跟大家讲个故事。李先生呢，年过四十，他整天呢没精打采，精神恍惚。他的妻子从早市上买来一种绿色的蔬菜，这个蔬菜呢有一种芳香的气息。妻子呢拿这种菜和鸡蛋炒来给李先生吃。过了一段时间呢，李先生变得精神焕发，元气满满。你们知道这种蔬菜叫什么名字吗？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半青篱畔草，半绿畦中韭。因时作罢，春天生机盎然的韭菜的景象是不是浮现在您的眼前了呢？没错，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韭菜。你想知道韭菜是什么含义吗？你想知道春天我们为什么适合吃韭菜吗？我想听罢我今天的讲解，您就会明白了。在《说文解字》里，关于韭菜的韭，它是这样记述的：菜名一种而韭者，故谓之韭。这说明韭菜是一旦种植下去，它就可以。

0: 长久的收割。在小篆里边，韭菜的韭，它是象形文字，下面有一横代表土，而上面这个飞这个形状呢，就好像韭菜生长的样子。所以呢，这就是关于韭菜之名的一个内涵。刚才呢，我们讲了《说文解字》中关于韭菜的含义。那么，韭菜之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关于韭菜之名的由来，在民间呢，据传说与一个叫夏氏的老汉助人为乐，得到刘秀皇帝回报的故事。在西汉末年，由于上层社会骄奢腐败，加上皇室凋敝，后继乏人，往往趁机篡位。为了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决定杀掉刘秀，斩草除根。刘秀闻声，在忠臣的帮助下仓皇逃跑，他隐姓埋名，辗转来到了安徽亳州一带。他卧薪尝胆，遍访贤士，集聚力量，决定有一天去讨伐王莽。在一次王刘大战中，刘秀的部队溃败，刘秀仓皇逃窜，慌不择路，来到了一个叫泥甸的地方。由于谋划战事和上场厮杀的双重消耗，此时刘秀已经饥肠辘辘，寸步难行。突然遇到了一个老汉，名叫夏氏。老汉出于好心，把刘秀请到了家里。但是由于老汉家徒四壁，非常贫寒，老汉只能割取了一些野菜做来给刘秀吃。此时的刘秀已经饥肠辘辘，饥不择食了。他狼吞虎咽的一连吃了好几碗，终于定过神来。他问这个老汉此名为何，老汉说这不过是一种野菜，并无确名。刘秀感慨这个野菜对他的救命之恩，就说不如就叫他韭菜罢了。刘秀拜谢过老汉，问清了老汉的姓氏和一些信息后就离开了。后来刘秀称帝，而且天下太平，史称光武中兴。刘秀忽然有一天忆苦思甜，想到了泥甸的韭菜，就派大臣们去寻找。经过御膳房的仔细加工，刘秀越觉着这个韭菜的味道非常可口。他又品菜思恩，想到了夏氏老汉的救命之恩，于是呢便封夏氏老汉为百户侯，并增他千亩的良田，让他种植韭菜以供皇室享用。后来经过御医的反复研究，发现这个韭菜呢能够解毒，还能够壮阳，增进食欲。刘秀知道以后更是龙颜大悦，但是呢他又觉得如今海晏河清，天下太平，这个菜呢叫韭菜恐有不适宜，所以呢他就考虑到这个菜是草本植物，于是呢就把它写作了韭，上面一个草字头，一个飞，下面一横，用这个韭来替代韭菜里边的韭字。后来呢人们觉得这个韭菜的韭写得比较繁琐，就把上面的草字头去掉了，成为如今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飞，下面有一横。从此泥甸韭菜就以帝王御用之菜而为人所知。
1: 关于韭菜的传说不是真实的历史，它和真实的历史相距甚远。在尚书中就有正月又有韭的记载，说明当时韭菜已经开始种植。而礼记中也有对韭菜的记载，称之为封本。后人因韭和韭发音相近，附会了光武帝刘秀落难吃韭菜的故事。 使得韭菜在民间平添了一丝传奇色彩。而韭菜在我们饮食中的

0: 长久不衰，与他名字之中酒字的谐音也相得益彰。那么在中国古代，韭菜除了食用之外还有哪些用途？深入古人生活的韭菜又有着怎样独特的文化内涵呢？
1: 那么这个韭菜又有哪些文化的寓意呢？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有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就是进行祭祀。而在古代呢，一般祭祀最常用的就是肉类，我们把它叫做牺牲，常用的有马、牛、羊、鸡、犬、猪，我们称作六畜。那么在这六畜当中，又有牛、羊、猪，我们称作三牲。除了这些肉类用于祭祀之外，古代在祭祀的时候也常用到水果，常用凤梨、柑橘、梨子、大枣，分别象征着旺、甘、来、枣。凤梨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所熟知的菠萝，它代表着希望，而柑橘代表着甘甜，梨子代表来。凤梨、柑橘、梨子加在一起，就代表着希望甘甜的生活能够到来。通过用这些水果来祭祀，代表着古人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根据古代的饮食文化的相关的典籍记载，用肉类和水果进行祭祀是比较常见的，很少有蔬菜能够担此大任。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韭菜却是能担此大任。在《诗经》里边曾经记载了：“祀之日，七枣，献膏祭酒。”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每年仲春时节，人们在祭祀的时候就要献上羊羔和韭菜。其实，在古代建新礼中也常会用到韭菜。什么叫建新礼呢？就是在每个季节，人们在祭祀的时候都会用时令的果蔬配上肉蛋类来祭祀祖先，表达对祖先的一种敬意。虽然天子诸侯在祭祀的规格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大多都会用到肉类，而普通的黎民百姓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不允许，所以他们只能用时令的果蔬来祭祀祖先。在《史记》中记载了，如果能种千畦的韭菜，就能和万户侯平起平坐。可见古代官府他会劝民大量的种植韭菜，因为韭菜不仅可以供给人们日常食用，还可以用作祭祀，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上面例举了这么多的古代的典籍来说明在祭祀时使用韭菜，那么大家是不是想到了为什么古代祭祀中单用韭菜呢？我们要联系前面《说文解字》关于韭菜的解读，他说：“菜名宜种而久者”，说明韭菜具有长盛不衰、宜种而久的特点，给人一种生生不息的感觉。古人特别重视子嗣，在祈祷的时候，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祈盼子嗣昌盛。所以，正是韭菜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给人一种美好的祝愿。因此呢，韭菜自然而然成为人们心里投射的影子和美好意愿的一个载体。因此呢，古人在祭祀的时候给祖先上供韭菜，来祈祷祖孙代代昌盛。
2: 好了，了解了韭菜的故事之后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合理的运用韭菜，将它的功效发挥到淋漓尽致呢？在我们的下次节目当中呢，继续请马舒然老师为各位讲解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医学影像科和医学检验科。截至2020年底，北京市健康体检机构共计258家，其中公立医疗机构147家，占比56.98%，社会办医疗机构111家，占比43.02%。按照行政区域划分，城六区共186家，其他区共72家。根据北京市2020年体检统计报告的数据，男性体检异常主要表现在血脂异常、超重、脂肪肝、甲状腺结节、骨量减少、骨质疏松、血尿酸升高等。其中血脂异常检出率达到了37.85%，超重检出率高达31.8%，脂肪肝的检出率也达到了29.84%。女性则主要表现在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血脂异常、骨量减少、骨质疏松、超重这些方面。其中乳腺增生检出率达到了41.82%，甲状腺结节检出率为32.09%，血脂异常检出率为27.91%。在此特别提示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状况，定期进行健康体检尤为重要。按时体检能够及时发现早期疾病线索和健康隐患，从根本上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
1: 通过刚才体检中心的林医生介绍呢，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血脂异常，导致体重超重、肥胖，还有脂肪肝，甚至呢还有动脉硬化、心绞痛、心肌梗死、脑梗等心脑血管的危险因素也会增高。全身性肥胖呢是肥胖的一种，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中心性肥胖。对于中心性肥胖，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呢？接下来请听朝阳医院体检中心张秀英医生的解读。
2: 那么在超重肥胖方面，原来可能我们主要测量的是体重，后来呢可以测体重指数。那么实际上对成年人来讲，更应该关注的指标是中心性肥胖，简称 WC。 那么这个指标呢，它的加大会影响到很多心血管疾病。我们经常也是把中心性肥胖叫做代谢综合征的一个主要的指标。我们建议哈，在女性里边这个指标呢不应该超过80厘米，男性呢不应该超过90厘米。中心性肥胖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它代谢各方面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个指标的防控对我们常人来讲，成年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说到健康饮食，就不得不提到健康饮食当中各种各样的新的概念。我们知道各种各样的饮食方式啊，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一会儿流行生酮饮食，一会儿呢又会推崇地中海饮食。可是这些五花八门的饮食方式背后都有充分的科学支持吗？究竟哪种饮食方式会更好呢？让我们继续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地中海周围的国家，他们的心脑血管的发病率通常很低，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和他们的饮食结构有一定的关系。他们会经常吃一些不饱和脂肪酸比较丰富的食物，像鱼类啊、贝类啊，油方面会用一些橄榄油啊，会用一些不饱和脂肪酸比较丰富的这些的油类来进行烹饪。同时呢，在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方面呢，也是保持一定的比例，可以吃大量的蔬菜和水果，这样呢不仅能够促进肠道的健康，同时呢也能让我们的血脂、血糖等等这些指标处在一个很好的这种状态。所以地中海饮食不论在健康人群还是在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都是我们作为推荐的一种健康的饮食。

0: 食的方式。还有一种饮食方式就是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最主要的就是来控制、减少或甚至是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吃很多脂肪类的这个食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脂肪类的代谢会产生酮体，所以这样的一种饮食成结构呢，就是含有很高的脂肪类来代替碳水化合物功能的这种饮食，就叫生酮饮食。那么这生酮饮食实际上在医学上是对一些有疾病的患者来进行治疗的一种饮食，比方说癫痫的患者，或者是有一些慢性肿瘤的患者。但是呢，他们在用生酮饮食的过程中，实际上也会有营养师对他们进行一个指导，对他们各种营养元素的补充会有一个相应的后续的一个干预的方案，而不是仅仅的靠这个生酮饮食来维持健康。有些人在生酮饮食一段时间以后，就可能会出现头晕、记忆力下降，或者一些就是认知方面的一些问题。长期不吃碳水化合物，一方面很难坚持，另外一方面也可能会对身体带来一定的损伤。所以我们在营养控制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科学的方案。我们可以采用更加合理的地中海饮食，适量的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循序渐进的来管理体重。
1: 其实呢，健康不光是我们选择怎样的饮食方式，不光是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对于健康的管理。它要求我们从生活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入手，像管理一个企业一样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身心。好，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眼外科的一些相关疾病的诊治。我们接下来的嘉宾呢，为您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主任医师宋维贤教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眼外科的一个分支眶面外科疾病的防治。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那么记得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就这个神经眼科还有这个青光眼的很多方面的治疗和大家谈了相关的一些方面。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涉及到的这个眼科领域呢也是蛮广泛的哈，它实际上和这个眼外科有关，那么是眼外科领域当中的一个门类，叫这个眶面外伤。为此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宋维贤教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有关眶面外伤治疗的一些相关话题。宋教授您好。
15: 你好。大家好。非常这个荣幸今天呀、有机会呢跟大家聊聊眶面外伤的这个一些相关问题。
14: 好，那么今天谈到这个眶面外伤哈，我们都知道它是属于眼外科领域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哈。
15: 对，
14: 什么是这个

0: 眶面哈，包括这个眼眶的这个概念。
1: 好，这个所谓眶面呢，顾名思义就是，眼眶和这个颌面。但是这个我是眼科大夫啊，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就是说，眼睛众所周知是五官之首，心灵之窗。但是眼外伤呢，这个这个范围非常广泛。今天我们所要这个谈的是指的眼眶的这个外伤的问题。但是眼外伤如果说是眼部外伤，一个是眼球的外伤，一个是眼眶的外伤。那么眼眶再扩展一下呢，就是眶面。因为这个眼眶是干什么的呢？眼眶呢实际是一个眼球的保护空间。我们眼球啊实际上是一个很娇嫩的这么一个器官，
0: 很脆弱
1: 啊，很脆弱。大家都平常说爱护珍惜的东西，珍贵的东西，像爱护眼睛一样。确实眼睛它重要，另外呢眼睛确实是非常的这个脆弱。比如说它是由几层很薄的膜来这个什么巩膜啊，什么色素膜呀、啊、还有网膜这个所组成的。一旦外伤之后容易发生这个破裂等等的，但是这么一个东西必须得有东西来保护它。
0: 对，
1: 保护什么呢？就是眼眶。今天我们所要说的重点的不是眼球外伤，而是眼眶。眼眶呢，这个实际上是保护眼球的这么一个窝，或者是眼球的这个放的这个眼球居住的一个房间一样。比如说走路不小心撞到门上了，撞到什么呢，力量挺大，甚至弄得这个鼻青脸肿的眼皮，但是眼球没有被撞。就是因为在这个眼球呢实际是在一个小小的等于密闭的这么一个房子里面，这个实际就是一个眼眶，
0: 实际上就是它嵌在这个眼眶，
1: 嵌在眼眶。
0: 对，
1: 眼眶呢，实际上是一个这个骨壁的这么骨壁这个组成的这么一个坚硬组织。从解剖上来讲，它有七块骨头这个组成的。它的形状呢是一个我们医学上叫四棱锥体。什么叫四棱锥体？就有点像那金字塔一样的，外边开口比较大，越往后边就越小，这么一个锥体。里那个眼球呢就是握在或者嵌在这个里边。但是除了眼球之外，眼眶里边还有很多叫眶脂肪。眶脂肪实际上是一个像海绵，还像海绵一样柔软的组织。所以你比如说我们要是轻轻的揉一眼摁眼这或者压迫眼睛的时候，但是重力不是太大，所以眼睛呢稍微就往后退，很有弹性。
0: 对，很有柔韧性。
1: 很有柔韧性。
0: 嗯，
1: 另外这个眼眶呢是个正这个在颅颌面的正前方，它呢是周围有一些相邻的组织。所以谈到这个眶面的时候或者眼眶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要谈到它的相邻的一些组织。所以呢它是眶壁的，我刚才说了眶壁是由个四棱锥体分成上壁、下壁、内壁和外壁。那么下壁呢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薄的一个壁。这个壁呢是跟那个咱们耳鼻喉科那上颌窦相连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下壁，那么眶下壁那个薄薄的骨头就相当于这个上，实际上就是上颌窦的顶壁。那么上壁就是眼眶的上壁，是等于颅前窝那个的下壁。那么眼眶的内壁我实际上是耳鼻喉科的筛窦。外壁呢主要是这个是一个颧骨体，是跟口腔颌面外科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天谈到眼眶的时候，那么眼眶外伤的时候往往呢跟这些相邻的这些科室或组织相关的。
0: 对，这听起来其实是蛮复杂的。
1: 蛮复杂的。
0: 其实咱们今天来谈这个眶面外伤的治疗。

0: 还是蛮有现实意义的。
1: 对
0: 啊，比如说现在这个随着交通的这个发达，那么现在私家车也很多，越来越多的这个交通事故会发生。那么再包括其他的一些生活上，比如说酗酒啊、斗殴啊、等等这种很偶然的这种外伤因素会增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来谈这个眶面外伤的治疗就非常有这个现实意义啊。
1: 对，为什么这个这个谈这个呢？我觉得如同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确实有现实意义。这个眶面外伤啊，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世界这个整个这个进步啊，车辆的增多，让这个交通事故的增多，这个交通事故里边当然也有这个肢体的胳膊腿的损伤，其中呢，如果有头面部损伤，大部分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有眶面的一些损伤。因此呢，随着整个的世界上这个交通发展，车辆的增多，那么交通事故的增多，那么这个眶面外伤，就是眼眶外伤的发病率是越来越多。这是第一，就是说什么原因造成的眶面的外伤。第一个就是交通事故，再一个体育运动伤，你像打球啊、踢球啊，还有什么练武术啊或者什么的，这然后竞技运动的过程中，那么有时候这个肘部胳膊腿的不小心碰到眶面的时候等这个哪怕是幼儿园小朋友在玩耍游戏抢球的时候脑袋一撞就都可以。再一个，在工作或生活中，像跌倒，还有工地啊，比如说是什么钝的东西这个像矿上，比如说塌方了砸到头面部，往往都有这个眶面的外伤。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醉酒啊，然后棍棒的打击，就是打这个打架斗殴
0: 外伤，
1: 尤其是拳头啊，一拳下来就可以造成眶壁暴力性骨折。
0: 对，这非常严重的咱这么来看的话，实际上这种病的患病率现在也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1: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随着这个交通的发展，体育运动的发展，患病率逐渐的增多。还有就是说它的诊出率呢也逐渐的什么，最近确诊还得靠 CT。过去呢，有时候往往就是给误诊了或者漏诊了，是眼肌肉麻痹或者神经麻痹，实际是一照 CT， 然后一看是骨头折了，眼眶骨头折了引起的。所以随着咱们 CT 检查的这个仪器的普及，我们的检出率或是发现率也越来越高。
2: 随着交通与工业的发展，各种交通事故、高空坠落伤、拳击伤与摔伤、碰伤等外伤机会增多，随之因眼眶外伤导致的眼眶疾病的发病率也增高。专家提示，我们身体上的这个眶很脆弱，要注意防止飞来横祸给眶带来的损伤。不同程度的眼眶外伤，它的症状表现不一样，因为受到外力重击导致受伤害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穿通伤、异物伤、骨折等等。那么在发生眶面外伤之后，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同仁医院宋维贤教授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一些这眶面外伤造成的原因，它的这个发病的趋势啊。那么实际上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您也谈到了这个眶面外伤，由于它是和眼眶、眼球和这个脸部的组织肌肉啊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它这个病是一旦诊断起来是非常复杂的哈。
1: 对。
0: 那么有关这种病的这种复杂性，它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1: 哦，那就是说这眶面外伤呢，分类那种大致的分为两类，就是眶壁，我们医学上叫眶壁骨折。眶壁骨折呢，分为一个这个单纯性的，还有非单纯性的。单纯性的是指的这个叫暴力性骨折，就是它是什么单纯是什么意思？就是眼眶下壁啊或内壁啊局限的这种骨折。 没有牵扯到别的，就是说口腔科或是这个脑外科的这种这个复杂的这种，这个医学上就叫暴力性的骨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非暴力性的骨折。如果是暴力这个暴力性骨折呢，症状主要是什么呢？眼睛运动障碍，眼球运动障碍。咱们两个眼球啊，一般的运动的时候都得要匹配，都得要协调的。如果要是发生了这个暴力性骨折之后，那么这个骨头折了，那么这个脂肪移位了，还有眼球的这个牵扯就是牵拉眼球那肌肉发生移位了，一移位之后，眼球运动就受障碍了。眼球运动受障碍，两个眼睛的运动就不协调了。不协调了之后，叫眼球运动障碍。眼球运动障碍就是，人的看一东西就成为两个了。
0: 重影。
1: 医学是叫俯视。
0: 俯视。
1: 咱们人的眼睛呢，是一个眼看东西，右眼看一个人，左眼看一个人。如果正常情况下，那么这个两个是成叫融合，成是个有立体感，
0: 对焦了。
1: 哎，如果是两个眼运动不协调了，那么就要产生俯视。所以呢，眶壁暴力性骨折最大的临床的这个症状之一就是俯视。第二个呢，就是过一段之后，如果骨折严重，就引起了眼球的这个内陷或者叫凹陷。我们正常人的眼球这个突出度啊是非常这个对称的，两个眼突出度是对称的。那么如果一个眼睛发生暴力性骨折了，那么它是骨折之后眼眶腔增大了，眶腔增大了之后呢，后边衬托的脂肪相对来说就少了，这个眼球呢就显得深了。那么一个眼受伤之后显得凹陷了，深了，那个眼还是那样，所以这两个眼呢就不对称了，
0: 对称了，
1: 一看这个人呢就有点就难看了，
0: 对，
1: 就深眼窝了，这两个眼不对称了，那就影响外观了。所以呢，这个眶壁暴力性骨折它的症状主要是俯视，还有眼球的内陷。但是就是这是我说的是单纯性的，如果是复杂的或是非单纯性的，那就有很多。除了这之外，还有呢，开口受限，如果影响到颧骨颧弓的开口受限，还有半侧这个面的这个不对称，一个是这个颧骨向外下移位了，所以整个面颊就不对称了。那么如果要是像车祸之中的复杂的眶面的骨折，那么在急性期的时候，那就更什么，还可以引起一些什么短暂的昏迷啊，其他的神经系统症状啊。那么如果要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神经损伤，可以引起什么上睑下垂，这个动眼神经麻痹，这个等等的。除了外观的之外，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功能的一些改变。所以呢，在急性期的时候，诊断和处理是还得相当复杂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刚才这个宋教授谈了这个复杂的这一面哈。那么就是还有一个方面，比如说这个眶面外伤，它的这种严重性，就是它最严重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最严重的结果呢，就是如果是复杂的眶面外伤，最严重的结果，第一就是可以眼睛本身就，要是伴有视神经的一些损伤，还可以有失明。还有了，然后呢，眼球运动的障碍，还有其他的一样叫眶间综合征，就是像这种这个复杂的这种眶面外伤，常见的一种眶间综合征叫或者是眶上裂综合征，还有是外展神经麻痹。什么叫眶间综合征呢？就是说骨质，尤其是眼眶骨头折了，压迫到第二神经、第三神经，三是动眼神经，第二是视神经。还有这个三叉神经这等等的，上睑下垂就是眼皮抬不起来，还有眼球向各方向运动都障碍，我们医学上叫眼球固定。那么这个眼睛还就不但没有光感，就是因为第二神经损伤了，还有这个外观的问题，但当然是上眼皮抬不起来了，这人就非常的这个 难看了。
0: 对对对。
1: 那么在伴有别的什么颅脑损伤的时候，那严重的还有什么昏迷啊，要伴有这个其他的口腔颌面的，还有开口受限的，这等等的。
0: 所以它涉及到很多
1: 涉及的很多方面。
0: 那么咱们就是说过去哈，咱们对这眶面外伤的重视不够，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眶面外伤这治疗这一块哈。
1: 对。
0: 那么我们最为关注的还是广大听友这一块，比如说像这种眶面外伤，它往往是突发性的哈。当遭受这个眶面外伤的这种损伤之后，那么患者到医院救治之前，他自己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临时自救的一些方法，在这里给广大患者一个建议。
1: 因为刚才我说了，这个眶面外伤啊，或是眶壁骨折、眶曲骨折，都是分两种，一种是这个单纯性的，一种是这个非单纯性的，或者是复杂的。像复杂的眶面外伤，常见的就是说这个车祸，还有什么这个砸的或者什么的。那么这会儿呢？一定作为这个自救也好，或是医生的抢救也好，一定要是注意全身情况，因为眶面外伤，尤其是这个车祸呀，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意外伤害，往往都有颅脑的一些损伤，一定要注意生命体征，除了什么这，然后这个人如果昏迷呢，或者是血压的问题是啊，血压等等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还有没有这个开放的伤口。但是有的人就是单纯的一个眼眶的骨折，有的呢还同时还有开放的伤口。那么开放的伤口呢，如果要很好的处理，包括清理这个什么泥土啊、砂石这种的。再一个，必要的时候呢，给他这个缝合、包扎这等等。第一要注意生命体征，第二注意有没有开放的伤口，第三。这个注意眼球有没有破裂。但是如果是单纯性的暴力性骨折，实际上呢，我开始时候不讲了吗，这个眼眶是眼球的一个保护空间，就是像单纯的暴力性骨折，这个医学人认为是在这个外界暴力的情况下，这种暴力呢一定是力量的面积要大于眼眶口。你比如说拳头，或者撞在方向盘上了，撞在什么之后呢？眼你这正好撞在这眼眶的四壁上这口这儿了，
0: 就把它罩住了，
1: 罩住了，说眼球没有受损害。
0: 嗯，
1: 所以呢，在外力的作用下，作用于眶部，然后使眶压急剧升高，幸亏在眼球破裂之前，缓解了眶压，眼球免遭破坏。因此眶壁暴力性骨折是人体的一种保护性机制。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像这个单纯的这种视力往往这个挺好的。所以骨头虽然折了，视力还是 1.5， 这是很多见。
0: 所以说这眼眶被眼
1: 眶
0: 做了非常了不起的贡献。
1: 贡献等于自己的牺牲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但是有一种叫复杂的或叫非单纯的这个眶面外伤的时候，它的力量非常大，或者其他的什么的，那么同时就是眼眶缘折了，还有视神经的损害，有时候力量非常大呢，然后它有可能把这眼球还有这个损伤，包括挤压伤，包括这个刺伤这个等等的。那么呢，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看看眼睛有没有伤口，如果眼睛要有角膜裂伤或巩膜裂伤，那么在急救现场千万不要用重力压它，也不要这个为了扒开眼睛去挤它，挤它之后呢，有时候容易把眼内容物这个挤出来，眼内容物呢实际上是不能再生的呀。所以一定得弄一个干净纱布轻轻的盖上，到有条件的医院去做进一步处理。我说的就是复杂的这种眶面外伤。
0: 对对对。那像有些这个患者，当这个突然遭受这种这个眶面的这个损害的时候，他可能会下意识的用手去这个捂住这个眼眶，或者说这个眼部。那么像这种不自觉的这种做法， 可行不可行？
1: 这个不，那是不自觉的一种条件反射。我觉得那是一种什么？那个这种保护性的什么？但是自己一定要注意，如果眼睛要是你觉得这儿有流着水了，或者流着液体了，你千万不要重压。所以眼睛啊，外伤，不论是什么样的外伤，咱们都这个反射性的，哎呦，我这使劲压着，使劲压，以为这一压这眼睛好了，千万不要用力压，用力压之后，我说的一挤压，万一你这是有巩膜破裂或者角膜破裂，等于把你的眼球内容物压出来了。咱们眼球啊，实际上更形象的比喻就跟鸡蛋一样，它那皮儿就个比鸡蛋。那个皮呀、厚不了多少，那巩膜，所以你里边啊完全是什么晶体啊，还有玻璃体啊，等于是胶冻状的半液体状的。你一挤，里边的组织结构出来了，组织结构出来就没有零件了，没有零件了，那将来你这眼睛就治疗就没有希望了。
0: 对，
1: 所以自己反射性的要是遮盖压的时候就轻轻的，千万不要用力挤压。
0: 对。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宋维贤教授为我们介绍了眶面外伤的一些基本情况。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8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团访问越南，分别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绣、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世明怀，与祖国阵线副主席黄公水会谈。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 2026” 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啊，为您介绍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古朗月行》。清代文学家、著名诗人陈沆在他的《诗笔兴笺》中说啊，这首诗是李白忧麓山江畔时作，也就是说，是李白在安史之乱前夕预判安禄山有谋反之心而为国忧虑之时创作的。这首诗被编入中国的小学生课本时，只选了前面四句，其实后面还有12句。我们先来一起欣赏一下全诗。《古朗月行》，唐·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这首诗的大意是，小时候不认识月亮，把它称为白玉盘，又怀疑它是瑶台仙境，飞在夜空青云之上。月中的仙人是垂着双脚吗？月中的桂树为什么长得圆圆的？白兔捣成的仙药到底是给谁吃的呢？蟾蜍把圆月啃食得残缺不全，皎洁的月儿因此晦暗不明。后羿射下了9个太阳，天上人间免却灾难，清明安宁。月亮已经沦没而迷惑不清，没有什么可看的，不如远远走开吧。心怀忧虑啊，又何忍一走了之？凄惨悲伤让我肝肠寸断。月亮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直是神秘与美丽的象征，牵动着文人墨客的心弦。李白在他的一生中就曾写下无数与月亮有关的浪漫诗句，有寄托乡愁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也有这样天真烂漫的《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翻阅众多诗篇，月亮似乎已经成为李白的自我象征，是李白生命情感的一种直接表达。这是一首乐府诗，读这首诗可能要了解中国古代一些有关月亮的传说，才能更好的理解。纳入课本的前四句诗写了诗人儿时对月亮充满稚气的认识。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其中瑶台镜就是传说中王母娘娘在瑶台的梳妆镜，诗人以此作比，使人感到非常新颖有趣，也传达出儿童的天真烂漫之态。接着又写月亮的升起。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月中有仙人吴刚伐桂树，有玉兔在捣药。诗人运用这一神话传说，写出了月亮升起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然而好景不长，月亮渐渐地由圆而变残。而在古代传说中，月食就是蟾蜍吞食月亮造成的。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是说古代传说中善射的后羿射落了9个太阳，只留下一个，使天人都免除了灾难。诗人在这里是希望后羿也把吞食月亮的蟾蜍射下来，还月亮以清明。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 月亮既然已经沦没不清，还有什么可看的呢？不如趁早走开吧。随着心中忧愤的加深，内心矛盾重重，忧心如焚。通读全诗，我们发现李白将对现实的不满映射到月宫仙境。李白和中国所有文人一样，希望自己的治国抱负能够实现。然而李白因为才华被唐玄宗作为宫廷文人而赏识，总是让他写一些阿谀奉承的诗歌，这对李白是莫大的讽刺。因而李白离开宫廷，可是内心有着太多的愤懑和不满。很多学者猜测，这首诗是李白针对当时朝政黑暗而发的。他委婉地用蟾蜍蚀月来影射现实，诗中一个又一个新颖奇妙的想象，也展现出诗人起伏不平的感情。这首诗的文词如行云流水，体现出李白诗歌的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好的，今天呢就和您聊到这儿，欢迎点赞关注风雅集。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在前几次节目中啊，我们介绍的是大家熟知的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作为出身于书香世家的李清照，优渥的家庭生活和相知相爱的感情生活，给了她创作诗文的源泉和动力。她18岁嫁给了如意郎君赵明诚，夫妻二人相爱相知，相濡以沫，虽生活饱经磨难，但是对生活却充满了热爱和情趣，只是呢离别太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李清照的一首小令《浣溪沙》。
1: 《浣溪沙》，宋·李清照。小院闲窗春色深，重帘未卷影沉沉，倚楼无语李瑶琴。远嗅出云催薄暮，细风吹雨弄清音，梨花欲谢恐难禁。词的大意是，透过窗子看见小院内的春天的景色即将流逝，层层厚重的门帘没有卷起，幽深的闺房中显得暗影沉沉，倚在绣楼栏杆上寂寞无语地轻轻拨弄着瑶琴。远处山峰上云雾缭绕，看起来黄昏即将来临，暮色中的清风吹动着细雨，拨弄着暗淡的青云。院子里的梨花即将凋谢，恐怕连这斜风细雨都难以承受，让人伤心。
2: 这首小令啊，在有些版本里呢，曾被误作这个欧阳修、周邦彦、吴文英的词作，但是呢，在南宋和诗信编辑的《词选草堂诗余》当中呢，都说是李清照作的。这首词从风格上来看，应当属于李清照的前期作品。在暮春时节，词人呢情绪无聊，于是借助小词一抒胸中的郁闷。这首词主要是抒发闺怨，但是通篇大多是景语，极少情语。词人呢惆怅的感情、无聊的意绪，大都浸透在周围的景物上，通过从室内到室外的景物描写，逐次展示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这小院隐蔽在春色已深、绿树繁花之中，天快黑了，楼上窗子一直显眼着，庭院中呢没有见到人来人往，窗棱间没有燕穿帘，显得辽阔落寞。少女呢身处这深院之中，感到了孤零岑寂，凄苦难言，一任帘幕低垂，因为是重帘，所以呢室内光线暗淡。 沉沉呢是形容室内非常的深邃。那少女呢在这孤寂愁闷的时刻是如何破岑寂浅愁怀的呢？她信步走向楼前，凭楼远眺，希望呢在开阔的自然景象中啊寻找到一些慰藉。然而呢却只见白云催暮，风雨弄阴，天色转暗，夜幕降临，几乎呢和自己的阴郁沉闷的心情一样，反而徒添苦恼，烦闷起来。他开始站在那里发愣，接着坐下来弹起琴来。事实上，词中女主人并非有意练琴，只不过是借以破除孤寂，诉说愁怀。所以呢，不像毛希镇《后庭花》《莺啼燕语》《芳菲节》中的少女倚栏无语、摇青扇那样的轻松明快。尽管是这样，但她的闲愁郁闷终于没有被琴声取走，精神枷锁无法解脱。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临江仙·梅》。
1: 《临江仙·梅》，宋·李清照。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隔春池。为谁憔悴损芳姿？夜来清梦好，应是发难知。玉兽弹清无限恨，南楼羌管休吹。浓香吹尽有谁知，暖风迟日也。别道杏花肥。词的大意是，庭院一层层的有好多层，云簇阁楼的窗户，淡淡的雾气弥漫在四周，春天却迟迟不来，思念让容色憔悴，只有在夜晚的梦中才能相聚。向阳的梅枝也到了发芽的时节，梅花风姿清瘦，南楼的羌笛不要吹奏哀怨的曲调，散发着浓浓的香味的梅花不知道被吹落多少。春日的暖风别一下就让时间来到杏花盛开的时节了。
2: 这首词啊是李清照效法欧阳修《蝶恋花》所作的《树阙·临江仙》之一。那么这首词呢是以咏梅为题，用梅花呢来暗喻词人自己把归人幽独的这种离思与韶华意识的畅敏及其高华而深挚地表现了出来。庭院深深深几许，起句就习用了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第一句一字不改，而又融化不色，别具意境。这种问鼎名作的做法呀，表现了词人艺术上的自信，以设问的口气一连叠用三个深字，能在读者心中呢唤起了一种语怨深邃、气象雍容的深情效果，乍看起来仿佛是主人公慨叹春光的姗姗来迟。然而这仅是表面的理解，其实呢，阳春有一序，天地无私，烂漫的春光呢是不会遗弃这锦屏府邸的。作者呢是借春光不到的艺术构思呢来表现春归思妇的凄暗的心绪。他同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等等，可说是同样的委婉手法，指出了原来是闺中人赏春无序，芳姿

0: 啊，令人呢凄然无尽。这是小令中的精品。那李清照婚后的生活是美好的，这也尽显在李清照的一些清新小词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个比较清新的小词《双调忆王孙·赏荷》。
1: 《双调忆王孙·赏荷》，宋·李清照。湖上风来拨号鸟，秋已暮，红稀香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莲子已成荷叶老，青露洗频花听草。棉纱鸥鹭不回头，似也恨人归早。词的大意是，微风轻拂着湖水，更觉得波光浩渺。正是深秋的时候，红花叶凋，芳香淡薄，水光山色与人亲近。哎，我也说不清这无比的美好。莲子已经成熟，莲叶儿也已衰老，清晨的露水洗涤着水中的频花，汀上的水草，棉拂沙滩的水鸟也不回头，似乎怨恨人们归去的太早。
0: 这真是秋高气爽、日丽晴和的一天。那辽阔的湖面上，水波不兴，平如明镜，湖光潋滟，景色触和。忽然风起，吹皱湖水，层层涟漪荡漾开来，激起了浪花。因此说，湖上风来拨号鸟。那这时呢，湖中的荷花已经凋谢了，枝叶呢开始凋零，只有残存着的红花点点。整个湖面上呢，呈现出了一派秋日萧瑟的气象，但这无损于湖上的秀丽风光，它仍然是如清人刘凤浩《咏湖诗》中所写的“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此刻呢，虽然因为这个节后不同有所变化，但是湖上的景象仍旧一样。尽管荷花色褪乃至凋零，而群山珠峰呢倒影湖中，特别是遍山红叶与湖边垂柳交相映衬，更加的妩媚。那树上鸣禽呢叽叽喳喳的还有这个舟主中的鸥鹭赴日眠沙，一动一静，饶有情趣，给人以快慰之感，极尽游赏之乐，真有说不尽的无穷好。在这里呢，作者把热爱自然、歌颂自然的主观意识赋予了客观存在的景物，分明是自己爱好水光山色，却偏说水光山色与人亲，移情于物，融情于景，使无情事物有情化。虽是有我之境，却较之后来辛弃疾《贺新郎》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更加超脱，更加优美。像这样佳丽胜地、优美的风光，不止游人为他所吸引、流连忘返，连山禽水鸟也不忍离去。那沙滩上常有鸥鹭栖宿，特别是沙鸥和白鹭性情非常的温顺，也很机灵，来往游人非常喜欢逗弄它们，与之亲近久了，它们也不怕人了，仿佛彼此之间消磨了隔阂，像朋友一样。这真是一幅绚烂夺目的晚秋景色图，它具有生动鲜明、清新自然的特色，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诗情画意，语言颇有行云流水之势，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回味的余地。从前苏轼呢凭王维诗话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李清照呢也擅长绘画，但画多不传画中呢有词与否我们难以断定，而李清照词中有画是可以这样说的，且不仅这一首词而已。李清照婚后和丈夫赵明诚呢居住在青州之时，由于北宋末年党争的牵累，李清照的公公赵廷之死后，她呢曾随丈夫平居这个乡里约一年之久，摆脱了官场上的勾心斗角，离开了都市的喧嚣纷扰，在归来堂上呢悉心研文，经史书画，给他们的退隐生活呢这个带来了勃勃的生机和无穷的乐趣。他们攻读而忘名，自乐而远离，双双沉醉于美好和谐的艺术天地之中。那鹧鸪天，暗淡青黄，体性柔，就是李清照这个时期的词作，我们来欣赏。

0: 鹧鸪天，宋·李清照。黯淡青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相留。何须浅碧青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词的大意是，此花浅黄而清幽，形貌温顺有娇羞，性情萧疏远离尘世，它的浓香却久久留存，无需用浅绿或大红的色相去招摇炫弄，它本来就是花中的第一流。梅花肯定妒忌它，而它又足以令迟开的菊花感到害羞。在装有华丽护栏的花园里，它在中秋的应时花木中无双无愁。大诗人屈原呐，可真叫无情无义，在写到诸多花木的离骚里，为何桂花不被收。
1: 这首词呢，盛赞桂花，以群花作衬，以梅花作比，展开三层议论，形象地表达了词人对桂花的由衷赞美。全词呢，自始至终都像是为桂花鸣不平，实际上是在抒发自己的幽怨之情，风格独特，笔法巧妙，以议论入词，托物抒怀，颇得宋词之风。这首词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咏物诗词呢，一般都是以咏物抒情为主，缺少议论。那李清照的这首咏桂词呢，一反传统，以议论入词，又托物抒怀，咏物既不乏形象，议论也能充满诗意，堪称别开生面。黯淡青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相留，短短十四个字却形神兼备，写出了桂花的独特风韵。据有关记载，桂花树呢，白者叫银桂，黄者呢叫金桂，红者呢叫丹桂，它常常生长于这个高山之上，冬夏常青，以同类为邻，兼无杂树，又秋天呢开花者为多，而且花的香味浓郁，色黄而冠之以青，再加上黯淡二字，说明它不以明亮炫目的色泽和浓艳娇媚的颜色呢取悦于人，虽然色淡光暗，却秉性温雅柔和，像一位恬静的淑女，自有其独特的动人风韵，令人爱慕不已。她又清怀疏淡，远寄深山，唯将浓郁的芳香长飘人间，犹如一位隐居的君子，以其高尚的德行情操赢得了世人的敬佩。那这首词呢，也反映了清照的这个审美观，他认为品格的美，内在的美尤为重要，把仅以色美取胜的群花一笔荡开，而推出色淡香浓纪远品高的桂花大书特书，自是花中第一流为第一层议论。连李清照一生酷爱的梅花，在黯淡青黄体性柔的桂花面前，也不能不油然而生妒忌之意。而作者呢，颇为称许的菊花呢，也只能掩面含羞，自叹弗如。接着又从节令上着眼，称桂花为中秋时节的花中之冠。传说呢，屈原当年作《离骚》，遍收名花珍惠，以喻君子修身美德，唯独桂花不在其列。李清照呢，很为桂花所抱屈。因而呢，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位先贤，说他情思不足，竟把相冠中秋的桂花给遗漏了，实乃一大遗憾。这首词显示了词人卓而不群的审美品味，值得用心玩味。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 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卫士将宫门打开，右手前伸做邀客之状，请。伯狄欲要跟进，胡衍伸手指之，如先在这里暂留片刻，待老夫见过主公再说。晋文公正靠在榻上看书，闻听国舅到了，踏拉着鞋子迎了出来。
6: 舅父营业至此，想必有什么大事要说。
1: 胡衍道。
6: 伯狄向老臣言道，他有机密事相告，可就社稷，老夫把他带来了。
1: 文公笑道，
6: 舅父糊涂，伯狄乃一罪人，他有何能救孤家之社稷？况且孤自即位以来，国泰民安，万民称颂，大晋之社稷稳如泰山，他救的什么？他说他能救社稷，乃是拖延，想托舅父之面讨饶耳。
1: 胡衍道，
6: 老臣自信，老臣这眼不拙，老臣觉着那伯狄不像是在撒谎。
1: 文公道，
6: 他就是没有撒谎，孤也不愿相见，听他絮叨。
1: 胡衍道，
6: 主公心力正宜捐弃小份，广纳忠告，不可拒之。
1: 文公脸一沉道，
6: 孤实在不愿再见他，舅父不必再劝了。
1: 胡衍讨了个没趣，起身告辞。前行不过百步，进士追了出来。胡衍还道是文公反悔了，召他回去，满面喜悦道，
6: 文公可是要召见伯狄？
1: 进士道，
6: 非也。
1: 胡衍道，
6: 主公既然不愿意召见伯狄，前汝追赶老夫何为？
1: 进士道，小人非是追赶国舅，乃是奉了主公之意，前去宫门责让伯狄。胡衍无语，二人脚跟脚来到了宫门。进士冲着伯狄大声问道，
6: 如可是伯狄？
1: 伯狄躬身回道，
6: 小人便是。
1: 进士道，
6: 主公有语，汝给我听着，汝斩寡人之妹，此一犹在，寡人每见之则寒心，汝又制敌行刺寡人，吾宜限汝3日起身，汝次日即行，信我天命见佑，不遭毒手。今寡人入国，汝有何面目来见？可速逃遁，迟则执汝赴刑矣。
1: 伯狄哈哈大笑道，
6: 主公在外奔走10几年，事情尚未熟透焉，先君献公，先君父子，惠公则君之弟也，父仇其子，弟仇其兄，况伯狄乎？伯狄小臣也，那时只知有献惠，不知有君哉。昔齐国为乱，国君为人所事，先君有2子， 一名公子纠，一名公子小白，都来争国君之位。公子纠之士曰管仲，用箭射杀公子小白，中其钩，小白诈死，方躲过一难。其后为君，为齐桓公。对于射箭带钩之事，不仅不怨，反拜管仲为相，终成天下霸主。桓公若是牢记射钩之愿，必失管仲。管仲若失，哪来盟主之业？主公亦然，秦燕若是不见伯狄，对伯狄毫发无损，而他则要大祸临头了。说毕拔腿欲走，胡衍忙道：壮士止步，壮士再稍等片刻，待老夫二次面见主公，他若是还不肯见辱，老夫便弃官为民，与壮士一道浪迹天涯。听了这话，伯狄甚为感动，身作一揖道：伯狄不走，伯狄听国舅的。见胡衍折了回来，晋文公满面不悦道：舅父若是为着伯狄而来，请免开尊口。一句话把胡衍弄了个倒噎气，好在他的脑瓜还算机灵，立马来个随机应变，摇手说道：非也，老臣乃是向您辞行的。文公大惊道：孤正要大封功臣，与舅父同享富贵，缘何又要辞行啊？胡衍道：主公在臣眼中就是当今的齐桓公，可您不愿做齐桓公，臣倒想做鲍叔牙，您也不让，这是其一。其二，您未曾为君之前何等的胸怀，在齐主公贪恋温柔之乡，臣等趁罪出主公于齐，您竟从之。渡河之时，您要胡叔将坏边残斗一概抛弃，经臣一劝，当即收回，视作国宝。如今伯狄冒着生命危险前来觐见，您不见也罢，反遣使将他责辱一顿。文公到底是一明君，也何该有霸主之命？未等胡衍把话说完，便道：舅父不要说了，古知错矣，古这就召见伯狄。伯狄入宫，并不谢罪，反双手抱拳道：恭贺主公。文公阴着脸道：寡人即位久矣，如今日方来称贺，不为晚乎？伯狄道：君虽即位，足未贺也，得伯狄此位方稳，乃可贺耳。文公道：汝之言有些古怪，还请明示。伯狄扫了众侍卫一眼，欲言又止。文公会意，将众侍卫接近屏退，只留胡衍一人。当然胡衍不是侍卫。伯狄见侍卫已退，方才说道：吕医生细锐，自存非主公亲信，又见主公才态冗员，心中恐惧，决计造反。今其党不满城中，二则又回封地聚兵，将于二月会日焚烧宫室，是主公另立新君。这一番话说得文公面如土色，他也想到了镇压，但军权不在他的手中，将军们全是晋怀公所封，不听他的指挥。他所能指挥动的就是栾顿率领的那1000多号人马和50辆战车，难道就这样束手就擒不成？他的心实在不甘，要知道经过19年的流浪，吃了多少苦头才换来今日这把交椅。胡衍的脑袋也没闲着，文公想到的他也想到了。去秦搬兵怎样？秦军既然立了重耳，不会坐视不理的。想到此，胡衍二目为之一亮。文公也想到了去秦搬兵，但屈指一数，距二月会日也不过7-8天时间，就是骑快马也来不及了。伯狄竟向他二人肚中的蛔虫谏言道：去秦搬兵是有些来不及了，只要主公在，便是青山在，只要青山在，还怕没柴烧？以小臣愚见，主公不若与胡国舅于今夜微服出城去秦搬兵，一来可托会日之祸，二来可以搬兵平乱。至于那些公事，烧了可以再建，不能因小失大。小臣呢，本应与胡国舅一块护驾，但小臣如果这么一走，怕引起二贼猜忌，不知又要生出什么事端来，故而小臣请求留下，一来稳定二贼之心，二来也好为主公内应。文公颔首说道：爱卿所言甚是，寡人这就与胡爱卿去秦搬兵，吕系二人老年持重，计谋百出，如要小心行事，待评判之后，寡人当有重赏。伯狄叩首辞出。文公与胡衍就搬兵之事又商议了多时。胡衍道：你我这么一走， 行事瞬息万变，不能不属一两个人暗中照应。文公道：“以舅父之见，主谁好呢？”赵衰未抽怎样？文公道：“正合寡人之意。”遂遣心腹、内侍二人分头去召赵威。主道：“让他们便服而来，勿要说与人知。”二内侍未及动身，又主之曰：“让他二人自后宰门入宫。”赵衰、魏抽进宫后，四人又就班兵及留守之事商议一番，分头行动。文公鬼言有急，赵二御医前来诊治，折腾了大半夜方才入寝，将至五谷，胡衍备车于宫之后门稍寝。文公由二内侍扶着，也不知灯，悄然从后门出来，与胡衍登车出城而去。次晨，宫中据传主公有疾，各来请宫问安，据辞不见，宫中无有知其外出者，连宫人也不知。文公已出，百官岂能知道？他们齐集朝堂，等到日出，也不见文公视朝。推举细真、世会、细不扬、梁尧米为代表前来宫中询问，只见珠飞双臂，门上挂着一免朝的牌子。守门人道：“主公夜间突发重疾，烧得昏迷不醒，只待三月朔视朝，方可接见列位也。”玉珍等人退还朝堂，以守门者话告知。吕夷生疑道：“主公龙体一向康健，怎么说病就病了呢？”赵衰道：“主公流亡列国十九年，吃尽了苦头，龙体一直不佳。今即位为君，百事畏惧，又是心焦，又是操劳，就是壮年人怕也有些支持不住啊。何况他已经六十开外的人了。”众文武轻轻颔首，叹息而去。吕医生、细瑞结伴而行。细瑞道：“以兄之见，重耳那病是装的吗？”吕医生道：“我看不像。”细瑞道：“弟也相信他这病不是装的，若是装的，宫中咱的耳目不少，能不透出来一点消息吗？”吕医生道：“俗话不俗，运来时变金，吾等正要杀那重耳，偏偏他就生病，真是天助我也。”遂加紧了起事的准备。晋文公由胡衍相伴前至秦邦，原想直入雍都，又恐人多嘴杂泄露出去，改至王城。到了王城，文公修书一封，遣人送与秦穆公。书曰：“重耳不才，辜负上国之君一番好意。吕余生、细瑞有颠覆社稷之意，重耳孤掌难鸣，微服遣奔贵邦求援，请君抽暇来王城一会。”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秦穆公越过文公之书，已知齐国中有变，乃拖延出猎，即日起驾，径至王城来会文公。文公便将吕夷生、细锐如何预谋造反、伯堤如何告密等事描述一番。穆公笑道：“
1: 天命已定，吕系辈何能为哉？古料赵衰诸人必能办贼，君勿虑也。”
0: 乃遣大将公孙支屯兵河口，打探将都消息，便宜行事。伯堤倒也乖巧，文公潜逃之后，恐吕系二人见疑，便寄宿于西瑞之家，装出一副热心的样子，时时刻刻打听进攻的动静。至二月晦日，伯堤对西瑞说：“
1: 主公约三月朔日视朝，想是病已好转，吾便依计而行，于宫中放火，火起，主公必将出外。吕大夫守住前门，细大夫守住后门，我领兵众冲进去拿人，从而即使插翅也难逃一死。”
0: 西瑞道：“
1: 如言甚是，我这就面见吕大夫。”
0: 吕医生不疑有他，点头称是。是晚，家众各带兵器火种，分头四散埋伏，约莫三更时分，于宫门放起火来，恰有遇着南风，吹得火苗乱窜，连内宫都烧着了，映红了半边天。宫人都在睡梦中，骤见宫中起火，十分害怕，又哭又叫，乱作一团。火光中，但见戈甲纷纷，东冲西撞，

0: 内大呼：“不要走了，重耳！”工人遇火者烂额浇头，逢冰者伤肢损体，哀哭之声耳不忍闻。吕医生细锐俱遣人来问伯堤：“重耳拿到否？”伯堤道：“没有。”吕医生命副将带守前门，仗剑杀了进去，直至寝宫，来寻重耳并无踪影。正焦急间，撞见细锐亦仗剑从后宰门入内，问吕医生：“了事没？”吕医生连连摇头。二人冒火反身搜寻一遍，忽闻外面喊声大举，伯堤匆忙来报：“栾顿、几胡、赵、细、氏、梁、韩、周、先、荀、嘉、郑等各家悉起兵众前来救火，若至天明，恐国人聚集，我等难以脱身。不若趁乱出城，后至天明，打听重耳死生的确切消息，再做驱除。”吕系此时不曾杀得重耳，心中早已着慌了，全无主意，只得号召其党杀出朝门而去。胡、系、世、梁、韩、周、先、荀、嘉、郑等各家大夫见贼兵遁去，忙用挠钩、水桶将火扑灭，却是不见文公露面，疑他已经葬身火海，悲哀不已。赵衰笑道：“诸位不要悲伤，此次乃吕系造反，主公早已知晓。数日前随国舅胡衍去秦搬兵，怕是快要回来了。”胡毛道：“怪不得吴地数日前入宫，事业便不曾回家呀。”魏抽道：“贼臣造反，焚宫弑主，今虽逃不远，岂负我一缕之师，追而斩之？”赵衰道：“甲兵国之基石，主公不在，谁敢擅动？二贼虽逃，不久当受首矣。吾等只需严守都城，修葺宫体，以待主公之归，可也。”众人齐道：“汝言甚是。”赵衰道：“诸位既然不以吾之言为非，吾便斗胆宣布：西部阳世会魏抽守城，梁妖米、韩简、杨蛇氏巡逻，栾之、加普图、先灭等修葺宫体。”众人齐道：“好。”赵衰吩咐已毕，挑出数十名精干家兵充作谍人，出城打探吕系方面的消息。吕系等屯兵交处，打听重耳未死，朱大夫必成谨守，恐其来追，欲奔他国，但未觉所向。伯堤趋前说道：“我倒有个去处。”吕系道：“请讲。”伯堤道：“晋军废制，从来皆出秦意，况二位与秦军原就认识，今不若投秦。假说公公失火，重耳焚死，要迎公子雍为君。公子雍者，怀公之子，秦军之外孙也。秦军见二位要立子雍，必然欢喜。我若立了子雍，重耳纵然不死，亦难以再为君。”
1: 吕医生道：“
0: 如不说，我差点忘了，我与秦军有王城之盟，如今有难，正该投他。”
1: 细锐道：“
0: 我与秦军虽有王城之盟，但那重耳乃秦军之婿，怕他不会容我。”
1: 伯堤道：“
0: 不知王城之盟，还有公子雍这张王牌。但话又说回来，俗话不俗，小心无大差。吾带您二位先行一步去见秦军，如其凯许，您二位再去也不委婉，不然再做计较。”
1: 吕医生道：“
0: 如此最好。”
1: 伯堤辞别了吕系，径奔秦邦。行至黄河渡口，闻公孙之屯兵河西，即渡河求见，各自吐露心腹，说出真情。公孙之道：“
0: 二贼既有投秦之意，正好诱而捕之，以正国法。”
1: 伯堤道：“
0: 二贼老谋深算，咱得定个完全之计。”
1: 公孙之道：“
0: 如说该怎么办，吾便怎么样。”
1: 伯堤道：“
0: 吾若就此而归，二贼必定生疑，倒不如在此住上三五日，鬼城去见秦军。将军乃委托秦军修书一封，托伯堤往召吕系，方可万无一失。”
1: 公孙知道：“
0: 此计甚妙。”
1: 乃留伯堤与大帐，一连住了九日，方交其委书一封，送其归晋。
0: 吕医生细锐拆除阅之，书曰：“新军入国，与寡军约有割地之约，寡军使之宿兵河西，李明将界，恐新军复入会攻故事也。今闻新军火恶，二大夫有意与公子雍，此寡君之所愿也，望二大夫速来共计。”
1: 吕医生细锐，月叔已毕，相视而笑，此事皆已结伴赴秦。公孙之于渡口相迎，一手牵着吕医生，一手牵着细锐，来至军营，又是献茶又是献果。吕系坦然不疑，殊不知公孙之早已将二贼来会之事告知秦穆公，在吕系未到之前已至王城等候。吕系在公孙之营中流连三日，日日盛宴相款。吕系提出要面见秦军，公孙之曰，在下早有安排，在下三日前已遣人去雍环抱曰，寡君驾在王城，如以为去雍城好呢，还是去王城好？吕系取曰，王城地近，当然去王城好。公孙知道，既然这样，咱就去王城吧。吕系道，隔河作揖，澄清不过了。公孙知道，好，在下带二大夫前去，车途暂屯此地，似二大夫返驾，一同渡河如何？吕系道，好。遂与公孙之伯堤共赴王城。行至王城，伯堤与公孙之先去入城，见了秦穆公，使公子至往迎吕系，使晋文公伏于围屏之后。吕系由公子至作伴来到秦穆公行宫，行以君臣大礼。秦穆公满面笑容道，二位大夫请坐，乡民伺候。一杯茶未曾用完，秦穆公道，寡人听公孙之奏言，如二人有立公子雍为君之意，却否？吕医生细锐起身回道，启奏君侯，此事千真万确。秦穆公道，公子雍已在此了，二位可否一见？吕系起道，愿求一见。秦穆公呼曰，新君可出矣。只见围屏后一位贵人不慌不忙插手而出，吕系睁眼看之，乃文公重耳也，吓得魂不附体，口称臣等该死，请主公赦之。一边说一边叩头不已。秦穆公置之不理，面向文公说道，贤婿请坐。文公落座后手指吕系大骂道，逆贼，寡人何负于汝而返？若非伯堤出手前出宫门，寡人以为灰烬矣。吕系此时方知为伯堤所卖，恨之入骨，自忖做下如此大逆不道之事，文公绝不轻饶，临死也要找个垫背的。二人异口同声说，我二人有弑君之罪，罪当诛杀，然弑君之事实乃我等与伯堤之谋，也曾一同盟誓，愿与伯堤同死。文公笑道，伯堤若不与誓，安知汝谋如此？汝不必死攀伯堤，寡人还要大用呢。说至此，面向穆公道，弑君之人该当何处？穆公曰，斩。得了这句话，文公向伯堤说，还不快快将二贼拿下斩首。伯堤应了一声是字，率领秦之武士拿了吕系绑至城西门，开刀问斩，须臾将两颗血淋淋的人头献于阶下。文公以目视穆公，穆公曰，此乃贵国国事，可自行处理。文公谢曰，尽从上君之命。他重咳一声说，伯壮士听命。伯堤趋前应道，臣在。文公道，如可持吕系首级往河西招抚其众。伯堤道了一声遵命，迈步出了行宫。文公又道，胡爱卿听旨。胡衍道，臣在。文公道，汝先行一步，将结因报之国人知道，而后被法驾迎接寡人归国。胡衍道，遵旨。径奔晋国而去。晋之众大夫闻听文公安然无恙，且又除了二贼，三呼万岁毕，被法驾迎接文公。文公闻听法驾将至，忙向秦穆公辞行，再拜称谢道，岳父为余婿除去吕系二贼，恩同再造，余婿莫齿不忘。穆公道，此乃天命所致，汝的造化不必道谢。文公道，前次急于归国，况又敌强我弱，胜负难料，故未携公主同归，今日托岳父之福，国贼已除，再无顾忌，愿以夫人之礼接公主去晋，共享富贵。秦穆公谦曰，若女以失身子语，怕不敢辱君之宗庙，待被贫强之术足矣。文公道，

0: 公主才貌双全，贤德无比，非其不以主宗嗣，何况又是上国国君之女，望岳父勿辞。他略略又顿，重耳之出，国人莫知，今以大婚为名，不以美乎？穆公大喜，乃邀文公同至雍城，一面陪他游山玩水，一面责令百里奚为怀莹准备嫁妆，无非是细绢锦帛、宝玉两马，还有小米两种，陶器青铜，陪嫁美女更是少不了的。李雍旨秦穆公亲自送行，这一送便送到了秦晋交界之处黄河。秦穆公因前车之鉴，又遣公孙支率三千精兵送文公渡河。河东岸，赵衰率领百官已在此等候十数日，遥见文公夫妇渡河，山呼万岁，迎上法驾，百官护从，旌旗蔽日，鼓乐喧天，好不热闹。绛都城外迎接的人更多，为首的无非是栾枝、细真、世惠、周之桥、细不扬、梁尧米等一般老臣。文公二次即位，国人无不拍手称快，百官朝贺。当初晋献公嫁女薄姬，也就是申生之妹之时，是郭衍卜卦，其爻云是作生就，三定薄君。薄姬为秦穆公夫人，穆公女怀莹又为晋文公夫人，岂不是是作生就？穆公先送夷吾归国，又送重耳归国，今日重耳避难而出，亏穆公幼诸吕系重整山河，岂不是三定晋军？天乎命乎，天命不可违乎。文公得以再次为君，应谢者秦君，故上任伊始便立怀莹为夫人，大赦天下。可恨者呢，便是吕夷生和细瑞了。他口述诏书一道，诏令全国禁诛吕系之党。诏未即发，胡衍、赵衰抢不入宫见之曰：毁怀二公以严苛失人心，君不得步其后尘。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

0: 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8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团访问越南，分别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绣、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世明怀，与祖国阵线副主席黄公水会谈。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

0: 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外贸持续向新向优，展现制造业创新活力。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在美加墨三国的16座城市启动。这场顶级体育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今天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中国海关总署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来听报道。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2: 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五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九个月增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0: 在这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背后，中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又有哪些核心优势在支撑这份成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令文的介绍。
4: 海关总署发布了最新的统计数据，前五个月不仅实现了15.3%的增长，并且月度进出口连续三个月站稳在4万亿元台阶之上。这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怎么来读懂？我想用三个关键词与大家分享。第一个关键词是高增速和强韧性。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2位数的高增速。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第二个关键词是结构优和动能强。从出口看，含金量更高了，支撑出口的逐渐演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像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呈现逐月扩大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进口方面，前五个月的增速呢是显著高于出口，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像近期的新变化，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带动非洲特色水果水产品环比增长都超过了30%。第三个关键词是多元化和政策好。看市场，我们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占比已经超过了50%，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看外部，近期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有效缓和了贸易摩擦，稳定了市场的关税预期。再加上广交会、消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常态化发力，织密了中国与全球的合作网络。可以说，短期来看，中国有新三样高技术和数字贸易来支撑，我们的增速很稳。中长期来看，产业升级伴随着制度型开放，正在持续塑造我国外贸竞争的新优势。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哪些金字招牌支撑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强劲增长。

0: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都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电动装载机出口量同比增长高达208%。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不仅如此，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也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一至五月份累计销售20819台，同比增长90.9%，出口量1232台，同比增长208%。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量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梦：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创新能力大幅度增强，新型智能化、电动化设备对再用设备替代的速度在加快。目前啊，我国工程机械技术水平、产品性能和售后服务能够较好地满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需要。
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预计，2026年全年工程机械行业营业收入和贸易出口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新能源工程机械渗透率将显著提升，电动挖掘机等产出数量与应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0: 除了工程机械，中国的汽车在全球也日渐畅销，成为拉动制造业出口增长的一大引擎。今年前五个月，中国汽车出口的货量和货值同比增长都超过40%，汽车出口持续繁荣，也带动了汽车远洋运输需求的增长，这使得汽车运输船造船市场格外火爆。来听总台记者李林的报道。
3: 在广州南沙汽车码头，一批即将出口的汽车正在装船。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经广州南沙汽车码头出口汽车约19.2万辆，同比增长约20%。其中，新能源汽车约9.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0%。距离南沙汽车码头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家造船厂里，工人们正在建造一艘大型汽车运输船，单艘运输船的运输量就超过了10000辆车。中船广船国际经营部部长周胜平：
4: 从2000、3000是吧？后面到了4000、6000，然后到10800车或者11000车。再手订单，我们现在还有13艘10800车的。为了这个运输的效率提升，所以这个船舶或者装载车位的大型化，那是一个趋势。
3: 记者了解到，除了大型化，目前汽车运输船的建造过程中会尽可能满足新能源汽车的运输条件，增加相应的装载空间。
5: 我所在的是一艘汽车运输船的第10层装车甲板，这艘装车量为10800车的汽车运输船共有14层装车甲板，其中5到7层以及10到12层可以装载新能源汽车。这里的灯、电机等电气设备都采用了相应的防爆设计。
3: 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广州市汽车运输船出口货值超过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20%。
0: 各位听友，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日前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中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来听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 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

0: 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日前，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来听报道。
0: 专项行动的目标是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多项重点任务。
1: 各位听友，大型 LNG 运输船呢，是一种专门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6月9号，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来听详细报道。
2: 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
3: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2: 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黄华斌：
3: 我们未来 LNG 船的发展啊，它已不再简单的追求更大，而是向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全面收集，从减排迈向了接近零排放，集成 AI 航行、数字孪生等技术，让船舶拥有智能大脑。
1: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于6月11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16座城市启动，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参赛球队扩容到48支，赛事规模达到104场。这场顶级体育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
4: 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 阿富汗采购商。
5: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

0: 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1: 除了义乌，今年还有不少企业参加到世界杯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五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2: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1: 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浙江平湖，企业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智能车间内自动引导运输机器人载着原材料穿梭往来，通过自动化改造以及数字化管理系统，企业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8%以上。目前企业已经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3: 随着世界杯赛事临近，越来越多的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是高昂的票价、大幅上涨的住宿和交通成本，使得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的计划。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欧洲球迷诺兰
5: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6: 不会去，因为实在太贵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最大的负面因素就是成本问题。另外，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也给这项赛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4: 欧洲球迷斯蒂芬
7: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price.
6: 不，我不会考虑去现场观看，主要还是因为价格太高了。
7: Expensive.
4: 一家主营赴美自由行业务的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订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比利时某旅行社产品经理，
6: 他们担心价格过高，也担心入境美国时可能遇到各种问题，不仅比赛门票价格昂贵，住宿费用也大幅上涨，整个产业链上的相关方，无论是酒店业还是交通运输企业，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都希望从中获益。
4: 总台记者顾欣。
8: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国际热点。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把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法官认定这个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4: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8号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说，从这笔10万美元款项的实质和用途来看，无论它叫什么名字，都是税款的一种。裁决还指出，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佣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据悉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另据美联社8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将推出一项新的高级加急服务试点项目，允许申请美国商务或旅游签证的外国公民额外支付750美元，以加快签证面试预约流程。 该试点项目计划于7月1日。

0: 1号启动，并持续至12月31号。
1: 根据美国媒体6月8号的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呢，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相关文件。总台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美国股市迎来了一轮超级 IPO 潮。SpaceX、Anthropic、OpenAI 等科技企业相继推进上市进程。那么这一轮超级 IPO 潮将如何影响全球资本市场？来听报道。
0: 据报道， OpenAI 当天在官网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证实已向美监管机构提交 IPO 相关文件，但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这一声明也未涉及募资规模、发行价等核心条款。路透社称， OpenAI 的目标是最早于9月 IPO， 公司市场估值预计达到1万亿美元，约合 6.78 万亿元人民币。OpenAI 2015年创立时自称非盈利组织，2019年又成立盈利性子公司。2025年5月， OpenAI 宣布调整企业转制方案，其盈利性部门将注册为可盈利的公益公司，但继续由其非盈利性母公司控制。同时， OpenAI 将调整盈利性部门结构，以期筹集更多资金。今年早些时候， OpenAI 称公司周活跃用户超过9亿，付费订阅用户超过5000万，月营收为20亿美元，但增速迅猛。当前公司主力产品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已迭代至 5.5 版本。本月1号，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宣布已递交 IPO 申报材料，公司当前估值为9650亿美元。分析指出， OpenAI 和对手 Anthropic 争相上市，说明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未来数年的投资主题。这些重磅 IPO 有望为美国股市注入新动力，但这类 IPO 也会吸引大量投资资金，对市场流动性形成阶段性挤压，中小规模 IPO 项目将面临融资压力。
1: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多座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遭遇了现金荒，当地民众取现困难。来听报道。
2: 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向印度储备银行，也就是印度央行报告，自去年12月以来，印度国家银行等主要银行向各地自动取款机补充现金时，优先保障一线城市供应，直接导致多座二线和三线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行业数据显示，印度全国自动取款机今年三月和四月的现金需求均为9400亿卢比，实际供应量分别为6100亿卢比和5400亿卢比。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表示，如果自动取款机不能提现，就无法收取相关交易费用，其业务因此损失高达10亿卢比，约合7088万元人民币，相关银行应予以赔偿。如果中小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的情况持续，相关业务将面临萎缩甚至中断。近年来，印度自动取款机数量呈下降趋势，从2023财年的超过 25.3 万台减少至2024财年的约 25.1 万台，其中机器减少主要集中在乡村和城郊地区。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1: 郑丽文在批赖清德新两国论，大陆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再次强调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不会制造永久的分裂，并痛批赖清德抛出的新两国论使台海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12: 在赖清德的新两国论不断地让大家对于两岸随时可能爆发战争，中国国民党再度必须担起这个历史关键的角色。我们要证明只要回到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寻求共同的共识跟基础。
11: 郑丽文的言论随即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使出惯用的抹红伎俩，恰恰暴露了其惧怕两岸融合、执意谋独挑衅的真实面目。
13: 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因涉嫌诈领助理费及加班费等罪名，遭台北地检署起诉，被囚刑12年半。对此，有岛内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借司法之名对政治异己进行打压。
11: 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指控从1998年起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费、加班费、育婴津贴补助超过787万元新台币，经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高金素梅等26人被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提起公诉，其中高金遭囚刑12年6个月。
14: 黑夜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都会是那个手拿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
11: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罗志强批评赖清德当局，称其上台后最卖力的工作就是清算在野党。罗志强认为，以所谓助理费起诉是民进党当局老掉牙的招数。新竹市长高虹安、民进党籍民代林代化同样因助理费案被追诉。岛内舆论质疑司法在赖清德手中已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有岛内舆论分析认为，高金素梅之所以被针对，是因为其质询犀利、网络声量高，且所提问题直击要害。甚至有岛内声音提醒，国民党籍民代应更加警惕，如果连高金素梅这样强悍的民代都被处理，检方对其他在野党民代可能更加无所顾忌。
15: 我觉得就是看到他的声量很大，其实高金的质询啊，很多都是网络上的经典啊，然后都是问大问题，
16: 对，
15: 所以我觉得网络上的影响力蛮大的。
13: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党内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据台媒报道，蓝绿两党在新北、台北等主要城市的选情出现攻防态势。
11: 据台媒报道，新北市议会国民党智库日前发布新北市选举民调， 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以39.2%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33%。李四川在支持度、好感度以及当选看好度等方面均领先。
16: 李四川在五个年龄组上呢，全部都领先苏巧慧。他不只是有比较中高龄的这个年龄层的选票，而是真正的在跨世代的部分呢，都受到欢迎。
1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不断抨击台北市政，认为在蒋万安任内有诸多不足的地方，例如没做好交通规划等，却遭到台北市府的反呛。绝对反对这样外行的说法，这是对基层工作人员多年努力的抹杀。
17: 对任何抹杀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回应以及澄清，我也一定会跟我们市府同仁站在一起。
11: 赴台岛以东执法，日非非法划界图谋落空，岛内舆论为何普遍叫好，赖当局又为何急忙跳脚抹黑，大陆海巡力量持续壮大，维护权益展现怎样的能力，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日非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
13: 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呢？而赖清德当局一再抹黑大陆又招致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大陆在台岛以东海域展开专项执法行动，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1: 中国交通运输部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这是继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而采取的必要行动。
13: 此次呢，可以说是继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海域开展巡查活动之后，大陆有关部门的再一次行动。那么从这次行动的时间点还有内容来看，您觉得反映出我们怎样的维权执法思路呢？
18: 我想反映了我们三大的维权执法思路。那么第一点呢，是我们用实质管辖夯实我们的主权。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有我们的海警，有海事，有保障，有救援。也就是说，在这片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海域里面，如果有人敢撒野的话，我们抓；如果有人遇到了危险的话，我们救。第二点是针锋相对，兵贵神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媒体，包括一些外媒也都在这么谈，就是日本和菲律宾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反应的速度这么快，就在当日本和菲律宾挑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刻就做出了反应，而且这个反应的力度非常的大，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粉碎了日本和菲律宾的阴谋。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敢挑衅的话，我们的反制马上就到。那第三点是我们要告诉他说，不管这个地方有多远，那么我们的整个的执法都是依法有效在制度化的实施的。为什么这次日本和菲律宾会挑台湾岛的东部的海域？因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会觉得说，哎，你大陆要绕过整个台湾岛再到东部的海域，这个航程比较长嘛，可能时间比较长嘛。我们这次告诉所有的人，包括日本和菲律宾说，不管在哪里，不管气象条件多么复杂，不管水文条件多么复杂，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是常态化制度化的执法，有人敢在这里撒野的话，我们绝不宽待。
13: 同时呢，有分析认为此次行动呢，也是明确表明了中国海警以及海事等相关部门呢，已经具备在该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以及管控的能力，是这样吗？
19: 首先从执法能力建设方面呢，应该说近年来啊，我们的主要的执法部门包括刚才谈到的海警包括海事等等部门，然后形成了一个综合的海上执法体系，相较于过去呢，确实能力有了极大的一个提升。但现在呢，我们看到随着我们海警的大型的执法船包括海巡包括这个海事的大型执法船的下水，相应的能力啊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拓展。现在我们不只是我们的执法力量能够到达相应的海域，而且能够在相应的海域啊构建出这样的一个海上的常态化的存在，长期驻留、持续巡航、应急反应、公共服务等等这样的一个能力，特别是在台湾岛以

0: 东这样的海域，它的海况非常的复杂，就尤其考验了我们的远海机动能力，包括海态事态感知能力，这个还有应急反应能力，另外一个就是综合保障能力等等，我们整个的海洋治理体系的一个升级。这个具体呈现出来的一个形态呢，其实可以把它归结为是由点到线，有线即面。那么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是对一些点，那么现在呢，就是多个部门齐发力，全面铺开，包括海警执法，包括海事的巡查，还包括应急救援公共服务等等的全面铺开。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的海上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一个进程。
1: 总之中国海巡力量呢正在快速的成长与发展，而对于此次行动，大陆方面呢也是明确强调其必要性。那么郑教授，您认为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2: 这一次大陆执法的目的在于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的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的能力，保障海上的交通安全，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这说明了大陆把主权主张转化为现场执法。我们更深一层去看，台湾东部海域具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黑潮通过台湾东部带来了尾鱼、鲣鱼、旗鱼、飞鱼、鬼头刀等鱼源，那么这些都是台湾岛东部的渔业命脉。而且呢，东部海域呢还连接花莲、苏澳、台东跟离岛的补给线，它涉及了油料、砂石、水泥、民生物资跟海上的救援通道。因此大陆这一次的执法的意义显然是把渔权、航权、物资线跟海上治理能力一并纳入了考量。说穿了，台湾渔民最关心的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口号，而是他们自己能不能够安全出海，遇险的时候有没有人救，渔场的秩序能不能够维持稳定。而且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长期都是搜救和应急救援的重点水域，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或者是渔民求助，大陆的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相形之下，岛内民众多年来只看到民进党当局的鸵鸟心态，麻木无能，看到日本只会卑躬屈膝，当然就是如同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啊。所以民众对于大陆的正当行动当然是高度肯定。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海巡署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台媒评论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海警船等船舶在该海域实施执法行动是正当权利与合法履职行为。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此次又是着急跳脚，大肆的抹黑台湾军方呢，甚至叫嚣说，对于大陆的执法行动，他们是所谓全程监视。您认为这反映出他们什么样的心态？
3: 他们现在展示出的强硬是对大陆强硬，你有没有搞错啊？现在来欺负台湾渔民的是谁？是菲律宾和日本。结果他们展示出说，哦，他们又对于大陆什么这个强硬那个强硬，你放错位置了吧？现在他们面对菲律宾、日本，还说什么要求协商？菲律宾和日本会跟你协商吗？你跟菲律宾说，日本说要求协商，你最后得到的是什么？是对方得寸进尺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民党当局现在一方面想展示强硬，但是又不敢向外部势力展示强硬，于是呢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演。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看到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郭立雄出来讲什么？说这是挑衅行为，说这是大陆的挑衅行为。你搞清楚这到底是谁在挑衅，是菲律宾和日本在挑衅，结果怎么说到大陆的身上呢？还说这是什么认知作战，这哪门子的认知作战？这片海域菲律宾和日本已经野心都写在他脸上了，你现在还在跟大家讲所谓的认知作战。所以说白了，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刻意的想麻痹岛内的民众。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断的想勾连外部势力，想牺牲台湾渔民。现在他们发现这个责任他们承担不了，于是呢就拼命的想把这个脏水往大陆身上泼。但是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现在心里看得很明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 当台湾渔民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大陆在第一时间站出来，用自己的实力为台湾渔民遮风挡雨。所以我想人心大家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4: 台湾东部海域呢，长期以来那里的海况非常的复杂，一直呢就是海上搜救以及应急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所以今天您也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啊，就是这些年来大陆的有关部门针对台湾的这些遇险的渔船呢，还有渔民的求助，我们是如何伸出援手的？
0: 其实正如您所说啊，这个整个台湾岛周边的海域啊，它的海况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它属于一个三高海域，高温、高湿、高盐，尤其是台湾岛以东，特别是台湾岛以东直至巴士海峡相关的这个海域，它的海况尤其的复杂，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从水底呢，它的这个海底的这个地势啊，非常的陡峭险峻，那么海底落差非常大。从水面上来看呢，它的这个海况可谓复杂异常，它既有这黑潮洋流的影响，它又有这个季风啊，包括这个台风多重的影响，所以就导致这样一个复杂的海域，历来它就是海上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其实也是一个难点区域。那么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困难，在近些年来呢，大陆的这个海上执法的部门，包括海警啊、海事等等，就对于台湾岛内的渔民呢，还展开这个多方的这种救援。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当时一艘中国台湾籍的渔船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失火，那么正在这个附近区域展开巡航的海警的舰船就迅速赶赴相应海域灭火，并且呢对于落水的渔民实施救援，当时是救起六个人。那么这只是一个例子，相应的例子有很多，我们这儿不一一列举了。那么除了这种形式的救援之外呢，大陆有关的海上救援部门呢，还与台湾岛内有关部门展开技术性的这种沟通，对于这个台湾岛内渔民的这种海上救助，包括他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维护，发挥了突出性的作用。我们看到啊，这个大陆对于台湾渔民的这种总体的这个救助，在近些年来啊，应该说它的这个力度包括这个有效性有极大的一个增长。目前随着我们这个海上执法能力的提升啊，在一些这个具体的海，比如说东海、台湾海峡、南海的一些关键海域，我们已经形成了相对全覆盖的一个海上执法体系。
4: 毕竟两岸都是中国人，我们当然要施以援手啊。那么既然台湾东部海域的环境如此复杂，那为什么大陆能够持续在该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以及搜救保障等任务呢？
2: 要在台湾岛以东这片海域持续的展开执法巡查、搜救保障跟交通管控，考验的不是单艘船能不能够到，而是整套海上治理体系能不能够抵达、停留、协同跟处置。大陆这一次的专项执法，这种作业模式体现出三种能力。第一，就是远海到达的能力。台湾岛以东不是近岸内港，它也不是普通巡逻船临时绕一圈就能够完成任务的海域，能够在这里持续巡查，就意味着船舶吨位、续航、通信、气象判读、补给保障都要有支撑。那么这一类的力量进入这个台湾岛以东，这就说明了中国大陆的海上执法已经从近海巡查走向深远海的常态存在。第二，是现场管控的能力。海上执法不是把船开到现场就结束了，而是要能够识别船舶、点验船舶、处置突发状况、维持航道秩序等等的实际行政执法层面，它不是单纯的航行展示。这就是直接打脸日本、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日菲两国妄想在纸上划线、亲门踏户，中国大陆就在现场行使管辖。第三，是搜救保障的能力。东部海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也是事故风险高的海域。那么对台湾渔民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绿营政客口中的认知战，而是遇到风浪、机械故障、船员受伤、失联求援的时候，谁能够最快出现，谁有能力拖带救人、医疗转运。
4: 的确，大陆的综合实力有目共睹，而近些年来日本与菲律宾加紧勾连，不断在该海域加紧挑衅，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岛 岛内舆论认为，日菲近年来在联合军演、海上巡逻、安全合作等领域持续勾连，活动范围不断向台湾岛周边海域延伸。有分析指出，日菲正试图借海洋权益问题为抓手，将手伸向台海事务。在此背景下，中国依法开展相关行动，不仅是对日菲挑衅的有力回应，也进一步强化了对台湾岛周边海域的常态化管控能力。
4: 有分析认为，此次日本与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这些年来，他们在军事演习还有海巡等各个领域呈现出了哪些新的趋势？同时您认为他们是否正在利用海洋议题作为他们介入台湾事务的一个新抓手？
3: 日本和菲律宾啊，在海洋问题上不断的搞事情是有前科的。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年在钓鱼岛这件事情上，日本就是不断的去搞事情，而菲律宾当年也是在南海问题上搞出了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这两件事情都让他们碰得一鼻子灰。但是日本和菲律宾不知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又想兴风作浪。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在军事上的联系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他们从硬件逐渐的走向软件。过去呢，你会发现他们之间谈的更多的东西是日本说，哎，他把他的一些装备啊给菲律宾，等于是呢让菲律宾的这个装备呢得到更新。他们在谈的是关于硬件的部分。后来呢，我们看到最近又要谈到所谓的情报互换，也就是说硬件做完了，他现在连双方的战场态势的感知都想打通。都想进一步的增加双方的联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和菲律宾搞的这种所谓的联合演习，那是越来越多。而这种联合演习当中，你去看那个演习的科目，过去的科目是什么？是什么救灾呀，什么救援呢？现在呢？现在变成了反舰，变成了登陆，变成了夺岛。也就是说，从过去的救灾救援到现在的反舰夺岛两栖登陆，明显的感觉到那个火药味明显的越来越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我们现在看到日本也好，菲律宾也好，在利用一切的机会，日本在从北往南把它的装备再往南移，菲律宾在从南往北把它的装备往北移，他想干什么？就是他想搭建一个共同的火力网，而这个火力网针对谁？不就是针对我们的台湾岛吗？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日本和菲律宾已经把这个阴谋写到脸上了。这一次的这个行动绝对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动，它是它一系列阴谋当中的一环。所以我们一定要展开强有力的反制。
4: 看准了赖清德要以外谋独，大陆方面呢也是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您认为这些动作是否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0: 我们展开各类的这个反制的行动，特别是展开相应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维护了我们在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等等一系列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在这个维护法律的尊严。因为日本与菲律宾的行为，它不仅违反中国国内法，而且违反了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和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的准则。另外，我们从海上行动的角度来看，我们展开相应的坚决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一种应对，我们看到这个行动啊，它是执法行动，同时又是维权行动，再者它还是限期行动。因为日菲这样的一种完全错误非法的举动，它对我们造成侵害，那么这种侵害啊，客观上来讲是两重侵害。第一重是破坏了我们相应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日菲可能借所谓这个划界这样的一个进程，派出他们的海上的船只，包括公务船、其他船只等等，到相关的海域展开一系列的挑衅活动，妄图制造所谓的既成事实。那么这一方面是一种侵权行为，另一方面可能对这个地区整体的局势产生一些这个非常不利的后果，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呢，我们这个展开一个海上的先期行动啊，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些不测事态把它遏制于这样的一个萌芽的状态。
4: 同时我们注意到，岛内很多民众呢希望大陆今后在台东海域的执法巡查活动能够形成常态化，您又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期盼呢？
2: 台湾东部的海域不是空白海域啊，这里有渔民作业。那么近年无论是台湾渔船遇险还是台湾渔民求助，大陆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这其实说明了大陆的海上存在不只是政治宣示，它也包含了实际救援跟秩序维护。赖清德当局将大陆执法抹黑为挑衅认知战， 其实反映的是台独分子无力也无心应对境外势力的政治焦虑。陈水扁执政期间，台湾渔民在钓鱼台附近作业，就曾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

0: 扣押或者是要求缴纳保释金。那么渔民亲身体验到当局面对日本的软弱无能，而今天面对大陆为台湾渔民维权的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却是本末倒置，急着扣上挑衅的帽子。平心而论，大陆针对日非作为啊采取的坚定行动，充分回应了台湾基层民众对于渔权安全与尊严的期待，所以难怪岛内会有很多人期待未来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可以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可以继续抹黑，也没有护渔的作为，但是台湾渔民在乎的是谁才能够在关键的海域维持秩序、救援海难，并且坚定强硬地面对日本、菲律宾擅自划界的挑衅。
1: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既宣示了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展示了中国对相关海域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更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

0: 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革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8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团访问越南，分别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绣、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世明怀，与祖国阵线副主席黄公水会谈。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 2026” 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 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做优在长杆，做强新经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8项成果重磅发布。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过度依赖会导致独立思考缺失吗？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
3: 不久前，第四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搭建全球对话平台。此次大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500余名嘉宾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从202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第3届了，今年是首次把人工智能作为主题进行对话和探讨。那么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举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会，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翟雪松这样说。
4: 一直以来我们传统教育强调的是知识传授，包括学习理解与应用等等，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在这个时代呢，知识触手可得， AI 大模型随口可回答任何的疑问，重新审视并校准老师、学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呢，是变革发展治理，就是对这个本质问题的探索。变革意味着 AI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倒逼我们重新定义教育学的边界，推动课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锻造。发展要求我们借助 AI 弥合城乡校际的数字鸿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治理则要回答人机共育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如何确保技术向善、数据向善，让算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成长。这正是这次大会希望凝聚的全球共识。
3: 这次大会首次落地浙江，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4: 大会首次落户浙江，意味着浙江从数字经济的试验田升级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展示窗，更是对浙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先行先试实践的充分的肯定。从全国层面来看呢，3年来我国先后发布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成果，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参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82个，标志着中国正从分享经验走向共筑规则，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跟跑者变为主动搭建平台的引领者。
3: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一场数字教育，来看看浙江的大中小学在人工智能教学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布局。
5: 在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的 AI 未来馆，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与机器人对弈，体验智能仿生手，用 AI 开展专注力训练。
6: 我们为全体的孩子打造了6年

0: 12个主题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来帮助孩子从感知 AI 到反思 AI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1: 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一堂穿越之拜孔子为师的 AI 语文课堂正在进行。同学们利用 AI 软件生成《论语》解说视频，化身讲解员，在云展馆中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在文成县聚宇镇东阳小学， AI 智慧平板已成为课堂上的教学工具，学生们通过它进行互动答题，老师也能实时推送练习题，错题率、薄弱知识点等一目了然。目前浙江正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严管评等核心环节，已建立起全覆盖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2: 刚刚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 AI 在助力个性化学习、探索未来校园新样态上的可能性正在被不断的打开，这个也体现了浙江在人工加教育上的一种思路。翟雪松这样认为，
3: 浙江的 AI 教育不是停留在零散的兴趣社团或者示范课，是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嵌入到全学段，不是教编程本身，而是培养一种人机协同的思维习惯，从小学感知体验到初中动手实践，再到高中的项目式创新，这种递进式的全学段的覆盖，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代构建适应人机协同社会的一种基本素养。它回答了教育界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 AI 已经能完成大量脑力劳动，我们的课堂还应该教什么？浙江的答案呢，是教那些 AI 难以替代的东西，比如说提出问题的能力、伦理判断的能力、跨情境迁移的创造能力。所以浙江呢，正在用系统性的布局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新标配。
2: 浙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学段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其实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体现。浙江的整体布局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嵌入与全链条保障两大特点。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浙江已经出台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明确了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到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二个是在试点举证上，已经形成了16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试点区，有123所实验学校在全省的范围内覆盖了全学段，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所以这种从顶层文件到基层实践一以贯之的浙江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领先的试点样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变革，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是期待还是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AI 它很好用，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这样我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遇到问题就是懒得去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耐心。
5: 那像我们沿海地区设备化可能会更加的先进快，那么像内陆地区的学校可能这些设备上面呢有可能会没有这么及时，那所以说可能差距性会变得更大。
6: 孩子跟 AI 沟通的话， AI 总是会顺着孩子去说话，我觉得这样是跟现实中真实的人沟通交流是不一样的。
7: 我希望呢，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也能够覆盖到我们学前阶段，因为像未来人工智能素养会像生活自理、学习习惯一样，成为孩子必备的基础能力。
2: 确实，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找到科技赋能教育与人本温度之间的平衡点呢？翟雪松这样说。
3: 我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筑牢技术工具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边界。在技术伦理层面呢，本次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红线、数据隐私保护以及算法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也深度的关切。在教育理念层面呢，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性的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指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同时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呢全球各方围绕共守人本教育理念、共促教育普惠公平、共创未来教育范式、共上协同治理方案等5个方面携手共进， 以更明确的全球共识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十字路口提供一份充满人本温度的时代导向。
2: 技术迭代的浪潮奔涌不息，教育变革的航程正当其时。技术可以算出最优解，但教育永远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既拥抱工具之力，更守护育人之魂。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扎根试验田，把实验室的精密数据转化为田间地头的高产良种。他直面产业化难题，用耐心和坚守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他薪火相传，带着团队和学生在豆田里攻克难关，筛选优种，让青春力量与大豆幼苗一同茁壮成长。他就是中国国家神农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
10: 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正式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了逆天改命。
11: 张春宝，中国农业农村部杂交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中国大豆专家们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再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
10: 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哺育系的异交结实率，看到了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制种产量肯定上不去。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所谓的钥匙，眼前的一朵花啊，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
11: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哺育系，但需依靠虫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10: 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强势的媒人，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自魂，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来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自交能力，创造出大豆的哺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哺育系性恢复的恢复系。这个真命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

0: 果呢要到田里去。那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0.4%的一个行业难题呢，它就没有围歼，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重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70%以上。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1: 而在制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制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杂交大豆制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两行母本，1/3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关哲允，
2: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磨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这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是个好思路啊。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1: 张春宝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吉林省敦化市，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种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了几十斤。
3: 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但是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这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1-2个分支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5-6个分支，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10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绝收的地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没有什么栽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
1: 15个春秋过去了，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制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制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3: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制成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这么一个主力军。这就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立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0到1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1到N 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1: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 张春宝既是耕耘者，也是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

0: 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1: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作者必成。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看到了大田的增产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以纸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西子湖畔，人们观演时带上数字气味播放器，茶香、桂花香从中漫出。太湖之滨，游客寻无锡音乐之旅手绘地图前行，音乐地标在街巷间将消费场景串珠成链。如今从拍照打卡到全感官沉浸，文旅消费的内涵不断丰富，为体验感买单，为在场感奔赴，映射着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1月，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8.4万亿。 Z 世代为一场剧本杀跨城奔赴，银发族在旅游专列体验不一样的慢生活，文博爱好者为一场博物馆夜游甘愿排队3个小时。不同人群，不同偏好，共同指向消费期待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合不合心意转变。从购买到创作，从看景到入戏，从买产品到买生活，体验的价值分量越来越重。相较于传统产品与服务的标准化，消费者在体验消费中更在乎精神层面获得的深度回馈。把绣花功夫下在分众化、个性化的真实需求上，以高品质供给适配多层次消费期待，才能激发消费市场更大活力。做强业态，以跨界释放融合效应。苏超火爆出圈，一场球票串联赛事、景区、餐饮、住宿，1元门票带动7.3元周边消费，靠的正是体育、文化、旅游的相互赋能。赛事加文旅，赛事加科技，赛事加夜游，体验链条越延越长，消费场景越织越密。每一个家便不只是业态的嫁接点，而是在场感的延伸点，价值的增长极。体验经济具有跨界融合属性，以旅游为例，与农业结合，催生休闲农业、农事体验。与工业结合，催生工业旅游、定制化生产；与文化结合，形成沉浸式演绎、数字博物馆等业态。这样的融合不仅丰富了体验内容，更让产业从单一盈利模式转向多元收入结构，提升了抗风险能力与长期竞争力。可见，跨界融合越深入，人们在场消费的潜力就越大，体验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就越广阔。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都是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体验经济而言，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在场感。江苏苏州平江路昆曲宋锦活态传承，千年巷陌中可感受何以江南的文脉绵延。江西景德镇陶溪川，千年瓷文化遇上现代文创，一件器物承载跨越古今的对话。福建武夷山，茶文化与生态旅游深度交融，一片叶子长成体验经济的金名片。植入文化基因，体验经济才能跳出网红周期，沉淀出长红价值。体验经济的关键在于在场，在于把消费者从屏幕前的旁观者变为生活现场的参与者，做精品质，做强业态，做厚底蕴，把流量做成留下来的流量。体验经济必将为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的动力。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以纸绘说话，让延绵不绝的文明记忆可触可感。 更以创新之姿打破传统文旅边界，告别单一观光模式，将历史人文、老城记忆与新潮业态深度融合。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
2: 回望文明长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中原大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腹地。郑州依托大河村遗址、商代都城遗址等珍贵文博资源，以保护传文脉，以文博润民心，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一次次活化传播，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走进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距今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静静陈列在展柜里，双莲壶、白衣彩陶盆等国家级文物勾勒出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作为中国首个全景式展现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的数千件文物串联起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脉络，成为不少游客感悟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3: 感觉它的动线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沙盘啊，还有一些动态演示的视频，这些东西的话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市民朋友去了解和接触到文化的这样一些魅力，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国家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2: 大河村遗址清晰展现了中原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文化序列完整，遗存延续性强，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从未中断的最鲜活实物佐证。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4: 我们利用文物和这场景模拟相结合，真实的还原呢，再现呢5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可以说一招不如场景啊，可以领略数千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场景，它拉近了大众与仰韶文化、与大河村文化之间的距离，让这些文物、让这些文化变得可感、可知、可触。
2: 如果说大河村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曙光，那么郑州商代遗址则彰显了早期国家文明的成熟与辉煌。郑州商代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前期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等证实了商王朝的灿烂文明。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讲解员郭静文：
5: 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基点。郑州商城呢，确立的内城外郭之制，奠定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规制。可以说，郑州商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遗址入选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2: 文物活起来，文旅产业也就能活起来。在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曾出土过2件青铜重器，杜岭一号方鼎和杜岭二号方鼎。杜岭街社区巧妙地通过社区文创空间，把顶级的博物馆文化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将文化 IP 转化为文旅融合的流量密码。在杜岭社区文创空间的货架上，杜岭方鼎化作精致的冰箱贴，憨态可掬的绿桃狗变成了毛绒玩具，这些在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精美文物变身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不但满足市民游客对文物的好奇，也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美学。市民高女士：
6: 我觉得这比较就是深入居民生活嘛，挺好，就没事了就是来看看，这离居民区也近，比较吸引人吧，感觉都想看看，都想了解一下，这是小东西，感觉这寓意比较好嘛，能来。还有冰箱贴啥的，我都第一次见有了东西，就想看一下。
2: 杜岭社区文创空间负责人刘玉峰介绍说，这里不仅是文创产品的售卖空间，更像是一个文物活化的微缩展厅。
7: 我们这家文创小店虽然说空间小，但是我们的文创产品可是不少，有我们的杜岭文化产品角，还有我们的文化盖章体验区域，这边是我们的河博产品的展示区。相信在我们的运营以及每一位居民的参与下，我们的这家小店一定能够成为辖区居民的文化加油站。
2: 从震惊世界的青铜重器，到社区文创店里惹人喜爱的文创潮玩，杜岭社区文创空间就像一根红线，一头系着深沉的文物保护重任，一头连着充满活力。

0: 立的文旅消费市场。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白化林：
1: 如今杜岭这片土地已是郑州繁华的商圈，河南博物院把文创店落地在杜岭，是让这个千年文脉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杜岭街道深耕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联动省博优质文化 IP 与资源，把文化传承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0: 如今的中原古都郑州早已打破传统文旅的刻板印象，让历史人文、老城记忆、新潮业态双向共生，打造出有温度、有颜值、有烟火的幸福文旅新体验。坐落于郑州商代遗址核心区的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毗邻商代都城城墙，将3000年博都文脉与现代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成为郑州古今交融的特色文旅新地标。
2: 原来的时候就是光秃秃的，只有这一个遗址，后来这个建成之后，就是吃住就是玩又在一起的，还挺好的，能让我们很好的感受一下咱们郑州的一个城市文化。
3: 感觉现在郑州就挺多这种地方的，然后和朋友一起出来逛街挺放松的。
0: 富民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让郑州千年商都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生活，用老郑州新青年理念，在严格保护遗址风貌的前提下，引入多元亲民业态，做到遗址可及、历史可读、烟火可感，真正实现历史保护与商业活化双向赋能。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项目开发公司企划部部长马雪薇：
4: 在整个我们的街区当中呢，也是去引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资源，包括我们的城墙时尚秀、文化节点以及一些文化沙龙以及艺术策展等等。那通过这些文化商业的内容的引入呢，让大家把我们的遗址文化与我们的商都文化融入到烟火日常和我们的商业的日常过程当中，形成可打卡、可参观的日常城市生活方式。
0: 告别古韵新潮的富民里，我们走进满是复古烟火气的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昔日的老旧工业厂房褪去斑驳锈迹，告别机器轰鸣，在保留建筑原貌、复刻工业技艺的基础上，植入文创休闲潮流业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5: 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挺悠闲的这种地方呀，然后能了解到当地的文化呀，比较有的逛嘛，看到这些感觉能概括这个本地的一些东西，反正觉得也挺好玩的，也可以带回去，然后挺有纪念意义的，也觉得。
6: 我了解了一下，它是那个一个旧的工厂改造的一个创意文化园区，感觉挺有特色的。
0: 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工作人员陈晶说：街区完整保留了苏式工业建筑风貌、老厂房肌理和城市工业印记，守护郑州专属的工业文脉，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创新植入潮流文创、文艺休闲、夜间经济、主题展览等多元业态，串联起复古记忆与现代生活。
7: 作为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国家级街区，我们以工业遗存加创意文创为核心，街区秉承修旧如旧、新璧新潮的改造理念，在苏式红砖老厂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保护、修复和利用，打造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文艺街区。
0: 如果说街巷街区是烟火文旅的温柔表达，那沉浸式戏剧便是郑州文旅创新的硬核突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跳出传统文旅的展示模式，用年轻化、场景化、共情化的表达方式，让厚重的中原文化走进大众内心，打造独属于郑州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工作人员王梦玉：
8: 我们摒弃了说教式的历史讲述，用沉浸式的戏剧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我们打造了21座剧场组成的戏剧俱乐群，通过用56个风格迥异的格子空间去构建了一部一景一戏的盲盒式体验，用黄河呀、黄土、麦田这些具象的符号，让厚重的中原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温度和可共情的情感。
0: 从富民里的千年商都烟火，到油画厂的工业复古新风，再到戏剧幻城的沉浸式文化共情，郑州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打破文旅边界，盘活本土资源，解锁多元玩法，以文化为内核，以潮流为载体，以惠民为初心。

0: 让厚重文脉融入城市日常，让文旅产业点亮美好生活，持续打造有底蕴、有活力、有温度的中原文旅幸福新标杆。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于善江，是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他的手中通过拉、剪、磨、抛等步骤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
3: 据了解，针灸起源于中国，发源于山东一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2010年，中医针灸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针灸运用的针具也同样博大精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介绍说，追溯它的起源还要从新石器时代说起。
4: 在新石器时代，4000到8000年左右，这些步骤就是咱的老祖先被穿越这个森林呐，小的时候刮了或者哪一下，感觉到哎挺舒服的。是从那时候开始，人们都有这个思想。那时候洗出墨来，那时候叫砭，叫砭石，叫倒转和震转。要是骨质，因为它受裂嘛，受裂有骨头，有骨质，慢慢又有组织。明朝时候、唐朝时候比较盛行，赶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银针都开始。
3: 随着古人智慧和生产力的提高，针灸的针具逐渐出现了铜、铁、金、银、钢等材质，其中银针和钢针使用最为广泛。和钢针相比，银针因硬度柔韧，能弯能曲，效果更好，而深受中医的喜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告诉记者，他家世代开药铺，做银针是祖传的手艺。
4: 买回来一次，这是从最粗的一点一点的往下拉，有时需要0.8、0.9，咱可以拉到0.3，一点一点从这个眼一格一格给它拉实了。我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了这个劲儿，我老太爷那代是家里开的这个乐谱，这个就是我们家老辈的乐坊的弟子，是我们家的字号是几称字号，代号开写在祥庄大字东秀。自己开乐谱，自己把脉，自己扎针儿啊，这个针呢都是自己制作的。我老太爷在把这个制作银针打磨什么传给我爷爷，爷传给我父亲。
3: 上世纪90年代，于善江进入了工厂，成为了钳工。但是祖辈留下来的手艺他一直没有丢下，在老手艺的基础上，通过钳工的技术自制了做针的工具，用简易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节省了时间。
4: 不准点拉，因为这一拉太累了，以前的时候他不是手拉，我老家就是这样，就是用些飞银的划开弄火烧，烧完了以后弄皮垫垫到这么粗，啊，一点一点垫垫到拐牙粗，再垫。这个硬盘肯定能磨出一个0.3、0.4斤。
3: 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制作银针需要经过拉丝、剪丝、磨花、缠柄、打磨。

0: 抛光、制针、消毒等步骤方能完成，每一步都马虎不得，都很关键。
1: 第二步咱是手工拉丝，手工拉丝的作用是什么？因为你要手把两边杆能感觉出来这个银丝的光滑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你这样拉的话，它那还不光滑，那还容易弹，它给拉下来，就是实验了这个银丝的拉性度。你像这种一道拉下来，插到你身体里边，就是往里插也好，往里拉也好，就是它能不能弹里边，就是这个能测试出来这个银丝的拉性度怎么样。这磨尖这一步，磨的有个细分尖锐的时候，尖锐打了以后，你下一步弄那个马达刀给打那个金尖锐是够够的。那天也做出一个三个字五字的人。
0: 随着中医的盛行，针灸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如今市面上多见的大多是机器量产的钢针，因为银针质地柔韧，价值偏高，只能手工制作，所以并不多见。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做针的手艺富含着手艺人的热情，蕴含着手艺人的感情，是一份有温度的手艺活。
1: 简单也可以下火，有一下不停，像这个针三天才能做一个。机械生产的它是光滑，十分光滑，怎么看它是光滑很直。但手工生产这个东西，它有手工痕迹。中医它讲究什么？它讲究就是手工，你这个劲里边赋予你的个人的感情里边，用你的体温什么的刺下在这里边。我们家传下来的九多银针必须上午做，十二点以后不让做。中医它讲究什么呢？上午是属阳，属阳气上升的时候；下午属阴，就是阳气往下降的时候。这东西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是能靠你感觉能感觉出来。
0: 在于善江看来，每一根银针都贯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学说，每一根针的尺寸、制式也都有明确的标准和内涵。
1: 针体代表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古印发明咱那个牌子一样的。这种是火劲儿，而且属于火，三八属于木，就金木水火土，就这种情况。像这个劲儿，这是火劲儿，这个就还很讲究了。这块是一点儿曲儿，这样一点儿，这样是一点起，这还是二点起，全部取的是儿和起，这都蕴含五行的这些要求在里边。就是它不同的形状，做记不同的。像这种吧，就是《黄帝内经》上的，这种做法，据这种针都现在已经有应该是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针的顺序拍下来也是不一样的，形状也是不一样，形状各个形状不一样，用途也是不一样的。像第一个，这个就叫缠针，缠针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头啊，就像蛇那个尖那个尖头一样，就是心想拿上尖个长啊什么的，用它去给它套里边，以后把它放弄用的。这个这种劲儿呢，就是在酒劲里边的长劲儿啊。它这种劲儿是干什么？就是你这边这有问题，你的痛点得解了，你这块啊有问题，它是从这儿串到你这个点这儿插过来，以后在这提插捻转是这样的。现在像这套劲儿，基本是新穿的。
2: 那么这个长针是那玩意儿最长的吗？
1: 不，有些裤也要半米的，五十公分。
0: 说话间，于善将动手制作起来。经过一番操作，两个多小时之后，一根看似简单的银针终于接近完成。
1: 我基本都做完了，看看，都能放下去。他妈又冒刺儿，那做的不好，都重新弄，我马上到来了，防止那个针的不光滑，摩擦皮肤。进入阴体以后会疼。
0: 细看手捻抛光这些基本检查做完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亲自试针。这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做针人也要亲自试针，才能够最终确认他是否成功。
1: 我现在只是实验实验这个事儿，这个针感就是插到你身体里边蒜麻姜头的感觉。
0: 于善江只要没事的时候，他总会做上几根银针，因为银针的使用范围偏于小众，所以于善江时常会自己开发一些相关用品，这样既守护着祖辈流传的老手艺，也享受着生活的宁静。
1: 山东省东也就我自己吧，我记得全国可能也就几个人吧。

0: 大老家他赶几个人，就是不啥就这边手机丢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

0: 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8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团访问越南，分别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绣、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世明怀，与祖国阵线副主席黄公水会谈。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 2026” 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 12%。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 15.3%， 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小板块膳食养生，我们今天要和您说的是餐桌上常见的韭菜。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中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上，韭菜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食材。无论是饱腹感十足的主食，充满烟火气的烧烤，还是锅气满满的炒菜，韭菜都能与各式食材在多样纷繁的烹饪方式下巧妙搭配。

0: 以其独树一帜的奇妙风味，造就一道道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佳肴。而就是这样一个风味独特的百搭食材，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中，却也是一个能够强身健体的养生佳品。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辛性温的韭菜自古以来便被视作滋补的上佳之品，在诸多朝代之中，韭菜更是被赋予了诸多不同的意义。那么韭菜这个普通的食材究竟有哪些食疗养生价值？食用韭菜又有着怎样的禁忌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季韭菜温阳补。
1: 大家好，了解了韭菜在文化上的寓意是工作祭品寓意风，那么韭菜在生活中又有哪些生活的故事呢？我们说韭菜它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它的历史又比较悠久，它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普遍应用的生产对象和生活对象之一。韭菜不仅具有物色形象上的美感，而且具有口味上的独特体验，由此而引发的许多人文精神和情感积淀十分深厚。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人秉七情，应物思感，感物淫志，莫非自然。就是说人天生就有七情六欲，而这种七情六欲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应自然事物的感召激发出来的。而韭菜作为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就成为人们寄托情感、象征人格的媒介。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长期食用韭菜，由此产生了许多韭菜相关的文化故事。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就是酒话清贫与清欢。说到酒话清贫，我们就会想到南朝官员于稿之的故事。于稿之自幼清贫，他少年时候一日三餐只吃腌韭菜、煮韭菜和生韭菜。由于韭菜的韭和数字的韭谐音，而他一日三餐都吃煮韭菜、生韭菜和腌韭菜，三韭二十七，所以呢，就有人打趣说：“谁说于稿之家境清贫呢？他一顿饭能吃二十七种样式呢？”虽然这是打趣之语，但却描述了于稿之人穷志不穷，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后来于稿之得以重用，应该与少年时代韭菜赋予他的力量密切相关。由此可以体现出韭菜当中的贫与趣、贫与乐的情感意蕴。那么说到韭菜与清欢，我们不得不想到一个文学家叫周庸，他是南朝文学家，他言辞婉丽，功力书长于佛理。据南齐书记载，周庸安贫乐道，很少有世俗的欲念，少进酒肉，饮食清淡。虽然他有妻子，但是他一个人住在山间的小屋里读书、写诗、绘画，享得清闲。当文惠太子问道山中什么食物最美时，他答道在山中春酒味道最美。后来在《郭林宗别传》中也曾记载了林宗有友人叶茂与至，捡酒做炊饼食之。杜甫也有夜雨捡春酒的诗句。那么杜甫夜雨捡春酒又有哪些寓意呢？下面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杜甫写诗 送旧情。杜甫在《赠卫八处士》这首诗中写道：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要想了解这首诗中韭菜的含义，我们就要了解这首诗背后的情感，而要了解这首诗背后的情感，我们就不得不了解杜甫在创作这首诗当中的境遇。杜甫由于得罪了圣上，被贬到华州司功参军，偶遇少年之交卫八处士，他心潮澎湃，感念到人生起伏不定，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他和卫八处士的这些尘封的友谊经过大雨的冲刷显得多么珍贵啊。他忽而又想，虽然我们相见的时候很欢乐，但是我们终有一天要别离，而这种别离是最令人焦灼难耐的。而卫八处士见到了杜甫也十分高兴，冒着大雨去屋外隔了又长又嫩的韭菜，而且又赶紧做了黄粱的蒸米饭，香喷喷的。老友相见，你一杯我一杯，不知不觉喝了十几杯了。老友的热情款待给了身处逆境的杜甫以莫大的安慰，同时又与社会的磨难形成鲜明的对比，使诗人在欢喜的同时又不免增加了一些悲哀。那么这首诗就是用韭菜来歌颂诗人与卫八处士的友谊永不凋谢。是啊，无论被残酷的现实收割多少轮回，他与卫八处士的友谊地久天长，永不凋谢。或许正是韭菜才使得杜甫有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这种豪情。虽然登高一诗被称作悲哀的吟唱，但是杜甫能够把自己的痛苦说出来，又何尝不是勇于揭开自己的伤疤的勇士呢？我们知道杜甫是现实派的诗人，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见过繁华，却最终沦于慌乱。无论风雨，无论磨难，他始终忧国忧民。他渴望祖国安定，渴望天下统一，即使是以自己的苦痛所换得。刚才我们提到了杜甫通过韭菜表达他和卫八处士的友谊地久天长，那么陆游可为更高的写酒高手。我们都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主义诗人，他的诗中处处体现了渴望国家安定、渴望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情怀。但是陆游的诗中也有了烟火气的一面，体现了诗人更为立体的形象。他把韭菜描述的姿态万千，意蕴丰富。比如他写道：新金韭黄天下无，色如鹅黄三尺余。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新金的韭黄啊，天下第一，它的颜色是娇俏的鹅黄色，叶子呢又长又嫩。光听罢这首诗，我们是否就已经垂涎欲滴了呢？了解了韭菜的意蕴来源以及它的文化意义和文人诗人对韭菜的赞美，那么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小小的韭菜有这么多的文化意蕴和受到这么多文学家诗人的赞美呢？我想也许是与它内在的品质，它的食疗功效密不可分的。下面呢，我就跟大家来讲一下韭菜的食疗养生和治病的价值。
0: 无论是作为菜肴里的美味食材，祭祀时的重要贡品，还是文人笔下的寄情之物，韭菜在中华的历史长河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不仅如此，韭菜又因其独特的辛香气味、温中行气的特性，在中医食疗养生方面也有着不俗的表现。那么，韭菜究竟有着怎样神奇的养生妙用？在食用韭菜时又有哪些禁忌呢？
1: 说起韭菜的养生、治病和食疗价值，我们不得不来看一下《黄帝内经》的描述。《黄帝内经》说到了，行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那么对于人体的行气不足来说，要通过食品的性味来进行补养，而韭菜它味辛性温，韭菜的辛味能够给人以动力，而韭菜的温性能够助人的阳气。由于韭菜它能入肾经、入肝经、入脾经，所以韭菜呢，它就有了以下的功效：第一，温肾壮阳；第二，疏肝健脾；第三，行气理血；第四，促进食欲。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韭菜的温肾壮阳的功效。我们在前面提到了，韭菜它具有减而复生、生生不息的特点，也就是说它能够给人以生生不息的一种感觉。而人体当中能让人生生不息的、给人以生命的动力的是哪个脏呢？就是我们说的肾脏。中医认为肾有肾精、肾气、肾阴、肾阳。肾精是肾中的物质基础，它在发挥作用过程中要转化成肾气，而肾气是人体生命的原动力。在肾气当中又分两个方面的功能，一个方面具有滋润宁静的作用，这就是肾阴；另一方面的作用呢，是温煦推动兴奋气化的作用，这就是肾阳。而韭菜因为它味辛性温，它又入肾经，所以呢，它能温肾助阳。特别是韭菜的种子，我们叫韭菜籽，它能够帮助肾精，又能助肾阳。所以在临床中，如果我们遇到了肾阳虚不孕症的，我们常用韭菜籽30克到50克，哎，吃完之后人们就会元气满满，精神振奋。我们在开篇的时候也讲到了，李先生吃了韭菜之后，他变得元气满满，精神振奋，原因就是他吃的韭菜具有温肾壮阳。韭菜的第二大功效就是疏肝健脾，第三大功效就是行气理血。这两个作用呢，主要是和韭菜的辛之性有关系。中医认为，凡是辛味的，一个能发散，再一个能够行气活血、疏通气机，而肝呢主疏泄，脾主运化，所以肝脾的气机运动都要靠韭菜的辛味来促进。特别是韭菜的这种芳香气息，从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它含有挥发精油，含有硫化物，它是能够疏肝益气、行气活血的一个物质基础。另外呢，现代研究又发现，韭菜里边富含纤维素和这个维生素，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能够温阳通便。而这个功效又和它温壮肾阳、疏肝益脾、行气活血密切相关的。中医认为，肾开窍于二阴，肾阳足了，二阴就是前阴是排尿，后阴是排便，那么排便的功能就会好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不是都希望多吃点韭菜呢？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吃韭菜也是有讲究的。哪些人适合吃呢？一般来说，偏于阳虚的人适合吃。比如说经常手脚怕冷的，吃点凉的会拉肚子的人适合吃。那么如果您属于肺有热，或者胃有热，或者痔疮，或者经常有臃肿的这种热性体质的人，尽量不要吃过多的韭菜。 为了帮助大家把韭菜吃好，能够有助于人的身体健康，下面呢，我

0: 韭菜和鸡蛋做成素馅的，味道同样很美。对于这种韭菜盒子，尽管古代现代人们都喜欢吃，但是究竟最早记载韭菜盒子在哪里，我们现在无从考证。但是关于我们传统饮食文化的饼食最早起源却可以追溯到汉代。在东汉刘熙《释名》中曾经记载了，饼并也，馊面使合并也。另外在清代袁枚《随园食单》中这样记载了，韭菜切末拌肉，加佐料，面皮包之，入油灼之，面内加酥更妙。其中面内加酥更妙体现了清代大才子袁枚吃货的本性。说完韭菜盒子，下面我们要讲的就是韭菜炒鸡蛋，它能够温阳又养阴。我想很多人对于韭菜炒鸡蛋并不陌生吧。这个非常简单，取三四个鸡蛋打到碗里，用筷子充分搅拌，加点盐，把韭菜洗净切成段，然后把油放在锅里边，热到八九成，把鸡蛋和韭菜加进去翻炒一下，凝固了就可以出锅了。韭菜能够温肾助阳，有助于生育，而鸡蛋它能够养肾滋阴，所以它有阴阳互补之妙。对于肾阴阳两虚的人，经常吃韭菜炒鸡蛋有不错的功效。第三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韭菜籽粥。我们都知道我们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都希望我们整天元气满满，那么怎么做才更好呢？建议大家用上大米50克，韭菜籽30克，可以先把韭菜籽炒一炒啊，然后呢和大米一起放在锅里边煮，煮熟了之后就可以食用。如果你喜欢咸口的，在里边适当加点咸盐；如果你喜欢甜口的，可以在里边适当的加点白糖，都是可以的。那么除了韭菜籽粥之外，给大家再介绍一款，就是韭菜籽茶。如果你在家方便啊，我们可以用韭菜籽儿在养生壶里边，用30克韭菜籽儿加适量的水煮20分钟之后来饮韭菜籽茶，把韭菜籽去掉，单喝韭菜籽水就好了。如果你需要带到办公室来喝，我们就可以把韭菜籽儿炒一下，适当放点咸盐，然后带到办公室里边泡在杯子里，冲上开水来喝。这样对于维护我们每天的精气神，保证体力，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韭菜的故事以及它的食疗药用价值呢，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

0: 成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请来了中医专家董怡华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中医在治疗抑郁症方面的妙用。
2: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今天呢，我们还是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董怡华董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如何通过怡精益气的办法来治疗抑郁症。在董老的讲述中呢，他会告诉我们抑郁症会有哪些表现，会有哪些危害，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他们自己正处于抑郁症的侵袭之中，但是他自己并不清楚自己已经得了这个疾病，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加以鉴别诊断。在今天的节目中，来自紫禁城国医馆的董怡华董老将和我们的记者陆征一起为您详尽的做一阐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陆征，北京紫禁城国医馆中医主任医师，中国四大名医汪逢春的再传弟子董怡华大夫呢，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用这个中西结合治疗精神抑郁症。好，董大夫您好。
7: 你好。
6: 那么我们中医来如何这个解释这个精神疾病哈？
7: 他是这样，
6: 嗯，
7: 黄帝内经的理论啊，
6: 嗯，
7: 没有精神抑郁这个词儿在这里边，他没有，但是他属于这个中医的忧思悲恐惊的五字病症。黄帝内经这个天元纪大论里头他说啊，
6: 嗯，
7: 天有五行，遇五味，雨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雨生喜怒悲忧恐，这就是天人相应的一个理论。这个它不平衡了，它就会产生抑郁。肺在治为忧，思则伤心脾，心脾气结善忧思，说这个心脾的气结了，它就郁结不解了，解不开了，这 情怀就不舒，所以这也造成这个精神抑郁。这是传统中医的认识。
6: 忧郁本身啊，刚才您也谈到，它是一很听起来很像是一种症状哈。那它究竟是一种病呢，还是由其他一些疾病引发的一个症状？
7: 抑郁本身是一个症状，
6: 嗯，
7: 它这个可以发展为成为疾病，长时间的抑郁它就会成为抑郁症，就解不开了，就成为一种疾病。在这个《灵枢经》里头，他认为说愁忧者气闭。闭塞不行，你这个气闭塞不行了，所以你就抑郁了，现在就叫抑郁症了，精神抑郁了，还是这个愁和忧这两个气结了不行了，它就会产生抑郁。它为什么呢？因为肺有余它就悲啊，它主愁的，所以你说它肺气有余了，它存在里边多了，多了它就产生忧愁，
6: 就是肺气多了以后
7: 对
6: 它产生忧愁。
7: 它对肺有余则悲，他就这个，他就肺气，这个肺气的余是邪气，不是正气。要正气，它是往下行的，它的郁在那儿，就成为邪气。邪气它是上逆的，它是不，因为肺呢，它如华盖，它是以降为顺。这个肺气啊，肺位以降为顺，但是它这个郁在那儿不走了，不下来了，跟云一样，那乌云在那儿。不开不下雨，它应该下去，它不下，它遇到那儿它就病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人就会产生愁忧悲，哎，所以他就还散酷。那有的人他就抑郁了，说你看病去了，那 我就想哭，我说你哭啊，找没人地方大哭一场，你倒痛快了。这就跟下雨一样，说这个乌云密布天，哎，一下雨，天亮了。我说你也哭哭，哭哭倒好了，比吃药来得快。我说，哎，所以这个抑郁它跟肺有关系，
6: 有肺有关系，
7: 对，跟还有心，心，他老想，
6: 嗯，
7: 想也不随，
6: 心重，
7: 心重，心想的事他不能随，不能随愿，心想事成，心想事不成，
6: 嗯。难受，
7: 心想越想越不成，难受，这结在这儿了。他不饿，他不吃饭，他火化石他化不了，他郁在那儿，心火，思虑老想，啊，这个脾呢他就不能上升了，所以这个你老思想无从，这叫心和脾伤了，哎，肺气郁在那儿了，所以造成精神抑郁。这种情况长时间呢，得不到解决，它就会形成一种疾病，
6: 这是一个心，
7: 嗯，
6: 好像这个肝也是和这个抑郁有关系的，
7: 对，肝也跟抑郁相关，肝郁久了以后啊，它就郁结在这儿，它也解不开，它应该主疏泄，它不疏泄，
6: 反而不疏泄，
7: 哎，对，它是木是主疏泄，它要克土，它不克土了，所以它肝郁，它就不吃饭了，一生气郁在这儿，郁闷了，不饿了，为什么？因为它属木，木要克土，土它是脾胃啊，脾胃它是得到疏泄，它才能够胃气才能下降。它这个郁在这儿了，肝郁了，
6: 肝郁了，
7: 哎，它不能克土，所以土硬了，也消化不了了，所以它不吃东西，这抑郁。所以抑郁症的人吃饭它也不香，所以就是这个问题。
6: 具体到这些有这些抑郁症患者的这些人哈。他既然有这么多的因素，有肺的因素，有心的因素，还有这个，肝气的这个因素，那么我们如何来判断啊？这些人是到底是由什么原因，或者说也许三个原因都有，他是以哪个原因为主的？我们怎么来判断、来识别啊？
7: 这个抑郁症的生成啊，它主要还是和这个神魂魄一致，相关，它五行的这个相生相克的关系乱了。他不能调和五脏的这个平衡了，所以他就抑郁了。他就为什么？你这个本来木克土，土克水，这个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它是这么一个相克的关系，相互制约的关系。现在不制了，
6: 你克不住了，
7: 哎，谁也不制谁了，
6: 谁也不制谁了，
7: 独立了，就抑郁了。这种情况，他就五脏不能够。
6: 所以说
7: 他平衡，
6: 对，所以他不平衡，所以有时候表现为这个肝的问题，有时候表现为这个肺的问题，但它其实它并不是说你的肝脏有问题了，你的肺有问题了，
7: 它是功能的这个气，气化功能的郁结
6: 不协调，
7: 不协调了
6: 啊，
7: 他谁也不管谁了，
6: 对，各行其事，
7: 独立了，
6: 独立，
7: 这个郁的本身就是独立，它不合作，五脏本身它是应该合作的，这个喜怒悲忧恐，它是相互有一个制约的，
6: 对，但
7: 是不制约了啊，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喜，你喜着喜你老是有喜欢事儿，那你给他报一个这个
6: 忧
7: 报一个坏事儿，报一个伤事儿，他立马就
6: 受不了了，
7: 受不了了，他就有制约了，这个是很你他哈哈大笑笑着呢，以后来了一个坏事儿，家着火了，
6: 他转不过弯来了，
7: 这顾不上喜了，
6: 对，
7: 他就相互制约的这个，抑郁症他是不制约的，可他就是独立了，
6: 独立了，就是
7: 他不合作了，
6: 不合作了，您说的这个很形象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精神疾病哈，就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处在一个这个高发多发的时代，就是其实无论是这个现在世界各地还是在中国都是这样。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在这个时候咱们中医就能发挥它独特的这种治疗的学这方面的作用哈。那么目前咱们中医在这个治疗这种疾病的时候，它有没有自身的特色？那么和过去来相比，它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
7: 它是这样，中医在这方面调整情志方面它有一个独到之处，就是什么呢，往往啊中医大夫看病呢他也劝你几句，哎，你比如说你现在是抑郁了，心情不好，他会给你劝解，你他不像这个就是这个西医大夫，有时候他不劝你，他开个药方，
6: 开两副药，
7: 开点药吃药去吧，说没用，其实说也管用， 这个呢，就是有些人。

0: 在抑郁症的情况下，
1: 嗯，
0: 不吃药都能好。现在叫心理治疗，
1: 嗯，对，
0: 哎，神经心理学的这个方面，在这个《黄帝内经》的那个年代呢，它有一颗呢叫猪油，祝由呢是庆祝的祝，是由的由，这是个人，是
1: 个
0: 大夫，
1: 对，
0: 他是两派，哎，岐伯，这是黄帝两派吗？一个，实际上中医在那个时候，在《黄帝内经》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两派，就是精神治疗。哎，你这个如鬼髓所作，哎，你这就祝由就管用，哎，祝由他就给你说说串串。解开了，
1: 哦，他是管这个的，
0: 对，他是管这个的，
1: 哦，
0: 他是管神魂魄抑制的这个疾病的，这些疾病不用吃药，猪油而已，猪油他就能解决你的思想问题，给你串你的，嗯，岐伯的他是用真药并用的，
1: 对，
0: 猪油他是 给你解串的，所以中医大夫有时候会串串你，
1: 嗯，
0: 你心里也痛快了，
1: 对，他这个，
0: 再加上吃药呢，哎，就好了，哦，在早期的时候确实这样。这个抑郁症的这个病呢，就他越想这个病好越好不了，越想越好不了，这旧病加新病成为抑郁症了，这个时候要吃药，吃药就是解郁，解郁是你比如说现在有这个很好的一个方子，
1: 嗯，
0: 小柴胡汤就是解郁的，
1: 哦，小柴胡汤，
0: 哎，太太口服液那也是逍遥散，
1: 哦，
0: 吃了你逍遥高兴，心里高兴完，
1: 哦哦，太太口服液还有这个功效，
0: 对，太太口服液的逍遥散，
1: 啊，
0: 它单支逍遥，单支逍遥你就凉心凉心肝，它就有这个解郁的作用。另外抑郁症的人关键在于睡眠，哎，要睡眠好了，抑郁症就解决了。
1: 您刚才说那个串解我听着很有意思，就是他这个串解跟现代这个医学心理学的这个心理分析心理疏导有什么相同或者说不同的，他有没有咱们传承下来的一些独特的方法，比如说他怎么串解，他是光是给大夫就互相交流一下帮他宽解一下，还是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
0: 嗯，这个呢他有一个这个，他有叫移精变气，哎，把你的精神状态移到别的地儿去。
1: 哦，能具体来说一说？
0: 哎，他就能够改变你的这个，
1: 嗯，
0: 你现在就钻在这个石牛角角里头出不来了，
1: 嗯，
0: 他可以用他的这个办法，
1: 嗯，
0: 哎，让你转过去。猪油的这个本事就在于这儿，他不用吃药，他就可以给你移精变气，把你的精神这个给你挪过去，跟现代的这个心理治疗是非常相吻合的，猪油。
1: 对，在这一点上我们找到了祖国传统医学跟现代心理学一个结合的地方，
0: 这是它是非常相通
1: 的，
0: 祝由它并不是神学，
1: 嗯，
0: 它就是给你改变你这个脏腑功能的，
1: 对，它也不是什么迷信，就是招风唤雨的那种，
0: 它什么叫移精变气呢，移精变气比如刚才说的这个，哎，你非常这个忧愁，
1: 嗯，我就是化解不开了，
0: 就化解不开，
1: 啊，对对，
0: 哎，
1: 嗯，
0: 正在忧愁当中，又吃不下去饭，
1: 嗯，
0: 又睡不了觉，
1: 嗯，
0: 当一敲门，大学的文凭，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1: 嗯，来了，
0: 给你来了，
1: 嗯，
0: 你非常高兴，
1: 对，
0: 一会儿就下馆子吃饭，你就高兴了，睡觉也睡好了，
1: 嗯，
0: 高兴了，这就是移精变气的这个，
1: 嗯，
0: 这个功能，它是属于猪油，因为你有好事了，就把你的忧愁解了。这叫移精变气，就是调整它本身这个用这个好事儿，把你的忧愁给你去掉，这就叫移精变气论，
1: 嗯。那假如说没有这种好事呢，他能不能就骗他？
0: 你不，但可以，那有坏事啊。
1: 嗯，
0: 你这正高兴呢，也可以一个坏事，它也是移精变气，也是一样的，
1: 哦，
0: 好事变坏事，
1: 坏事变好事。
0: 其实没有这好事，
1: 嗯，对，
0: 啊。这老太太说了，我就担心，就这儿子找不到媳妇儿。
1: 嗯，
0: 怎么办，在外地，在北京城打工，
1: 嗯，
0: 家里人家都当爹了，
1: 嗯，
0: 说你这还没娶上媳妇，那怎么办呢，就老想那个，
1: 嗯，
0: 结果人家就用电报打过去了，说这找到了，
1: 嗯，
0: 这不就老太太病就好了，就高兴了，其实没找到，他说找到了，
1: 对，
0: 有很多这种闪婚一族可以过年，
1: 嗯，
0: 找个朋友回家去应付、
1: 嗯，这就是移精变气的一个具体的，
0: 对，移精它就是这样，可以把你这个改变，
1: 嗯，
0: 改变你的一个环境，
1: 嗯，对，
0: 那你就这个把你的这个七情给改变了，就是喜怒忧悲恐，哎，给你换一个位， 你就能够把你的病这个抑郁症就解开了，就治好。

0: 这老惦记了，说这孩子在国外怎么办呢？这个老惦记了，老惦记他就抑郁了，抑郁怎么办呢？那边有好事了，这就抑郁就解开了，这就是移经变心，
1: 这就有点像这个禅宗里的那种棒喝，是吧？
0: 嗯，对，
1: 就你在想一件什么事的时候，我啪我给你来一下，让你听你这是错的，
0: 嗯，
1: 你让你他转换一下他的思维。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董怡华医生为我们介绍了中医移经益气巧治抑郁症的方法，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0: 山药名字的由来在历史的变迁中一次次无奈地被迫更改而最终得名。虽然山药其貌不扬，却因为自身不凡的实力被誉为小人参。今天呢，我们除了要告诉您山药的养生功效之外，还要和您品一品诗词里的山药。宋王一山有这样一首诗：沉仙诗，冉冉飞霜坠绮裳。原文是这样的：冉冉飞霜坠绮裳，遥知尘母下丹阳。黄金炼就三山药，来采蒲花献寿伤。山药名字听起来像中药材，老百姓的餐桌上呢也少不了它作为菜肴的身影。作为药食同源的经典代表，山药甜脆软糯，药效和缓，历来呢受到老饕们和医家的垂青。山药之名颇有渊源，它呢是蜀榆科植物以其干燥的根茎入药。山药原名蜀榆，后来因为避唐太宗名玉慧，改为蜀药。宋朝宋英宗又名蜀，后来呢又将它改为山药。传说古时河南焦作呀，有一个小国叫野王国。某个寒冬，野王国战败，将士们被迫躲入了深山之中。山野荒芜，将士们没有粮食果腹，濒死之际，他们发现山上有一种植物可以食用。饱餐之后，将士们原地满血复活，最终夺回了失地，保住了国家。后来为了纪念这种植物，将士们就给它取名山芋。芋呢是遇到的芋，意思是在绝望的时候山中遇到的东西。后来呢，人们发现它具有治病强身的功效，就改名山药。淮山药是我们常用的补气药，具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固肾涩精的功效。神农本草经将它列为补虚上品，有小人参之美誉。在药鉴这部书中也记载，山药治诸虚百损，疗五劳七伤，益气力，泽润皮肤。山药温和，并且呢补脾肾，堪称秋冬第一补。清甜的木耳炒山药，脆糯的酥炸小山药，绵软的蓝莓山药，味蕾的享受可以得到极致的满足。雪白的山药肉在口中化开，或甜或咸，丝丝延展，滋味无穷。山药为什么要带皮儿吃呢？虽然去皮儿的山药色香味俱全，但是营养与补益的功效却有流失。想要获得山药的滋补仙气，带皮吃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有研究表明啊，淮山药的有效成分酚类，包括其中的黄酮类、皂苷类，还有尿囊素，在肉质根茎以及根茎的皮层中都有广泛的分布。而且带皮淮山药抗氧化的活性明显要强于去皮儿淮山药。日常我们所吃的铁棍山药呢，也可以选择带皮来烹饪。带皮山药营养更全面，也免去了削皮的时候手会发痒的痛苦，洗洗就能烹调的懒人做法，您解锁了吗？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再会。
1: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8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

0: 率团访问越南，分别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绣、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世明怀，与祖国阵线副主席黄公水会谈。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 2026” 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很多人知道祖咏和他的诗《终南望雨雪》是因为《唐诗三百首》，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诗是《唐诗三百首》中唯一一首应试诗。根据《唐诗纪事》记载，玄宗开元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24年，祖咏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当时文试给出的题目是《终南望雨雪》，写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长律。祖咏看到题目后思考了一会儿，便只写下四句。唐代的科举考试录取率相当低，无数大诗人像李白、韩愈等啊，都只能走名流或者公卿权贵推荐的路子，足见科举考试的不易。而祖咏只写了四句就交卷的理由，竟然是意思已经完满，不必画蛇添足，足见此人的豪放和洒脱。更令人没想到的是，祖咏这首只写了四句的诗竟成了他的传世之作。当然，他的这种敢于冒险、打破常规也得到主考官的赏识，并在同年高中进士。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终南望雨雪，唐·祖咏。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这首诗的题意是望终南雨雪，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看见的自然是它的北面。山北叫阴，而且呢，正因为阴才有雨雪。阴字啊，用得很精确。秀是望中所得的印象，既赞颂了终南山，又引出下句积雪浮云端，也就是终南阴岭秀的具体内容。这个浮字用得多么生动啊！积雪是不可能浮在云端的，而这里是说终南山的阴岭高出云端，积雪未化。云总是流动的，而高出云端的积雪又在阳光照耀下寒光闪闪，不正给人以浮的感觉吗？有人也许要说，这里并没有提到阳光啊。的确，这里没有提到，但下句却做了补充。林表明霁色中的霁色，指的就是雨雪初晴时的阳光给林表涂上的色彩。明字也是用得极好，但霁字更重要。作者写的是从长安遥望终南雨雪的情景。终南山距长安城南约60里，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阴天固然看不清，就是在大晴天，一般看到的也是笼罩终南山的蒙蒙雾霭，只有在雨雪初晴的时候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祖咏不仅用了霁，而且选择的还是夕阳西下时的霁，只有终南高处的林表才明霁色，表明西山已衔半边日，落日的余光平射过来，染红了林木，不用说也照亮了浮在云端的积雪。而结尾的木字也已经呼之欲出了，前三句写望中所见，末一句写望中所感。俗话说下雪不冷消雪冷，又说日暮天寒，一场雪后只有终南阴岭还有积雪，其他地方的雪正在消融，吸收了大量的热，自然要寒一些，而日暮之时又比白天冷，因此望终南雨雪寒光闪耀就更添了几分寒意。可以想见，当年祖咏写到这儿的时候的确是把意思写尽了，又何必死守清规戒律再凑几句呢？从对科举考试的态度可以看出啊，祖咏的性格是散淡自然，不愿从俗的。因此祖咏一生坎坷，但他也结交了与自己志趣相投的朋友，比如王翰。 他俩呢都是豪迈不羁的人，生活极为潇洒。祖勇和王维还是发小，两人少年时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仕途不顺的灰暗岁月里，祖勇与王维用诗歌慰藉彼此，默然相对，情意满怀。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次讲到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里面专门说到的如何鉴别茶叶，那么《大观茶论》里叫鉴辨，也就是鉴别辨别的意思。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是这个茶叶的产地，也就是说这个茶叶的源头是在中国呀，而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茶叶生产的大国，但就目前来讲，这个茶叶生产的产量却不是排列世界第一。而且呢，这个茶叶的这个生产，尤其是近代以后呢，它结合了这个工业化的这种生产模式啊，尤其是结合了一些现代技术以后呢，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这就是原来中国的茶叶生产的那种小规模经营的小作坊式的那种生产方式呢，就越来越难以适应。但是呢，茶叶生产呢又不能像农作物，像稻子呀、麦子呀乃至于像玉米可以进行大型的集约化式的生产。由于茶叶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和它这个地理环境的这个特殊的约束性，就导致了茶叶生产不可能进行非常大规模的这种机械化生产。那么中国人发现这个茶叶能够带来这个巨大的经济利益实际上从唐代就开始了。那么从唐代到宋代一直延续到明以后，历代中国政府呢都有所谓的茶政也就是说政府呢派人专门管理这个茶叶的生产，实际上呢通过茶叶贸易，政府呢能从中取利。那么既然有如此大的这个经济利益，不免就会有些不法商人就会以次充好甚至呢生产一些假茶，比如说拿这些槐树叶子来代替茶叶，比如说这个一斤绿茶这七两是这个茶叶，那三两呢可能就会混入一些槐树叶子把它混到一起，这就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以次充好的这样一个程度，而是更进一步制造假茶。这样的例子呢实际上从古至今都有，比如说在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里面，在讲这个茶叶的品鉴这一章的时候呢就专门讲到如何辨别这个茶的真伪。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要知色盈澈而不薄，质缜异而不浮，举之则凝然，捻之则铿然，可验其为精品也。有得与言意之表者，可以心解，彼又有贪利之民，构求外备以采之雅，假以制造，言遂以成之柄，亦以饭模，虽名是采制似之，其肤里色泽，何所陶于鉴赏哉？简要的说，茶饼颜色晶莹透彻而不杂乱，质地紧密而不浮华，拿在手里煎时，而茶捻捻时铿然有声，说明是茶中精品。有些茶饼的品级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只能是意会心领。 有些贪图暴利的茶人购买外备的白茶芽，冒充北院的茶，有的碾碎已制成的茶饼换上北院的茶模。虽然茶饼的名字和制造方法非常相似，可茶饼的表层纹理色泽怎能逃过鉴赏家的眼睛呢？
3: 我们来看赵佶呢在《大观茶论》的这个鉴辨一章呢，就讲到，我们如何来判断这个一块茶砖它是不是上等货。赵佶说呢，难道我们非要把它掰开揉碎了泡一泡才能知道吗？也未必。这就是我们上一章所讲的，我们先可以从这个视觉上先来看一看它的成色。同样，那么赵佶就讲呢，按照我的经验啊，这个优质的茶砖呢，它一是泛光，泛着一层淡淡的光晕；二是厚实，拿在手里它是沉甸甸的啊。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听觉来这个鉴辨，比如说我们敲一敲这个茶砖，如果能够听到一种比较清脆的类似于金属的这种声音，这一定就是好茶。如果敲起来比较沉闷，不是好茶。其实他当时的这些认识呢，拿到今天也是比较通用的。赵佶就说呢，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这个奸商，一些不法的商人呢唯利是图，专门制造一些假的茶砖，

它怎么做呢？哎，其实以前我们在讲这个茶诗的时候呢，苏东坡有一首这个专门介绍鹤园茶的一首茶诗当中呢，就讲到当地这个一些不法商人为了逐利呢，以次充好来假冒在北宋年间非常著名的这款鹤园茶。那么同样呢，赵佶也讲到了这个现象，哎，他就说呢，这个不法的商人呢，他在造这个假茶的时候呢，他是把这个好茶呀包在外面，哎，把这个劣茶呢藏在里面，哎，来重新压制，哎，这样一般的这个顾客就真假难辨了。但是如果你只要仔细的辨别，把这个好茶包在外面和原原本本它就是一块好茶，哎，这两款茶如果您细心的去分辨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假茶的它的这个密度和光泽呢，跟这个正品货还是有一些这个细微区别的。关键呢在于留心，哎，您只要留心，一切假冒伪劣，统统逃不出这个品茶人的法眼。哎，这也就是赵佶所讲的，虽名士采制四之，其肤里色泽，何所陶于鉴赏哉？这个意思。所以说呢，早在这个宋代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当时呢，也有办法来这个鉴辨茶叶的真假。赵佶呢，就讲了一些在当时比较简单易行的一些原则，当然也是针对于北宋非常流行的这种蒸青团饼茶，比如说像敲砖似的敲敲它，听听声音。那么现在这个散茶就不行，但是我们上期也讲到了一些好的散茶，你把它倒出来的时候，能够听到非常清晰的这种声响，这跟比较沉闷沉滞的那种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如果您能够细心的体会，也可以捕捉到。那么，既然我们讲到这个假茶，它既然是假，它就一定与真茶，哎，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只要您能够细心的去体会，甚至找出一些规律，哎，就能够辨别真假。那么，从现代人的这个品茶鉴别茶叶的这个经验来看呢，主要是从外观、气味、颜色、汤色、口感，哎，这几个方面来这个仔细观察。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茶叶的这个外部形态。有些茶树的这个叶子呀，它通常是叶的这个边沿呢，哎，会有一些这个锯齿形状。但是这个茶叶边缘的这个锯齿形状，它是有特点的，哎，也就是说上密而下疏。但是一些假的茶叶，它的这个锯齿却是均匀分布的。有些假茶它是混入了一些槐树叶子，那么槐树叶子它的边缘也有锯齿的形状，但是呢却是非常均匀的。那么茶叶的这个外形呢，有一个专业词汇，我们上期也讲到，叫条索，也就是指茶叶的这个外观形态。我们仔细来看这个茶叶的条索呢，真茶的这个条索它就是直、匀、细、紧。而假茶呢，它的这个条索呢就比较卷曲，比较细碎，比较粗疏，比较蓬松。如果您抓住茶叶形态的这几个特点，就非常容易辨别出来茶叶的这个好坏。那么像从外形上来这个进行辨别呢，其实我们上期也讲到，那么气味同样也非常重要。气味的不同呢，其实只要您能够稍微细心一点，哎，就可以觉察出来。比如说真茶，它的这个香气是天然的，自带着一种花香，哎，果香。您只要回想一下自己接触过的一些鲜花啊、鲜果啊，它的这些香气呢，哎，您就可以感受到。那么假茶它是一种什么香呢？它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味，您一闻，哎，就能够感觉到它就是人工香精熏出来的，更甚的呢，会有一些这种刺激性的异味，混合着一种霉变的潮味儿，那这就是非常劣质的茶。另外呢，我们同样可以从这个茶的颜色上来分辨好坏、真假。您可以抓一小把茶。

非常淡雅的一种绿色。那么白茶呢，它会散发出一种就像是初春的刚刚吐露的柳叶的那个嫩芽似的那样的一种嫩绿，甚至是不容易被你觉察的一种绿。红茶自然是一种红中带着金黄的这样一种颜色，普洱茶就更加的浓艳，等等。但是无论它是一种什么色泽的茶，它必定是可以清澈见底的，绝不可能是浑浊，好像是混合着各种各样的杂质这样一类的茶汤。相反呢，假的茶呢，它所冲泡出来的这种茶汤呢，哎，恰恰不具备真茶的那种，哎，清纯鲜亮的这种汤色，它是非常的暗沉。另外，这个最直接的这个鉴别的方法就是口感。那么这个呢，也是有一定方法的。比如说，这个茶叶泡茶过后呢，要等这个水温降到5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去品，哎，也不要一口就饮下去，而是要含在舌尖儿。来慢慢的体会，那么真正的好茶呢，你越细品味呢，它的这个滋味就越甘美，而假茶呢，可能入口的时候，你还不能很快的分辨，但随着时间越长，哎，它的那个本来面目就会显露出来，就会让你觉得苦、浊、涩、杂，哎，等等这种不好的气味，它就会渐次的出现。我想，只要您的这个舌头足够灵敏，哎，就一定可以分辨出来。哎，另外呢，我们对这个鉴别这个真假茶叶呢，也应当具备一定的这个知识啊。除了用你的这些感官去直接体验之外呢，当然这是一个金指标，因为每个人他本能的啊，对这个茶质的好坏，他会有一种鉴别。当然，我们同样也需要了解，有些人制造这个假茶，它是用什么原料呢？你比如说，假茶呢，它会用类似于这个茶树新梢的，啊，一些其他植物的一些芽叶，哎，做成形如这个茶叶的样子来冒充茶叶销售。那么，就目前市场上来说呢，已经发现的啊，有用这个柳树的芽叶，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还有用槐树的。那么桑树的芽叶、冬青芽叶、女贞树芽叶，甚至金银花芽叶等等，用它们的芽叶来制成这个假茶。像这种假茶呢，一般还是比较容易识别的。但最为可恶的是什么呢？他有些人呢，他往往将这些假茶的这些原料啊，它混杂在真茶原料当中，哎，来一起加工制作，这就真假难辨了。啊，所谓真中有假，嘿，假中有真，这就的确增加了这个辨别真假茶的一个难度啊。但是我们同样也要必须说明一点呢，有一些茶呢，虽然也不是用这个茶树的芽叶制成的，你比如说用罗布麻的这个芽叶制成的这个罗布麻茶，用这个人参的芽叶制成的这个人参茶。用这个桑树的芽叶制成的桑茶，啊，以及这个柿叶茶、枸杞茶、杜仲茶、甜叶菊茶等等，它们虽然不是用这个茶树的芽叶所制成的茶，但是呢，人们仍然把它们叫茶。那么还有一些茶呢，它们之中虽然有茶，但是同样呢，也掺杂着这个数量不等的一些药用植物的芽叶，比如说减肥茶。啊，抗衰老茶、糯米香茶、保健茶等等，像这些茶呢，虽然是非茶之茶啊，或者是根据这个中药学的一些理论配制而成的含有茶叶之茶，但却与通常意义上的茶有一定的区别。像这种茶，哎，我们就不能把这种茶跟这个假茶混为一谈。另外还有一种这个鉴别茶叶的方法呢，就是用这个双手呢捧起一把这个干茶，闻茶叶的气味。像这种做法呢，往往是，哎，比如说您这个本人到了这个茶园的这个产地，那很多茶农呢，他就会把这些已经做好的这个茶叶啊，这些干茶放在。

0: 一些竹篓里拿来卖，像南方、像福建啊、浙江啊，很多茶叶产区，哎，都是这么来做的。像这种情况下呢，这些茶农呢，他不会反对，你用手，去抓起一些茶来闻这个茶的气味。这和你到一些大城市当中的这个成品茶叶店当中去买茶时，那么卖茶的这个售货员不允许你去用手来捧起，一把干茶，来通过这个闻茶叶的气味来辨别茶的好坏，这种做法呢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说呢，用这个双手捧起一把干茶来闻这个茶叶的气味，通常这样的一种鉴别的方法呢是受到一些环境条件的制约的啊。当有些场合允许您去这么做的时候呢，那么您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凡具有茶叶固有的这种清香的真茶，有些香味呢是茶叶所本身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清香，哎，这就是真茶。那有些茶呢，你捧起来闻呢，它会带有一种腥气，哎，或者说一种异味儿，这个多半就是假茶。当然，您也可以用这个少量的这个茶叶呢，用火来灼烤，由于它的这个气味通过这个灼烤的作用，更加充分的挥发。那这个时候呢，真茶与假茶的这个气味的不同就更容易辨别了。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先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7: 绛都城满迎接的人更多，为首的无非是栾枝、细真、世惠、周之乔、细不扬、梁尧米等一般老臣。文公二次即位，国人无不拍手称快，百官朝贺。当初晋献公嫁女薄姬，也就是申生之妹之时，是郭衍卜卦，其爻云：“事作生就三。”

定跛姬，跛姬为齐穆公夫人，穆公女怀莹又为晋文公夫人，岂不是事作生求？穆公先送夷吾归国，又送重耳归国，今日重耳避难而出，亏穆公幼诸吕系成幼诸吕系重整山河，岂不是三定进军？天乎命乎，天命不可违乎。文公得以再次为君，应谢者秦君，故上任伊始，便立怀莹为夫人，大赦天下。可恨者呢，便是吕夷生和细瑞了。他口述诏书一道，诏令全国禁诛吕系之党。诏未即发，胡衍、赵衰抢不入宫见之曰：“毁怀二公以严苛失人心，君不得步其后尘。吕系可恶，其党多不知情，如要严惩，将士之中三去其二，请主公宽大为怀，既往不咎，则吕系之党之性，社稷之性也。”文公默想良久，道：“那就便宜了这伙人吧，寡人不予追究。”赵衰道：“不知不予追究，您还要下旨一道，凡吕系之党，皆赦其无罪。”文公道：“为甚？”赵衰道：“会怀二公为君之事，全出吕系，门生故吏，遍布朝堂，将军之中三出其二，他们见吕系被诛，必然害怕，若不见着君的赦旨，心中肯定不安，说不定还会再度造反。”文公道：“卿说的对。”遂颁发赦旨一道，殊不知形势比赵衰预料的还要严重。吕系之党虽说见了赦文，却是不大相信，这个说重耳是在玩把戏呢，他以赦为名，趁大伙不备一网打尽，那个说他连亲侄儿都不放过，岂能放过吾等，干脆反了吧。更有甚者，秘密串联，定于五月会日举事，文公深以为忧。这一日五谷时分，文公方解发而目，门人来报头须求见。文公道：“哪个头须？”门人道：“他自称在敌之时曾为您掌过12年库藏。”文公大怒道：“此人切无库藏，致寡人行资缺乏，岂使曹魏今日上有脸来见，让他快滚。”门人回到宫门，向头须训道：“汝原来是个无耻小人，盗取主公库藏，害得主公岂使曹魏上有脸来，滚。”头须道：“这话是主公说的吗？”门人道：“主公不说，我缘何知道？”头须道：“主公正在洗发乎？”门人惊道：“汝何以知之？”头须道：“夫洗发者，夫手屈躬，其心必负，必负则出言颠倒，故吾之求见而不得也。且主公能容伯低，得免吕系之难，今独不能容头须也。头须此来有安定晋国之策，君既拒之，头须从此逃矣。”门人倒也机警，见他言语蹊跷，忙道：“您先别走，容我二次通报主公，看他何说，若不协再走不迟。”头须道：“好，我就在这儿等你。”门人二次入宫，将头须之语向文公叙述一遍。文公道：“是孤过也。”即所冠带装束，召头须入见。头须见了文公，忙叩头请罪。文公道：“罪不必请，如果真有安晋之策，速速献出，若打诳语，新账旧账一起算。”头须道：“甚好，小臣有疑问，请主公如实回答。”文公道：“好。”头须道：“文公知吕系之党几何？”文公蹙眉而言：“重甚。”头须奏曰：“此辈自知罪孽深重，虽奉赦犹存怀疑，主公当思安抚之策。”文公道：“寡人也正为此事头疼呢。”头须道：“臣有一策，可安抚吕系之党。”文公忙道：“策自何出？”头须奏曰：“臣妾主公之才，使主公饥饿，臣之获罪，国人尽知。若主公出游而用臣为喻，使举国之人闻且见之，皆知主公不念旧恶，而群疑尽是矣。”文公道：“善。”乃拖延巡城，以头须为喻，吕系之党见之，皆思议道：“头须且君之藏，今且仍旧录用，

0: 况他人乎？自是额言见心。文公仍用头须掌库藏之事。一日闲暇，头须与文公闲聊，头须突然问道：
1: 逼吉娘娘您还记得不？
0: 文公长叹一声道：怎么不记得？听说他轰于蒲城了。头须道：您知道他是怎么轰的吗？文公使劲摇头。头须道：他是为保护大公子和小公主而轰的。伯堤未抓到文公，便抓到他的妻儿。毕吉早料到这一点，将儿子子欢和女儿淑姬藏到了柴垛后，只身去见伯堤，劝他为自己留条后路，不要把事做得太绝。伯堤不仅不听，反将他捆绑起来，严刑拷打，逼他交出儿子和女儿。他不交，竟被打昏过去。伯堤以为他死了，弃他而去。头须到了文公财物之后，越走越觉着内疚。自己跟了重耳12年，他待自己比亲兄弟还亲，如今他遭了大难，自己应该设法渡他过难关才对，不应该弃他而去，还盗走了他的财物，自己还是个人吗？他自己掴了自己两个大耳光，有心再追赶重耳，又不知他的去向。正当他悔恨不已之时，路人传说纷纷，言说毕吉被伯堤活活打死，子欢和淑姬下落不明，他当即返回蒲城为毕吉收尸。谁知毕吉没死，带着子欢和淑姬逃入民间，经他多方查找，才找到了他们母子，出钱为毕吉治病。他因伤势过重，3个月后故去了。头须便将子欢、淑姬带到了堂姐家，教堂姐岁事抚养，月给白银5两。文公听了头须之言，又是惊喜又是感激，责道：
2: 子欢和淑姬既然未死，情何不早言？
0: 头须道：
2: 臣闻母以子贵，子以母贵，君周游列国，所至无不送女，生育已繁，公子虽小，未哺君意何如？是以不起奏耳。
0: 文公道：
2: 情若不言，寡人积负不辞之名，碎石之所别人不知，还请卿辛苦一趟，迎子欢淑姬已归。
0: 头须道了一声遵旨，正要转身，文公又道：
2: 且慢，碎石抚养子欢淑姬7年，寡人不能不有所表示，寡人赐其金匾一块，上书慈善之家。
0: 顿了又说：
2: 次第100顷，银1000两。
0: 头须再拜出京，迎回了子欢和淑姬。文公恐怀迎不乐，将子欢和淑姬交怀迎抚养。事实子欢已经18岁，淑姬16岁，何用抚养？此乃安怀迎之心耳。子欢、淑姬长期寄养于民间，吃糠咽菜，过的是奴仆般的生活，比一般孩子自然要懂事得多。兄妹俩深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知道乃父要他们以怀迎为母的一片苦心。除了读书习武之外，整天围绕在怀迎膝下，那妈叫的山响。怀迎本就贤淑，又见这一双兄妹如此之礼，视如己出，言之文公要他立子欢为世子，文公满口答应，择日立了子欢。
1: 齐孝公见敌军将继位送归，以遣使送齐姜于晋。小西及侍奉齐姜的那一班宫女也随齐姜来到了晋国。与继位相比，文公与齐姜算是小别，就是小别也有2年时间。一来齐姜比继位年轻，二来比他貌美，文公分外喜爱，玩的连朝也忘了上了。怀迎有些不乐了，文公忙将齐姜如何杀毙，如何将他灌醉，让胡言等人将他劫出齐都之事细讲了一遍。怀迎叹道：
3: 真是一个奇女子，妾不及也。
1: 忙宴请齐姜殷殷劝酒，喝到正浓之时，怀迎忽然说道：
3: 主公，像姜姐姐这等贤德，这等智慧之女子，天下无双，妾愿让出夫人之位。
1: 齐姜忙道：
3: 不可不可，论出身，夫人乃秦军千金，出身高贵，论貌，论才，论德，吾更是望尘莫及，千万别说让位之语呀。
1: 怀迎道：
3: 凡事都有个理儿，小妹虽贵，然主公娶姐姐在先，娶小妹在后，夫人之宝座理应姐姐来坐，姐姐若是硬要谦让，小妹这就大道回秦了。
1: 齐姜见他出于真诚，略思片刻道：
3: 夫人实在要让出夫人之位，那就让继位姐姐吧。一来她是先配，二来又生有儿子。怀莹要让出夫人之位，乃是出于对齐江的敬重。今见她又要让给继位，便有些不乐了。然话已出口，岂能收回？姐姐既是这等说，那就让继位姐姐做夫人吧。怀莹违心地说。别人不知道怀莹的违心，反称赞她高风亮节。淑姬不，她是赵衰之妻，应该叫赵姬了。赵姬见怀莹齐将如此贤德，便也要做一贤德之人，夜来向赵衰说道：妾听说夫君在敌之时，曾娶有一妻，名叫淑卫，与继位娘娘乃一母同胞。如今娘娘已经归晋，何不遣人把淑卫姐姐母子也迎回来？赵衰辞曰：
2: 蒙主公赐婚，不敢负念嫡女也。
3: 赵姬道：此乃世俗博德之语，非妾所愿闻也。妾固贵，然贵也得论个理儿。淑卫嫁君在先，其可怜心而弃旧乎？赵衰道：
2: 夫人别急，这事容为夫再好好想想。
3: 赵姬道：不用想，就这么定了。一个月之内，希望能见到淑卫姐姐。赵衰口虽诺诺，却不肯去接淑卫。一个月一晃而过，仍不见赵衰有所行动。赵姬乃入宫奏于文公曰：妾夫有妻在敌，名叫淑卫，君父您是知道的。女儿几次劝他将淑卫母子迎回，他不听。他这样做，乃是将不贤之名遗于女儿，女儿不愿担当此名，望君父为女儿做主。文公笑曰：
2: 我儿果然贤德，为父成全你。
3: 当即遣虚臣为使去敌迎接淑卫。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叔魏母子到晋之后与赵衰相聚，方知迎他来晋乃是赵姬的主意，对赵姬感激涕零，登门相谢，长跪不起，赵姬硬将他搀了起来。是夜，赵衰欲要宿于赵姬寝处，被他赶了出去，一连三日，日日如此。到了第四日，赵衰恐又遭逐，满面堆笑道：“承蒙夫人厚爱，渔夫已经陪了叔魏三夜了，今夜无论如何得陪陪您了。”赵姬道：“陪一陪也好，妾正有话要和夫君商议。”一番云雨之后，赵姬枕着赵衰的臂弯，窃窃私语道：“妾想把内子之位让与叔魏。”赵衰吃了一惊道：“为甚呢？”赵姬道：“比长而妾幼，比先而妾后，长幼先后之序不可乱也。妾闻其子年已长矣，而又有才，自当立为嫡子，妾居偏房理所当然。”赵衰道：“不可。”这一次该赵姬问为甚了。赵衰道：“汝贵而未见。”赵姬道：“怀莹娘娘与金卫娘娘比孰贵？”赵衰道：“
1: 当然是怀莹娘娘贵了。”
0: 赵姬道：“怀英娘娘既能让出夫人之位，君为什么硬要让妾死霸住内子之位不放呢？”赵衰一时语塞。赵姬道：“就这么定了。”赵衰道：“
1: 别急，待我奏过主公再说。”
0: 赵姬笑道：“您别奏，君父一定会赞同妾的主张。”果如赵姬所料，文公听了赵衰奏言，黏糊大笑道：“
1: 孤女长大了，孤女能推让如此，虽太任莫能过也，请就成全他吧。”
0: 赵衰诺诺而退，告知叔魏要立他为内子，叔魏至死不从。赵衰无奈环抱文公，文公遂召叔魏进宫，苦口相劝，叔魏勉强从之。叔魏有一子，姓赵，名顿，是年17岁，生得气宇轩昂，举动有则，通诗书，经射御。赵衰甚爱之，立为嫡子。此后赵姬连生三子，赵同、赵括、赵婴，其才皆不及顿。

0: 温公虽说立继位做了夫人，总觉得对不住齐姜，后经胡衍谢济改成齐姜为二夫人，怀莹为三夫人。在这三位夫人之中，文公最宠的还是怀莹，齐姜次之。说来也怪，齐姜在齐与文公同妻同行六载，未曾育有一男半女，来到晋国两月竟然有了身孕，经御医诊断怀的还是一个公子。齐姜好生高兴，连走路都哼着小曲，有道是乐极生悲，小溪从背后偷偷地捅了他一刀，这也不能全怪小溪，小溪在为仲瑜报仇呢。在齐宫的宫女之中，小溪和仲瑜最为要好。小溪母亲患病无钱医治，仲瑜倾囊而出救了其母一命。文公离奇的前一晚，仲瑜与小溪相遇，告知丧姻之谋，自此便无了踪影。为此小溪也曾亲口问过齐姜，答说不知，还装模作样的派出几路人马四处寻找仲瑜。小溪怀疑仲瑜一定是遭了毒手，那凶手很可能就是齐姜，苦于没有证据。半年后这证据来了，提供证据之人便是大顺。大顺和小溪乃是同乡，两村相距不过十里之遥，又都在齐宫服役，抬头不见低头见，久而久之两人好上了。这一夜二人去后花园幽会，也不知是大顺多喝了几樽酒，还是心中有鬼，猛然看见一位女子站在了丁香树下，向这里张望。这女子好生眼熟，正要站起身来看个究竟，那女子忽然不见了。她不是仲瑜吗？一想起仲瑜，她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仲瑜正是由她亲手栽在丁香树下，她忽地站起来，拉起小溪就跑。小溪正闭着双眼等他吻呢，很不高兴地说，你这是怎么了？发什么神经啊？他拉着小溪逃也似的逃出了后花园，方止步道，
1: 我看见仲瑜了。
0: 小溪大吃一惊道，仲瑜在哪儿啊？大顺道，
1: 就在那棵丁香树下。
0: 小溪猛地转身向后花园跑去，大顺一把将他拽住，
1: 你去哪儿啊？
0: 小溪道，去找仲瑜呀。大顺道，
1: 他早已死了，你找得着吗？
0: 小溪道，你怎么知道他死了？大顺道，
1: 是我亲手将他葬在丁香树下的。
0: 小溪道，咱俩三天两头见面，咋没听你说过这事儿啊？大顺道，
1: 公主不让说。
0: 小溪切齿说道，果然是他害死的，这仇我一定要报。大顺忙一把将他嘴捂住，
1: 小心呐，隔墙有耳。
0: 小溪使劲将大顺的手掰开，低声说道，去给我备一些祭品，我要祭奠仲瑜。大顺道，
1: 深更半夜的，我去哪儿给你弄祭品呢？要祭也得等明天夜里了。
0: 小溪道，好，明天二更我在这里等你，不见不散。未及二更，小溪便来到了后花园外，约有一顿饭功夫，大顺也来了，且带着祭品，棉纸一卷，白酒一坛，熟鸡一只。小溪径直来到了丁香树下，把大顺留在后花园门外给他料哨。小溪摆上祭品，点燃民纸，双膝跪下，小声叫道，仲瑜，姐来看你来了，姐给你送吃的送喝的送钱来了，姐知道你死得屈，姐姐已经问过大顺，这事儿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是那个女人将你害死的，你不应该吓唬大顺呢、啊、要吓你就去吓唬那个可恶的女人吧。哎，你已经死了，姐说这话有啥用呢？这个仇还是让姐替你报吧，姐就是拼上小命不要，也要杀了齐姜，拿他的脑袋来祭奠你。
2: 为替仲瑜报仇，小溪绞尽了脑汁，他首先想到了行刺，可齐姜曾跟着重耳习过六年武艺，虽说不精，三两个男人近不了身，何况自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他也曾想到过投毒，可侍奉齐姜饮食的那个小娟是齐姜的心腹，且又特别细心，每一杯茶每一碗饭他必须亲口尝过方端给齐姜。正当他无计可施之时，工人窃窃私语说，是重耳还国为君，怕是要接齐姜去晋享福呢。没过几天，朝廷正式传出消息，齐孝公正在物色使者，要送齐姜去晋和重耳团聚。小溪双眼突的一亮，
0: 我何不在他男人身上做做文章。
2: 怎么做呢？那得寻找虫儿的软肋。虫儿的软肋是什么？一个字，色。大凡男人没有不好色的，且有一个通病，自个儿睡一千个女人也不多，但绝不允许自己的女人睡除自个儿外任何一个男人。虫儿不是有件珍珠衫吗？被齐江珍藏着。自己若是把珍珠衫倒出来交给别的男人，然后对虫儿说他女人与某某有私情，不怕虫儿不信。他若是一信，就是不杀齐江也要把他休回齐国。到那时看他齐江还怎么做人。主意已决，小西伺机将珍珠衫倒了出来交给大顺，谎称这是祖上留下来的，他要随公主去进了，留给大顺做个纪念。大顺深信不疑，当即穿在身上。三天后，齐孝公遣使送齐江上路。齐江收拾行装，单单少了一件珍珠衫，问遍了宫女都说没见，急得满头大汗。时间又不允许他过多逗留，带着一肚子遗憾上了路。来到晋国，他原打算把这件事告诉重耳，一来重耳初登大位，百业待举，忙得晕头转向；二来重耳面对的是三个女人，继位、怀莹和他自己。岂止是三个女人，还有怀公留给他的100多名妃子，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小西属于小巧玲珑的那种女人，比之齐姜又是一番味道。文公在齐之时曾多次引诱小西，小西一来嫌他太老，二来另有所爱，委婉拒之。到晋之后，小西因有所谋，设法和文公接触，干柴遇烈火，一点便着。三次肌肤之亲之后，小西问文公，
3: 小西并不傻，君在齐之时对小西屡有所示，小西装聋作哑，君道为甚呢？
2: 文公道，为甚呢？小西道，
3: 妾说了宁可别介意。
2: 文公道，寡人不会介意，汝说吧。小西道，
3: 公主外似贤淑，内实刻毒，她三番五次告诫奴婢等，若是和公子过分亲昵的，杀无赦。
2: 文公似信非信道，真的吗？小西道，
3: 妾再告诉您一件事，管教您惊掉魂呢。
2: 哦，请讲。
3: 当初啊，胡衍和仲雄劝您离开齐国另谋高就，您不肯，公主却极力怂恿，君道为甚呢？
2: 文公摇头道，寡人不知。小西道，
3: 妾说了您千万不要怪罪。
2: 寡人不怪。
3: 小西道，公主未嫁君之前已经有了一个相好了。
2: 哦，谁呀？
3: 齐大顺。
2: 齐大顺这人寡人认识，觉着他俩不像有那么回事啊。
3: 小西道，君是不是有件珍珠衫？
2: 文公道，有啊，汝怎么知道？小西道，
3: 君莫问奴婢怎么知道，奴婢反问君一句，君的珍珠衫哪里去了？
2: 文公道，寡人离齐之时留给了你家公主。小西道，
3: 既是留给了俺家公主，为什么会穿在齐大顺身上啊？
2: 文公道，这……小西激道，
3: 君的绿帽子戴了数年还浑然不觉，且真为你感到汗颜。
2: 文公忽地坐了起来，寡人这就去找齐江。小西按文公重新躺下后方道，
3: 君莫急呀，您这一问呢，岂不是打草惊蛇呀？君若真的想知道事情真伪，何不遣一精明之人去齐面见齐大顺，是假真不了，是真假不了。
2: 文公道，此言甚是。他果真派了一精明之人前往齐国，这一精明之人并非别人，乃头须是也。头须来到齐国，伪装成秦国商贾，刻意与齐大顺结交。齐大顺不知内情，竟帮头须做成了一件买卖。头须设宴答谢，待齐大顺喝到七八分酒意之时，头须道，
4: 贤兄啊，齐国盛产美珠，弟想买一件珍珠衫送人，不知能否如愿。
2: 齐大顺打着呜咽道，
4: 贤弟想买一件什么样的珍珠衫呢？
2: 头须将外衣敞开，露出了一件鲜亮鲜亮的珍珠衫。
5: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
7: 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
9: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8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团访问越南，分别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绣、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世明怀，与祖国阵线副主席黄公水会谈。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

0: 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外贸持续向新向优，展现制造业创新活力。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在美加墨三国的16座城市启动。这场顶级体育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今天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中国海关总署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来听报道。
7: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8: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7: 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五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9个月增长。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

0: 同比增长 17.4%， 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1: 在这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背后，中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又有哪些核心优势在支撑这份成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令文的介绍。
2: 海关总署发布了最新的统计数据，前五个月不仅实现了15.3%的增长，并且月度进出口连续三个月站稳在4万亿元台阶之上。这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怎么来读懂？我想用三个关键词与大家分享。第一个关键词是高增速和强韧性。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2位数的高增速。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第二个关键词是结构优和动能强。从出口看，含金量更高了，支撑出口的逐渐演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像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呈现逐月扩大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进口方面，前五个月的增速呢是显著高于出口，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像近期的新变化，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带动非洲特色水果水产品环比增长都超过了30%。第三个关键词是多元化和政策好。看市场，我们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占比已经超过了50%，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看外部，近期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有效缓和了贸易摩擦，稳定了市场的关税预期，再加上广交会、消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常态化发力，织密了中国与全球的合作网络。可以说，短期来看，中国有新三样高技术和数字贸易来支撑，我们的增速很稳。中长期来看，产业升级伴随着制度型开放，正在持续塑造我国外贸竞争的新优势。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哪些金字招牌支撑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强劲增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都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电动装载机出口量同比增长高达208%。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2位数增长的态势。不仅如此，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也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一至五月份累计销售20819台，同比增长90.9%，出口量1232台，同比增长208%。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量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梦：
4: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创新能力大幅度增强，新型智能化、电动化设备对再用设备替代的速度在加快。目前啊，我国工程机械技术水平、产品性能和售后服务能够较好地满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需要。
3: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预计，2026年全年工程机械行业营业收入和贸易出口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新能源工程机械渗透率将显著提升，电动挖掘机等产出数量与应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1: 除了工程机械，中国的汽车在全球也日渐畅销，成为拉动制造业出口增长的一大引擎。今年前五个月，中国汽车出口的货量和货值同比增长都超过40%，汽车出口持续繁荣，也带动了汽车远洋运输需求的增长。 这使得汽车运输船造船市场格外火爆。来听总台记者李林的报道。
5: 在广州南沙汽车码头，一批即将出口的汽车正在装船。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经广州南沙汽车码头出口汽车约19.2万辆，同比增长约20%。其中，新能源汽车约9.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0%。距离南沙汽车码头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家造船厂里，工人们正在建造一艘大型汽车运输船。单艘运输船的运输量就超过了10000辆车。中船广船国际经营部部长周胜平：
6: 从2000、3000是吧？后面到了4000、6000，然后到10800车或者11000车。再说订单，我们现在还有13艘10800车的。为了这个运输的效率提升，所以这个船舶或者装载车位的大型化，那这是一个趋势。
5: 记者了解到，除了大型化，目前汽车运输船的建造过程中会尽可能满足新能源汽车的运输条件，增加相应的装载空间。
7: 我所在的是一艘汽车运输船的第10层装车甲板，这艘装车量为10800车的汽车运输船共有14层装车甲板，其中5到7层以及10到12层可以装载新能源汽车。这里的灯、电机等电气设备都采用了相应的防爆设计。
5: 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广州市汽车运输船出口货值超过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20%。
1: 各位听友，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日前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中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来听报道。
8: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日前，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来听报道。
8: 专项行动的目标是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多项重点任务。
1: 各位听友，大型 LNG 运输船呢，是一种专门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6月9号，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

0: 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来听详细报道。
1: 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
2: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1: 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黄华斌：
2: 我们未来 LNG 船的发展啊，它已不再简单的追求更大，而是向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全面收集，从减排迈向了接近零排放，集成 AI 航行、数字孪生等技术，让船舶拥有智能大脑。
3: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于6月11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16座城市启动，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参赛球队扩容到48支，赛事规模达到104场。这场顶级体育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
4: 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阿富汗采购商：
5: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4: 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户：
6: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4: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大多数世界杯订单都已经发完，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会到来。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户：
7: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4: 除了义乌，今年还有不少企业参加到世界杯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8: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4: 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浙江平湖，企业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智能车间内自动引导运输机器人载着原材料穿梭往来，通过自动化改造以及数字化管理系统，企业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8%以上。目前企业已经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0: 随着世界杯赛事临近，越来越多的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是高昂的票价、大幅上涨的住宿和交通成本，使得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的计划。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欧洲球迷诺兰
10: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11: 不会去，因为实在太贵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最大的负面因素就是成本。

0: 观赛的意愿。比利时某旅行社产品经理，
1: 他们担心价格过高，也担心入境美国时可能遇到各种问题，不仅比赛门票价格昂贵，住宿费用也大幅上涨。整个产业链上的相关方，无论是酒店业还是交通运输企业，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都希望从中获益。
0: 总台记者顾欣。
2: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国际热点。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八号裁定，特朗普政府把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000的政策违法。法官认定这个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4: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八号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说，从这笔$100,000款项的实质和用途来看，无论它叫什么名字，都是税款的一种。裁决还指出，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佣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0,000。据悉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另据美联社八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将推出一项新的高级加急服务试点项目，允许申请美国商务或旅游签证的外国公民额外支付$750，以加快签证面试预约流程。该试点项目计划于7月1号启动，并持续至12月31号。
3: 根据美国媒体6月8号的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呢，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相关文件。总台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美国股市迎来了一轮超级 IPO 潮 ，SpaceX、Anthropic、OpenAI 等科技企业相继推进上市进程。那么，这一轮超级 IPO 潮将如何影响全球资本市场？来听报道。
4: 据报道 ，OpenAI 当天在官网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证实已向美监管机构提交 IPO 相关文件，但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这一声明也未涉及募资规模、发行价等核心条款。路透社称 ，OpenAI 的目标是最早于9月 IPO， 公司市场估值预计达到$10,000,000,000，约合6.78万亿元人民币。OpenAI 2015年创立时自称非盈利组织，2019年又成立盈利性子公司。2025年5月 ，OpenAI 宣布调整企业转制方案，其盈利性部门将注册为可盈利的公益公司，但继续由其非盈利性母公司控制。同时 ，OpenAI 将调整盈利性部门结构，以期筹集更多资金。今年早些时候 ，OpenAI 称公司周活跃用户超过9亿，付费订阅用户超过5000万，月营收为$20亿，但增速迅猛。当前公司主力产品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已迭代至5.5版本。本月1号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宣布已递交 IPO 申报材料，公司当前估值为$9,650亿。分析指出 ，OpenAI 和对手 Anthropic 争相上市，说明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未来数年的投资主题。这些重磅 IPO 有望为美国股市注入新动力，但这类 IPO 也会吸引大量投资资金，对市场流动性形成阶段性挤压。中小规模 IPO 项目将面临融资压力。
3: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多座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遭遇了现金荒，当地民众取现困难。来听报道。
4: 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向印度储备银行，也就是印度央

0: 行报告，自去年12月以来，印度国家银行等主要银行向各地自动取款机补充现金时，优先保障一线城市供应，直接导致多座二线和三线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行业数据显示，印度全国自动取款机今年3月和4月的现金需求均为9400亿卢比，实际供应量分别为6100亿卢比和5400亿卢比。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表示，如果自动取款机不能提现，就无法收取相关交易费用，其业务因此损失高达10亿卢比，约合7088万元人民币，相关银行应予以赔偿。如果中小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的情况持续，相关业务将面临萎缩甚至中断。近年来，印度自动取款机数量呈下降趋势，从2023财年的超过25.3万台减少至2024财年的约25.1万台，其中机器减少主要集中在乡村和城郊地区。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郑丽文在批赖清德新两国论，大陆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再次强调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不会制造永久的分裂，并痛批赖清德抛出的新两国论使台海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13: 在赖清德的新两国论不断地让大家对于两岸随时可能爆发战争，中国国民党再度必须担起这个历史关键的角色。我们要证明只要回到92共识，两岸同属一中，寻求共同的共识跟基础。
12: 郑丽文的言论随即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攻击，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使出惯用的抹红伎俩，恰恰暴露了其惧怕两岸融合、执意谋独挑衅的真实面目。
4: 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因涉嫌诈领助理费及加班费等罪名，遭台北地检署起诉，被囚刑12年半。对此，有岛内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借司法之名对政治异己进行打压。
12: 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指控从1998年起，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费、加班费、育婴津贴补助超过787万元新台币，经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高金素梅等26人被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提起公诉，其中高金遭囚刑12年6个月。
14: 黑夜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都会是那个手拿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
12: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罗志强批评赖清德当局，称其上台后最卖力的工作就是清算在野党。罗志强认为，以所谓助理费起诉是民进党当局老掉牙的招数。新竹市长高虹安、民进党籍民代林代化同样因助理费案被追诉。岛内舆论质疑，司法在赖清德手中已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有岛内舆论分析认为，高金素梅之所以被针对，是因为其质询犀利、网络声量高，且所提问题直击要害。甚至有岛内声音提醒，国民党籍民代应更加警惕。如果连高金素梅这样强悍的民代都被处理，检方对其他在野党民代可能更加无所顾忌。
15: 我觉得就是看到他的声量很大，其实高金的质询啊，很多都是网络上的经典啊，他都是问大问题。
16: 对，
15: 所以我觉得网络上的影响力蛮大的。
4: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岛内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据台媒报道，蓝绿两党在新北、台北等主要城市的选情出现攻防态势。
12: 据台媒报道，新北市议会国民党智库日前发布新北市选举民调，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以39.2%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33%。李四川在支持度、好感度以及当选看好度等方面均领先。
17: 李四川在5个年龄组上呢，全部都领先苏巧慧。他不只是有比较中高龄的这个年龄层的选票，而是真正的在跨世代的部分呢，都受到欢迎。
12: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不断抨击台北市政，认为在蒋万安任内有诸多不足的地方，例如没做好交通规划等，却遭到台北市府的反呛，绝对反对这样外行的说法，这是对基层工作人员多年努力的抹杀。
18: 对任何抹杀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回应以及澄清，我也一定会跟我们市府同仁站在一起。
12: 赴台岛以东执法，日非非法划界图谋落空，岛内舆论为何普遍叫好？赖当局又为何急忙跳脚抹黑？大陆海巡力量持续壮大，维护权益展现怎样的能力？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日非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
4: 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呢？而赖清德当局一再抹黑大陆又招致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大陆在台岛以东海域展开专项执法行动，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2: 中国交通运输部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这是继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而采取的必要行动。
4: 此次呢，可以说是继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海域开展巡查活动之后，大陆有关部门的再一次行动。那么从这次行动的时间点还有内容来看，您觉得反映出我们怎样的维权执法思路呢？
18: 我想反映了我们三大的维权执法思路。那么第一点呢，是我们用实质管辖夯实我们的主权。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有我们的海警，有海事，有保障，有救援。也就是说，在这片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海域里面，如果有人敢撒野的话，我们抓；如果有人遇到了危险的话，我们救。第二点是针锋相对，兵贵神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媒体，包括一些外媒，也都在这么谈，就是日本和菲律宾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反应的速度这么快。就在当日本和菲律宾挑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刻就做出了反应，而且这个反应的力度非常的大，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粉碎了日本和菲律宾的阴谋。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敢挑衅的话，我们的反制马上就到。那第三点是，我们要告诉他说，不管这个地方有多远，那么我们的整个的执法都是依法有效在制度化的实施的。为什么这次日本和菲律宾会挑台湾岛的东部的海域？因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会觉得说，哎，你大陆要绕过整个台湾岛再到东部的海域，这个航程比较长嘛，可能时间比较长嘛。我们这次告诉所有的人，包括日本和菲律宾说，不管在哪里，不管气象条件多么复杂，不管水文条件多么复杂，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是常态化、制度化的执法。有人敢在这里撒野的话，我们绝不宽待。
4: 同时呢，有分析认为，此次行动呢，也是明确表明了中国海警以及海事等相关部门呢，已经具备在该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以及管控的能力，是这样吗？
16: 首先从执法能力建设方面呢，应该说近年来啊，我们的主要的执法部门，包括刚才谈到的海警，包括海事等等部门，然后形成了一个综合的海上执法体系。相较于过去呢，确实能力有了极大的一个提升。但现在呢，我们看到随着我们海警的大型的执法船，包括海巡，包括这个海事的大型执法船的下水，相应的能力啊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拓展。现在我们不只是我们的执法力量能够到达相应的海域，而且能够在相应的海域啊构建出这样的一个海上的常态化的存在，长期驻留、持续巡航、应急反应、公共服务等等这样的一个能力。特别是在台湾岛以东这样的海域，它的海况非常的复杂，就尤其考验了我们的远海机动能力，包括海态事态感知能力，这个还有应急反应能力，另外一个就是综合保障能力等等，我们整个的海洋治理体系的一个升级。这个具体呈现出来的一个形态呢，其实可以把它归结为是由点到线，有线即面。那么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是对一些点，那么现在呢，就是多个部门齐发力，全面铺开，包括海警执法，包括海事的巡查，还包括应急救援、公共服务等等的全面铺开。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的海上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一个进程。
4: 总之中国海巡力量呢正在快速的成长与发展。而对于此次行动，大陆方面呢也是明确强调其必要性。那么郑教授，您认为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19: 这一次大陆执法的目的在于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的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的能力，保障海上的交通安全，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这说明了大陆把主权主张转化为现场执法。我们更深一层去看，台湾东部海域具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黑潮通过台湾东部带来了尾鱼、鲣鱼、旗鱼、飞鱼、鬼头刀等鱼源，那么这些都是台湾岛东部的渔业命脉。而且呢，东部海域呢还连接花莲、苏澳、台东跟离岛的补给线，它涉及了油料、砂石、水泥、民生物资跟海上的救援通道。因此大陆这一次的执法的意义显然是把渔权、航权、物资线跟海上治理能力一并纳入了考量。说穿了，台湾渔民最关心的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口号，而是他们自己能不能够安全出海， 遇险的时候有没有人救，渔场的秩序能不能够维持稳定。而且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长期都是搜救和应急救援的重点水域，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或者是渔民求助，大陆的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相形之下，岛内民众多年来只看到民进党当局的鸵鸟心态，麻木无能，看到日本只会卑躬屈膝，当然就是如同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啊。所以民众对于大陆的正当行动当然是高度肯定。
1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海巡署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台媒评论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海警船等船舶在该海域实施执法行动是正当权利与合法履职行为。
4: 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此次又是着急跳脚，大肆的抹黑台湾军方呢，甚至叫嚣说对于大陆的执法行动他们是所谓全程监视。您认为这反映出他们什么样的心态？
20: 他们现在展示出的强硬是对大陆强硬，你有没有搞错啊？现在来欺负台湾渔民的是谁？是菲律宾和日本。结果他们展示出说，哦，他们又对于大陆什么这个强硬那个强硬，你放错位置了吧？现在他们面对菲律宾、日本，还说什么要求协商？菲律宾和日本会跟你协商吗？你跟菲律宾说，日本说要求协商，你最后得到的是什么？是对方得寸进尺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民党当局现在一方面想展示强硬，但是又不敢向外部势力展示强硬，于是呢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演。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看到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出来讲什么，说这是挑衅行为，说这是大陆的挑衅行为。你搞清楚这到底是谁在挑衅，是菲律宾和日本在挑衅，结果怎么说到大陆的身上呢？还说这是什么认知作战，这哪门子的认知作战？这片海域菲律宾和日本已经野心都写在他脸上了，你现在还在跟大家讲所谓的认知作战。所以说白了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刻意的想麻痹岛内的民众，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断的想勾连外部势力，想牺牲台湾渔民。现在他们发现这个责任他们承担不了，于是呢就拼命的想把这个脏水往大陆身上泼。但是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现在心里看得很明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当台湾渔民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大陆在第一时间站出来，用自己的实力为台湾渔民遮风挡雨。所以我想人心大家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4: 台湾东部海域呢，长期以来那里的海况非常的复杂，一直呢就是海上搜救以及应急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所以今天您也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啊，就是这些年来大陆的有关部门针对台湾的这些遇险的渔船呢，还有渔民的求助，我们是如何伸出援手的？
16: 其实正如您所说啊，这个整个台湾岛周边的海域啊，它的海况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它属于一个三高海域，高温、高湿、高盐，尤其是台湾岛以东，特别是台湾岛以东直至巴士海峡相关的这个海域，它的海况尤其的复杂，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从水底呢，它的这个海底的这个地势啊，非常的陡峭险峻，那么海底落差非常大。从水面上来看呢，它的这个海况可谓复杂异常，它既有这黑潮洋流的影响，它又有这个季风啊，包括这个台风多重的影响，所以就导致这样一个复杂的海域，历来它就是海上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其实也是一个难点区域。那么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困难，在近些年来呢，大陆的这个海上执法的部门，包括海警啊、海事等等，就对于台湾岛内的渔民呢，还展开这个多方的这种救援。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当时一艘中国台湾籍的渔船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失火，那么正在这个附近区域展开巡航的海警的舰船就迅速赶赴相应海域灭火，并且呢对于落水的渔民实施救援，当时是救起六个人。那么这只是一个例子，相应的例子有很多，我们这儿不一一列举了。那么除了这种形式的救援之外呢，大陆有关的海上救援部门呢，还与台湾岛内有关部门展开技术性的这种沟通，对于这个台湾岛内渔民的这种海上救助，包括他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维护，发挥了突出性的作用。我们看到啊，这个大陆对于台湾渔民的这种总体的这个救助，在近些年来啊，应该说它的这个力度包括这个有效性有极大的一个 增长。目前随着我们这个海上执法能力的提升啊，在一些这个具体的海，比如说东海、台湾海峡、南海的一些关键海域，我们已经形成了相对全覆盖的一个海上执法体系。
4: 毕竟两岸都是中国人，我们当然要施以援手。

0: 那么既然台湾东部海域的环境如此复杂，那为什么大陆能够持续在该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以及搜救保障等任务呢？
1: 要在台湾岛以东这片海域持续的展开执法巡查、搜救保障跟交通管控，考验的不是单艘船能不能够到，而是整套海上治理体系能不能够抵达、停留、协同跟处置。大陆这一次的专项执法，这种作业模式体现出三种能力。第一，就是远海到达的能力。台湾岛以东不是近岸内港，它也不是普通巡逻船临时绕一圈就能够完成任务的海域。能够在这里持续巡查，就意味着船舶吨位、续航、通信、气象判读、补给保障都要有支撑。那么这一类的力量进入这个台湾岛以东，这就说明了中国大陆的海上执法已经从近海巡查走向深远海的常态存在。第二，是现场管控的能力。海上执法不是把船开到现场就结束了，而是要能够识别船舶、点验船舶、处置突发状况、维持航道秩序等等的实际行政执法层面。它不是单纯的航行展示，这就是直接打脸日本、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日菲两国妄想在纸上划线、亲门踏户，中国大陆就在现场行使管辖。第三，是搜救保障的能力。东部海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也是事故风险高的海域。那么对台湾渔民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绿营政客口中的认知战，而是遇到风浪、机械故障、船员受伤、失联求援的时候，谁能够最快出现，谁有能力拖带、救人、医疗、转运。
0: 的确，大陆的综合实力有目共睹，而近些年来日本与菲律宾加紧勾连，不断在该海域加紧挑衅，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岛内舆论认为，日菲近年来在联合军演、海上巡逻、安全合作等领域持续勾连，活动范围不断向台湾岛周边海域延伸。有分析指出，日菲正试图借海洋权益问题为抓手，将手伸向台海事务。在此背景下，中国依法开展相关行动，不仅是对日菲挑衅的有力回应，也进一步强化了对台湾岛周边海域的常态化管控能力。
0: 有分析认为，此次日本与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这些年来，他们在军事演习还有海巡等各个领域呈现出了哪些新的趋势？同时您认为他们是否正在利用海洋议题作为他们介入台湾事务的一个新抓手？
3: 日本和菲律宾啊，在海洋问题上不断的搞事情是有前科的。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年在钓鱼岛这件事情上，日本就是不断的去搞事情，而菲律宾当年也是在南海问题上搞出了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这两件事情都让他们碰得一鼻子灰，但是日本和菲律宾不知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又想兴风作浪。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在军事上的联系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他们从硬件逐渐的走向软件。过去呢，你会发现他们之间谈的更多的东西是日本说，哎，他把他的一些装备啊给菲律宾，等于是呢让菲律宾的这个装备呢能够得到更新。他们在谈的是关于硬件的部分。后来呢，我们看到最近又要谈到所谓的情报互换，也就是说硬件做完了，他现在连双方的战场态势的感知都想打通。都想进一步的增加双方的联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和菲律宾搞的这种所谓的联合演习，那是越来越多。而这种联合演习当中，你去看那个演习的科目，过去的科目是什么？是什么救灾呀，什么救援呢？现在呢？现在变成了反舰，变成了登陆，变成了夺岛。也就是说，从过去的救灾救援到现在的反舰夺岛两栖登陆，明显的感觉到那个火药味明显的越来越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我们现在看到日本也好，菲律宾也好，在利用一切的机会，日本在从北往南把它的装备再往南移，菲律宾在从南往北把它的装备往北移，他想干什么？就是他想搭建一个共同的火力网，而这个火力网针对谁？不就是针对我们的台湾岛吗？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日本和菲律宾已经把这个阴谋写到脸上了。这一次的这个行动绝对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动，它是它一系列阴谋当中的一环。所以

0: 们一定要展开强有力的反制。
1: 看准了赖清德要以外谋独，大陆方面呢也是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您认为这些动作是否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2: 我们展开各类的这个反制的行动，特别是展开相应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维护了我们在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等等一系列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在这个维护法律的尊严。因为日本与菲律宾的行为，它不仅违反中国国内法，而且违反了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和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的准则。另外，我们从海上行动的角度来看，我们展开相应的坚决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应对，我们看到这个行动啊，它是执法行动，同时又是维权行动，再者它还是限期行动。因为日非这样的一种完全错误非法的举动，它对我们造成侵害，那么这种侵害啊，客观上来讲是两重侵害。第一重是破坏了我们相应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日非可能借所谓这个划界这样的一个进程，派出他们的海上的船只，包括公务船、其他船只等等，到相关的海域展开一系列的挑衅活动，妄图制造所谓的既成事实。那么这一方面是一种侵权行为，另一方面可能对这个地区整体的局势产生一些这个非常不利的后果，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呢，我们这个展开一个海上的先期行动啊，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些不测事态把它遏制于这样的一个萌芽的状态。
1: 同时我们注意到岛内很多民众呢，希望大陆今后在台东海域的执法巡查活动能够形成常态化，您又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期盼呢？
3: 台湾东部的海域不是空白海域，这里有渔民作业。那么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还是台湾渔民求助，大陆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这其实说明了大陆的海上存在不只是政治宣示，它也包含了实际救援跟秩序维护。赖清德当局将大陆执法抹黑为挑衅认知战，其实反映的是台独分子无力也无心应对境外势力的政治焦虑。陈水扁执政期间，台湾渔民在钓鱼台附近作业，就曾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扣押，或者是要求缴纳保释金。那么渔民亲身体验到当局面对日本的软弱无能，而今天面对大陆为台湾渔民维权的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却是本末倒置，急着扣上挑衅的帽子。平心而论，大陆针对日非作为啊采取的坚定行动，充分回应了台湾基层民众对于渔权安全与尊严的期待。所以难怪岛内会有很多人期待未来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可以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可以继续抹黑，也没有护渔的作为，但是台湾渔民在乎的是谁才能够在关键的海域维持秩序、救援海难，并且坚定强硬地面对日本、菲律宾擅自划界的挑衅。
1: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既宣示了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展示了中国对相关海域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更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8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团访问越南，分别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绣、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世明怀，与祖国阵线副主席黄公水会谈。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 2026” 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做优在长杆，做强新经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过度依赖会导致独立思考缺失吗？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
3: 不久前，第四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搭建全球对话平台。此次大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500余名嘉宾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从202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届了，今年是首次把人工智能作为主题进行对话和探讨。那么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举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会，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翟雪松这样说。
4: 一直以来我们传统教育强调的是知识传授，包括学习理解与应用等等，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在这个时代呢，知识触手可得， AI 大模型随口可回答任何的疑问，重新审视并校准老师、学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呢，是变革发展治理，就是对这个本质问题的探索。变革意味着 AI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倒逼我们重新定义教育学的边界，推动课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锻造。发展要求我们借助 AI 弥合城乡校际的数字鸿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治理则要回答人机共育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如何确保技术向善、 数据向善，让算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成长。这正是这次大会希望凝聚的全球共识。
3: 这次大会首次落地浙江，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4: 大会首次落户浙江，意味着浙江从数字经济的试验田升级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展示窗，更是对浙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先行先试实践的充分的肯定。从全国层面来看呢，三年来我国先后发布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成果，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参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82个，标志着中国正从分享经验走向共筑规则，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跟跑者变为主动搭建平台的引领者。
3: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一场数字教育，来看看浙江的大中小学在人工智能教学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布局。
5: 在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的 AI 未来馆，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与机器人对弈，体验智能仿生手，用 AI 开展专注力训练。
6: 我们为全体的孩子打造了6年12个主题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来帮助孩子从感知 AI 到反思 AI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5: 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一堂穿越之拜孔子为师的 AI 语文课堂正在进行，同学们利用 AI 软件生成论语解说视频，化身讲解员，在云展馆中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在文成县巨宇镇东阳小学， AI 智慧平板已成为课堂上的教学工具，学生们通过它进行互动答题，老师也能实时推送练习题，错题率、薄弱知识点等一目了然。目前浙江正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研、管、评等核心环节，已建立起全覆盖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3: 刚刚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 AI 在助力个性化学习、探索未来校园新样态上的可能性正在被不断的打开，这个也体现了浙江在人工加教育上的一种思路。翟雪松这样认为。
4: 浙江的 AI 教育不是停留在零散的兴趣社团或者示范课，是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嵌入到全学段，不是教编程本身，而是培养一种人机协同的思维习惯，从小学感知体验到初中动手实践，再到高中的项目式创新，这种递进式的全学段的覆盖，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代构建适应人机协同社会的一种基本素养。它回答了教育界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 AI 已经能完成大量脑力劳动，我们的课堂还应该教什么？浙江的答案呢，是教那些 AI 难以替代的东西，比如说提出问题的能力、伦理判断的能力、跨情境迁移的创造能力。所以浙江呢，正在用系统性的布局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新标配。
3: 浙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学段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其实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体现。浙江的整体布局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嵌入与全链条保障两大特点。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浙江已经出台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明确了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到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二个是在试点矩阵上，已经形成了16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试点区，有123所实验学校在全省的范围内覆盖了全学段，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所以这种从顶层文件到基层实践一以贯之的浙江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领先的试点样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变革，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是期待还是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7: AI 它很好用，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这样我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遇到问题就是懒得去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耐心。
8: 那像我们沿海地区设备化可能会更加的先进快，那么像内陆地区的学校可能这些设备上面呢有可能会没有这么及时，那所以说可能差距性会变得更大。
9: 孩子跟 AI 沟通的话， AI 总是会顺着孩子去说话， 我觉得这样是跟现实中真实的人沟通交流是不一样的。
10: 我希望呢，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也能够覆盖到我们学前阶段，因为像未来人工智能素养会像生活自理、学习习惯一样，成为孩子必备的基础能力。
3: 确实，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找到科技赋能教育与人本温度之间的平衡点呢？翟雪松这样说。
4: 我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筑牢技术工具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边界。在技术伦理层面呢，本次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红线、数据隐私保护以及算法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也深度的关切。在教育理念层面呢，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性的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指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同时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呢全球各方围绕共守人本教育理念、共促教育普惠公平、共创未来教育范式、共上协同治理方案等五个方面携手共进，以更明确的全球共识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十字路口提供一份充满人本温度的时代导向。
3: 技术迭代的浪潮奔涌不息，教育变革的航程正当其时。技术可以算出最优解，但教育永远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既拥抱工具之力，更守护育人之魂。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扎根试验田，把实验室的精密数据转化为田间地头的高产良种。他直面产业化难题，用耐心和坚守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他薪火相传，带着团队和学生在豆田里攻克难关，筛选优种，让青春力量与大豆幼苗一同茁壮成长。他就是中国国家神农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
11: 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仍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了逆天改命。
12: 张春宝，中国农业农村部杂交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中国大豆专家们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再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博士毕业，他依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
11: 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哺育系的异交结实率，看到了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这种产量肯定上不去， 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所谓的钥匙，眼前的一朵花啊，红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
12: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不育系，但需依靠虫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11: 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强势的媒人，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自魂，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来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自交能力，创造出大豆的不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不育系性恢复的恢复系。这个真命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12: 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把实验室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优良种子，记录品种数据，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孙妍妍：
13: 张老师常常说，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 0.4% 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虫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 70% 以上。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12: 而在制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制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杂交大豆制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两行母本，1/3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关哲允：
14: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磨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制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是个好思路啊！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

0: 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种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了几十斤。
1: 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但是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这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儿，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一两个分支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5、6个分支，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10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绝收的地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没有什么栽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
0: 15个春秋过去了，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制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制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1: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制成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那么一个主力军。这就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丽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一到 N 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0: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既是耕耘者，也是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1: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看到了大田的增产丰收，这些前后跨越了40多年，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西子湖畔，人们观演时带上数字气味播放器，茶香、桂花香从中漫出。太湖之滨，游客寻无锡音乐之旅手绘地图前行，音乐地标在街巷间将消费场景串珠成链。如今从拍照打卡到全感官沉浸，文旅消费的内涵不断丰富，为体验感买单，为在场感奔赴，映射着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1月，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8.4万亿。 Z 世代为一场剧本杀跨城奔赴，银发族在旅游专列体验不一样的慢生活，文博爱好者为一场博物馆夜游甘愿排队3个小时。不同人群，不同偏好，共同指向消费期待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合不合心意转变。从购买到创作，从看景到入戏，从买产品到买生活，体验的价值分量越来越重。相较于传统产品与服务的标准化，消费者在体验消费中更在乎精神层面获得的深度回馈。把绣花功夫下在分众化、个性化的真实需求上，以高品质供给适配多层次消费期待，才能激发消费市场更大活力。做强业态，与跨界释放融合效应。苏超火爆出圈，一场球票串联赛事、景区、餐饮、住宿，1元门票带动7.3元周边消费，靠的正是体育、文化、旅游的相互赋能。赛事加文旅，赛事加科技，赛事加夜游，体验链条越延越长，消费场景越织越密。每一个家便不只是业态的嫁接点，而是在场感的延伸点，价值的增长极。体验经济具有跨界融合属性，以旅游为例，与农业结合，催生休闲农业、农事体验。与工业结合，催生工业旅游、定制化生产；与文化结合，形成沉浸式演绎、数字博物馆等业态。 这样的融合不仅丰富了体验内容，更让产业从单一盈利模式转向多元收入结构，提升了抗风险能力与长期竞争力。可见，跨界融合越深入，人们在场消费的潜力就越大，体验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就越广阔。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都是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体验经济而言，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在场感。江苏苏州平江路、昆曲、宋锦、活泰传承千年巷陌中，可感受何以江南的文脉绵延。江西景德镇陶溪川，千年瓷文化遇上现代文创，一件器物承载跨越古今的对话。福建武夷山，茶文化与生态旅游深度交融，一片叶子长成体验经济的金名片。植入文化基因，体验经济才能跳出网红周期，沉淀出长红价值。体验经济的关键在于在场，在于把消费者从屏幕前的旁观者变为生活现场的参与者，做精品质，做强业态，做厚底蕴，把流量做成留下来的流量。体验经济必将为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的动力。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让延绵不绝的文明记忆可触可感，更以创新之姿打破传统文旅边界，告别单一观光模式，将历史人文、老城记忆与新潮业态深度融合。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
2: 回望文明长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中原大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腹地。郑州依托大河村遗址、商代都城遗址等珍贵文博资源，以保护传文脉，以文博润民心，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一次次活化传播，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走进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距今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静静陈列在展柜里，双莲壶、白衣彩陶盆等国家级文物勾勒出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作为中国首个全景式展现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的数千件文物串联起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脉络，成为不少游客感悟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6: 感觉它的动线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沙盘啊，还有一些动态演示的视频，这些东西的话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市民朋友去了解和接触到文化的这样一些魅力，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国家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2: 大河村遗址清晰展现了中原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文化序列完整，遗存延续性强，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从未中断的最鲜活实物佐证。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7: 我们利用文物和这场景模拟相结合，真实的还原呢，再现呢5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可以说一招不如场景啊，可以领略数千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场景，它拉近了大众与仰韶文化与大河村文化之间的距离，让这些文物、让这些文化变得可感、可知、可触。
2: 如果说大河村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曙光，那么郑州商代遗址则彰显了早期国家文明的成熟与辉煌。郑州商代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前期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等，证实了商王朝的灿烂文明。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讲解员郭静文：
8: 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基点。郑州商城呢，确立的内城外郭之制，奠定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规制。可以说，郑州商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遗址入选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2: 文物活起来，文旅产业也就能活起来。在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曾出土过2件青铜重器，杜岭一号方鼎和杜岭二号方鼎。杜岭街社区巧妙地通过社区文创空间，把顶级的博物馆文化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将文化 IP 转化为文旅融合的流量密码。在杜岭社区文创空间的货架上，杜岭方鼎化作精致的冰箱贴，憨态可掬的绿桃狗变成了毛绒玩具，这些在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精美文物变身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不但满足市民游客对文物的好奇，也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美学。市民高女士：
9: 我觉得这比较就是深入居民生活嘛，挺好。这没事了就是来看看，这离居民区也近，比较吸引人吧，感觉都想看看，都想了解一下。这是小东西，感觉这寓意比较好嘛，能问。还有冰箱贴啥的，我都第一次见有了东西，就想看一下。
2: 杜岭社区文创空间负责人刘玉峰介绍说，这里不仅是文创产品的售卖空间，更像是一个文物活化的微缩展厅。
10: 我们这家文创小店虽然说空间小，但是我们的文创产品可是不少，有我们的杜岭文化产品角，还有我们的文化盖章体验区域，这边是我们的河博产品的展示区。相信在我们的运营以及每一位居民的参与下，我们的这家小店一定能够成为辖区居民的文化加油站。
2: 从震惊世界的青铜重器，到社区文创店里惹人喜爱的文创潮玩，杜岭社区文创空间就像一根红线，一头系着深沉的文物保护重任，一头连着充满活力的文旅消费市场。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白化林：
11: 如今杜岭这片土地已是郑州繁华的商圈，河南博物院把文创店落地在杜岭，是让这个千年文脉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杜岭街道深耕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联动省博优质文化 IP 与资源，把文化传承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2: 如今的中原古都郑州早已打破传统文旅的刻板印象，让历史人文、老城记忆、新潮业态双向共生，打造出有温度、有颜值、有烟火的幸福文旅新体验。坐落于郑州商代遗址核心区的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毗邻商代都城城墙，将3000年博都文脉与现代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成为郑州古今交融的特色文旅新地标。
12: 原来的时候就是光秃秃的，只有这一个遗址，后来这个建成之后，就是吃住就是玩又在一起的，还挺好的，能让我们很好的感受一下咱们郑州的一个城市文化。
13: 感觉现在郑州就挺多这种地方的，然后和朋友一起出来逛街挺放松的。
2: 富民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让郑州千年商都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生活，用老郑州新青年理念，在严格保护遗址风貌的前提下，引入多元亲民业态，做到遗址可及、历史可读、烟火可感，真正实现历史保护与商业活化双向赋能。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项目开发公司企划部部长马雪薇：
14: 在整个我们的街区当中呢，也是去引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资源，包括我们的城墙时尚秀、文化节点以及一些文化沙龙以及艺术策展等等。那通过这些文化商业的内容的引入呢，让大家把我们的遗址文化与我们的商都文化融入到烟火日常和我们的商业的日常过程当中，形成可打卡、可参观的日常城市生活方式。
2: 告别古韵新潮的富民里，我们走进满是复古烟火气的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昔日的老旧工业厂房褪去斑驳锈迹，告别机器轰鸣，在保留建筑原貌，

0: 复刻工业技艺的基础上，植入文创休闲潮流业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1: 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挺悠闲的这种地方呀，然后能了解到当地的文化呀，比较有的逛嘛，看到这些感觉能概括这个本地的一些东西，反正觉得也挺好玩的，也可以带回去，然后挺有纪念意义的，也觉得。
2: 我了解了一下，它是那个一个旧的工厂改造的一个创意文化园区，感觉挺有特色的。
0: 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工作人员陈晶说，街区完整保留了苏式工业建筑风貌，老厂房肌理和城市工业印记，守护郑州专属的工业文脉。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创新植入潮流文创、文艺休闲、夜间经济、主题展览等多元业态，串联起复古记忆与现代生活。
3: 作为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国家级街区，我们以工业遗存加创意文创为核心，街区秉承修旧如旧、新璧新潮的改造理念，在苏式红砖老厂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保护、修复和利用，打造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文艺街区。
0: 如果说街巷街区是烟火文旅的温柔表达，那沉浸式戏剧便是郑州文旅创新的硬核突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跳出传统文旅的展示模式，用年轻化、场景化、共情化的表达方式，让厚重的中原文化走进大众内心，打造独属于郑州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工作人员王梦玉，
4: 我们摒弃了说教式的历史讲述，用沉浸式的戏剧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我们打造了21座剧场组成的戏剧俱乐群，通过用56个风格迥异的格子空间去构建了一部一景一戏的盲盒式体验，用黄河呀、黄土、麦田这些具象的符号，让厚重的中原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温度和可共情的情感。
0: 从富民里的千年商都烟火，到油画厂的工业复古新风，再到戏剧幻城的沉浸式文化共情，郑州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打破文旅边界，盘活本土资源，解锁多元玩法，以文化为内核，以潮流为载体，以惠民为初心，让厚重文脉融入城市日常，让文旅产业点亮美好生活，持续打造有底蕴、有活力、有温度的中原文旅幸福新标杆。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于善江，是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他的手中通过拉、剪、磨、抛等步骤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
7: 据了解，针灸起源于中国，发源于山东一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2010年，中医针灸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针灸运用的针具也同样博大精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介绍说，追溯它的起源还要从新石器时代说起。
8: 在新石器时代，4000到8000年左右，这一步骤就是咱的老祖先被穿越这个森林呐、大雪的时候，刮了或者哪一下，感觉到，哎，挺舒服的。是从那时候开始，人们都有这个思想。那时候吸收木了，那时候叫砭，叫砭石，

0: 叫倒嘴和震嘴，要是骨质，因为它兽脸嘛，兽脸有骨头，有骨质，慢慢又有组织。明朝时候，唐朝时候比较盛行，赶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银针都开始。
1: 随着古人智慧和生产力的提高，针灸的针具逐渐出现了铜、铁、金、银、钢等材质，其中银针和钢针使用最为广泛。和钢针相比，银针因硬度柔韧，能弯能曲，效果更好，而深受中医的喜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告诉记者，他家世代开药铺，做银针是祖传的手艺。
0: 买回来一份，这是从最粗的一点一点的往下拉，有时需要0.8、0.9，咱可以拉到0.3，一点一点从这个眼一格一格的给它拉实了。我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了这个劲儿，我老太爷那代是加了开的这个乐谱，这个就是我们家老辈的乐坊的弟子，是我们家的字号是几成字号，代号开写在祥庄大字东修，自己开乐谱，自己把脉，自己打字啊，那个阵呢都是自己写出来，我老太爷那代。把这个几座银针、打模什么传给我爷爷，传给我父亲。
1: 上世纪90年代，于善江进入了工厂，成为了钳工。但是祖辈留下来的手艺，他一直没有丢下。在老手艺的基础上，通过钳工的技术，自制了做针的工具，用简易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节省了时间。
0: 不准点拉，因为这一拉太累了。以前的时候他不是手拉，我老家就是这样，就是用些飞银的划开，弄火烧，烧完了以后弄皮垫，垫到这么粗，啊，一点一点垫，垫到拐牙粗，再垫，再垫，垫垫垫垫垫。一个硬盘肯定能磨出一个0.3、0.4斤。
1: 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制作银针需要经过拉丝、剪丝、磨花、缠柄、打磨、抛光。制针、消毒等步骤方能完成，每一步都马虎不得，都很关键。
0: 第二步是这个手工拉丝，手工拉丝的作用是什么呢？因为你的手把两边嘎能感觉出来这个银丝的光滑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你这样拉的话，它那还不光滑，那还容易弹，它给拉下来，就是实验了这个银丝的拉性度。你像这种一道拉下来。插到你身体里边，就是我一插也好，我那也好，就是它能不能打在里边，就是这个能测试出来这个银丝的拉性度怎么样。是磨尖这一步，磨的如果十分尖锐的时候，尖锐打了以后，你下一步弄那个马达刀一打，那个金尖是够够的。那天也做出一个三字五字的人。
1: 随着中医的盛行，针灸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如今市面上多见的大多是机器量产的钢针，因为银针质地柔韧，价值偏高，只能手工制作，所以并不多见。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做针的手艺富含着手艺人的热情，蕴含着手艺人的感情，是一份有温度的手艺活。
0: 简单也可以下午做，有一些不行，像这个针3天才能做一个。机械生产的它是光滑，十分光滑，怎么看它是光滑很直。但手工生产这个东西，它有手工痕迹。中医它讲究什么？它讲究是手工，你这个劲里边赋予你的个人的感情里边，用你的体温什么的思想在这里边。我们家传下来的几座银针，必须上午做，10天以后不让做。中医它讲究什么呢？上午是属阳。所以阳气上升的时候，下午属阴，就是阳气往下降的时候，这东西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是能靠你感觉能感觉出来的。
1: 在于善江看来，每一根银针都贯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学说，每一根针的尺寸、制式也都有明确的标准和内涵。
0: 针体代表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古印发明在那个款式一样的。

0: 而其属于火，啊，三八属于木，就金木水火土啊，就这种情况。像这个字儿，这是火字儿，这个都还很讲究了。这边是一点儿曲儿啊，这样一点儿，这样是一点起，这还是二点起，串不取的是儿和起，这都蕴含五行的这个要求在里边。就是它不同的形状，最极不同的名。像这种吧，就是《黄帝内经》上的，这种做法，据这种字儿都现在已经有，应该是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字儿的顺序看起来也是不一样的，形状也是不一样，那个形状各个形状不一样，用途也是不一样的。像第一个，这个就叫蝉字儿，蝉字儿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头啊，就像蛇那个尖那个尖头一样，就是心想男孩加个蝉啊什么的，用它去给它套里边，以后把它防冻用的。这个这种字儿呢，就是在酒字里边的蝉字儿啊，它这种字儿是干什么？就是你这块地有问题，你这通点地解了，你这块啊有问题，它是从这儿串到你这个点这儿插过来，以后在这提插捻转是这样的。现在像这套字儿基本是新传的。
1: 那么这个长针是那王是最长的吗？
0: 不，有些说也要半米的，
1: 哦，
0: 50公分。
2: 说话间，于善将动手制作起来。经过一番操作，2个多小时之后，一根看似简单的银针终于接近完成。
0: 我基本都做完了，看看都给放下去。妈妈又冒刺儿，那做的不好，都重新弄，我马上到来了。防止那个针的不光滑，摩擦皮肤，进入人体以后会疼。
2: 细看、手捏、抛光，这些基本检查做完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亲自试针。这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做针人也要亲自试针，才能够最终确认他是否成功。
0: 我现在只是实验实验这个劲儿，这个震感，就是插到你身体里边酸麻胀痛的感觉。
2: 于善江只要没事的时候，他总会做上几根银针，因为银针的使用范围偏于小众，所以于善江时常会自己开发一些相关用品，这样既守护着祖辈流传的老手艺，也享受着生活的宁静。
0: 反正省东也就我自己吧，我记得全国可能也就几个人吧，仨老家都赶几个人，就是不啥就这门手艺丢了。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7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8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团访问越南，分别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绣、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世明怀，与祖国阵线副主席黄公水会谈。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中国

0: 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小板块膳食养生，我们今天要和您说的是餐桌上常见的韭菜。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中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上，韭菜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食材。无论是饱腹感十足的主食，充满烟火气的烧烤，还是锅气满满的炒菜，韭菜都能与各式食材在多样纷繁的烹饪方式下巧妙搭配，以其独树一帜的奇妙风味，造就一道道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佳肴。而就是这样一个风味独特的百搭食材，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中，却也是一个能够强身健体的养生佳品。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辛性温的韭菜自古以来便被视作滋补的上佳之品，在诸多朝代之中，韭菜更是被赋予了诸多不同的意义。那么韭菜这个普通的食材究竟有哪些食疗养生价值？食用韭菜又有着怎样的禁忌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季韭菜温阳补。
2: 大家好，了解了韭菜在文化上的寓意是工作祭品寓意风，那么韭菜在生活中又有哪些生活的故事呢？我们说韭菜它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它的历史又比较悠久，它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普遍应用的生产对象和生活对象之一。韭菜不仅具有物色形象上的美感，而且具有口味上的独特体验，由此而引发的许多人文精神和情感积淀十分深厚。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人秉七情，应物思感，感物淫志，莫非自然。就是说人天生就有七情六欲，而这种七情六欲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应自然事物的感召激发出来的。而韭菜作为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就成为人们寄托情感、象征人格的媒介。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长期食用韭菜，由此产生了许多韭菜相关的文化故事。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就是酒话清贫与清欢。说到酒话清贫，我们就会想到南朝官员于稿之的故事。于稿之自幼清贫，他少年时候一日三餐只吃腌韭菜、煮韭菜和生韭菜。由于韭菜的韭和数字的韭谐音，而他一日三餐都吃煮韭菜、生韭菜和腌韭菜，三韭二十七，所以呢就有人打趣说，谁说于稿之家境清贫呢？他一顿饭能吃二十七种样式呢。虽然这是打趣之语，但却描述了于稿之人穷志不穷，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后来于稿之得以重用，应该与少年时代韭菜赋予他的力量密切相关。由此可以体现出韭菜当中的贫与趣、贫与乐的情感意蕴。那么说到韭菜与清欢，我们不得不想到一个文学家 叫周庸，他是南朝文学家，他言辞婉丽，功立书，长于佛理。据《南齐书》记载，周庸安贫乐道，很少有世俗的欲念，少进酒肉，饮食清淡。虽然他有妻子，但是他一个人住在山间的小屋里读书、写诗、绘画，享得清闲。当文惠太子问道山中什么食物最美时，他答道在山中春酒味道最美。后来在《郭林宗别传》中也曾记载了林中有友人叶茂与志捡酒做炊饼食之。杜甫也有夜雨捡春酒的诗句。那么杜甫夜雨捡春酒又有哪些寓意呢？下面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杜甫写诗送旧情。杜甫在《赠卫八处士》这首诗中写道：夜雨捡春酒，新炊见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食伤。要想了解这首诗中酒菜的含义，我们就要了解这首诗背后的情感，而要了解这首诗背后的情感，我们就不得不了解杜甫在创作这首诗当中的境遇。杜甫由于得罪了圣上，被贬到华州司功参军，偶遇少年之交卫八处士，他心潮澎湃，感念到人生起伏不定，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他和卫八处士的这些尘封的友谊经过大雨的冲刷显得多么珍贵啊。他忽而又想，虽然我们相见的时候很欢乐，但是我们终有一天要别离，而这种别离是最令人焦灼难耐的。而卫八处士见到了杜甫也十分高兴，冒着大雨去屋外隔了又长又嫩的韭菜，而且又赶紧做了黄粱的蒸米饭，香喷喷的。老友相见，你一杯我一杯，不知不觉喝了十几杯了。老友的热情款待给了身处逆境的杜甫以莫大的安慰，同时又与社会的磨难形成鲜明的对比，使诗人在欢喜的同时又不免增加了一些悲哀。那么这首诗就是用酒菜来歌颂诗人与卫八处士的友谊永不凋谢。是啊，无论被残酷的现实收割多少轮回，他与卫八处士的友谊地久天长，永不凋谢。或许正是酒菜才使得杜甫有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这种豪情。虽然登高一诗被称作悲哀的吟唱，但是杜甫能够把自己的痛苦说出来，又何尝不是勇于揭开自己的伤疤的勇士呢？我们知道杜甫是现实派的诗人，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见过繁华，却最终沦于慌乱。无论风雨，无论磨难，他始终忧国忧民。他渴望祖国安定，渴望天下统一，即使是以自己的苦痛所换得。刚才我们提到了杜甫通过酒菜表达他和卫八处士的友谊地久天长，那么陆游可为更高的写酒高手。我们都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主义诗人，他的诗中处处体现了渴望国家安定、渴望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情怀。但是陆游的诗中也有了烟火气的一面，体现了诗人更为立体的形象。他把酒菜描述的姿态万千，意蕴丰富。比如他写道：新金酒黄天下无，色如鹅黄三尺余。是说什么呢？就说新京的酒黄啊，天下第一， 它的颜色是娇俏的鹅黄色，叶子呢又长又嫩。光听罢这首诗，我们是否就已经垂涎欲滴了呢？了解了韭菜的意蕴来源以及它的文化意义和文人诗人对韭菜的赞美，那么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小小的韭菜有这么多的文化意蕴和受到这么多文学家诗人的赞美呢？我想也许是与它内在的品质，它的食疗功效密不可分的。下面呢，我就跟大家来讲一下韭菜的食疗养生和治病的价值。
1: 无论是作为菜肴里的美味食材、祭祀时的重要贡品，还是文人笔下的寄情之物，韭菜在中华的历史长河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韭菜又因其独特的辛香气味、温中行气的特性，在中医食疗养生方面也有着不俗的表现。那么，韭菜究竟有着怎样神奇的养生妙用？在食用韭菜时又有哪些禁忌呢？
2: 说起韭菜的养生、治病和食疗价值，我们不得不来看一下《黄帝内经》的描述。《黄帝内经》说到了，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那么对于人体的形气不足来说，要通过食品的性味来进行补养，而韭菜它味辛性温，韭菜的辛味能够给人以动力，而韭菜的温性能够助人的阳气。由于韭菜它能入肾经、入肝经、入脾经，所以韭菜呢它就有了以下的功效。第一，温肾壮阳；第二，疏肝健脾；第三，行气理血；第四，促进食欲。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韭菜的温肾壮阳的功效。我们在前面提到了，韭菜它具有减而复生、生生不息的特点，也就是说它能够给人以生生不息的一种感觉。而人体当中能让人生生不息的、给人以生命的动力的是哪个脏呢？就是我们说的肾脏。中医认为肾有肾精、肾气、肾阴、肾阳。肾精是肾中的物质基础，它在发挥作用过程中要转化成肾气，而肾气是人体生命的原动力。在肾气当中又分两个方面的功能，一个方面具有滋润宁静的作用，这就是肾阴；另一方面的作用呢是温煦推动兴奋气化的作用，这就是肾阳。而韭菜因为它味辛性温，它又入肾经，所以呢它能温肾助阳。特别是韭菜的种子，我们叫韭菜籽，它能够帮助肾精，又能助肾阳。所以在临床中，如果我们遇到了肾阳虚不孕症的，我们常用韭菜籽30克到50克，哎，吃完之后人们就会元气满满，精神振奋。我们在开篇的时候也讲到了，李先生吃了韭菜之后他变得元气满满，精神振奋，原因就是他吃的韭菜具有温肾壮阳。韭菜的第二大功效就是疏肝健脾，第三大功效就是行气理血。这两个作用呢主要是和韭菜的辛之性有关系。中医认为凡是辛味的，一个能发散，再一个能够行气活血、疏通气机。而肝呢主疏泄，脾主运化，所以肝脾的气机运动都要靠韭菜的辛味来促进。特别是韭菜的这种芳香气息，从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它含有挥发精油，含有硫化物，它是能够疏肝益气、行气活血的一个物质基础。另外呢，现代研究又发现韭菜里边富含纤维素和这个维生素， 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能够温阳通便，而这个功效又和它温壮肾阳、疏肝益脾、行气活血密切相关的。中医认为肾开窍于二阴，肾阳足了，二阴就是前阴是排尿，后阴是排便，那么排便的功能就会好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不是都希望多吃点韭菜呢？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吃韭菜也是有讲究的。哪些人适合吃呢？一般来说，偏于阳虚的人适合吃，比如说经常手脚怕冷的，吃点凉的会拉肚子的人适合吃。那么如果您属于肺有热，或者胃有热，或者痔疮，或者经常有臃肿的这种热性体质的人，尽量不要吃过多的韭菜。为了帮助大家把韭菜吃好，能够有助于人的身体健康，下面呢，我再给大家讲讲关于韭菜烹饪的方法有哪些。说起韭菜的食品来，那可谓花样繁多。我脑海中首先想到的就是韭菜盒子。韭菜盒子不但古代人喜欢吃，我们现代人对它可以说也是情有独钟。在山东胶东半岛，把韭菜盒子称为哈饼，它的馅料可以用韭菜、海米和猪肉来做馅儿，也可以用韭菜和鸡蛋做成素馅儿的，味道同样很美。对于这种韭菜盒子，尽管古代现代人们都喜欢吃，但是究竟最早记载韭菜盒子在哪里，我们现在无从考证。但是关于我们传统饮食文化的饼食最早起源却可以追溯到汉代。在东汉刘熙《释名》中曾经记载了，饼病也，馊面使合病也。另外在清代袁枚《随园食单》中这样记载了，韭菜切末拌肉，加作料，面皮包之，入油灼之，面内加酥更妙。其中面内加酥更妙体现了清代大才子袁枚吃货的本性。说完韭菜盒子，下面我们要讲的就是韭菜炒鸡蛋，它能够温阳又养阴。我想很多人对于韭菜炒鸡蛋并不陌生吧。这个非常简单，取三四个鸡蛋打到碗里，用筷子充分搅拌，加点盐，把韭菜洗净切成段，然后把油放在锅里边，热到八九成，把鸡蛋和韭菜加进去翻炒一下，凝固了就可以出锅了。韭菜能够温肾助阳，有助于生育，而鸡蛋它能够养肾滋阴，所以它有阴阳互补之妙。对于肾阴阳两虚的人，经常吃韭菜炒鸡蛋有不错的功效。第三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韭菜籽粥。我们都知道

0: 甜口的，可以在里边适当的加点白糖，都是可以的。那么除了韭菜籽粥之外，给大家再介绍一款，就是韭菜籽茶。如果你在家方便啊，我们可以用韭菜籽儿，在养生壶里边用30克韭菜籽儿加适量的水煮20分钟之后来饮韭菜籽茶，把韭菜籽去掉，单喝韭菜籽水就好了。如果你需要带到办公室来喝，我们就可以把韭菜籽儿炒一下，适当放点咸盐，然后带到办公室里边泡在杯子里，冲上开水来喝。这样对于维护我们每天的精气神，保证体力，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
1: 好的，听众朋友，关于韭菜的故事以及它的食疗药用价值呢，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请来了中医专家董怡华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中医在治疗抑郁症方面的妙用。
5: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3: 今天呢，我们还是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董怡华董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如何通过怡精益气的办法来治疗抑郁症。在董老的讲述中呢，他会告诉我们抑郁症会有哪些表现，会有哪些危害，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他们自己正处于抑郁症的侵袭之中，但是他自己并不清楚自己已经得了这个疾病，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加以鉴别诊断。在今天的节目中，来自紫禁城国医馆的董怡华董老将和我们的记者陆征一起为您详尽的做一阐述。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陆征，北京紫禁城国医馆中医主任医师，中国四大名医汪逢春的再传弟子董怡华大夫呢，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用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精神抑郁症。好，董大夫您好。
15: 你好。
14: 那么我们中医来如何这个解释这个精神疾病哈？
15: 它是这样，黄帝内经的理论

0: 没有精神抑郁这个词儿，在这里边它没有，但是它属于这个中医的忧思悲恐惊的五字病症。《黄帝内经》这个《天元纪大论》里头，他说啊，天有五行，遇五味，与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与生喜怒悲忧恐。这就是天人相应的一个理论。这个它不平衡了，它就会产生抑郁。肺在治为忧，思则伤心脾，心脾气结善忧思。说这个心脾的气结了，他就郁结不解了，解不开了，这情怀就不舒，所以这也造成这个精神抑郁，这是传统中医的认识。
1: 忧郁本身啊，刚才您也谈到，它是一很，听起来很像是一种症状哈。那它究竟是一种病呢，还是由其他一些疾病引发的一个症状？
0: 抑郁本身是一个症状，它这个可以发展为成为疾病。长时间的抑郁，它就会成为抑郁症，就解不开了，就成为一种疾病。在这个《灵枢经》里头，他认为说，愁忧者气闭塞不行，你这个气闭塞不行了，所以你就抑郁了，现在就叫抑郁症了，精神抑郁了。还是这个愁和忧这两个气结了，不行了，它就会产生抑郁。他为什么呢？因为肺有余，他就悲呀，他主愁的。说你说他肺气有余了，他存在里边多了，多了他就产生忧愁。
1: 就是肺气多了以后
0: 对
1: 会产生忧愁。
0: 他对肺有余则悲，他就这个他就肺气，这个肺气的余是邪气，不是正气。要正气，它是往下行的，它的郁在那儿，就成为邪气。邪气它是上逆的，它是不，因为肺呢，它如华盖，它是以降为顺，这个肺气啊，肺为以降为顺。但是它这个郁在那儿不走了，不下来了，跟云一样，但是乌云在那儿不开，不下雨，它应该下去，它不下，它郁在那儿，它就病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人就会产生愁、忧、悲，哎，所以他就还善哭。那有的人他就抑郁了，说你看病去了那。我就想哭，我说你哭啊，找没人地方大哭一场，你倒痛快了。这就跟下雨一样，说这个乌云密布天，哎，一下雨，天亮了。我说你也哭哭，哭哭倒好了，比吃药来得快。我说，哎，所以这个抑郁它跟肺有关系，
1: 有肺有关系。
0: 对，跟还有心，他老想，想也不遂，
1: 心重。
0: 心重，心想的事儿他不能随愿，心想事成，心想事不成。
1: 难受，
0: 心想越想越不成，难受，这结在这儿了。他不饿，他不吃饭，他火化食他化不了，他郁在那儿，心火，思虑老想，这个脾呢，他就不能上升了。所以这个你老思想无从，这叫心和脾伤了，哎，肺气郁在那儿了，所以造成精神抑郁。这种情况长时间呢，得不到解决。它就会形成一种疾病，
1: 这是一个心，好像这个肝也是和这个抑郁有关系的，
0: 对，肝也跟抑郁相关。肝郁久了以后啊，它就郁结在这儿，它也解不开。它应该主疏泄，它不疏
1: 它
0: 泄，
1: 反而不疏
0: 哎，
1: 泄
0: 对，它是木是主疏泄，它要克土，它不克土了，所以它肝郁，它就不吃饭了，一生气郁在这儿，郁闷了，不饿了，为什么？因为它属木，木要克土，土它是脾胃啊，脾胃它是得到疏泄，它才能够胃气才能下降。它这个郁在这儿了，肝郁了，
1: 肝郁了，
0: 哎，它不能克土，所以土硬了，也消化不了了，所以它不吃东西，所以抑郁症的人吃饭它也不香，所以就是这个问题。
1: 具体到这些有这些抑郁症患者的这些人哈。那它既然有这么多的因素，有肺的因素，有心的因素，还有这个，肝气的这个因素，那么我们如何来判断啊，这些人是到底是由什么原因，或者说也许三个原因都有，它是以哪个原因为主的，我们怎么来判断，来识别啊？
0: 这个抑郁症的生成啊，它主要还是和这个神魂魄一致啊相关，它五行的这个相生相克的关系乱了，它不能调和五脏的这个平衡了。所以他就抑郁了，他就为什么？你这个 本来木克土，土克水，这个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它是这么一个相克的关系，相互制约的关系。现在不制了，
1: 嗯，克不住了，
0: 哎，
1: 嗯，
0: 谁也不制谁了，
1: 谁也不制谁了，
0: 独立了，
1: 哦，
0: 就抑郁了。这种情况，它就是五脏不能够，
1: 哦，所以说它
0: 不能相平衡，
1: 对，所以它不平衡，所以有时候表现为这个肝的问题，有时候表现为这个肺的问题，但它其实它并不是说你的肝脏有问题了，你的肺有问题了。
0: 嗯，它是功能的这个气，气化功能的郁结，
1: 不协调，
0: 不协调了
1: 啊！
0: 他谁也不管谁了，
1: 对，各行其事，
0: 独立了，
1: 嗯，
0: 这个郁的本身就是独立，它不合作，
1: 嗯，
0: 五脏本身它是应该合作的，
1: 嗯，
0: 这个喜怒悲忧恐，
1: 嗯，
0: 它是相互有一个制约的，
1: 对，但
0: 是不制约了啊，你。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喜，你喜着喜着你老是有喜欢事儿，那你给他报一个这个
1: 忧
0: 报一个坏事儿，报一个伤事儿，他立马就
1: 受不了了，
0: 受不了了，他就有制约了，这个是很他哈哈大笑笑着呢，一会儿来了一个坏事儿，家着火了，
1: 他转不过弯来了，
0: 这顾不上喜了，
1: 对，
0: 他就相互制约的这个，
1: 嗯，
0: 抑郁症他是不制约的，可他就是独立了，
1: 独立了，就是
0: 他不合作了，
1: 对，不合作了。哎，
0: 嗯，
1: 您说的这个很形象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精神疾病哈，就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处在一个这个高发多发的时代。就是其实无论是这个现在世界各地还是在中国都是这样。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在这个时候咱们中医就能发挥它独特的这种治疗的学这方面的作用哈。那么目前咱们中医在这个治疗这种疾病的时候，它有没有自身的特色？那么和过去来相比，它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
0: 它是这样，中医在这方面调整情志方面，它有一个独到之处，就是什么呢？往往啊，中医大夫看病呢，他也劝你几句。哎，你比如说，你现在是抑郁了，心情不好，他会给你劝解。你他不像这个，就是这个西医大夫，有时候他不劝你，他开个药方，
1: 开两副药，
0: 开点药吃药去吧，说一说没用，其实说也管用。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有些人在抑郁症的情况下，不吃药都能好。现在叫心理治疗，神经心理学的这个方面，在这个《黄帝内经》的那个年代呢，它有一颗呢叫猪油。祝由呢是庆祝的祝，是由的由，这是个人，是
1: 个
0: 大夫，
1: 对，
0: 他是两派，岐伯，这是皇帝两派吗？实际上中医在那个时候，在《黄帝内经》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两派，就是精神治疗。你这个如鬼随所作，你这就祝由就管用，祝由他就给你说说串串。解开了，
1: 他是管这个的，
0: 对，他是管这个的，他是管神魂魄意志的这个疾病的，这些疾病不用吃药，猪油而已，猪油它就能解决你的思想问题，给你串你了。岐伯的它是用真药并用的，猪油它是 给你解串的，所以中医大夫有时候会串串你，你心里也痛快了，
1: 对，他这个，
0: 再加上吃药呢，就好了。在早期的时候确实这样，这个抑郁症的这个病呢，就他越想这个病好越好不了，越想越好不了，这旧病加新病成为抑郁症了，这个时候要吃药，吃药就是解郁。解郁是你比如说现在有这个很好的一个方子，小柴胡汤就是解郁的，
1: 小柴胡汤，
0: 太太口服液那也是逍遥散，吃了你逍遥高兴，心里高兴完。
1: 太太口服液还有这个功效？
0: 对，太太口服液的逍遥散，它单支逍遥，单支逍遥，你就凉心肝，它就有这个解郁的作用。另外，抑郁症的人关键在于睡眠，要睡眠好了，抑郁症就解决了。
1: 您刚才说那个串解，我听着很有意思，就是它这个串解跟现代这个医学心理学的这个心理分析、心理疏导，有什么相同或者说不同的？它有没有咱们传承下来的一些独特的方法？比如说它怎么串解？它是光是给大夫就互相交流一下，帮他宽解一下，还是它有它自己的一套方法？
0: 这个呢，它有一个它有叫移精变气。把你的精神 状态移到别的地儿去。
1: 哦，能具体来说一说？
0: 哎，它就能够改变你的这个，你现在就钻在这个实心角角里头出不来了，它可以用它的这个办法，哎，让你转过去。猪油的这个本事就在这儿，它不用吃药，它就可以给你移精变气，把你的精神这个给你挪过去，跟现代的这个心理治疗是非常相吻合的。猪油。
1: 对，在这一点上我们找到了祖国传统医学跟现代心理学一个结合的地方、啊、
0: 这是它是非常相通
1: 的。
0: 猪油它并不是神学、
1: 嗯、
0: 它就是给你改变你这个脏腑功能的。
1: 对，它也不是什么迷信，就是招风唤雨的那种、啊、
0: 它什么叫移精变气呢？移精变气比如刚才说的这个、
1: 嗯、
0: 哎，你非常这个忧愁，
1: 嗯，我就是化解不开了、嗯、
0: 就化解不开
1: 了、啊、对对，
0: 哎、
1: 嗯、
0: 正在忧愁当中、
1: 嗯、
0: 又吃不下去饭、嗯、又睡不了觉，
1: 嗯，
0: 当当一敲门，大学的文凭，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1: 嗯、来了，
0: 给你来了、
1: 嗯、
0: 你非常高兴，
1: 对，
0: 一会儿就下馆子吃饭，你就高兴了睡觉也睡好了、
1: 嗯、
0: 高兴了，这就是移精变气的这个、
1: 嗯、
0: 这个功能，它是属于猪油，因为你有好事了，就把你的忧愁解了，这叫移精变气，就是调整它本身这个用这个好事儿，把你的忧愁给你去掉，这就叫移精变气论。
1: 那假如说没有这种好事呢，他能不能就骗他？
0: 你不，他可以，那有坏事儿啊。你这正高兴呢，也可以一个坏事，他也是移精变气，也是一样的，好事变坏事，
1: 坏事变好事。
0: 其实没有这好事儿。
1: 对。
0: 这老太太说了，我就担心，就这儿子找不到媳妇儿。怎么办？在外地，在北京城，北京城打工，
1: 嗯、
0: 家里人家都当爹了，
1: 嗯、
0: 说你这还没娶上媳妇，那怎么办呢？就老想那个、
1: 嗯，
0: 结果人家就用电报打过去了，说这找到了，
1: 嗯、
0: 这不就老太太病就好了，就高兴了。其实没找到，他说找到了，
1: 对，
0: 有很多这种闪婚一族可以过年，
1: 嗯、
0: 找个朋友回家去应付应付。
1: 嗯，这就是移精变气的一个具体的，
0: 对，移精它就是这样，可以把你这个改变、
1: 嗯、
0: 改变你的一个环境，
1: 对、
0: 嗯，那你就这个把你的这个七情给改变了，就是喜怒忧悲恐，哎，给你换一个位，你就能够把你的病这个抑郁症就解开了，就治好了。这老惦记了，说这孩子在国外怎么办呢？这个老惦记了，老惦记他就抑郁了。抑郁怎么办呢？那边有好事了，这就抑郁就解开了，这就是移精变气、
1: 嗯、这有点像这个禅宗里的那种棒喝，是吧、
0: 嗯、对，
1: 就你在想一件什么事的时候，我啪我给你来一下，让你听你这是错的、
0: 嗯、
1: 你让你转换一下他的思维。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董怡华医生为我们介绍了中医移精益气巧治抑郁症的方法，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山药名字的由来在历史的变迁中一次次无奈地被迫更改而最终得名。虽然山药其貌不扬，却因为自身不凡的实力被誉为小人参。今天呢，我们除了要告诉您山药的养生功效之外，还要和您品一品诗词里的山药。

0: 宋王一山有这样一首诗：晨仙诗，冉冉飞霜坠绮裳。原文是这样的：冉冉飞霜坠绮裳，遥知尘母下丹阳。黄金炼就三山药，来采蒲花献寿伤。山药名字听起来像中药材，老百姓的餐桌上呢也少不了它作为菜肴的身影。作为药食同源的经典代表，山药甜脆软糯，药效和缓，历来呢受到老饕们和医家的垂青。山药之名颇有渊源，它呢是蜀榆科植物以其干燥的根茎入药。山药原名蜀榆，后来因为避唐太宗名玉慧，改为蜀药。宋朝宋英宗又名蜀，后来呢又将它改为山药。传说古时河南焦作呀，有一个小国叫野王国。某个寒冬，野王国战败，将士们被迫躲入了深山之中。山野荒芜，将士们没有粮食果腹，濒死之际，他们发现山上有一种植物可以食用。饱餐之后，将士们原地满血复活，最终夺回了失地，保住了国家。后来为了纪念这种植物，将士们就给它取名山芋。芋呢是遇到的芋，意思是在绝望的时候山中遇到的东西。后来呢，人们发现它具有治病强身的功效，就改名山药。淮山药是我们常用的补气药，具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固肾涩精的功效。神农本草经将它列为补虚上品，有小人参之美誉。在《药鉴》这部书中也记载，山药治诸虚百损，疗五劳七伤，益气力，泽润皮肤。山药温和，并且呢补脾肾，堪称秋冬第一补。清甜的木耳炒山药，脆糯的酥炸小山药，绵软的蓝莓山药，味蕾的享受可以得到极致的满足。雪白的山药肉在口中化开，或甜或咸，丝丝延展，滋味无穷。山药为什么要带皮儿吃呢？虽然去皮儿的山药色香味俱全，但是营养与补益的功效却有流失。想要获得山药的滋补鲜气，带皮吃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有研究表明啊，淮山药的有效成分酚类，包括其中的黄酮类、皂苷类，还有尿囊素，在肉质根茎以及根茎的皮层中都有广泛的分布。而且带皮淮山药抗氧化的活性明显要强于去皮儿淮山药。日常我们所吃的铁棍山药呢，也可以选择带皮来烹饪。带皮山药营养更全面，也免去了削皮的时候手会发痒的痛苦，洗洗就能烹调的懒人做法，您解锁了吗？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再会。
1: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这个就像一个

0: 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3: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17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8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团访问越南，分别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绣、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世明怀，与祖国阵线副主席黄公水会谈。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很多人知道祖咏和他的诗《终南望雨雪》是因为《唐诗三百首》，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诗是《唐诗三百首》中唯一一首应试诗。根据《唐诗纪事》记载，玄宗开元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24年，祖咏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当时文试给出的题目是《终南望雨雪》，写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长律。祖咏看到题目后思考了一会儿，便只写下四句。唐代的科举考试录取率相当低，无数大诗人像李白、韩愈等啊，都只能走名流或者公卿权贵推荐的路子，足见科举考试的不易。而祖咏只写了四句就交卷的理由，竟然是意思已经完满，不必画蛇添足，足见此人的豪放和洒脱。更令人没想到的是，祖咏这首只写了四句的诗竟成了他的传世之作。当然，他的这种敢于冒险、打破常规也得到主考官的赏识，并在同年高中进士。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终南望雨雪，唐·祖咏。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这首诗的题意是望终南雨雪，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看见的自然是它的北面。山北叫阴，而且呢，正因为阴才有雨雪。阴字啊，用得很精确。秀是望中所得的印象，既赞颂了终南山，又引出下句积雪浮云端，也就是终南阴岭秀的具体内容。这个浮字用得多么生动啊！积雪是不可能浮在云端的，而这里是说终南山的阴岭高出云端，积雪未化。云总是流动的，而高出云端的积雪又在阳光照耀下寒光闪闪，不正给人以浮的感觉吗？有人也许要说，这里并没有提到阳光啊。的确，这里没有提到，但下句却做了补充。林表明霁色中的霁色，指的就是雨雪初晴时的阳光给林表涂上的色彩。明字也是用得极好，但霁字更重要。作者写的是从长安遥望终南雨雪的情景。终南山距长安城南约60里，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阴天固然看不清，就是在大晴天，一般看到的也是笼罩终南山的蒙蒙雾霭，只有在雨雪初晴的时候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祖咏不仅用了霁，而且选择的还是夕阳西下时的霁，只有终南高处的林表才明霁色，表明西山已衔半边日，落日的余光平射过来，染红了林木，不用说也照亮了浮在云端的积雪。而结尾的木字也已经

0: 呼之欲出了。前三句写望中所见，末一句写望中所感。俗话说，下雪不冷，消雪冷，又说日暮天寒。一场雪后，只有终南阴岭还有积雪，其他地方的雪正在消融，吸收了大量的热，自然要寒一些。而日暮之时又比白天冷，因此望终南雨雪，寒光闪耀，就更添了几分寒意。可以想见，当年祖咏写到这儿的时候，的确是把意思写尽了，又何必死守清规戒律再凑几句呢？从对科举考试的态度可以看出啊，祖咏的性格是散淡自然，不愿从俗的。因此祖咏一生坎坷，但他也结交了与自己志趣相投的朋友，比如王翰。他俩呢都是豪迈不羁的人，生活极为潇洒。祖咏和王维还是发小，两人少年时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仕途不顺的灰暗岁月里，祖咏与王维用诗歌慰藉彼此，默然相对，情意满怀。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次讲到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里面专门说到的如何鉴别茶叶，那么《大观茶论》里叫鉴辨，也就是鉴别辨别的意思。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是这个茶叶的产地，也就是说这个茶叶的源头是在中国呀，而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茶叶生产的大国，但就目前来讲，这个茶叶生产的产量却不是排列世界第一。而且呢，这个茶叶的这个生产，尤其是近代以后呢，它结合了这个工业化的这种生产模式啊，尤其是结合了一些现代技术以后呢，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这就是原来中国的茶叶生产的那种小规模经营的小作坊式的那种生产方式呢，就越来越难以适应。但是呢，茶叶生产呢又不能像农作物，像稻子呀、麦子呀乃至于像玉米呀可以进行大型的集约化式的生产。由于茶叶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和它这个地理环境的这个特殊的约束性，就导致了茶叶生产不可能进行非常大规模的这种机械化生产。那么中国人发现这个茶叶能够带来这个巨大的经济利益实际上从唐代就开始了。那么从唐代到宋代一直延续到明以后，历代中国政府呢都有所谓的茶政也就是说政府呢派人专门管理这个茶叶的生产，实际上呢通过茶叶贸易，政府呢能从中取利。那么既然有如此大的这个经济利益，不免就会有些不法商人就会以次充好甚至呢生产一些假茶，比如说拿这些槐树叶子来代替茶叶，比如说这个一斤绿茶这七两是这个茶叶，那三两呢可能就会混入一些槐树叶子把它混到一起，这就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以次充好的这样一个程度，而是更进一步制造假茶。这样的例子呢实际上从古至今都有，比如说在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里面，在讲这个茶叶的品鉴这一章的时候呢就专门讲到如何辨别这个茶的真伪。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要知色盈澈而不薄，质缜异而不浮，举之则凝然，捻之则铿然，可验其为精品也。有得于言意之

0: 苗者可以新解，彼又有贪利之民，构求外备以采之雅，假以制造，言遂以成之柄，亦以犯模，虽名是采制似之，其夫礼色泽，何所陶于鉴赏哉？简要地说，茶饼颜色晶莹透彻而不杂乱，质地紧密而不浮华，拿在手里坚实，而茶捻捻时铿然有声，说明是茶中精品。有些茶饼的品级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只能是意会心灵。有些贪图暴利的茶人购买外备的白茶芽，冒充北院的茶，有的碾碎已制成的茶饼换上北院的茶模。虽然茶饼的名字和制造方法非常相似，可茶饼的表层纹理色泽怎能逃过鉴赏家的眼睛呢？
1: 我们来看赵佶呢在《大观茶论》的这个鉴辨一章呢，就讲到，我们如何来判断这个一块茶砖它是不是上等货。赵佶说呢，难道我们非要把它掰开揉碎了泡一泡才能知道吗？也未必。这就是我们上一章所讲的，我们先可以从这个视觉上先来看一看它的成色。同样，那么赵佶就讲呢，按照我的经验啊，这个优质的茶砖呢，它一是泛光，泛着一层淡淡的光晕；二是厚实，拿在手里它是沉甸甸的啊。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听觉来这个鉴辨，比如说我们敲一敲这个茶砖，如果能够听到一种比较清脆的类似于金属的这种声音，这一定就是好茶。如果敲起来比较沉闷，不是好茶。其实他当时的这些认识呢，拿到今天也是比较通用的。赵佶就说呢，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这个奸商，一些不法的商人呢唯利是图，专门制造一些假的茶砖。他怎么做呢？其实以前我们在讲这个茶诗的时候呢，苏东坡有一首这个专门介绍鹤园茶的一首茶诗当中呢，就讲到当地这个一些不法商人为了逐利呢，以次充好来假冒在北宋年间非常著名的这款鹤园茶。那么同样呢，赵佶也讲到了这个现象。他就说呢，这个不法的商人呢，他在造这个假茶的时候呢，他是把这个好茶呀包在外面，把这个劣茶呢藏在里面，来重新压制，这样一般的这个顾客就真假难辨了。但是如果你只要仔细的辨别，把这个好茶包在外面和原原本本它就是一块好茶，这两款茶如果您细心的去分辨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假茶的它的这个密度和光泽呢，跟这个正品货还是有一些这个细微区别的。关键呢在于留心，您只要留心，一切假冒伪劣统统逃不出这个品茶人的法眼。这也就是赵佶所讲的，虽名是采制似之，其肤里色泽，何所陶于鉴赏哉？这个意思。所以说呢，早在这个宋代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当时呢，也有办法来这个鉴辨茶叶的真假。赵佶呢，就讲了一些在当时比较简单易行的一些原则，当然也是针对于北宋非常流行的这种蒸青团饼茶，比如说像敲砖似的敲敲它，听听声音。那么现在这个散茶就不行，但是我们上期也讲到了，一些好的散茶，你把它倒出来的时候，能够听到非常清晰的这种声响，这跟比较沉闷沉滞的那种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如果您能够细心的体会，也可以捕捉到。那么既然我们讲到这个假茶，它既然是假， 它就一定与真茶

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只要您能够细心的去体会，甚至找出一些规律，哎，就能够辨别真假。那么从现代人的这个品茶鉴别茶叶的这个经验来看呢，主要是从外观、气味、颜色、汤色、口感，哎，这几个方面来这个仔细观察。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茶叶的这个外部形态，有些茶树的这个叶子呀，它通常是叶的这个边沿呢，哎，会有一些这个锯齿形状，但是这个茶叶边缘的这个锯齿形状它是有特点的，哎，也就是说上密而下疏，但是一些假的茶叶它的这个锯齿却是均匀分布的，有些假茶它是混入了一些槐树叶子，那么槐树叶子它的边缘也有锯齿的形状，但是呢却是非常均匀的。那么茶叶的这个外形呢，有一个专业词汇，我们上期也讲到，叫条索，啊，也就是指茶叶的这个外观形态。我们仔细来看这个茶叶的条索呢，真茶的这个条索它就是直、匀、细、紧，而假茶呢，它的这个条索呢就比较卷曲，啊，比较细碎，比较粗疏，比较蓬松。如果您抓住茶叶形态的这几个特点，就非常容易辨别出来茶叶的这个好坏，啊，那么像从外形上来这个进行辨别呢，其实我们上期也讲到，那么气味同样也非常重要。气味的不同呢，其实只要您能够稍微细心一点，哎，就可以觉察出来。比如说真茶，它的这个香气是天然的，自带着一种花香，哎，果香。您只要回想一下自己接触过的一些鲜花啊、鲜果啊，啊，它的这些香气呢，哎，您就可以感受到。那么假茶它是一种什么香呢？它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味，您一闻，哎，就能够感觉到它就是人工香精熏出来的。更甚的呢，会有一些这种刺激性的异味，混合着一种霉变的潮味，那这就是非常劣质的茶。另外呢，我们同样可以从这个茶的颜色上来分辨好坏真假。您可以抓一小把茶叶放到事先准备好的，哎，一个白瓷盘上，你可以看一看这个茶叶的每片叶子，它的这个色泽是不是非常的均匀，它的颜色是不是大体一致，哎，如果是五颜六色啊，这而且有的比较明亮，有的又比较暗淡啊，它的光泽度也不统一，这必是假茶无疑，哎，这个方法您可以试一试。另外呢，这个茶汤的颜色也是分辨真假茶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所说的这个真茶呢，不管它呈现出来是一种什么颜色，比如说绿茶，非常淡雅的一种绿色，那么白茶呢，它会散发出一种就像是初春的刚刚吐露的柳叶的那个嫩芽似的那样的一种嫩绿，甚至是不容易被你觉察的一种绿。红茶自然是一种红中带着金黄的这样一种颜色，普洱茶就更加的浓艳等等。但是无论它是一种什么色泽的茶，它必定是可以清澈见底的，绝不可能是浑浊，好像是混合着各种各样的杂质这样一类的茶汤。相反呢，假的茶呢，它所冲泡出来的这种茶汤呢，哎，恰恰不具备真茶的那种，哎，清纯鲜亮的这种汤色，它是非常的暗沉。另外，这个最直接的这个鉴辨的方法就是口感。那么这个呢，也是有一定方法的，比如说这个茶叶泡茶过后呢，要等这个水温降到5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去品，哎，也不要一口就饮下去，而是要含在舌尖儿来慢慢的体会。那么真正的好茶呢，你越细品味呢，它的这个滋味就越甘美，而假茶呢，可能入口的时候你还不能很快的分辨，但随着时间越长，哎，它的那个本来面目就会显露出来，就会让你觉得苦、浊、涩、杂，哎，等等这种不好的气味，它就会渐次的出现。我想，只要您的这个舌头足够

0: 做成形如这个茶叶的样子来冒充茶叶销售。那么就目前市场上来说呢，已经发现的啊，有用这个柳树的芽叶，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还有用槐树的，那么桑树的芽叶、冬青芽叶、女贞树芽叶，甚至金银花芽叶等等，用它们的芽叶来制成这个假茶。像这种假茶呢，一般还是比较容易识别的。但最为可恶的是什么呢？他有些人呢，他往往将这些假茶的这些原料啊，它混杂在真茶原料当中，哎，来一起加工制作，这就真假难辨了啊。所谓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这就的确增加了这个辨别真假茶的一个难度啊。但是我们同样也要必须说明一点呢，有一些茶呢，虽然也不是用这个茶树的芽叶制成的，你比如说用罗布麻的这个芽叶制成的这个罗布麻茶，用这个人参的芽叶制成的这个人参茶，用这个桑树的芽叶制成的桑茶，啊，以及这个柿叶茶、枸杞茶、杜仲茶、甜叶菊茶等等，它们虽然不是用这个茶树的芽叶所制成的茶，但是呢，人们仍然把它们叫茶。那么还有一些茶呢，它们之中虽然有茶，但是同样呢，也掺杂着这个数量不等的一些药用植物的芽叶，比如说减肥茶、抗衰老茶、糯米香茶、保健茶等等。像这些茶呢，虽然是非茶之茶啊，或者是根据这个中药学的一些理论配置而成的含有茶叶之茶，但却与通常意义上的茶有一定的区别。像这种茶，我们就不能把这种茶跟这个假茶混为一谈。另外还有一种这个鉴辨茶叶的方法呢，就是用这个双手呢捧起一把这个干茶，闻茶叶的气味。像这种做法呢，往往是比如说您这个本人到了这个茶园的这个产地，那很多茶农呢，他就会把这些已经做好的这个茶叶这些干茶放在一些竹篓里拿来卖。像南方，像福建啊、浙江啊，很多茶叶产区都是这么来做的。像这种情况下呢，这些茶农呢，他不会反对你用手去抓起一些茶来闻这个茶的气味。这和你到一些大城市当中的这个成品茶叶店当中去买茶时，那么卖茶的这个售货员不允许你去用手来捧起一把干茶，来通过这个闻茶叶的气味来辨别茶的好坏，这种做法呢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说呢，用这个双手捧起一把干茶来闻这个茶叶的气味，通常这样的一种鉴别的方法呢，是受到一些环境条件的制约的啊。当有些场合允许您去这么做的时候呢，那么您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凡具有茶叶固有的这种清香的真茶，有些香味呢是茶叶所本身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清香，这就是真茶。那有些茶呢，你捧起来闻呢，它会带有一种腥气，或者说一种异味，这个多半就是假茶。当然您也可以用这个少量的这个茶叶呢，用火来灼烤，由于它的这个气味通过这个灼烤的作用更加充分的挥发，那这个时候呢，真茶与假茶的这个气味的不同就更容易辨别了。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先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

0: 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5: 绛都城满迎接的人更多，为首的无非是栾之、细真、世惠、周之乔、细不扬、梁尧弥等一般老臣。文公二次即位，国人无不拍手称快，百官朝贺。当初晋献公嫁女薄姬，也就是申生之妹之时，是郭衍卜卦，其爻云世作生就，三定伯君。薄姬为秦穆公夫人，穆公女怀莹又为晋文公夫人，岂不是世作生就？穆公先送夷吾归国，又送重耳归国，今日重耳避难而出，亏穆公幼诸吕系成幼诸吕系重整山河，岂不是三定晋军？天乎命乎，天命不可违乎。文公得以再次为君，应谢者秦军，故上任伊始便立怀莹为夫人，大赦天下。可恨者呢，便是吕夷生和细锐了。他口述诏书一道，诏令全国禁诛吕系之党。诏未即发，胡衍、赵衰抢不入宫，谏之曰：“毁怀二公以严苛失人心，君不得不其后尘。吕系可恶，其党多不知情，如要严惩，将士之中三去其二，请主公宽大为怀，既往不咎，则吕系之党之性，社稷之性也。”文公默想良久，道：“那就便宜了这伙人吧，寡人不予追究。”赵衰道：“不知不予追究，您还要下旨一道，凡吕系之党皆赦其无罪。”文公道：“为甚？”赵衰道：“惠怀二公为君之时，全出吕系，门生故吏，遍布朝堂，将军之中三出其二，他们见吕系被诛，必然害怕，若不见着君的赦旨，心中肯定不安，说不定还会再度造反。”文公道：“卿说的对。”遂颁发赦旨一道，殊不知形势比赵衰预料的还要严重。吕系之党虽说见了赦文，却是不大相信，这个说重耳是在玩把戏呢，他以赦为名，趁大伙不备一网打尽，那个说他连亲侄儿都不放过，岂能放过吾等，干脆反了吧。更有甚者，秘密串联，定于五月会日举事，文公深以为忧。这一日五谷时分，文公方解发而目，门人来报：“头须求见。”文公道：“哪个头须？”门人道：“他自称在敌之时曾为您掌过12年库藏。”文公大怒道：“此人切无库藏，置寡人行资缺乏，

0: 已使曹魏今日上有脸来见，让他快滚。门人回到宫门，向头须训道：汝原来是个无耻小人，盗取主公库藏，害得主公起使曹魏上有脸来，滚。头须道：这话是主公说的吗？门人道：主公不说，我缘何知道？头须道：主公正在洗发乎？门人惊道：汝何以知之？头须道：夫洗发者，夫手屈肱，其心必腹，必腹则出言颠倒，故吾之求见而不得也。且主公能容薄低，得免履系之难，今独不能容头须也。头须此来有安定晋国之策，君既拒之，头须从此逃矣。门人倒也机警，见他言语蹊跷，忙道：您先别走，容我二次通报主公，看他何说，若不协再走不迟。头须道：好，我就在这等你。门人二次入宫，将头须之语向文公叙述一遍。文公道：使孤过也。即锁冠带装束，召头须入见。头须见了文公，忙叩头请罪。文公道：罪不必请，如果真有安晋之策，速速献出，若打诳语，新账旧账一起算。头须道：甚好，小臣有疑问，请主公如实回答。文公道：好。头须道：文公之吕系之党几何？文公蹙眉而言：重甚。头须奏曰：此辈自知罪孽深重，虽奉赦犹存怀疑，主公当思安抚之策。文公道：寡人也正为此事头疼呢。头须道：臣有一策，可安抚吕系之党。文公忙道：策自何出？头须奏曰：臣妾主公之才，使主公饥饿，臣之获罪，国人尽之。若主公出游而用臣为喻，使举国之人闻且见之，皆知主公不念旧恶，而群疑尽是矣。文公道：善。乃拖延巡城，以头须为喻，吕系之党见之，皆思议道：头须且君之藏，今且仍旧录用，况他人乎？自是额言见息。文公仍用头须掌库藏之事。一日闲暇，头须与文公闲聊，头须突然问道：逼吉娘娘您还记得不？文公长叹一声道：怎么不记得？听说他轰于蒲城了。头须道：您知道他是怎么轰的吗？文公使劲摇头。头须道：他是为保护大公子和小公主而轰的。伯堤未抓到文公，便抓到他的妻儿。毕吉早料到这一点，将儿子子欢和女儿舒姬藏到了柴垛后，只身去见伯堤，劝他为自己留条后路，不要把事做得太绝。伯堤不仅不听，反将他捆绑起来，严刑拷打，逼他交出儿子和女儿。他不交，竟被打昏过去。伯堤以为他死了，弃他而去。头须到了文公财物之后，越走越觉着内疚。自己跟了重耳12年，他待自己比亲兄弟还亲，如今他遭了大难，自己应该设法渡他过难关才对，不应该弃他而去，还盗走了他的财物，自己还是个人吗？他自己掴了自己两个大耳光，有心再追赶重耳，又不知他的去向。正当他悔恨不已之时，路人传说纷纷，言说毕吉被伯堤活活打死，子欢和舒姬下落不明，他当即返回蒲城为毕吉收尸。谁知毕吉没死，带着子欢和舒姬逃入民间，经他多方查找，才找到了他们母子，出钱为毕吉治病。他因伤势过重，3个月后故去了。头须便将子欢舒姬带到了堂姐家，教堂姐碎事抚养，月给白银5两。文公听了头须之言，又是惊喜又是感激，责道：子欢和舒姬既然未死，情何不早言？头须道：臣闻母以子贵，子以母贵，君周游列国，所至无不送女，生育已繁，公子虽小，未哺君意何如？是以不起奏耳。文公道：情若不言，寡人积负不辞之名，碎事之所别人不知，还请卿辛苦一趟，迎子欢舒姬已归。 头须道了一声尊旨，正要转身，文公又道：“且慢，岁是抚养子欢枢机七年，寡人不能不有所表示。寡人赐其金匾一块，上书慈善之家。”顿了又说：“次第100顷，银1000两。”头须再拜出京，迎回了子欢和枢机。文公恐怀莹不乐，将子欢和枢机交怀莹抚养。事实子欢已经18岁，枢机16岁，何用抚养？此乃安怀莹之心耳。子欢、枢机长期寄养于民间，吃糠咽菜，过的是奴仆般的生活，比一般孩子自然要懂事得多。兄妹俩深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知道乃父要他们以怀莹为母的一片苦心。除了读书习武之外，整天围绕在怀莹膝下，那妈叫的山响。怀莹本就贤淑，又见这一双兄妹如此之礼，视如己出，言之文公要他立子欢为世子，文公满口答应，择日立了子欢。齐孝公见敌军将继位送归，以遣使送齐姜于晋。小西即侍奉齐姜的那一班宫女也随齐姜来到了晋国。与继位相比，文公与齐姜算是小别，就是小别也有2年时间。一来齐姜比继位年轻，二来比他貌美，文公分外喜爱，玩的连朝也忘了上了。怀莹有些不乐了，文公忙将齐姜如何杀毙，如何将他灌醉，让胡延等人将他劫出齐都之事细讲了一遍。怀莹叹道：“真是一个奇女子，妾不及也。”忙宴请齐姜殷殷劝酒。喝到正浓之时，怀莹忽然说道：“主公，像姜姐姐这等贤德，这等智慧之女子，天下无双，妾愿让出夫人之位。”齐姜忙道：“不可不可，论出身，夫人乃秦军千金，出身高贵，论貌，论才，论德，吾更是望尘莫及，千万别说让位之语呀。”怀莹道：“凡事都有个理儿，小妹虽贵，然主公娶姐姐在先，娶小妹在后，夫人之宝座理应姐姐来坐，姐姐若是硬要谦让，小妹这就大道回秦了。”齐姜见他出于真诚，略思片刻道：“夫人实在要让出夫人之位，那就让继位姐姐吧。一来她是先配，二来又生有儿子。”怀莹要让出夫人之位，乃是出于对齐姜的敬重，今见她又要让给继位，便有些不乐了，然话已出口，岂能收回？姐姐既是这等说，那就让继位姐姐做夫人吧。怀莹违心地说，别人不知道怀莹的违心，反称赞她高风亮节。枢机不，她是赵衰之妻，应该叫赵姬了。赵姬见怀莹齐姜如此贤德，便也要做一贤德之人，夜来向赵衰说道：“妾听说夫君在敌之时，曾娶有一妻，名叫枢卫，与继位娘娘乃一母同胞。如今娘娘已经归晋，何不遣人把枢卫姐姐母子也迎回来？”赵衰辞曰：“蒙主公赐婚，不敢负念嫡女也。”赵姬道：“此乃世俗博德之语，非妾所愿闻也。妾固贵，然贵也得论个理儿。枢卫驾君在先，岂可怜心而弃旧乎？”赵衰道：“夫人别急，这事容为夫再好好想想。”赵姬道：“不用想，就这么定了，一个月之内希望能见到枢卫姐姐。”赵衰口虽诺诺，却不肯去接枢卫。一个月一晃而过，仍不见赵衰有所行动。赵姬乃入宫奏于文公曰：“妾夫有妻在敌，名叫枢卫，君父您是知道的。女儿几次劝他将枢卫母子迎回，他不听。他这样做，乃是将不贤之名遗于女儿，女儿不愿担当此名，望君父为女儿做主。”文公笑曰：“我儿果然贤德，为父成全你。”当即遣虚臣为使去敌迎接枢卫。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叔魏母子到晋之后与赵衰相聚，方知迎他来晋乃是赵姬的主意，对赵姬感激涕零，登门相谢，长跪不起，赵姬硬将他搀了起来。是夜，赵衰欲要宿于赵姬寝处，被他赶了出去，一连三日，日日如此。到了第四日，赵衰恐又遭逐，满面堆笑道：“承蒙夫人厚爱，渔夫已经陪了叔魏三夜了，今夜无论如何得陪陪您了。”赵姬道：“陪一陪也好，妾正有话要和夫君商议。”一番云雨之后，赵姬枕着赵衰的臂弯，窃窃私语道：“妾想把内子之位让与叔魏。”赵衰吃了一惊道：“为甚呢？”赵姬道：“比长而妾幼，比先而妾后，长幼先后之序不可乱也。妾闻其子年已长矣，而又有才，自当立为嫡子，妾居偏房理所当然。”赵衰道：“不可。”这一次该赵姬问为甚了。赵衰道：“汝贵而未见。”赵姬道：“怀莹娘娘与金卫娘娘比孰贵？”赵衰道：“
1: 当然是怀莹娘娘贵了。”
0: 赵姬道：“怀英娘娘既能让出夫人之位，君为什么硬要让妾死霸住内子之位不放呢？”赵衰一时语塞。赵姬道：“就这么定了。”赵衰道：“
1: 别急，待我奏过主公再说。”
0: 赵姬笑道：“您别奏，君父一定会赞同妾的主张。”果如赵姬所料，文公听了赵衰奏言，拈胡大笑道：“
1: 孤女长大了，孤女能推让如此，虽太任莫能过也，请就成全他吧。”
0: 赵衰诺诺而退，告知叔魏要立他为内子，叔魏至死不从。赵衰无奈环抱文公，文公遂召叔魏进宫，苦口相劝，叔魏勉强从之。叔魏有一子，姓赵，名顿，是年17岁，生得气宇轩昂，举动有则，通诗书，经射御。赵衰甚爱之，立为嫡子。此后赵姬连生三子，赵同、赵括、赵婴，其才皆不及顿。文公虽说立继位做了夫人，总觉得对不住齐姜，后经胡衍谢计，改成齐姜为二夫人，怀莹为三夫人。在这三位夫人之中，文公最宠的还是怀莹，齐姜次之。说来也怪，齐姜在齐与文公同妻同行6载，未曾育有一男半女，来到晋国2月，竟然有了身孕。经御医诊断，怀的还是一个公子。齐姜好生高兴，连走路都哼着小曲。有道是乐极生悲，小西从背后偷偷地捅了他一刀，这也不能全怪小西，小西在为仲瑜报仇呢。在齐宫的宫女之中，小西和仲瑜最为要好。小西母亲患病，无钱医治，仲瑜倾囊而出，救了其母一命。文公离奇的前一晚，仲瑜与小西相遇，告知桑阴之谋，自此便无了踪影。为此，小西也曾亲口问过齐姜，答说不知，还装模作样的派出几路人马四处寻找仲瑜。小西怀疑仲瑜一定是遭了毒手，那凶手很可能就是齐姜，苦于没有证据。半年后，这证据来了，提供证据之人便是大顺。大顺和小西乃是同乡，两村相距不过10里之遥，又都在齐宫服役，抬头不见低头见，久而久之两人好上了。这一夜二人去后花园幽会，也不知是大顺多喝了几樽酒，还是心中有鬼，猛然看见一位女子站在了丁香树下，向这里张望。这女子好生眼熟，正要站起身来看个究竟，那女子忽然不见了。她不是仲瑜吗？一想起仲瑜，她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仲瑜正是由她亲手栽在丁香树下。她忽地站起来，拉起小西就跑。小西正闭着双眼等她吻呢，很不高兴地说：“你这是怎么了？发什么神经啊？”她拉着小西逃也似的逃出了后花园，方止步道：“
1: 我看见仲瑜了。”
0: 小西大吃一惊道：“仲瑜，仲瑜在哪儿啊？”
1: 大顺道：“就在那棵丁香树下。”
0: 小西猛地转身向后花园跑去，大顺一把将他拽住：“
1: 你去哪儿啊？”
0: 小西道：“去找仲瑜呀。”大顺道：“
1: 他早已死了，你找得着吗？
0: 小西道：“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1: 大顺道：“是我亲手将他葬在定向树下的。”
0: 小西道：“咱俩三天两头见面，咋没听你说过这事儿啊？”
1: 大顺道：“公主不让说。”
0: 小西切齿说道：“果然是他害死的，这仇我一定要报。”
1: 大顺忙一把将他嘴捂住：“小心呐，隔墙有耳。”
0: 小西使劲将大顺的手掰开，低声说道：“去给我备一些祭品，我要祭奠仲瑜。”
1: 大顺道：“深更半夜的，我去哪儿给你弄祭品呢？要祭也得等明天夜里了。”
0: 小西道：“好，明天二更我在这里等你，不见不散。”
1: 未及二更，小西便来到了后花园外，约有一顿饭功夫，大顺也来了，且带着祭品，棉纸一卷，白酒一坛，熟鸡一只。小西径直来到了丁香树下，把大顺留在后花园门外给他料哨。小西摆上祭品，点燃棉纸，双膝跪下，小声叫道：“
0: 仲瑜，姐来看你来了，姐给你送吃的，送喝的，送钱来了。姐知道你死得屈，姐姐已经问过大顺，这事儿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是那个女人将你害死的。你不应该吓唬大顺呢，要吓你就去吓唬那个可恶的女人吧。哎，你已经死了，姐说这话有啥用呢？这个仇还是让姐替你报吧，姐就是拼上小命不要，也要杀了齐江，拿他的脑袋来祭奠你。”
1: 为替仲瑜报仇，小西绞尽了脑汁。他首先想到了行刺，可齐江曾跟着重耳习过六年武艺，虽说不精，三两个男人近不了身，何况自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他也曾想到过投毒，可侍奉齐江饮食的那个小娟是齐江的心腹，且又特别细心，每一杯茶，每一碗饭，他必须亲口尝过方端给齐江。正当他无计可施之时，工人窃窃私语说，是重耳还国为君，怕是要接齐江去晋享福呢。没过几天，朝廷正式传出消息，齐孝公正在物色使者，要送齐江去晋和重耳团聚。小西双眼突的一亮，
0: 我何不在他男人身上做做文章？
1: 怎么做呢？那得寻找重耳的软肋。重耳的软肋是什么？一个字，色。大凡男人没有不好色的，且有一个通病，自个儿睡一千个女人也不多，但绝不允许自己的女人睡除自个儿外任何一个男人。重耳不是有件珍珠衫吗？被齐江珍藏着，自己若是把珍珠衫倒出来交给别的男人，然后对重耳说他女人与某某有私情，不怕重耳不信，他若是一信，就是不杀齐江也要把他休回齐国，到那时看他齐江还怎么做人。主意已决，小西伺机将珍珠衫倒了出来，交给大顺，谎称这是祖上留下来的，他要随公主去晋了，留给大顺做个纪念。大顺深信不疑，当即穿在身上。三天后，齐孝公遣使送齐江上路，齐江收拾行装，单单少了一件珍珠衫，问遍了宫女都说没见，急得满头大汗，时间又不允许他过多逗留，带着一肚子遗憾上了路。来到晋国，他原打算把这件事告诉重耳，一来重耳初登大位，百业待举，忙得晕头转向；二来重耳面对的是三个女人，继位、怀莹和他自己，岂止是三个女人，还有怀公留给他的100多名妃子，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小西属于小巧玲珑的那种女人，比之齐江又是一番味道。文公在齐之时曾多次引诱小西，小西一来嫌他太老，二来另有所爱，委婉拒之。到晋之后，小西因有所谋，设法和文公接触，干柴遇烈火，一点便着。三次肌肤之亲之后，小西问文公：“
0: 小西并不傻，君在齐之时对小西屡有所示，小西装聋作哑，君道为甚呢？”
1: 文公道：“为甚呢？”小西道：“
0: 妾说了，您可别介意。”
1: 文公道：“寡人不会介意，汝说吧。”
0: 小西道：“公主外似贤淑，内实刻毒，她三番五次告诫奴婢等，若是和公子过分亲昵的，杀无赦。”
1: 文公似信非信道：“真的吗？”
0: 小西道：“妾再告诉您一件事，管教您惊掉魂呢。”
1: 哦，请讲。
0: 当初啊，
2: 胡衍和仲雄劝您离开齐国另谋高就，您不肯，公主却极力怂恿，君当为甚呢？
0: 文公摇头道：“寡人不知。”
2: 小溪道：“且说了，您千万不要怪罪。”
0: 寡人不怪。
2: 小溪道：“公主未嫁君之前已经有了一个相好了。”“
0: 哦，谁呀？”“
2: 齐大顺。”“
0: 齐大顺这人寡人认识，觉着他俩不像有那么回事啊。”
2: 小溪道：“君是不是又见珍珠山？”
0: 文公道：“有啊，汝怎么知道？”
2: 小溪道：“君莫问奴婢怎么知道，奴婢反问君一句，君的珍珠山哪里去了？”
0: 文公道：“寡人离齐之时留给了你家公主。”
2: 小溪道：“既是留给了俺家公主，为什么会穿在齐大顺身上啊？”
0: 文公道：“这……”
2: 小溪讥道：“君的绿帽子戴了数年还浑然不觉，且真为你感到汗颜。”
0: 文公忽地坐了起来：“寡人这就去找齐姜。”
2: 小溪按文公重新躺下后方道：“君莫急呀，您这一问呢，岂不是打草惊蛇呀？君若真的想知道事情真伪，何不遣一精明之人去齐，面见齐大顺，是假真不了，是真假不了。”
0: 文公道：“此言甚是。他果真派了一精明之人前往齐国，这一精明之人并非别人，乃头须是也。头须来到齐国，伪装成秦国商贾，刻意与齐大顺结交。齐大顺不知内情，竟帮头须做成了一件买卖。头须设宴答谢，待齐大顺喝到七八分酒意之时，头须道：‘
1: 贤兄啊，齐国盛产美珠，弟想买一件珍珠衫送人，不知能否如愿？’”
2: 齐大顺打着呜咽道：“
1: 贤弟想买一件什么样的珍珠衫呢？”
2: 头须将外衣敞开，露出了一件鲜亮鲜亮的珍珠衫。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